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0: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制播的这个节目。我想最近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哈，就是这个我们实在是生活在一个想象不到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极端气候的天气底下。以前下雨呢，大概下大雨也好，小雨也好，大概这个雨就是下雨就这么回事嘛，反正就是下一阵子，然后可能它会停，然后它可能会再下。可是现在下雨好像跟以前我们的印象都不相同啊！现在不下则已，一下简直是昏天黑地，而且这个水跟从天上倒下来的是一样。这个还不说，最重要的是它的界限非常非常清楚。昨天我们开这个车子开在64号的快速道路上面，从巴黎往台北区方向开，在这一个路上面就碰到三个雨区，三个没有雨的地方。没有雨的地方地就是干的，一进入到下雨的地方，连雨刷要去刷。这个都来不及哈，所以我们在讲像这样子的状况，怪不得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政府的系统啊，会提醒我们说这个叫做滞灾性的强降雨，短时的强降雨啊，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气象学上面的一个专有名词，但事实上对我们来讲，现在已经变成我们天天在感受的一个问题，而且现在听说这样子的状况，这一阵子可能要一直到下到这个礼拜的周末，换句话说要到端午节前后。才会可能进入到另外的一种气候的形态哈，所以我们就在想，像这样子的状况，虽然它的时间不长，虽然看起来它的这个灾变的规模没有想象的那么巨大，但是事实上对就在其中的人而言，不管您是在哪个区域，可如果你就在这个强降雨中间，你可能会感受到的威胁，甚至对你的各方面所受到的感受到的影响，都会非常的大哈。所以今天我们就想借着这个时间。能够跟新北市消防局的陈松岳局长来请教，像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子的尝试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子的策略，或者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在碰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应对的方法？局长你好，
1: 哎，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想最近碰到这种强降雨，对你们来讲应该也是蛮伤脑筋的。
1: 基本上最近几天各位可以看哦，今天我们录影是礼拜一嘛，今天大概从中午12点钟开始下，那每10分钟的雨量都超过10 millimeter，
0: 很大，
1: 甚至到20了。
0: 是。
1: 那其实，在新北大概有一个运作的机制了。事实上，大概从气象预估这个礼拜，尤其是明天礼拜二跟礼拜三哦，那我想南部大概。对于整个气候的预测，要到礼拜四，这个礼拜四大概北部会比较少受影响。
0: 对，
1: 那南部今天已经正式宣布，有些区域像
0: 高雄停课了，
1: 要停班停课。
0: 是。
1: 那以目前的标准呢，事实上我们也今天也在问，那明天新北嘞，像今天来讲，大概从中午12点多开始下，那下的时间点会跟民众的感受有差别，如果像上个礼拜啊，这个礼拜天呐、啊，就是我打垒球那个礼拜天，
0: 你打垒球，
1: 这个礼拜天我去垒球比赛，有包括我们的新北的建筑师工会跟台中的建筑师工会。

0: 会。
1: 你们这个局长实在是太难当了。
0: 没有啊，因为我常讲说运动啊，尤其对我们来讲，慢速垒球，就是说有些运动你可能像桌球就两个人，但垒球一队就九个到十。
1: 它是一个团队性的，
0: 所以你要二十个才能打。那如果你去参与，你就会觉得，哎，就是说今天也许打五十分钟，那我们一场就是五十分钟嘛。那两场，两队去比赛，三个队打两场，那中午大家能够有一个简单的餐叙。那事实上，这种运动就是说慢速垒球，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讲，其实这个像打垒球是40年前在学校，
1: 是
0: 我们是校队，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运动基因里面，其实我们很快就恢复回来，
1: 嗯，
0: 但是打还算不错，但
1: 是我不回来成强降雨吧？
0: 对啊，但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一天我们都在问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天我们把它预估啊，因为礼拜六下一天嘛，
1: 嗯，
0: 那礼拜天大概会不会降雨？
1: 嗯，
0: 那个降雨我们就觉得说，哎、欸。那一天是我们刚好打完球，十一点都快十二点开始下，
1: 对，
0: 所以有时候会说下雨的时段，
1: 嗯，
0: 那天是假日，
1: 嗯，
0: 但是如果再往前推，不管礼拜六、礼拜五，最近几次的下雨，
1: 嗯，
0: 短时期降雨，就像松哥讲的，哇，十分钟十二十，
1: 嗯，
0: 所以它的时雨量达到四十到五十，
1: 对，
0: 那以目前看起来，其实那个地方就会积水，
1: 是
0: 哦，像那个时段，我们就会成立所谓的强化三级。
1: 这个昨天下午台北下到连松山机场都关闭了，
0: 还有可能因为像我们的板桥、三重、中永和、新店
1: 啊、
0: 嗯，尤其是最近乌来跟新店、
1: 嗯，
0: 那以今天来讲，土城有一些工程就积水、
1: 嗯
0: 嗯、
1: 哦。
0: 那但是我们比较有把握的就是现在的雷雨包很清楚的会说明说，哎、欸，我现在开始下了，
1: 嗯，
0: 大概预计下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1: 嗯，嗯哼，
0: 那我们就会预估这个雷雨包下多久。
1: 哦，可以预估的，
0: 可以预估得出来。那以前这种小区的雷雨包会随时修正，
1: 嗯，
0: 哦，它可能飘到哪里，就是刚刚宋哥讲的，诶、欸、在某一个段落里面，这一段是下大雨，
1: 对，下一段，
0: 这一段是没有雨，这一下又下大雨，所以就像我们以前说，这个云飘到哪里，乌云飘到哪里，
1: 就下到哪 里。
0: 但是现在比较特别的是，
1: 嗯，
0: 这个乌云哦，在这个地方啊，它不走。
1: 对，
0: 啊，就一直下，
1: 一直停在那，
0: 就下个二三十分钟。
1: 是，
0: 所以市长就会问我说啊，有没有灾情？那像我们今天来讲哦，今天的下午大概是从十二点到一点开始下。
1: 嗯哼。
0: 那如果你下在我的东北岸、东北角或北海岸，
1: 嗯，
0: 那个没有什么人啦、
1: 啊。对。
0: 哦，所以说假日可能有观光客，但是如果你下在我的西区板桥、中永和新店，
1: 那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0: 你就会发现到问题比较大。
1: 嗯。
0: 那首先这个雨大概从我们讲我们十二点二十就成立强化三级、
1: 嗯，
0: 那一般来讲，
1: 强化三级 EOC 就是，
0: 哎、欸、，EOC 就是成立的概念。
1: Okay, okay.
0: 那我们平时的三级就是我们 EOC 的减灾三科，
1: 嗯，
0: 减灾应变，我们大概有六七位的同仁，
1: 嗯，
0: 哦，那因为今天上班日啊，
1: 对，
0: 所以其实就有二十位左右。
1: 哦，
0: 那我们第一个会把消防局的应变小组，
1: 嗯、
0: 就是针对火灾的一个出动的局的应变小组，
1: 嗯，
0: 哦，大概有七个人，
1: 嗯，
0: 他就会到 EOC 帮忙。
1: OK，
0: 那第二个水利局在楼上，
1: 嗯，
0: 在市政府的楼上，他就会下到我九楼的 EOC，
1: 是，
0: 有十一个人，
1: 哦，
0: 那加起来就是二十几个人开始针对下雨的区域，
1: 嗯，
0: 那开始通知公所，
1: 嗯，
0: 所以水利局的增水志工就会派到现场，
1: 嗯哼，
0: 那针对附近的抽水站，
1: 嗯，
0: 就先一抽。
1: 所以这个还是要抽水站才要把水抽出去。
0: 哎、啊，对，因为你原来有抽水站，如果目前没有雨，
1: 嗯，
0: 水位很低、
1: 嗯，
0: 所以你下雨下很大，水就会进来，
1: 对，
0: 这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如果原来的下雨之前我们一抽，
1: 嗯，
0: 就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让机子先热机，就不会说下大雨我的机器故障。
1: 了解。
0: 那第二个原来它是一个碟子，我一抽以后它变成一个瓦工，
1: 嗯，
0: 所以它的蓄水量就会取代在市区没有制洪池的概念。
1: 哦、
0: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个对双面都很好。
1: 其实这也是一个经验法则。
0: 啊，这个经验法则。那、啊、事实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 CCTV。
1: 嗯。
0: 那一般来讲第一时段作业的就是我的水利局跟我 EOC,
1: 嗯，
0: 消防局的两个伙伴。
1: 嗯。
0: 但是如果像今天开始我们发现到各区都在下雨了。
1: 是。
0: 尤其在西区、哦、包括中永和，包括土城，包括板桥，尤其板桥下很大。
1: 嗯。
0: 包括新庄、三重。
1: 嗯。
0: 有将近四个区以上的下雨，
1: 嗯，
0: 那每十分钟的雨量都超过十、
1: 哦，
0: 我们就成立。
1: 这
0: 那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会增加几个
1: 啊、嗯，
0: 比如说交通局、警察局
1: 是。
0: 那这个跟交通
1: 对、的状况关系。
0: 另外有两个公务单位，一个叫公务局，一个叫捷运局。
1: 哦，捷
0: 运。所以公务、捷运、交通、警察、消防、水利，
1: 嗯，
0: 这七个单位，我们就开始做应变。
1: 是。
0: 那以今天来讲，大概有十处的积水，
1: 嗯，
0: 那有两处的淹水，
1: 嗯哼，
0: 那有两处是属于。交通号志
1: 是，
0: 所以我们到今天的4:40，我们的EO

0: 东西就恢复正常了。
1: OK，
0: 所以就是说，大概这五个小时之内，政府部门的应变中心就开始运作。那公所，另外一个我们的蒸水志工，我们就会发现到现在的积烟水有几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排水沟上面有的人就会去铺一些塑胶垫。
1: 对，那把那个。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一个黄尘的东西，那是让有一些杂物就没办法。
1: 对。
0: 那我如果开始下雨，那这个地方又是比较低洼的位置，我们的水利局的伙伴或是公所伙伴，
1: 就要把那个去掉，
0: 直接把水沟盖打开，
1: 嗯，
0: 让水直接流进去。
1: 我了解。
0: 哦，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去清那附近的。
1: 是是。
0: 所以我们大概会去预估，待会的下雨，如果这每十分钟的雨量超过十以上，这个还要再下三个小时，那我们的伙伴就会进去。另外一个就是积烟水，我们有一个 CCTV 自动警示。哦，那当然也要看到水到堤防的状况。所以目前这几天的运作，其实有未来，我们讲说梅雨季节也快要结束了。
1: 对。
0: 那这一段时间接下来就是台风要进来。
1: 是。
0: 所以目前看起来就在超冰了。
1: 对。
0: 哦，所以大致上是这几天的状况这样。不过所幸都没有重大灾情。
1: 是是。
0: 不过从这两天也，礼拜六、礼拜天，我们有发生过几个案例啦。就是沙洲有人受困。
1: 对，有人好像去钓鱼，
0: 钓鱼受困。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啊，你钓鱼受困，那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一个安全的救灾条件，如果它是相对安全区啊，
1: 你就留着吧。
0: 哎，我们就留在那边，然后甚至走比较远的路过去，就不需要急着下艇。
1: 是
0: 哦，因为如果真的有状况，第一个它违法嘛，第二个我们希望在安全的条件。
1: 哦，在沙洲是违法的。
0: 哎，那个地方不能钓鱼啊。
1: 哦，
0: 那本来就不行钓鱼啊，就
1: 是这样。
0: 它有些地方都是告诉你这是禁止水域，它还去钓鱼啊。
1: 哦，对。
0: 那我们就觉得说它违法在先，当然还是要救了，但是在安全的条件下。
1: 是是。
0: 我想我们也有一些同仁因为救灾造成不幸嘛，所以其实这个我们对现在的救灾的机制的 SOP， 我们都强烈的要求。
1: 对。
0: 啊，第二个大概我们有一些安全措施也做了一些改变，所以这还是这几天的迹象。
1: OK， 所以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有备无患，在新北消这个单位来看，对现在这个所谓强降雨这件事情，是有具体的对策，对不对？
0: 目前来看嘛，就水利单位会先做处理。那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很多人会及时抛很多的哦，包括桥淹水啦、排水不及啦，
1: 对对对对，
0: 啊，或是我们的堤防道路啦，
1: 对，
0: 或是甚至我们啊，像昨天几个，像府中站、中山路、大马路上面，也都有积水。
1: 对，
0: 那我们有两个机制啊。第一个机制，因为那个都可以调 CCTV 嘛，所以大概当很多的媒体在告诉我说啊，他那个 Live 的画面现在积水，那事实上有时候长官就会问，尤其市长都会关心，那我就赖一张截图给他看，现在水都已经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他那个画面其实是十分钟前的画面，
1: 所以这个十分钟就差很远了。
0: 那差很远了，其实那个地方如果持续下半个小时，会有积水，甚至会到淹水，但我们有两个标准啊。第一个，水有没有进到地下室？那第二个，有没有进到屋内？那如果到马路、到人行道，
1: 那都
0: 还好。就是说，你看起来轮胎一半啊，那个大概还好。如果已经超过轮胎，那表示这个那个时段这些的雨下的非常的大，所以可能需要有一些设备补助。比如说，我们对地花，我们就先做一些抽水机预测。那第二个，我刚刚讲的，其实沿海的下水道、沿海的排水沟都有清过，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先打开排水沟的盖子，就让它直接流进去。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才发现原来台风的雨是很可怕的。
0: 台风因为它持续下雨，
1: 因为它是持续，对不对？
0: 对，
1: 它不会这么一下就
0: 短时间降雨，它大概是一个区域下，大概下半个小时。那刚开始十分钟、二十分钟就好像到的，
1: 对。
0: 哦，但是进入到三十分钟、四十分钟，
1: 就慢慢就
0: 它慢慢的雨量就下来。那它一下来，我们的排水设施就发挥功能。
1: 是。
0: 哦，所以这些硬体的设施，其实，随着都会区像台北、新北，其实我是觉得目前做的有到位了。不过就是说，如果我们讲说能雨若一直持续下超过一两个小时，你再好的设施还是没办法的。
1: 对，
0: 啊，只能说民众有时候会觉得说啊，这积烟水雨下那么大，以我们的经验值啊，老百姓不太会埋怨，他会觉得啊，得是得他多爱吼。但是如果十分钟、二十分钟雨就退了。
1: 对，
0: 他就会觉得，这个政府有在做事。但是如果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都还不退，
0: 水没有退还淹进去，
1: 对，
0: 他就边扫边骂。
1: 对，
0: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就是压力很大。
1: 对，压力。
0: 其实话说回来，台风天其实这种情形就会比较普遍。
1: 对，因为台风你根本不会停嘛。
0: 对啊，但是其实以目前来看，这个目前的雷达图还算蛮准的。
1: 是。
0: 那 这一

0: 坡礼拜二、礼拜三南部比较严重，那北部我们昨天我大概中午吧，中午南部开始在评估要不要停班停课，那我们的新闻局长就打电话给我，重新你算一下，我说明天的雨大概是早上7到8点会比较大，然后到晚上才有，所以明天这一波的雨在新北来讲啊会是在上午的时段，那第二个大概。总雨量不会到200啦，所以基本上离停班停课300
1: 还有
0: 多还
1: 距
0: 有一
1: 离，
0: 段距离。不
1: 对，
0: 过是担心说这个区域下雨下得比较久。那明天我们新北的雨量，如果照天显的评估，还是以东北角跟北海岸为主，
1: 那还
0: 所以
1: 好，
0: 相对的对我来讲压力也比较小。
1: 像这种呢，会不会受到所谓这个潮位的影响？比如说它，
0: 一般来讲就是有可能啊，如果你涨潮的话，你的内水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要靠抽水机。如果你退潮，水退的那就比较快。
1: 所以那个抽水机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没有办法排出去的时候，直接把它抽出去。
0: 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制洪池的概念，
1: 制
0: 就
1: 洪
0: 是
1: 池。
0: 我让我的抽水机能够及早抽水。第二个能够先热机嘛。第三个，当下大雨的时候，这个水下来，相对它可以容纳的水就比较多。
1: 所以把原来的有水的地方接着给它抽空
0: 对。那
1: 了。了
0: 第
1: 解。
0: 二个就是对于低洼的位置。就是上一次一淹水，但是它的工程改善还是没有办法，还是你就下10分钟，下20、30，它就会积水。那这种比较低洼的位置，我干脆先说抽水机。
1: 了解。
0: 所以大概有一些是固定式的抽水站，有一些是抽水机。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水利局这几年来，我们从台北县到新北市，其实最大的改变就是新北这个城市，我们要让它积淹水的条件，我们的能力是越来越强。
1: 是。
0: 就是说，还是有可能有部分。那有人就问你啊，你提完外墙积水，提完外本来就新水区，
1: 对啊，他本来就是。
0: 所以其实就台北来讲，基隆河好了，淡水河还好，新店溪也好，那基隆河因为沿山只分洪，
1: 对，
0: 所以从那莉台风以后，其实基本上没什
1: 就
0: 么
1: 没
0: 大
1: 有
0: 淹
1: 什么。
0: 水。
1: 对，我想请教，像这种水患这个在台湾其实也并不少见不管台风像现在这种，真正这个水患发生的时候，这个救灾的指挥的系统在哪里？是在消防局呢，还是
0: 分两个部分水的部分，一个灾害从防灾跟减灾来看，所以如果你在黄汛期之前做好准备，所以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让公所去演练。那第二个，环保局会让我们会让市长看黄汛演习嘛，就去检视一下抽水机、抽水站，还有高滩处、
1: 这个都是公务局的系统
0: 水利局。
1: 的，水利局
0: 那一般来讲，水利局就让市长去。那副市长跟秘书长，我们消防局是一个幕僚业务，是整个灾害防救办公室就有当执行长。那我们会规划这些事务的副首长去看公所
1: 看
0: 怎么
1: 公
0: 做
1: 所，
0: 演练，
1: 是
0: 那
1: 是，
0: 他们就会有包括侧沟怎么清那这些演练完以后，我们就发现到，我们准备要接受挑战。那一般来讲，像最近的急降雨，我们会有分两个部分，就像雨下很大。以我本身消防的经验，那雨下这么大，我就问他，第一个我们要不要强化三级开设？那水利跟消防到位了没有？应变小组去了没有？就是说这个基本咖20几个人到位了没有？到位了，那他就开始去做一些 CCTV 啦，去了解现在下雨的位置，我现在的下的大概多少？那我第二个我就问119没有报案电话进来，
1: 这也很重要，
0: 这很重要嘛，因为119报案进来就是我要去处理。
1: 是，
0: 甚至有人命的问题，那这几次的急降雨，以今天来讲，19没有受理到报案，
1: 那
0: 但
1: 很
0: 是在
1: 好。
0: 昨天的急降雨，19受理报案有11处，
1: 真的
0: 所以这积淹水，民众觉得，这个水还没有退，他就打电话给我
1: 所
0: 们，
1: 以人家看到这什么地方了？
0: 所以你就会发现，雨下在市区，所以就我们消防局来讲，就是说，如果急淹水它有报案，民众有报案，他就会觉得，这个对他有威胁。
1: 是，
0: 另外一个公所会主动上到我们的 EMIS，我们的一个通报系统，这个是 EOC 的。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讲，像 EOC 可能今天来讲有14件，但是消防局这边的119没有案
1: 没
0: 件，
1: 有
0: 这个都是由所谓的区公所通报进来。那昨天有18件，119有11件，那 EOC 也有重复的，但是我们重复的案子就会做并案处理。那这个就是。我们从防灾去了解可能受灾的，另外我们有一个新闻局，
1: 新
0: 甚
1: 闻
0: 至
1: 局
0: 我
1: 是
0: 们有
1: 发，
0: 媒体的工作者，
1: 对，
0: 他会去巡网路，很多人就会贴出来说啊，我这边积水，
1: 还要去巡网路。
0: 巡网路了解，在社群里面提到哪一些地段。

0: 段现在有状况，
1: 嗯，
0: 那我们就问，我们就调 CCTV 看怎么知道。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灾害发生，民众打电话给119进来，
1: 嗯，
0: 那消防队就要出所谓的消防员去做

0: 那我们就透过广播，
1: 山洪爆发之
0: 哎，
1: 类
0: 对，透过广播，
1: 的，对。
0: 那平时还好像，如果你遇到昨天跟前天礼拜六、礼拜天，那我们就广播去疏散，
1: 是，
0: 所以即使雨再下大也大，但是河面上不会有人，
1: 是，
0: 啊，所以总比你没有去做一些禁止它，然后去把它疏散上来，你到时候它真的受困，我要冒着生命危险。
1: 对呀，那个事情又大了，
0: 甚至还要以命换命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以目前来看，我们 PWS 就是我们跟中央气象署，以前叫中央气象局，我们大概有10个地方，它如果雨量会达到一定的标准，它就会
1: 是
0: 发细胞简讯。
1: ，OK，
0: 所以你到那个区域，手机就会收到说，哎，你不要下水喽，现在已经达到警戒值了。所以这个也都是科技。
1: 我们前一段时间巴黎也收到啊，
0: 啊，
1: 巴
0: 对，
1: 黎
0: 有可
1: 这
0: 能，有
1: 一
0: 可能。
1: 级什么一级淹水的
0: 哎，
1: 区域。
0: 对，所以这个像今天晚上开始，中央气象署也大概发布一些警报，对，针对中南部的部分。
1: 好，中南
0: 那我
1: 部。
0: 就会看我新北有没有，那我新北有，那我就另外进入到我一个系统叫天险公司，
1: 天险公司的
0: 它就会帮我小区域做预测。
1: 是。
0: 哦，所以中央气象署它是给一个概括性的，但是我们有协力机构。哦，那刚刚宋哥又有提到涨退潮的问题，台大的团队再进来。
1: 这个是另外的。
0: 另外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基本上，平时像我们天险公司24小时，台风期间的24小时，那如果像有急降雨的时段，它也是24小时会在我们休息轮子。
1: 了解。
0: 所以每次，大概一看到下午就打电话给天险公司的廖协理，我要进不？你讲不要进，不要进。那他就说，哎呦，重点哦，局长，你这次的重点要板桥、中和、永和。
1: 所以他们都看得出来，
0: 他们看得出来，
1: 了解。
0: 那我就叫他把图截给我。
1: 是。
0: 那我同时要跟市长还有住户市长要跟他们做通报。有时候新闻局长这三个人就是我三个窗口。
1: 是。
0: 那我新闻局长他就会从他的新闻敏感度，他会告诉我，从业你要注意什么。我也会把我们目前 EOC 运作的情形，我给市长跟副市长的资讯也跟他分享。
1: 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在这个公权力的系统，包括这个消防啊、水利啊什么这些，其实对这件事情，一则是经验，一则是对于它的应对的方式，大概都已经有一个机制，有一个 SOP 在那。一般的民众啊，像碰到这样的状况，除了我们有一些常识性的了解之外，以您的角度来看，你觉得还民众也需要有什么需要注意
0: 民
1: 的
0: 众大概要注意几个了哈，就是如果你在一楼的部分，我们刚讲的嘛，前面的排水沟，你能够协助做清理。那第二个，如果真的有积淹水需要消防队帮忙，你就打电话给119进来。这个，那当然如果可以在下大雨的时候就避免外出了。当然这个东西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条件不同。你说我上下班怎么可能避免外出？但是基本上你的交通工具的选择，如果你骑机车，相对危险性高嘛。那第二个，如果低洼地区这个已经有积淹水了，你就不要强行过，因为你一旦强行过，第一个车子的问题，那第二个，好不容易有一个画面啊，这个车在水中啊，你可能成为今天媒体所有的素材，都是你的车子。
1: 出名了。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就讲不要强行过。那第二个，我们的应变机制也会请警察在这边做交管啊。
1: 我就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这个事，说这个水如果淹到家里面来啊，这个有的时候墙壁上面有插头啊，有什么的，那这个水下去会不会构成这个触电啊，什么像这一类的问题啊？
0: 一般来讲，我们会有几个问题了哈，就是说你如何让水不进到室内，所以你要有一个基本的。那如果在台风期间，那如果确定会下大雨，我们就希望说透过水利局给区公所有沙包可以挡。
1: 可以挡一下。
0: 那第二个大概就是用木板可以挡，就是挡水门嘛，这种概念。它尤其有地下室的。那第三个，刚刚宋哥有提到的，如果在通电中，那事实上就分成两种，一种是当积水到一定程度，一般的电力公司大概会整个区域就断
1: 就
0: 电
1: 停电了，
0: 啊，这是一种。
1: 是。
0: 那第二个当然家里，如果你会认为淹水会到电的部分，那我们就建议你把总开关先关掉。
1: 所以这个是比较合适
0: 这比较合适。当然这个其实会，我们的案例里面说，因为积水淹水，然后淹到家里，然后超过插座，然后造成电的一个状况，我
1: 好
0: 的
1: 像
0: 案
1: 没有
0: 例里
1: 这
0: 面
1: 样的例
0: 比
1: 子
0: 较少，比较少。不过像以前我在台北市社子岛。设置岛的部分，其实我每一次看到设置岛，就像我们现在在淡水马偕涨潮，马偕博士就淹到，
1: 就
0: 所以现在把
1: 通了，
0: 电子垫高嘛， 那以前在社子岛，以前就是一个行水

0: 区嘛，所以我那时候负责就三栋两，我在84年跟92年负责，在中山大同士林北投，那社子岛在士林区嘛，
1: 嗯，
0: 那时候本来就是一个行水区，
1: 嗯，
0: 那我们的经验里面，那时候媒体就会去拍，是拍台北市去拍社子岛，
1: 嗯，
0: 台北县或新北市去拍马偕博士，
1: 对、
0: 那很多的媒体在拍啊，他为了显示啊。哦，他有时候就是那个水位啊，他是找最低的位置，
1: 对，
0: 哦，
1: 对，
0: 然后来一个说明，那个已经积水，
1: 嗯，
0: 那我跟民众讲说，哎，你这边积水哦，我现在消防车还可以进来，
1: 嗯，
0: 你坐我的车出来，啊，他说没有关系，我还有二楼啊，
1: 嗯，
0: 他一讲有道理啊，
1: 嗯，
0: 但是到晚上下大雨、台风期间，
1: 出不来了，
0: 那个电线杆已经快三分之二，所以台电整个断电嘛，
1: 对，
0: 或是他整个跳电了、啊，他就出不来了，
1: 嗯，
0: 那出不来以后，他要打电话来，我说、啊、你不是有二楼吗？他说停电了、啊。那门关起来，没有冷气啊。那他说：“你可不可以疏散？”
1: 是。
0: 那我就说：“哈，你看，你可以坐我消防车出来，你都不愿意。那、啊、你一定要坐我的救生艇。啊，我还冒着生命危险，因为那个水流很急。
1: 对，
0: 我还会被带到淡水而去。
1: 是。
0: 然后后来他说不好意思啊，啊，我们就给他疏散出来。
1: 是。
0: 哎、欸，下一个台风来，他已经把所有的东西宽贺啊，
1: 都准备，
0: 然后站在门口。他说：“他就我那时候当大队长、啊，你有派人来疏散？”我说有啊，怎么样？他说我现在上车。
1: 现在
0: 我说你不是说二楼吗？二楼不实用。
1: 是，所以真的有的时候
0: 所以其实
1: 现实是
0: 就会发现到民众从灾历也是一种学习。
1: 对，
0: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像我们在淡水啊，它涨退潮，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记者就会问我说，我那时候当副座，我说、啊、副座你在哪里？我说我在金山万里这一带。
1: 对，
0: 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到淡水？我说怎么样？
1: 哇，
0: 那边我去不了，我淡水已经有画面了，我已经有画面了，就等你们来访问而已。我说市长还在看那个
1: 是
0: 移民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外籍的移民，如果在强烈台风，
1: 对对对，他
0: 们要疏散上来，
1: 对，没错。
0: 如果会，如果是属于中度台风，他们会
1: 在船上面
0: 做安置，
1: 对，
0: 在靠边。那是以前周锡玮县长哇，这人很认真，我每次都跟周县长讲说哦，你都那个。风大雨大去，我都觉得我们可能是受灾。我但是他真的就这样开着东北角走，哎，所以你会看到高速公路北海岸就只有我们几部车。
1: 不，这个真的确危险了，真的是风大雨大的时候，
0: 包括有时候土石流在三峡、大阪跟那边有木里，我们有一次上去，然后那个是我跟那个农业局，局长说，哎，土石流算你的。他说：“你有看到前面石头在掉吗？就算消防队的，你先退去好了。”我说：“好了，好了。”
1: 好可怕！
0: 就我们的车就带着县长上来。
1: 是，
0: 那时候还是周锡玮。
1: 对，我觉得在大雨就这个大雨磅礴的时候，然后在快速道路或高速公路上面开车，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0: 所以我们就讲过，如果雨真的下得很大，
1: 嗯，
0: 是不是可以考虑看看，就暂时先不要外出。
1: 对，你至少不要
0: 这个是一个啊。第二个，周家的环境，
1: 嗯，
0: 还有一个人常常被忽略到的是顶楼。
1: 哦，顶楼。
0: 顶楼有时候上去很多垃圾会把排水孔，
1: 所以顶楼会淹下来。
0: 哎，对对，所以也可以把顶楼去清一下，但是你也不要下很大的时候
1: 再去处理
0: 做这件事。你可以在刚开始下雨就赶快清一清。
1: 对，没错。
0: 不过一般来讲，现在的媒体其实反应很快。
1: 嗯。
0: 啊，不过媒体有时候会拿以前的灾例先做报道。
1: 对。
0: 那一方面也提醒啊，但是我刚讲的。如果不断的在重播以前的灾历，
1: 大家以为是现在，
0: 哎，对，但是也代表现在没有灾情
1: 啊，
0: 所以有时候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观察，大概政府其实都有在做准备了，所以其实，水利的部分，我觉得台北县到新北市，尤其市长这几年，从他当副市长负责防灾，到这八年了、七年多当市长，每一次台风我跟着他到东北角北海岸，然后我都觉得很认真了。
1: 是，那当然，那当然。我想这个真的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不过你们消防局也真的很厉害。你看救火要去打，然后淹水了你还得要处理。
0: 不过一般来讲，台风大概每一年，现在最辛苦是短时期降雨。
1: 对。
0: 但是短时期降雨其实还好的，我消防队出动的状况没有那么多。
1: 嗯。
0: 所以我刚刚讲说，雨虽然下很大，
1: 对。
0: 但是民众对于积淹水，可能透过媒体的报道已经了解这个区域下大雨。哎，但是真正说。会让台风我们就要出动去，因为路树倒啦什么的状况，而且持续下一两天。
1: 是
0: 哦，你说强烈台风，我速度快嘛？
1: 对，
0: 那大概要3天。那如果中度台风，从一开始准备
1: 过一个礼拜，
0: 4天到5天。
1: 对，
0: 啊，可能这个台风还没结束，下个台风
1: 又来了。对，
0: 所以一般来讲，在8、9月份吧，黄汛期是5月到10月。

0: 十月了，不过现在可能到11月到12月都还有台风。那所幸今年看起来，我不晓得预估准不准了，今年大概2个到3个。那也希望说今年的台风，不过看起来好像都往日本、韩国走了，
1: 很奇
0: 那
1: 怪，
0: 要么就菲律宾。
1: 对对对
0: 所
1: 对。
0: 以其实台湾，这几年其实尤其北部了，我想这几年从去年前年最辛苦还是南部了。
1: 对，
0: 哦，南部的灾情比较
1: 这个
0: 严
1: 要
0: 重。
1: 这个天佑台湾呐、啊，
0: 那天有台
1: 对，
0: 风。
1: 真的是好。我想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跟局长请教了很多，他们在关于这个，我们从强降雨说起啊，就看到在消防局的整个的这个标准的准备里面，他们对于这种急来的这种水灾、这种水患，事实上他们也有一套整个的作业的方式啊。当然，我们越了解他们，我们就越知道怎么样这个跟这样子的已经设计好的这种策略，大家都能够配合，然后成为一个整体的一个大家一个合作的关系。像他刚刚所讲的，比如说该撤退的该怎么样，这些东西恐怕我们站在民众的立场，我们可能都得要有一个自我评估的一种认识啊，否则的话，很可能原本无事的，后来搞得会变成无中生有的一些灾难，对吧？这是大家所不乐见。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消防局是非常辛苦。这个你看，着火要跑，然后这个水灾要跑啊，车祸要跑，是吗？
0: 我有跟他稍微做一些分析啊，
1: 是，
0: 雨下得很大，火灾又相对少一点，
1: 对，反
0: 啊，
1: 正，
0: 但是如果天气变化很
1: 是，
0: 大，前一阵子的火警比较多，那我也希望说这几天，大概针对午后期降雨，哦，不过还是有火灾啦，因为火
1: 对。
0: 灾就是每天固定二
1: 你
0: 十
1: 看，
0: 公
1: 你看
0: 尺的速
1: 前天又这个木材工厂着
0: 度，哎，
1: 火，哇，
0: 着
1: 这个
0: 火，
1: 烧得
0: 对，
1: 好厉害，
0: 没有错。
1: 对，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对，就是这个机构它常态性的，它在为我们服务的一些证据了哈。当然我们心存感谢，也了解他们在做什么事，但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警钟，要在合适的时候呢，可能要提醒自己，我们要怎么样注意自己的安全。好的，今天谢谢新北市消防局的陈忠岳局长又来到我们的棚里面。那我会跟他请教的这些问题，希望不管天气怎么急骤的变化啊，不管是有什么样的状况，不论是现在的这个强降雨，还是将要来的这个台风季，我们大家应该都了解了这个中间的一些种种的细节，而且我们也大概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事先能够防范，那在当时的时候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躲避，应该可以把这些带来的负面的损失能够降到最低。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在同一个地方跟各位继续讨论相关的问题。谢谢局长今天来到我们的棚里面，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0: 好，谢谢宋哥，谢谢
1: 再
0: 各位
1: 见，
0: 听
1: 再
0: 众观
1: 见，
0: 众，谢谢。
1: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1.5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5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1.5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

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啊，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啊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啊，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啊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啊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啊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啊、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

的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五月，所以它五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啊，秋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这就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
北冰洋里

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四分之三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5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音，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音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音，那超级渗音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音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1.55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1.5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他发表的报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

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升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
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

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

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长，
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

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啊，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他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

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个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

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伟制作主持的《知心人语》。
1: 任何一条走过的路，都有它筚路蓝缕的过程。任何一件发生过的事，都对后来的问题产生非常清楚的答案。知心人语，在过去的路上找到现在的价值。

0: 好，各位全球逆子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知心人语。今天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呢，这一位我们的好朋友啊，我在今天要跟他挖宝，要挖出至少他的三座宝库哦。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常常说职业妈妈是蜡烛恩头烧，蜡烛恩头烧这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第二座宝库呢是女性领导人她的办公室和她的书房。第三座宝典呢是 Darling 人生、哦、我们说 Darling 是亲爱的、哦、这个 Darling 人生呢是说大龄宝贝、哦、就是当我们人生已经进入了局世代，进入了下半场，我们的创意人生哦。那陈伟要很快的来介绍今天的这位知心人给大家。他曾经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他也是一个广告整合行销的专家，他更是一个艺术工作室当中的负责人。他的艺术工作室带给他的这个多元角色啊，包含了他是一位美术老师，可以从五岁教到75岁，而他也是一位策展人，而他也是一个讲堂的召集人。他的这个讲堂啊，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完，叫做谈文论武化未来。他是这个课程啊，可是针对您的身心灵整体的疗愈的哦。我要马上帮大家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杨文琪。 Teresa 老师你好。
1: 大家好。
0: 老师，那个我们先开头的这一两分钟，伟伟刚刚这样子介绍您，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真的讲不完啊。
1: 因为人生故事很多啦，坦白讲刚刚伟伟介绍已经很完整那当然现在多了一个角色，就是没想到人生意外来的也很意外，就是现在要多了一个身份，就是当了阿嬷了，就这样子。对。
0: 这个现在还要生孩子的年轻人是濒临绝种的动物。
1: 没错没错。
0: 你说的那个意外，可能我们的上一世代大家都觉得不是很正常吗？人生总有一天会变成阿嬷。好。不过我觉得今天邀请 Teresa 老师啊，我要来帮跟陈伟一样的许多的职业妈妈哦，首先来问的这一个神力女超人的宝典哦。陈伟常常说，这个现代女性最紧的那个紧箍咒叫做兼顾一切哦，我们必须是利落的职场女性，我们必须是面对躁动还有甚至混乱的慈母哦，对于我们的这个孩子，那我们又必须是在账单家务里面不黄脸婆化不俗气化的娇妻。哇，这个真的是多元角色哦。在您的历程里面，多元角色曾经让你面对心力、时间、金钱不够用的情况吗？您如何处理？
1: 当然有哈，当然有。我必须说，因为在变成这个要面对成为神力女超人之前，坦白讲，面对这些课题，我一定有面对过。那如何在家庭、职场跟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个部分去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说，这部分我很感谢我先生啊，我很感谢我先生，尤其是在那个时候，我还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广告人。坦白讲，那时候是常常会工作到三更半夜。
0: 是，
1: 我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那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的时候，没想到呢，因为碰到客户要做新车发表会，我熬夜到凌晨5点半才下班。
0: 是，
1: 然后甚至笔稿啊等等。那我觉得很庆幸一点是我先生很支持我的工作。虽然那时候我也有我的情绪反应，但是必须说有一点我自己比较自豪的是说，我觉得保持正向思维很重要。正向思维很重要。还有一点哦，我会透过让忙碌让自己忘记，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很矛盾，我会透过忙碌来忘记自己的疲惫。

0: 备哦。哎，你会觉得听起来很矛盾，因为那时候是广告人的身份。那我想如果听众有人是做广告人，应该知道常常是日夜颠倒。
1: 对啊，
0: 然后尤其
1: 而且您当时还挺着大肚子呢。
0: 尤其我那时候我面对的客户我带的广告公司是台湾前五大广告公司。
1: 是是。
0: 那我们的客户的坦白讲业务量很大。那个时候来讲的话，也因为我忙碌，所以我忘记了害喜，忘记了一些不舒服的状态，所以反而让我后面的工作啊，哎，反而是因为忙碌而忘记了这一些。那又加上有一个后盾啦，又加上有一个后盾，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刚刚说不要变成黄脸婆。哎，我这一点我真的是的确要给大家一个很诚心的建议。坦白说我很感谢我两个姐姐。我不会言，我今年59岁，我两个姐姐一个大我8岁一个大我9岁。走在路上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我是她姐姐。你就知道我两个姐姐保养得非常好，所以人家都号称我们家是杨门女将。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我两个姐姐非常注重保养跟仪态。她常常特别告诫我 Teresa 你千万不能老态，你一定要注重你的仪容跟举止，这个是别人给你加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所以就是说即便我以前在职场跟到一路走来到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我会很注意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是别人对你的一个评分。如果你今天因为结婚了，因为生小孩了，所以你就开始蓬头垢面，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很可惜，你忘记了你以前那个美美的自己。
1: 是这个刚刚 Teresa 老师提到哦，陈伟就讲到这个习史古时我们有那个杨门女将，那个大家都知道故事里面穆桂英她是在战场上面打杀到一半，突然说等一下我要生了，然后去旁边的角落生一下再回来打打杀杀这个攻城略地。那现在呢，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有乘风破浪的姐姐哦，我听到你那个大着肚子的时候还常常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睡得比猫网起得比鸡早哦，这么的操劳真的是不简单。

0: 我印象蛮深刻的，我看当时有一本世界畅销书叫做 Lean In， 它是中文是翻成挺身而进，它是那个雪柔桑伯格，就是脸书里面这一位药脚他写的，他说他每一天的傍晚5点5点半快要到下班时间，碰到他要开始来接孩子的这一个时间的时候，他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他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告诉他说，我做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不够完美，可是我必须当好妈妈，我要离开办公室了。您有碰过？
1: 当然有。
0: 母职跟您的女性领袖这样身份相冲突的时候，您的优先次序？
1: 坦白说，工作排序在我前面。这一点我必须说，如果以下回头来看我那个时候的年纪，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哈、嗯、我会有一点愧对我儿子。虽然在那时候有我母亲跟我婆婆会帮我带我儿子，但是我记得有好几次，如果我刚好可以提早下班，或者是因为刚好在外面开会提早回家，我记得那时候我去幼稚园接他，他那个高兴的表情，因为来接他的不是阿嬷了，是妈妈，他会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会有时候会这样回想起来，会觉得是蛮纠结的啦。还有一点，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公司，到另外一个，到因为广告公司实在是太熬夜，时间实在太长了，
0: 是
1: 啊、所以那时候我会离开广告界的一个很大的主因，其实也是因为我儿子，因为我儿子那时候学讲话，结果他会讲的是爸爸，不是妈妈，让我突然非常的感慨。对，所以也因为这样，我后来又离开了广告界，然后反而到了媒体界。虽然人家说媒体界也是很忙，可是如果相较之下跟广告界比起来呢，我突然觉得媒体界轻松了许多。
0: 了解了解。我刚刚听到一点，其实是您有谈到，就是您的先生对于您的职涯发展的支持。哇，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我们拿出来探讨的哦。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知道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中的得主，他给了一个这个哈佛大学奶奶级的教授，他的研究如果成为用一两句话讲完，就是男女的收入不平等常常是始于家中第一个孩子的出生。那成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这一份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的原文，把精英的工作，他用了一个形容词原文 Greek、Greek 贪婪的工作，意思是说配合加班、时常出差，这对于身为母职这个主要照顾者来说确实很不容易兼顾。那个您的夫婿郭成昌大律师，其实我们知道这种精英牌照工作起来也是责任制啦，也是那个很忙的，绝对不是大家想象的就是好像工作很轻松。这个孩子的照顾听起来，他有时候会期待您承担更多吗？
1: 某时候会，某时候我必须说某时候会，但是我回归到刚刚所谈的，好在有一点，他很支持我的工作。更何况在那时候我在新闻媒体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历经了刚好要公司在学这个川普的谁是接班人的计划，那时候因为我有幸被遴选到这个接班人计划里面去，
0: 好优秀。
1: 对，结果也因为这样呢，我会觉得我会更想要补足我学历上的不足，所以那时候我又再去考 EMBA。所以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焦头烂额，就是说除了我工作很忙以外，我的假日还要读书，我的假日还要读书，然后所以我还要再去，而且我很多人可能觉得认为 EMBA 随便念一念就好，我那时候我的心态不是，我那时候心态是认为说我重新当学生了，所以我那时候很认真，我现在很 surprise， 我现在那时候说你怎么有办法早上五点起来念书？
0: 是，
1: 然后假日，因为我是读原制的管研所，所以那时候原制的校本部在中立，所以我那时候得假日都，如果是假日有第一堂课的话，我6点半就要出门去搭火

0: 车。哎，可是我很 enjoy 那段过程，可是这段过程的小孩的看顾，假日就得由我先生来协助。那虽然他平常的工作很忙，可是他假日好在他愿意拨空来做这份工作。那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他写的这一份的言论，
1: 是
0: 那我必须说，的确有很多我身边周遭的职业妇女，有很多人的确因为要这样子结婚了，有小孩了，他必须放弃他的工作，尤其像就像里面所提到的，他所尤其是高薪的职业妇女，他似乎好像得降格降薪去做好像更简易一点的工作，或者更弹性的工作来应付这样的家庭生活。那我只能说我很庆幸 我反而没有这样子，反而是更忙碌。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家庭的后盾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面对这么多的一些工作的课题、职场的课题、还有学业上面的课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家人的支持，很难走得下去。那这点是我很庆幸，感谢主。
1: 感谢上帝。听起来您是虔诚的基督徒，
0: 对对对对，
1: 知道哇，上帝是有在看顾您的一切的。听众好朋友，这个成为自己最喜欢的几句圣经的经文里面有其中一句话叫做，上帝以美物使你所愿得以满足。哇，我刚刚听完了杨文琪老师，江湖人称 Teresa 的这个心路历程哦。我最后在这一小段节目里面的这一个小节，我想要来到一个议题，是说，您给这个还在经历这一个蜡烛恩头烧的历程的职业妈妈，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提点，来帮助他们面对您刚刚所形容的焦头烂额？
0: 我应该这么说，你要善于跟你的另一半做沟通，因为或许在这边可能最近一个很夯的议题就是，老公你为什么不去死，这个议题，就是日本的这个畅销的这个作家，
1: 对对，
0: 这个议题。但是我自己后来回顾，我有看了一些这个有关于这方面的报道，我觉得就是说，不可讳言，走入婚姻以后，我们面对了很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夫妻之间的相处的确会有一些局域，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
1: ，
0: 那也会有一些婆媳问题等等。那我觉得说，彼此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不要因为不愉快就把你的沟通之门给关上了。还有不要委屈自己。好，我觉得我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就变成了委屈自己，然后让自己越来越不愉快。我觉得千万不要委屈自己，很多时候你还是要勇敢的做自己，不要因为婚后了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小孩就不做自己，不要因为什么很多家庭的因素就放弃自己。所以我给大家在这方面面对多头烧的这些女性，我觉得就是要做自己，然后善于沟通，保持你的心胸的开场，然后跟一些正面的思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还有回归到我们刚刚最前面讲的，千万不能让自己变成黄脸婆，这是很重要的。

0: 迎各位听众好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的知心话的陈伟，要向他来挖出三个宝藏哦。第一个宝藏是这个职业妈妈的神力女超人宝典，第二个宝藏是女性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书房，第三个宝藏是 Darling 人生哦，大龄宝贝他的创意人生下半场。我很高兴的要为大家来介绍出我今天的来宾，这个他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乘风破浪的姐姐哦。他是资深的媒体人、高阶主管，他也是广告行销达人，他更是艺术工作坊的负责人，所以他可以是教五岁到七十五岁的美术老师，他也是策展人，他也是一个身心灵工程，身心灵疗愈工程的这个系列课程的召集人哦，他是江湖人称 Teresa， 他是杨文琪，哎，Teresa 姐你好。
1: 好，大家好，大家午安。
0: Teresa 姐，我们在这个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了解到您身为妈妈，吼，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女性领袖啊，这个作为女性领袖，比起女性特质，比如大家有时候的既有印象叫做温婉这样子。我更觉得好像作为了妈妈的女性领袖，她会有一种母性特质，例如说她可能会比较顾全体，而不是只有部门观点等等的。所以 anyway， 我首先要来先请教您的其实是世代差异、这个来承接我们刚才说到妈妈的这件事。因为我知道专业经理人在这个实务现场哦，常常都存在着对于年轻世代的估计，且说抱怨好了、就觉得年轻世代自我眼高手低，给大饼不吞，然后就是讲求自己的权益，但是不一定谈自己的职责这样子。所以 anyway， 您在过去其实是在这个职场上那么久的女性领导人的这样子的主管位阶，您怎么样看世代差异？而您又怎么样带团队共同前进？共同很重要。
1: 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在以前刚好在媒体圈的时候，我很庆幸是因为我是在网络媒体新闻部。那网络媒体新闻部来讲，如果以在媒体圈来讲，平均年龄比较轻，因为如果是在电视，年龄比较稍微高一点。我们在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我们就笑称说，媒体在网络新闻部的平均年龄是最低的。那因为那时候我带了三个部门，有影音中心、视创中心跟内容开发中心。那其中影音中心有一半以上是工读生，那工读生呢年纪更轻啊，会来自于有就是政大啦、世新啦、辅大这些传播圈的这些后辈。坦白讲，我怎么带他们？我必须说，不管我在带人或 interview 的时候，我一定是丑话讲在前头。我的个性是丑话讲前头，因为在媒体圈，你绝对是别人放假，你不见得能放假。有大事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出席。
0: 各位听众好朋友，台风假，你作为你在媒体圈，你绝对放不到啦。台风假，你都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跑啦。就直接讲个举个经典例子，请继续。
1: 那我自己在带人的经验上面，我觉得

0: 心很重要，就是带兵带将带心最重要。那所以在那时候我在整个在带我部署的时候，我很带心，我还有一点我会很注意他们的在我们那个时代是用 MSN 的时代，然后不像现在 LINE 这么畅通，那就是说在那时候 MSN 时代会有代号，我们每个人在用 MSN， 因为我们是网络新闻部，所以常常要传一些讯息，早期是 ICQ， 可能有些人还不晓得 ICQ 是什么，那后来是用 MSN， 那 MSN 上面会有代号，我会去观察我部门的同仁他们在那个代号上面的一些心情上面的微妙变化，所以呢这一点是我可能跟其他主管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如果看到他们的代号上面有一点不一样的时候我会约谈。好，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是在群体是在一个大的集团上班，难免会有就是派系斗争，然后、
1: 啊、
0: 对会有人踩人的状况
1: 是，
0: 那我很告诫我的部门的同仁不要八卦，不要八卦，我很排斥，我很讨厌茶水间文化，然后不要八卦，不要道人长短，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拿本事说话，这是我的个性，就是说你与其去批评别人怎么去好像践踏你去看扁你，那为什么不拿出你好的成绩出来？我记得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总编辑送我一句话，他那时候说听起来不是那么中听，可是却是给我一个当头棒喝，他说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
1: OK，
0: 对，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如果你今天真的你个人你有一个 value 的时候，你说别人要不要用你，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在媒体圈的时候，那时候坦白讲我面临了东森两次大裁员，可是呢我曾经最惨的一次是我的前后左右的同事全部被裁光了，我好像一个井字形，我坐在中间，那时候为什么我没被裁掉，因为那时候我负责策略联盟，我负责跟台湾的几大入口网站负责谈新闻媒体授权，那因为我是唯一的窗口，公司不能把我裁了，裁了就没人了，所以我突然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对，这是我被利用的价值，所以同样的我也会带给我下面的同事，就是说你也要创造你被利用的价值，不管你今天是攻读生还是什么。还有一个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会带心，就是任何一个同事我都会强调他们的优势，还有一个他们如果彼此之间同事有互相告状的，或许是受我先生律师性格的影响，我会要求证据，你不能白白栽赃别人怎么做的不好，我要的是证据，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后面有一些事情得心应手。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大集团做事难免你会碰到底下的同仁打会摸鱼的，一定有，那这部分呢坦白说我也会要求就是我要求会有一些工作的 list， 甚至我会把它写在白板上面，大家那时候一发现见光死的时候，原来才发现原来你的工作没有这么忙嘛。对，
1: 了解了解。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讲到现在的时下话题哦，因为这个新闻界连大家认为就是收视率数一数二的哦，都在裁掉元老，哇，这个真的是震撼弹哦。所以其实谈到了就是东方不败屹立不摇的秘诀，您其实也分享了不少，但是我其实有两个其实蛮有趣的，也想要跟您聊一下哦，就是年轻的世代其实蛮注重 work life balance，但是事实上以您过去的工作经历，例如在媒体圈绝对就是 work is life，
0: 对，
1: 这是很截然不一样的。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说这样子的世代差异，或者是说就是各领域不一样的文化，所以听起来我觉得您应该是在面试的时候是一个蛮知人善任的，所以丑话说在前头啊，你才会直接说 work is life， 你如果要 work life balance，我们不如卖谁塞，
0: 对，就是有一些我通常会为了避免。

0: 你后面的困扰，我前面会先打针。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说，那你怎么可以那么闲，你怎么可以那么轻松，我这么累。所以在以前我在职场的时候，坦白说有很多时候主管是可以先下班的，可是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的部门的同事如果还没下班，除非我那天有重要事，否则我一定是跟他们一起下班。
1: OK， 了解。
0: 我觉得这一点哦，他们会让我觉得，他们会觉得说，诶，主管跟我同心，跟我站在一起，你不是只是交代工作你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我会抓准他们一些心态啦。还有一个就是当主管不能小气。
1: 我真的觉得
0: 当主管不能小气，就是呢你太小气呢你也没办法带兵哦。所以适时的呢偶尔要订订珍珠奶茶，订订鸡排跟披萨，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年轻世代呢这一套很重要。

0: 您只谈到就是说年轻世代，那同时我也意识到您当时其实在一个大型的集团里面，某种程度您负责的那三大部门，它牵涉到相当多的创意化的产出哦，包含了就是影音中心，包含了新闻媒体，那也您也带策略联盟，这个我其实觉得，因为您的枕边人他是一个极度讲求逻辑的这个合伙人级的大律师，但是您自己带这种创意团队，您觉得创意团队的带法，我们要怎么样在就是效能跟创意之间取得一个平衡啊？它有时候看起来是相斥的。
1: KPI，坦白讲，就是因为在职场上工作。因为我的主管会给我 KPI， 同样子我也要给他们 KPI， 那就是说在他们给我的东西的交差的时候，你不是只有交差了事，我要看得到你的成果在哪里。还有一点，我刚刚提到一点，当主管不能小气，当主管不能小气。所以在当时我在媒体圈的时候，我会帮同事加薪。就是说有一些同事的特质，有一些同事的特质，他或许会在别人看起来他可能会比较怯懦一点，不是那么 OK， 可是我有看到他细心的特质，所以我会分派给他不同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子去给他信心。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加薪，加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奖惩分明啊，我其实有看到您奖惩分明。

0: 明。如果要告状，拜托拿出证据。那如果要这个往上爬与加薪的话，那您也会是很就是及时的出这个手。
1: 嗯，对对，
0: 了解。
1: 对，不能小气，不能小气，还有要善于观察。对，
0: 是是，这个我今天很感谢杨文琪老师 Teresa 姐，她其实是谈到的是许多女性领导人的心法也有功法哦，这个是有心法也有功法的。那在这一段的小节里面呢，我想要请教您的，也为我们下面的那一段来开一个头。这个。这是一个鼓吹万众创业的时代，我看过好多就是这个才刚走出校园还一脸稚嫩不知道社会丛林法则的人，他们说哎，旁边的人鼓励我创业耶，我就想说哎呦，有那么容易哦，这样子。 好，那所以我要先请教您一个，那也是对为我等一下承先启后，您刚刚谈到 KPI， 所以我们可是当您其实也创业、所以当您在创业的时候，因为创业它的概念没有前路可循，您是为自己披荆，为自己的产业披荆斩棘，所以您如何让你的领导跟你的绩效是正相关的？这个在目标管理上，以前在大组织说 KPI， 后来英特尔到 Google出现了一个叫 OKR 就是说关键这个key result 就是关键指标管理，又是另外一种比起 KPI 由上而下， OKR 它比较是双向的，甚至由下而上的。所以您在领导跟绩效之间的这些管理的功法心法，我们再谈一谈吧。
1: 应该这么说，如果说领导跟绩效，这里面要去怎么取得一个平衡点，取得一个平衡点，我必须这么讲，在领导之余，我会给自己压力，会给自己压力，因为今天如果你要当一个领导者，你没有一个能够承受压力的一个臂膀，你没有办法去要求你底下的人来交付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当你自己先做得好，底下的人才能做得好。所以这也是如何去要求下面能够交出一样像样的成绩单出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对，就是你必须得自我要求，得自我要求，当你自我要求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要求下面，而不是你今天言语律他宽以待己，那这样子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平衡点。
0: 是是，哇，那我可以为这个来做两个我的心得分享哦。第一个，我意识到领导人恐怕是劳心也劳力，而不是出一张嘴说自己劳心而已，恐怕也劳力。因为您谈到说您当时会这个在上班时间尽量可以与你的伙伴们同在，而不是就是让伙伴们以为我的这个主管怎么都人没有在办公室，好像很轻松在家里躺一样。 OK， 所以领导人其实真的是特别是如果说面对的是有世代上面的价值思维比较不一样的，那可能就要承担更多来劳心劳力。第二个是我听到这个有一句话说过，就是教育无他，榜样而已。我听起来您身为领导人，您除了如果回到就是像家庭大家这种都有的观念里面，您不止言教哦，您还包含身教，您自己要立榜样。
1: 是，也因为在职场立榜样，所以变成在回归到刚刚提到的一个议题，母亲这部分，我必须给自己打的分数是不是那么及格啦。因为我投入的工作时间坦白讲是大于家庭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很忙真的是很忙。那好在啦，好在我儿子现在还算成才。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0: 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知心人语，我是陈伟。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媒体的高阶主管，也是广告整合行销达人，也是艺术工作室的

责人的杨文琪老师 Teresa 老师的分享哦。我们在这个上半段听到的是她这个职业妈妈已经熬成阿嬷的神力女超人宝典哦。然后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谈到这一个女性领袖的办公室。那在下一集的节目，我们也仍然同样的要邀请她来分享她的 Darling 人生大龄人生的这个下半场更精彩。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锁定知心人语的话，您还可以在其他的重播时间来找到我们。好，我们的重播时间呢是台北时间礼拜三早上七点，礼拜六晚间六点，礼拜天早上十点，周三早上七点，周六晚上六点，周日早上十点。祝福大家安康喜乐，逆此再会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慢慢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今天呢，盒子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一些短篇作品。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2012、2013年的时候的一篇短篇的电影《炎夜之庭》，还有他早期的他和他的猫，以及他拍过的一些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非常欢迎。

0: 今天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很高兴今天老爹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真的非常的难得。好，那这个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很多，我们就立马来开始，从我最喜欢、我本人和是最喜欢的《炎夜之庭》，要来请老爹来说说这个《炎夜之庭》的故事，跟他自己觉得《炎夜之庭》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1: 《炎夜之庭》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因为他之前前几部都很科幻嘛，那突然又跳回到纯爱。
0: 对，
1: 《炎夜之庭》是讲的是一个高中生，那他
0: 活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1: 对，就没有架空世界了。一个高中生，他有个梦想是做制鞋匠，他喜欢制作鞋子，
0: 很难得居然好，很特别。就可能会有人想说，我之后要当偶像，要当政治家，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要做鞋匠，而且高中就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很特别，
1: 这也是个伏笔。然后后来呢，他常常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凉亭下等雨停，
0: 还是翘课吧？
1: 对，就翘课，就翘课，在那边寻找灵感，画一些鞋子。那在这个凉亭呢，会遇到一个姐姐，一个姐姐。对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姐姐。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个性，也不知道什么，但他总是看到他拿啤酒，配巧克力，在那边喝啤酒吃巧克力这样子。
0: 他不用上班哦。
1: 对。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有所接触，然后就是变成算是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也会每天聊天，只要下雨了，只要天空一下雨，两个人就会出现在凉亭。那后来也开始有一点爱情成分在里面了，男生开始渐渐喜欢上这个女生了，虽然完全不了解那个女生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就开始喜欢上，
0: 但是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开始对他有好感。
1: 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是开始期待每天下雨，然后渐渐的那个男生也变成了那位女主角的一个新的动力，
0: 一个期待，
1: 一个动力。那他们有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男生有把他自己做鞋子的事情告诉那女生，然后他说他在做鞋子是一双女鞋，所以女主角后来有让他去试他的脚，然后他们有一段小小的就是浪漫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啊。那后来
0: 在凉亭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1: 没有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些浪漫。
0: 因为那个只有广播没有画面，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男生想要用这个女生的脚型来做一双鞋子，
1: 对，
0: 所以就请他就是把脚压在图纸上面，他去描他的这个脚，
1: 对。
0: 但是其实也蛮浪漫的，
1: 很浪漫，我觉得很浪漫啊。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就后来雨就停了，因为梅雨季结束了。
0: 哦，梅雨结束了，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不是只有梅雨季节早上有下雨的时候才会翘课去这个凉亭里面？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很期待。但是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他反而应该会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吧，因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了。
1: 因为他们本来都很期待下雨嘛，对，
0: 久了之后变成一种习惯了，也会有一种期待。那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
1: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子暂时结束了，但是还是很想念着彼此。
0: 那怎么办？有交换 LINE 吗？传简讯？
1: 也没有，那时都没有，因为他们彼此就不认识啊。然后后来就是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留下一段短言，是这个万叶集的短歌，就叫做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诗歌，就是觉得说哇，
0: 天气很不好，然后希望你跟我一起在这里躲雨。
1: 对。那但是因为都没下雨，所以男生因为他做鞋子也需要花费嘛，开始拼命的打工。
0: 对，
1: 后来暑假就结束了，开学了。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雨，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见面。因为那是他们彼此的一个约定嘛，只有下雨才会见面。后来他竟然在学校看到，
0: 然后同学吗？学姐？
1: 不是，他是老师。
0: 哈，什么是老师？
1: 他是一个还没满30岁、20几岁的老师。那他为什么会常常翘班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曾经
0: 被停课了。
1: 对，因为有一些男同学喜欢上那个老师，然后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女生知道，所以那些女生就开始攻击那老师，就是他叫小雪，我们可以叫他称一下
0: 小
1: 雪
0: 老师，
1: 对，小雪老师开始攻击这位小雪老师，然后导致他没办法来上课，导致他变得就是比较没有自信，没办法来上课，然后很忧郁很闷，因为他也没办法，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迎接明天，
0: 是人家喜欢他，又不是他去干嘛？
1: 对，但是
0: 就被打击了，
1: 对，就被

0: 就被霸凌，被攻击，
1: 居然被学生霸凌，哎，好难过哦。
0: 然后还被就是家长抗议啊什么的，所以他变得没办法去学校上课。嗯，然后他也决定离职了。
1: 嗯哼。
0: 那当男主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很生气啊，还去找那些肇事的打架什么的。
1: 对，找他的学姐。
0: 对，打架干嘛的？
1: 嗯。
0: 后来呢，他还是决定到凉亭了。尽管今天没有下雨，他还是到凉亭了。
1: 嗯哼。
0: 那他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老师。那为什么他在没下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在那个凉亭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首诗歌的后半段是这样子：隐约雷鸣，他的解歌啦，解歌是这样子：隐约雷鸣，阴霾天宫。欸，即使天无雨，我亦留在此。他的结尾是这样子的，
1: 哇，好浪漫！
0: 就是就算没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
1: 对
0: 对，就是他是一个答歌跟解歌嘛。
1: 对
0: 对，答歌就是指。
1: 就是回应他本来写的那一首歌的心情，做一个回答。
0: 我本
1: 这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和歌里面会出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
0: 他本来是指“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如果有下雨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答歌则是回答，就是
1: 回答他前面的说的这些话。
0: 就算没有下雨，
1: 角度
0: 就算没有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对，
1: 哇，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相遇了，太浪漫了。
0: 然后
1: 但是后来
0: 下
1: 大雨，因为夏天了，下了午后雷阵雨。
0: 然后他们就到男生就到那个小雪老师家里去
1: 换衣服而已，
0: 换衣服啊，然后吃饭啊，然后
1: 聊天，很想要时间一直停在这里。
0: 男生就跟女生告白了，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小雪老师知道他是老师的身份，
1: 嗯，
0: 不能跟学生这样谈恋爱嘛，而且加上他自己离职了，要回到故乡去教书了，
1: 嗯，
0: 所以他就
1: 回到故乡教书，这点也很重要，
0: 对，
1: 大家要记得，
0: 对，
1: 我们下次会讲到，
0: 所以他就跟他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你还是叫我老师吧，不要叫我小姐。
1: 好，那个男生一定很难过，
0: 对，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就离开老师。但后来那个小雪老师也知道说，那个男生给他活下去的动力嘛，让他每天都很期待下雨，让他有走下去的心情。
1: 是，
0: 对，这样对他好像不太对。
1: 嗯，
0: 那凭什么年龄关系就阻止得了他们谈恋爱，对不对？
1: 对，
0: 嗯，所以就冲出去跟那男生见面，然后男生就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很激动的跟他讲很多很多话，就是说。我不应该说我喜欢你的，你总是就没有告诉我你自己的事情啊，然后
1: 你都只有听我讲，
0: 你也没有告诉我你是老师啊，你是不是在玩弄我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女生就抱住他，跟他说没有的，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然后每天都期待隔天的雨天这样子。那为什么新海诚要放鞋子这个元素呢？我刚刚说是伏笔嘛，
1: 对，
0: 因为鞋子是可以帮助人家好好走路的，
1: 对，是让他走下去的一个工具，
0: 等于是男主角帮助女主角。可以好好的走下接下来的路，那个很棒的一个寓意啊，
1: 浪漫。
0: 对，那后来他们也没有
1: 喜欢他，
0: 没有在一起，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很浪漫的故事。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最好看是他的片尾的时候都没有人，然后就是这个看着新宿那边的天空的变化，从雨天到放晴，然后后来四季的变化，当然也有下雪。对，然后小雪老师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教书，继续教他的这个他们叫国文，对我们来讲是日文啦，就是教日文的古文的一个老师。好，这个阶段我们要连续放两首歌，一首是《炎夜之庭》的这个主题曲《Rain》，然后还有一首呢是这个歌唱的人呢，他有为这部作品他所唱的一首歌，但没有收录在电影里面的，叫做 Kodonoba， 就是话语。那我们连续听两首歌，都是何慈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放两首。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秦基博的《Kodo no Ba》，还有《Rain》。刚刚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老爹跟我说：“哎，这已经不是天门所创作的音乐了，因为之前的新海诚的作品里面用的都是天门的音乐，但是从这个作品开始有了一些转换。”来，
1: 主要的原因点是在于说，在描述公论的时候，有一个乐曲家叫做博大福，他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啦。那看描述公论。看完秒速五公分之后很喜欢，所以就寄了一张专辑给新海诚，新海诚就从那里面来挑歌曲来做使用这样子。那后来有些合作，那所以在从追逐繁星的孩子来跳到言叶之庭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会有点不习惯，
0: 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1: 风格很跳脱。但是言叶之庭带给我们的背景音乐还比较，
0: 我觉得比较现代，然后跟现在的生活比较 match。
1: 我觉得他诠释下雨天的感觉很棒，因为节奏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听，对啊，
0: 好哦，真是让人可以不但是从他的画面，从他的

故事，然后也可以仔细去他听他的音乐，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到的作品，我们要稍微跳脱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年份从老到旧，但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跟歌曲的安排，我们要跳脱回一个他最早最早的作品，叫做《他和他的猫》，两个"他"呢都是这个女字旁。

0: 欸，那个女生其实是他女朋友。
1: 啊，那个猫的女朋友？
0: 对，不是，我是指新海诚的女朋友。新海诚的女朋友，对，
1: 好，
0: 他在讲他女朋友跟那只猫相处的过程，这样子。哦，那整部作品就是他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从猫的视角来看他的主人的心情的转变，这样子，這個
1: 哦，
0: 短短的五分钟。就是讲这个故事而已，就是讲，那他自己亲自为这只猫配音，然后这一部作品也是
1: 哦，那个猫会讲人话，
0: 就是
1: 算是拟人，
0: 拟人呐，拟人呐，对，
1: 讲他的心情。
0: 对，那这部作品也得了我刚刚说的那个 CG 上一集说的 CG 动漫大赏
1: 对
0: 的奖项。嗯哼，那主要是因为很真实啊，从猫的角度来看，人类其实那个故事是很真实的。嗯。那台词呢，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呈现出猫不同的角度去看故事的感觉，这样子，嗯。那后来呢，有好几部作品都有出现猫，嗯，然后
1: 因为他本人是不是很喜欢猫？
0: 对，因为他有养过那只猫嘛，刚说他和他的猫，嗯，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养的猫，对，所以后来呢，有几部作品都是用他猫的那个名字，
1: 嗯，
0: 来做诠释的，
1: 嗯哼，
0: 对啊。
1: 好，那个我们后面的几集呢一样会讲到很多关于新海诚的电影，里面也都会有猫，请大家如果喜欢猫的话一定要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好，那这个他和他的猫是不是最近几年也有重新再翻拍制作过？
0: 我看五年前还几年前我有点忘记了，嗯，但是因为现在红了，
1: 新海诚红了，
0: 现在红了，所以就开始大家会把他后面其他他那几部作品好像也蛮适合来拍成动画故事的，
1: 嗯，短片，嗯，
0: 对，那就开始有人把它翻拍成新版的这样，嗯，那新版的故事又更完整，
1: 嗯，
0: 然后又更有故事，因为原本只有五分钟嘛，
1: 对
0: 对，那新版的它有好几集
1: 哦，
0: 对，好几集哦，然后又有不同的故事来呈现这个全新的故事，嗯，然后画面啊呈现啊也更
1: 漂亮一点，嗯，
0: 但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这几部作品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是算是版权出售嘛，类似就翻拍，
1: 就把他的这个创意给新的创作者，让他们
0: 算翻拍啦，算是翻拍，嗯，对。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在看的时候会觉得，风格好像差蛮多的，
0: 嗯，因为是翻拍。
1: 哦，那这个早地，我们可以讲一下两原作跟后来翻拍的作品的，你觉得感觉上面的差异吗？除了画面之外，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吧，因为不同人画，
0: 嗯。原作的话就是短片，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看完会让我们很有养猫的人看的会很有感觉，
1: 嗯，
0: 那种情绪，然后还有可以去理解女主角当时的心情嘛，
1: 嗯哼。
0: 那新的版本呢，它就偏向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故事，
1: 嗯，
0: 那内容也更多。
1: 嗯哼，
0: 两个感觉不太一样，但他们诠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猫的角度来
1: 看他的女主人。
0: 对，
1: 嗯，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新版的更容易吸收一点。
0: 对啊，
1: 旧版的它的独白性太强了，
0: 就
1: 然后
0: 新版最强的地方台词嘛。
1: 对，那这个新版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众接受的，而且它的画面是彩色的，旧版的它是只有黑白的，然后那只猫长得也比较像是那个涂鸦版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五官没有那么细腻，嗯，但是新版的它的这个猫的描绘就很，
0: 因为新海诚当时还比较不会画那么精细的东西，就是他的人物设定没有很强啊，新海诚，对，所以那个猫就是很可爱，很简单，
1: 很简单，有点像我们那
0: 个
1: 电影
0: 两个点的眼睛
1: 这样，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表情符号，
0: 对对对对，
1: 有点像表情符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种可爱啦。
0: 是，
1: 好，这个作品很短，而且呢，现在其实很多网络的平台，只要打入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影片了。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找它的新版跟旧版都有，觉得很适合大家休息的时候、吃泡面之前、等泡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新版《他和他的猫》当中的片尾曲《Glass no Hitomi》，就是玻璃的眼珠，是用这个应该是在形容这个猫咪的眼珠，非常的可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嗨，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讲不是新海诚的电影哦、喔。这算是他拍的广告。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广告很少是用动画来呈现的。
1: 是。
0: 就算是游戏的广告，它也是一些游戏的画面，但它不会用这个游戏的画面这些动画来跟你说一个故事。
1: 主要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台湾的动画产业还没有到真的那么的完整，但是日本的动画产业很完整。
0: 是，
1: 对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几则，大概也是在2013、14到这个17年之间，新海诚拍过的，我觉得超好看的6则广告，每则都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首先是这个信农新闻啊，这个报社也要打广告，也是蛮神奇的。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画面吗？
1: 这部作品呢，它其实是利用报纸来诠释感情，蛮深的，而且他并不是讲述爱情
0: 哦，
1: 对啊，
0: 他擅长爱情，但是他广告里面这一出却没有爱情，
1: 不是讲爱情，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他把报纸的含义诠释的很有情感，我觉得蛮难的，因为我们一般人看
0: 现在很少看报纸，
1: 对啊对啊对啊，那短短的广告呢，他竟然可以就是做的利用报纸的呈现，然后。

0: 让我们会去更珍惜自己看的报纸，应该这样讲，
1: 自己收到的这些讯息，因为其实它代替在可能在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年前吧，当然那时候已经有网络时代，也是很方便，但是靠文字所传达的那种感情跟力量，还有其实大家在那个时候觉得电视的新闻什么的都是当下的，但是报纸是前一天的新闻，但是前一天新闻它可以经过更多的一些分析，然后还有一些定稿，让它去定调它整个新闻想要告诉社会大众的事情。那我觉得它在这个短短的新闻里短短的广告里面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热血的女孩子，
0: 对，
1: 一个高中生吧，她就骑着脚踏车去追电车，那她为什么追电车呢，就是她爸在电车上，然后这整部动画这个广告里面呢，她也没有什么台词，她就只有一直喊哦，托萨爸爸，她就追着那个电车，因为她爸爸要搭着电车去远方了，可能去工作或是什么的，但是却她最后就说这个是我们要传达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1: 那不只是新闻的传递，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广告好好看，可以看十遍，
0: 她的广告其实都很不错，
1: 而且画面虽然说是短短的几十秒而已，但是它画面也很精致、就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某个动画片的预告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是不是常常引起这样大家的想法。好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这则广告里面的歌曲，由 Tatetakako 所演唱的 Toy He。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请疯狂老爹跟我们分享其他的这个新海诚所拍的广告哦。那首先呢，我觉得有几部广告，一共是大概四则吧，是可以放在一起讲的，就是他关于大城建设的一系列广告。听说这个新海诚的背景也是，
1: 对，因为他其实他家业是做建设的，
0: 他爸爸，
1: 对，
0: 他阿公，
1: 对，所以他其实是富二代。但是我其实还蛮我还蛮佩服他家人的，就是没有要逼他继承家业，
0: 没有叫他去开房子，
1: 蛮少见的，就是很让他去自由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他要去做游戏工作，就让他做。他后面说辞职了不干了，去做动画，哇，也让他去做，
0: 很大气耶。
1: 对啊，对啊，对啊，有没有说你做不好回来继承家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要回馈家业吧。对啊，他做这些建设广告算是回馈家业吧。那他大家可以发现这四部广告里面的这个不同主题的建设内容，
0: 他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
1: 都很细，
0: 对，
1: 都很细，就是我们可以从动画清楚的了解到这些建设的内容，我觉得这是很强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些伏笔啊，彩蛋啊，可以这样讲，像是，对啊，例如说我们在其他作品，也可以看到其他建设广告。
0: 哦，就是他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有放其他建设，不是只有他广告的，
1: 最新的作品《铃芽之旅》也都有
0: 他的赞助商，他很需要各种赞助商，
1: 因为他建设这东西就是他的家业嘛，所以我觉得他有部分是为了回馈自己的家人。对啊，那这四部作品，因为他们家本身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建设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就可以更可以利用自己原生就有的这些元素来做成一个很棒的动画短片。
0: 而且我觉得建设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就算即便是盖房子，因为它是盖一个家，它是把人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联络的，联络感情的一个地方。而且所以他，我觉得他非常强调这个建筑物带来的温度，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表本身，而是它盖成之后人可以在里面做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大城建设，我们没有收他的钱，但我一直讲他的名字。好，这个大城建设呢，他也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盖房子，那透过这个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很多其他海外的国家有一些建设，比方说海底的隧道，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的规划，这个都是就像是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提过，新海诚很常描写电车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然后也很常出现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它都是人和人之间移动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这些交通工具有一些是需要跑在公路上的，那变成公路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之所以会我自己觉得看新海诚的广告觉得有温度的地方，觉得好看的地方，是因为他去强调了这些连接，不然盖马路这么无聊谁要看。
1: 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对这东西一定要有基本的了解，你做，对啊。那因为他本身家也就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棒、很完整。
0: 我想在他们，因为你会不会看那个像是《全民住宅改造王》之类的节目？他们在改造一个建筑物或者改造一个人要进去的这个东西的地方呢，他会先去考虑到人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去考虑到使用者的心情跟他想
1: 方便，
0: 对，他想要拿来做什么。那我想这个不管是新海诚他们家或是他所服务的这个广告商，他们都想要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他们手上盖房子，盖公路，盖这个海底隧道的这个技术，而是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初衷。他比较像是一个形象广告，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建商真是很不错。
1: 是，
0: 觉得他强调的这个点会让人反而觉得是有温度。那如果

0: 只是去拍说啊，这个房子很漂亮，他把房子画得很精美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啊。
0: 好，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强的地方。像是我打个比方，例如，前几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然后包括《秒速五公分》，男主角都会射弓箭。
0: 哦，真的？
1: 对。
0: 哦哦。
1: 为什么呢？因为新海诚以前是射弓箭的社团。
0: 哦，
1: 所以他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做自己了解的，所以他才可以把那些了解的东西做得很细。
0: 嗯哼，
1: 对啊，像建设公司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家也是建设公司，他就有很多很多很专业的东西可以来制作，
0: 可以拿来讲。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大家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日本还蛮常会在当中去讲一些，就是大家比较不常接触，但是确实很深入，而且这个东西讲出来，你才会发现它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才是它广告能够触动人心的地方。
1: 是，
0: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连听两首歌，都是它在这个大成建设一系列的广告当中出现的歌曲。首先呢是《Fido》，也是由 Kumaki Anli 熊本杏里他所演唱的歌曲。那熊本杏里我们在上一集有说过，他是这个《追逐繁星的孩子》他主题曲的演唱者。
1: 对，
0: 他本人的声音就是细细的，然后很有疗愈系的感觉，跟这个整体的气氛都 很 match 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的 Change，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吧。

0: 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电视广告，居然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别人的广告啊，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补习班广告。
1: 它是一个补习班广告，顾名思义就是补习班广告。但是他这部作品的做法是新海诚相当拿手的男女的爱情关系
0: 啊，好好看。
1: 对，

0: 他是在诠释两个初中生的男女，
1: 高中了，高中了，要考大学。
0: 哦，对，高中生，两个高中生的男女为了要彼此要见面，
1: 嗯嗯，
0: 要考到同一所学校，
1: 嗯嗯，
0: 然后拼命的努力读书的一个过程，对。
1: 那这个他们两个住的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好像 女孩子是住在那个外岛之类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就是每天家里面附近可以听到那个渔船回港的声音。
0: 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男女，然后为了要彼此见面拼命的读书考试。
1: 但是他们上的这个补习班也有点特别，
0: 嗯，
1: 他们不是一起去同一间补习班上课，他们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函授补习班，
0: 嗯，
1: 我觉得现在有点难以理解，就是函授补习班，就是我补习班你报名了之后他会给你考题跟一些练习题还有讲解，然后你去做那些题目，然后你写完之后呢再寄回去补习班由老师帮你批改，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明明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补习班老师在批改到他们同一份的这个试卷的时候说，欸，这两个人不管是解题方法还是这个思考都是错的，
0: 嗯，
1: 但是错的方向居然是一样，还觉得很有趣，
0: 嗯，
1: 然后就改着改着好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连结，哦，
0: 嗯，
1: 那后来呢他们也去了这个东京考试，因为可能外岛没有地方可以考试，
0: 嗯，
1: 他们就一起到东京去考试，那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安排他们见面，他们就是自己有塑造这个画面，我觉得到这里真的非常的紧凑啊，因为他有营造出考试的时候大家很紧张，然后铃一响，他们日本那边他是考卷会先发下去，但是是背面，
0: 嗯，
1: 然后他铃响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去写这样子，
0: 嗯，
1: 他这个翻过来的时候刚好是他的配合他的歌曲啊，
0: 嗯，
1: 达到整个气氛的最高潮，
0: 嗯，
1: 然后就那个很紧张就觉得，哦，天哪我好像也要考试一样，那这个后来就放榜，他们就一起去看，就是在榜单这个，
0: 嗯，
1: 这个前面就互相见到面，
0: 嗯，
1: 但是现在还有人在看榜单吗？我问你，你考高中大学的时候看榜单吗？
0: 看手机简讯。
1: 真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大概2015-2016年的这个广告，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也早就已经有网络，但是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去现场看榜单，
0: 嗯，
1: 就连我大概2-3年前看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个龙樱，欸，中文叫做什么，
0: 嗯，
1: 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
0: 我知道
1: 东大特训班，
0: 对 对,
1: 對，
0: 东大特训班，
1: 东大特训班，他们到现在哦已经这么发达了，一样都要去现场找自己的号但是我觉得看榜单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气氛啊，
0: 气
1: 氛
0: 啊，
1: 气
0: 氛，
1: 气氛，不管考得好不好，
0: 去现场看比较刺激嘛，对
1: 对，但是找这个找榜单也是很有意思啊，
0: 对啊，
1: 就是没有在日本就是实际这样考过试，虽然 我自己有在日本念书啊，但是那个每次看东西都是老师会发 email 来啊，不然就是叫你自己去刷那个网站。但是他这个是你是不是有说过这部广告很像哪一部动画电影
0: 的？哦，其实它算是你的名字的前身了，就是类似很故事很接近的，
1: 怎么说？
0: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你的名字也是分隔两地的男女啊，对啊。然后就是始终无法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连人物设定也很像。应该讲前身，其实我还是比较觉得《云之彼端》才是你的名字的前身的，但是很多人讲这一部广告是你的名字的前身，是因为人物设定相当的接近，
1: 嗯哼，
0: 男女主角非常像。
1: 哦，是不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设定的角色？
0: 就是角色可能是直接沿用的。
1: 嗯哼，
0: 对啊。
1: 好，这部作品呢，这部作品这个广告呢，我也是在网络上可能看了有数十遍呢。
0: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你的名字的预告片，就不是。
1: 大家都会很期待看完之后，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角色在说什么。
0: 对。
1: 然后看完之后就会想说，哎，那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也要去看。
0: 嗯，
1: 在网络上就很多人问，
0: 对对，
1: 啊，没有，它只是个
0: 广告，
1: 就是个补习班广告。但是这个函授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看到很多日本我们接触不到的一面，
0: 对啊，
1: 比方说他有一些海岛啊，明明很偏僻，他坐船要坐很久才可以到日本的本岛，
0: 嗯，
1: 但是其实它的行政划分是划分在东京里面，
0: 嗯，
1: 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会给人家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男生呢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
0: 嗯，
1: 那他们也在城市当中呢也一样 是在那个电车的月台上面有一些交汇，但是他们没有遇到，

0: 就是在不同的月台，但是是看得到对面的地方，错身而过，觉得各种的这个场景还有气氛，跟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念啊，就是很想要力争上游，为了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种心情非常强烈。
1: 嗯，
0: 我觉得这部广告里面也把新海诚擅长描绘短片的这种功力发挥到极致，因为他只有两分钟嘛，120秒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却要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好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由 Yanagi 他所带来的歌曲 Close Road， 就是十字路口。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また 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面对多元繁琐的日常，冷静的观察，理性的梳理，形成观点，应该是维护自身利益最重要的三部曲。因此，观点新闻采访团队积极地邀访各方硕宴，针对大家普遍关切的议题，为您提供建立观点的见解与专业的剖析，尽一份媒体呈现真相的责任。观点，观点。各位观点观点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这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讨论采访的节目啊。常常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我们所谈到的很多的问题啊，可能不见得是现在这个在媒体里面的这个标题里面的这个所谓第一标题、第一行标题、第二行标题的东西，但是呢，事实上在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有很多真的是，其实它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但是它的这个所谓的声量啊，它的注意力看起来好像并没有获得大家普遍的认同或者大家的注意。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到了哪一天它忽然之间就会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所注意的一些问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了解，很可能在这个时机性方面呢，就会丧失了一些应该有的优势哈。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邀请到的各方的硕宴、各方专家来到这个录影棚里面来，我们在请教的一些主题的设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我想我们这个在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里面啊，不管是看国外或者甚至我们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这个

0: 整个的政治的走向啊，大家现在常常见面的时候呢，会有一种很无奈的情绪。这个无奈的情绪呢，其实它已经不是这个所谓加油多少钱、鸡蛋多少钱的这个层次啊。你真正谈下去以后呢，其实现在大家普遍的对一个问题啊，在心里面慢慢慢慢的都在成型，那就是我们所坚持的，或者我们所认为要这个誓死捍卫的这个所谓的民主的制度啊，到底它是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抛头颅洒热血，能够放弃一切来捍卫的吗？还是说，在这个所谓现在所谓实行已久的这种所谓西式的民主啊，到底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它的永续发展的这个目标上，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都在乎的问题。难道没有更合理的制度？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世界的东西大概都是尝试错误嘛，好，所以这个马克吐温曾经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一个人的智慧啊是来自于经验，经验是来自于愚蠢啊，所以这个智慧跟愚蠢之间的距离之近呢，可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尝试错误之后的修正啊，可能是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从无到有，从很原始到后来做得很精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啊。好，那这个民主制度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没有这个现象呢？其实就答案上来讲是有的啊。那但是它的进程是什么东西？它主要的这个思维是什么 ？drive 它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想法？它所追求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样？目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在我们这个所谓80-20的这个很倒置性的这个所谓议题的社会影响力的这个现象之下，大家通常都把80%的注意力放在那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上，而这个20%的重要性的问题却变成有80%的注意力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应该要有所修正的一个现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民主制度的发展啊，到底它有没有一个可以更精进、修正的做得更好，让一个人呢、啊、从没有权利变成获得大家所赋予给他的权利，来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途径上，又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当然这里面就讲到选举的问题了。啊，这个只要一讲到选举，我想摇摇头笑笑的人很多。这选举看起来，选贤与能这四个字在很多时候听起来有一点讽刺啊，到底是不是真的选贤与能。可是事实上选贤与能这是一个应该我们避不开的一个目的。那好，那现在的制度也好，现在的现象也好，对于这个目的的达成有没有值得修正的地方？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问题啊。要谈这个问题呢，绝对不是我们随便找一个只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来讨论，他必须要对不管是从宪法的结构来讲，对我们现在现行的很多的法令，甚至台湾的政坛的发展各方面，他都有接触、有了解，甚至有研究的人。今天我们就很高兴的就再次为您请到其实您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立法院的翁晓玲委员哈。翁委员呢，以前在清华大学的时候，他是这个同学的整个这个通识教育的这个掌舵人啊。他在学校的教职让他在很多的事上的，我们跟他接触的印象就是他不只是头脑清楚，他可以把事情讲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因为做老师的天职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还要脱口而出，我还不叫他翁委员，我就叫他翁老师啊，因为翁老师真的是把很多问题给讲得清楚，他自己是一个法政方面的学者，然后他对这个方面接触许多，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请益这个问题，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把他请到播音室里来。委员你好。
1: 是，执行长好，还有 News Radio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非常
1: 高兴然后又来到 News Radio 可以跟执行长了来谈谈这个可能现在还不是那么重要的议题，但是很快啊，两年之后我们马上又要有个总统选举了。
0: 是，我其实我每次跟您这个对谈我们都觉得获益良多哈，因为其实司法这个东西里面其实非常复杂，这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尤其现在常常在这个所谓不同政党的主张的攻防之下，动不动就说啊，这个是宪法层次，这个叫修宪啊，这个叫什么，就把那个难度拉得很大。那换句话说，就是既或我们已经看到问题在眼前了，但是好像我们连要去修正它的这个资格、这个条件都没有。
1: 对，
0: 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总统选举就是一个问题，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现在一直说这个做国家的元首，他的这个代表性，他的民意代表性可能应该要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1: 是。
0: 那这个跟哪一个政党的这个执政其实没有关系，而是这个执政者他的这个权力所代表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1: 是。
0: 所以这个问题28年马上就要碰到了。 我们现在的状况，我们现在选总统

0: 很简单嘛，你只要多一票你就选上了嘛。
1: 对，相对多数。
0: 对，就是相对多数。
1: 我们才是说相对多数制度。
0: 那可是我们谈到很多地方，大家都觉得这个是这难道不是宪法规范吗？宪法不是说多数可以当总统吗？但这个中间难道还有什么空间我们可以讨论说能够有什么改变吗？嗯，
1: 好，我想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在讨论就是有关总统选举制啊，我们这个目前台湾实施的是所谓相对多数，也就是说假设今天有三组候选人，
0: 是
1: 只要其中一组的候选人的得票数比另外两组的得票数多啊，那他就胜选。
0: 这现在是
1: 说他当选的得票数可能没有超过五成，也许只有三成啊，或者我们在讲更夸张一点，假设他只有得到25%，到另外两个候选人都只有得到10%、15%，那可能这25%的人就当选。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因为台湾等于说长期以来，从民国80年我们宪法修改之后和实施以来的制度，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出现所谓的少数政府。
0: 这个、
1: 在我们从2000年当时陈水扁这个当选总统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少数政府，因为他只是少数人20%不到30%的选票支持选他，就他竟然就当选总统，
0: 那就绝对多数不就这个结果？
1: 他就是少数，所以他就是少数政府嘛。
0: 是，
1: 我们讲说他是少数人支持，然后当选的总统，然后他的执政是少数政府。然后呢，一直到了这个赖清德，他这次当选总统，他也是同样30%，然后就当选的总统，然后又回到就是2000年那时候陈水扁执政的一个状况，就是少数政府，
0: 是
1: 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在多数。在国会的多数党并不是民进党所能够控制的，不像是在马英九时代，那时候是马英九当选总统，然后国民党同样也是立法院的多数，所以在很多的立法行政方面他可以这个合作的比较好。蔡英文时代8年也是一样，蔡英文是民进党，然后在立法院的多数也是民进
0: 党
1: 的，所以当时他们也是行政立法合作的比较好。可是呢，你现在面临到少数政府，就是他这个执政者行政体系固然是民进党是总统的那边，但是在立法国会的这里呢，又是在野党是多数，所以就陷入所谓少数政府的困境，因为他在推动行政的时候呢，不见得能够获得到在野党在国会的支持，那国会这里要推动的法案，就行政体系又拒绝去依法行政，就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宪政的困境。
0: 您这样讲，我就觉得这个很有点奇怪哈，因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说要出来竞选公职嘛哈，他就是要为人民做点事情，对不对？就是说他看到明末，然后他觉得他有热情，然后他甚至有策略。
1: 嗯，
0: 那他的政党基本上也是一个以国家发展作为目标的，管他叫什么党嘛哈。
1: 对。
0: 那我今天是一个多数的总统，跟我是一个少数的总统。跟我在立法院到底我占多数占少数，既或是有一些可能有的相互的牵制，可是这个牵制对于这个整个的国家的大政的发展应该不会构成这种困厄性的影响啊。可是像您刚刚这样讲，好像这个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这是我们台湾的特色，还是说全世界都是这样呢？
1: 我要想讲就是我觉得还是有台湾自己的特色，还有就是说对于执政者领导者他的心态是如何。
0: 是，
1: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先讲就是说是譬如说在韩国韩国菲律宾，他们当然他们也是总统直选制，那韩国的话基本上他们也目前也还不是采取所谓这种多轮选举制啊，就是像我们台湾比较属于相对多数他就当选了。
0: 对，
1: 那可是呢，韩国基本上他们的行政体系相当程度还是尊重立法、尊重国会的，
0: 是
1: 也就是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还是国会至上了。
0: 对，
1: 也就是说国会你提出的法案，那行政机关就应该依法行政。那纵使你行政机关认为说，哎，国会立的法有问题，那我还是可以交给司法机关，再去审查到底国会立的法有没有违宪、有没有违法。但是我们现在的台湾的情况变得不一样，变成说我们国会三读通过的法律，哎，总统竟然可以不公布法律，还可以不执行、不公布、不附属、
0: 不
1: 执
0: 行。执
1: 行，
0: 对。
1: 那这个已经是造成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的危
0: 机。这个在我们的宪政的规范里面，像他们这个所谓不签署、不公布、不执行，像这一类的。这个做法有根据吧？
1: 他们基本上我认为是没有根据，因为依照我们宪法的规定，就是总统必须要在法律三读通过之后10天之内他就要公布法律。
0: 是
1: 啊，那当然现在赖清德的说法是说啊，因为呢我们行政院长有附属的权利，那如果行政院长不附属，那他就没有办法去公布。
0: 可是行政院长是他选的，
1: 是，所以这就很有趣，就因为行政院长就他选。

0: 全部都是赖清德自己指派的。
1: 是，
0: 那你如果说你不认同行政院长的做法，行政院长也不敢这么做啊。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要不然你就把他换掉啊，再换一个愿意来附属的。
1: 他要换
0: 一个
1: 很简单嘛，
0: 他换很简单，因为现在我们的行政院院长的更换不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
1: 对，
0: 所以呢，我就说，其实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赖清德。他不想要通过的法律他就不通过，他认为可以做的他才通过。
1: 那在我们的宪法上，如果碰到一个元首是这样的时候有什么办法？
0: 所以现在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他现在这个既不公布法律，那么同时呢他有义务要提名大法官，他也不提名，所以让整个宪法法庭瘫痪在那边嘛，然后只有剩下五个大法官，然后自己在那里做。
1: 就
0: 我本来就是说十五个大法官，就现在只剩五个大法官。
1: 对，
0: 那么所以就是他有意的要瘫痪整个台湾的权力分立制度。那我们认为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也很可惜，就是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民众基本上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这个这个小日子哈。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制度，对于宪法的感觉太遥远了。
1: 是，
0: 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发生在国外，我们不要说发生在德国、
1: 这恐怕
0: 日本，这恐怕就是大家就要走上街头推翻政府
1: 了。对呀、啊，对呀、啊。
0: 即便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像这样的事情发生。
1: 是，
0: 对，像这次这个川普总统不是这个执意要推动那个对等关税？
1: 对对对。
0: 对，
1: 你看马上
0: 他
1: 怎么
0: 他对，但是后来就被最高法院，就是相当于宪法法院就打脸了。我宣告你这个总统所做的这个对等关税是违宪的。
1: 对。
0: 那川普也只好听啊，
1: 是，
0: 对不对？然后该退还的税他还是退了，
1: 对，他得退，对。
0: 对，那但是现在台湾就是面临到，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整个权力分立机制，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那似乎就是除了立法权是独立之外，其他全部都操控在总统的手上。那其他的权力也没有办法出来，就是去去批评哈总统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对的，所以我们监察院到现在为止，为什么大家认为说他就是一个废物院？对不对？这个总统行政院长这么明显的违宪违法失职，他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显出来，其实我们的这个宪政的系统本身现在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挑战。
0: 是的，我们现在真的是面临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宪政危机。那么这个我就像我说，可能一般的民众可能没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呢，对于我们学法律的、学宪法和学公法这些学者们来，我们都真的不知道说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当然回到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总统的选举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少数人支持的总统，那我们这个现在的总统他只要顾好他三成的铁票，
1: 是，
0: 那他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1: 对，不过这个事情可能牵涉到，听您这样讲可能牵涉到两个问题了。
0: 对，
1: 一个是制度面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讲的多数少数的问题，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做这件事情的人的人格特质的问题吧。
0: 是的，
1: 对不对？
0: 也是，
1: 如果这个人不是这种人格特质，既或是这样子的这个所谓的 得票比例，他也不至于走到像现在您刚刚讲的这个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
0: 是的，是确实，就是所以我们在讲说法律基本上就在防避，就是要防止万一有发生像这种人格特质的总统，他就是独裁性格的总统，
1: 是
0: 那么是他执政的时候怎么办？对，所以我就说，其实台湾不是没有遇到过少数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从陈水扁执政八年，
1: 是
0: 那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少数总统的问题。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他也是执意他不提名监察委员嘛，所以呢，监察委员、监察院空转三年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他就让监察委员，我就让你瘫痪呐，就
1: 摆烂
0: 呐。那既然没有监察委员的话，也不可能对于违法失职的公务员或者政府机关进行弹劾，
1: 没有律师，
0: 没有。对，没有意思，没有人去监督他，所以才后来发生了这个陈水扁这么严重的贪污案。那么我还记得那时候大家还走上街头，
1: 红
0: 衫
1: 军
0: 去包围
1: 对
0: 总统府。那么可是你看，是经过了这个八年，然后经过了陈水扁执政的这八年，然后之后，然后再到马英九执政八年，
1: 蔡英文
0: 执政八年，因为他完全执政的时代，就是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这种宪政的问题。那么很遗憾，我觉得赖清德第一个他不是学法律的，他不知道所有的宪政法制还是有个底线在哪里。那他就是完全以他的意识形态，然后他的意志，我就是反正你不听我的，我就给你搞大罢免，要不然就
1: 是。可是意志，美国川普也是很意志，他也是。
0: 是。
1: 可是还有东西可以治得住他，对不对？
0: 是。
1: 可是我们台湾目前没办法。
0: 所以我。

0: 常常就是很感慨，就是我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成熟的国家、民主法治成熟的国家，我们还有蛮长一段路要走，
1: 可能需要还需要。
0: 那当然就是我一直认为说不管谁执政了、但是我觉得制度建立很重要、我们希望这个制度是可长可远，而且尽量能够防止会有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
1: 对，
0: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当立法委员之后，我其实很早我就已经提出来，我认为我们总统制度、选举制度真的要改变。因为
1: 改变选举的等总统的选举制度，可以防范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事吗？
0: 我认为可以相当程度的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毕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选出来的总统
1: 是
0: 他是能够有多数的人支持，然后能够服众。大家会对他有信任、
1: 这个所谓多数是就等于是个绝对多数的意思，
0: 也就是说要超过一半以上的人支持。
1: 对对对，
0: 我们也不是说、全国的这三分之二的民众都要选这个人、要至少六七成的得票率，
1: 俄国比较有可能。
0: 对，那但是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大多数，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概、总统直选的国家大概有40个左右吧，40几个左右、那么除了少数的国家是采取相对多数的选举制之外，其他的国家、大概七八成的国家都是采取要多轮选举、多次选举出一个总统、到最后他能够得到超过一半以上的选民支持，那他才能当选。
1: 所以这是复选，就等于是复赛。
0: 对，要复赛，就像法国、对不对？法国他们也是采取所谓二轮的选举制，所以在第一轮当中、如果说这三个候选人当中、都没有人第一次选举就拿到过半数选民的支持，那我们就选举这个三个或四个，就前两名嘛，前两名再进行到第二轮的复赛。
1: 是。
0: 对，那就是尽量的让全体的国民大家都有共识。
1: 所以第二轮必然是有人会过半数啊。
0: 是。
1: 必然会
0: 有过人，必然会有过半数。
1: 所以他比如说他今天有四个政党，
0: 对，
1: 四个政党中间第一轮就淘汰了两个，
0: 对，
1: 就剩下两个政党出来对决。
0: 对，
1: 那个被淘汰的两个政党的那些选民，难道会不会说在这个选举复赛的他就不参与了呢？
0: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个时候就开始就会可以谈联合政府、谈合作、谈合作嘛。
1: 了解了。
0: 所以呢，通常就是说大党你要会去拉拢这些小党，好，那大家就会谈一些政治的协商、政治的合作。但是如果说以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所有的政党都是各自跑各自的这个选情，然后也没有开始说想要谈政治方面的合作。所以呢，我觉得其实从长远来看，我们台湾的这个民主政治要发展，势必一定要走上所谓联合政府，然后谈这个政治合作。那但是我们一直都缺乏这样的一个基础。
1: 您讲的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个所谓蓝白之间目前的发展比较趋近，这个是不是？
0: 是的，在2024年那时候，柯文哲当时还有侯友
1: 谊
0: 啊，当时的出来选举，那时候其实是有这样的一线契机，就是说有没有可能蓝白合在总统选举上面，然后甚至之后再组成联合政府，好，到底哪一个政党要有什么样的位置？那么蛮可惜在那一次后来没有成功就破局了。那么接下来呢，但是为什么那时候破局，我觉得这也是因为回归到就是我们总统选举制度的一个问题。因为呢小党他也要求他的生存发展，
1: 对，他只要稍微超过一点，
0: 他只要是一旦讲说蓝白合之后，可能民众党就没有任何的位置了。
1: 对了，
0: 在第一轮他就不有任何的位置了，就也不会有到现在立法院，然后他们还有所谓一个党团有8个委员。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今天是二轮选举制，可能就不一样。也就是各个小党他还是可以在第一轮选举的时候尽量的去寻求他选民的支持。
1: 是。是，
0: 对，所以在国会议员的部分，
1: 对，
0: 他还是可以有他的支持度，
1: 他不会被团灭，
0: 他不会被团灭，
1: 对，
0: 没错。那但是如果说到了二轮的时候呢，这时候小党就可以跟大党然后谈合作，然后看是怎么样，然后共同去推一个更好的一个候选人。
1: 是，所以这样看起来，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做法。
0: 是，
1: 但您觉得像这样的制度，在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坛里面，这推得动吗？
0: 说实在话可能有些难哈，因为尤其是现在就是谈到就是总统选举制度的改变，有些法政学者会认为说这可能不能够透过法律修改，这必须要修宪哈，因为呢在我们的宪法里面的规定是说这个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的后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呢是以得票最多的一组当选。

0: 卷，
1: 嗯，
0: 所以认为说在当时修宪的时候，而且我们已经实施这么多年来都是相对多数，
1: 对，
0: 所以呢是除非修宪，否则是不可以去更改那个总统选举制度的。
1: 可您这个宪法专家，
0: 但是呢，

0: 规则讲清楚，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我们所谓的得票最多一组当选。
1: 嗯嗯嗯，
0: 对，我们可以，这因为他只要得票最多嘛，
1: 对啊，对，
0: 他没有讲说你要第一次就定论，
1: 对对对对对，
0: 还是第二次，第二回合才定论。
1: 对，
0: 所以这部分我认为还是有解释的空间，就是可以赋予授予给我们立法者，我们来定定更符合更与时俱进的法律了。
1: 所以基本上他不需要上纲到宪法。
0: 对，简单来说就是就我们这一派的学者的看法是认为不需要上纲到宪法，其实修我们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办法就可以了。
1: 是，汪老师，我想请教您，因为您本身自己就是一个宪法专家，那您现在又在立法院里面又有这样一个角色哈，那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里面也是多数，在整个的国民党的这个观念里面，对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是有阻力？
0: 这样讲，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里面不是叫绝对多数，我们这是有一个名词是叫做就是很接近
1: 条件多数，
0: 对对，就是比较接近就是叫什么微少的多数、
1: 对，
0: 我们还是必须要有民众党啊八票的支持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过半数，更何况就是说因为如果涉及到修宪的话，必须要三分之二的这个委员支持，所以基本上在现在的情况来讲，要谈修宪几乎不可能。那更何况我们也有认为说，其实不见得是需要修宪，哈，宪法里面它只是一个例示，但是所有的总统的选举的规则都可以由立法委员来通过。
1: 是，
0: 那现在就国民党内部来讲，严格来说还没有很仔细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讨论这个问题。对，
1: okay.
0: 那么毕竟可能这也比较复杂吧，涉及到一些政治上面的考量哈。那么我们都希望2028年国民党能够执政，能够政党轮替。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是必须要，他也许就是党中央里面会以怎么样去思考这更有利的方式能够胜选吧。
1: 好，
0: 那但是回到我就想说，因为我毕竟我研究宪法，然后我作为一个法学者，而且我长期也观察台湾的政治制度，所以我认为说今天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众党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怎么样，但是建立制度很重要，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可长可久的制度，所以我才认为说其实比较好的方向还是未来要采取总统二轮制或是多轮选举制的方式，一直选到就最后我们的总统他的确是得到过半数以上的选民的支持，这个才是回归正轨的方向。
1: 所以他不是一个单淘汰率，
0: 对，
1: 对不对？他是一个复赛的模式，
0: 是。
1: 所以这个复赛真正得冠军，就最后打赢了拿了金牌的，这是真正的实力了，
0: 是。
1: 是，
0: 所以你说，譬如说，像为什么川普他这么有底气？他就是他在美国的选举，他也是得到过半数的选票支持吧？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即便是他各州，他先有一个这个初步的这个这个选票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进了他的最后的那个叫
1: 选举人，
0: 对，他也是要得到过半数以上支持啊。
1: 是是，所以基本上，其实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像您刚刚讲，就说我们就拿体育赛事来讲，
0: 是，
1: 其实这样子的球队就是这个体育团队到最后他真的画上金牌，大家觉得真的是没有疑义了嘛？
0: 对，没有疑义，
1: 对对，
0: 是，
1: 就觉得他真的是实至名归了。
0: 对，
1: 可是如果说你是险胜，那很可能对方不见得输得心服口服。
0: 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如果是险胜之后你要再去比赛，你不见得会胜，
0: 没错，
1: 就是你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做基础嘛，
0: 是，
1: 等于是这个意思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台湾的走向线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相对多数，所以我们只要有一票胜他就胜了，
0: 是，
1: 那但是这个跟所谓让最强的人做最合适的角色的这个原则看起来基本上它是不容易达成的。
0: 对，
1: 好，那您刚刚我们也厘清了说这个东西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不尽然是一定要走到宪法这个层次，就是它的修正，或者其实这其实是个补数之类的东西嘛。
0: 对，
1: 那也许在现存的选罢法里面很可能它就可以有一些再加进去的一些规范，而这个可以在立法院里面推动。
0: 是，
1: 所以立法院要推动，当然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的多数是一个机会，
0: 对，
1: 他做这个事会比较好。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最后这个讨论就到那国民党怎么看这件事吧。
0: 是，
1: 您的回应是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没有到这个杀人放火的阶段嘛？
0: 对，
1: 还没有火，还没有烧起来。
0: 是，
1: 所以大家对这个
0: 是说，因为可能大家现在都还忙着就是什么地方选举，
1: 对，
0: 还没有去思考有关于2028年的总统大选的问题。
1: 对啊，
0: 那、
1: 啊、
0: 但是我认为说，其实任何一个制度的改革，应该要提前就去思考，然后该推动就要。

0: 推动，
1: 所以这是很前瞻性的一个想法，
0: 是
1: 对不对？
0: 是是。
1: 现在的这个国民党里面的这个所谓的领导班子的改组啊，就这个郑丽文主席上台之后，无论如何跟旧的国民党的运作的很多的风格什么的那些都有改变，您觉得这是个机会吗？
0: 哦，我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1: 希望这是一个机会。
0: 对，虽然说现在国民党内部也是多事之秋了，然后再加上我这个郑丽文主席当选之后，其实他也忙着就是说有去拜访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到美国。他最这几天他也在美国大陆，对，所以呢，很多事情我在想说，也许还没有到一个就大家沉淀下来，好好去思考，就是国民党的这个选举策略，以及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宏观的以大局未来哈，
1: 对，
0: 可长可久
1: 的
0: 大局为重啊，
1: 对，
0: 然后去提一个更好的一个一个修法哈，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更为健全啊？那我认为说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是。
0: 那我也很希望就是不仅是国民党内部了哈，包含就是我们的民众，如果说是支持像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其实都应该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
1: 对
0: 去反映。
1: 对。
0: 那我记得我就是我在一年多前当时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其实
1: 已经提过了。
0: 有，我已经提出了，我这在立法院。我是在第一会期、
1: 哦、哇，第一会期，
0: 第一会期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提案了。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赢得了非常多民众的支持。然后好，我的脸书一 po 上去，好多的民众都非常支持，认为说这个基本上才是一个，
1: 这是个解放吗？
0: 对，一个这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制度了，一个机会。对，那我也很希望就是蓝白好都可以共同的去思考这个方向。毕竟如果说大家有共识的话，其实我们反而的推动就更为容易，
1: 那是一定的。
0: 对，那否则的话，你看像现在赖清德，他就只有30%人的支持，
1: 对，
0: 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另外的65%的人是觉得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根本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嘛？对，所以对他来讲，他也很困难呐、
1: 啊。是，其实我觉得民主政治啊，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精神，就是说你可以放手做事，
0: 是，
1: 但是呢，旁边有对你合适的一个监督。或者甚至到了必要的时候的牵制，而这个牵制也好，监督也好，是被承认，而且也被尊重。
0: 对，
1: 所以你不容易做太错的事情，就算你有做错事，你有纠正的机会。这个是我们可以说这个民主制度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不对，再加上这个制度里面没有顾及到这个问题，那这就一泻千里了。
0: 是的，没有错，
1: 对不对？
0: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台湾所遇到的困境，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整个政府体制是比较偏向于法国的所谓双手掌制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已经跟法国的双手掌制啊也是越来越遥远。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慢慢走向上中南美洲的总统制了，就总统的权力就是越来越大了。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你看像法国他们基本上就采取二轮选举制，对，总统有总统的权限，但他们内阁也有内阁的权限，那他们的内阁总理基本上这个虽然是总统提名，可是还是要必须经过就是国会嘛，国会的这个主党嘛，所以他的内阁成员还是跟国会是息息相关的。那但是现在台湾的问题就是完全立法是立法，然后行政是行政，好，这更严重的就是当我们的领导者他没有一个宪政法治的概念，他不尊重整个宪政法治的这个运作，他爱公布法律就公布法律，他拒绝执行就拒，他不想执行就拒绝执行，这是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对，然后现在就连我们自己国民党里面的委员都会很想说，哎，那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哎，说不定赖清德就不公布。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干嘛要修？
1: 所以我刚刚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我相信也是很多听众朋友或观众朋友心里面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二轮制已经，我们并不是从来都是这个嘛，我们选总统自从直选，甚至于在以前一直到现在为止啊，
0: 是
1: 都好像没有碰过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现在您要倡议说，我们用这个二轮制的方式来改变这个里面出现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状况，就是到底是谁来当这个总统的问题啊，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这个人本身很重要吧，
0: 是，
1: 所以这个人本身他的各方面，他的人格特质，他的素养，他的各方面的东西都得要在一个标准线之上，
0: 对，
1: 既或是这个制度看起来啊没有这么周延，但是他也不会乱套吧，他也会在某一个轨道里面，
0: 是，
1: 但是现在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我

0: 我现在的这个制度就出现力有不逮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才要修正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逻辑很重要，这个否则的话大家会觉得说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什么没事要去惹尘埃、啊、其实真的不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你现在事实证明当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我们现有的这个制度没有办法对这个不对的事情予以补救嘛，
1: 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老百姓就生活得很苦啊，
1: 就很多，对，就不仅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苦，而且就是大家对于所谓的遵守法律的这件事情开始产生了质疑，就是哎，我是不是代表说我有些法律是可以不用遵守，
0: 对对对，
1: 反正总统就不遵守了，
0: 就是啊，
1: 但为什么我要遵守呢？
0: 对，这个是，
1: 对，然后对于很这个我们现在就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然后民众就拍手叫好了，哎，结果总统不执行啊，
0: 所以
1: 你看像譬如说给军人加级，
0: 对对对，
1: 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应该我跟这个执行长报告，其实我这两天我看到我们在冈山。不是有
0: 两个
1: 空军飞官，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坠机逝世的这件事真的是很感慨万千，
0: 是
1: 我想就是他们都是中校阶级的军 官,、啊、
0: 军官，
1: 那这是在我们的空军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已经有资历的嘛，有年资的，非常有经验的这个
0: 教官，他不是学生啊，
1: 对他们，对，所以你看这是一下子就是痛失两名这么资深、这么优秀的教官，真的是让人感到很痛心很遗憾，
0: 是的确。
1: 那可是呢，大家想想看，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就是让我们的军人，让我们的国军弟兄、让他们的工作有保障，让他们就是有无后顾之忧，然后从薪资待遇各方面，然后都希望能够提升改善他们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鼓励优秀的年轻人能够从军报国，所以立法院在去年就已经通过了，说我们要给志愿役的国军弟兄们然后每个月加给3万元、法律都通过了，
0: 对、啊这个、
1: 到现在为止行政院赖清德好国防部你们连编预算都不编，
0: 完全不
1: 连给这些国军弟兄们每个月3万元的加给给都不给，我就不知道说为什么要那么对于这些国军弟兄们那么吝啬那么苛刻
0: 到这个状况、
1: 我们宁可花 1.25 兆，民进党政府和我身上花 1.25 兆，那是12000亿啊，12500亿去跟美国去购买这个军购，
0: 不交货，
1: 可是呢一直是拨那100-200亿然后去补贴这些国军弟兄的薪水待遇，连这个钱都不编，所以这是我非常生气的。你说像今天这两位这个很优秀的这个教官，就这样子这失事殉职了，
0: 对，
1: 那他们的家庭呢，那他们之前本来可能还有一笔钱，对不对？那现在只能领抚恤金，其实我觉得这是很挫折，这是很打击
0: 这个老百姓的，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朋友们一般的民众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所以为什么他不实施你知道吗？很简单，因为那个是国民党提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民进党提出来搞不好就会被实施了，
1: 所以这就是我就很感慨的嘛，就是我们大家其实目的都是希望能够照顾，就是国军弟兄，对不对？你可以讲说，哎，我们今天编的钱哦不够，那你民进党再加码嘛？
0: 对啊，对。
1: 但是你不能讲说，哎，我们编的这个钱哦，说这个通过，而且法律都已经通过了，
0: 是重点。
1: 法律都通过了，那你就该依法要编列预算，叫编列预算，他就是怎么样叫拒编？
0: 对
1: 啊，他说我们不是没有编呢，我们现在也有给军人加急啊，一个月给他5万，一个月对不起，一个月给他7000块。
0: 啊、
1: 他认为这样给他7000块就够了，你为什么要不愿意给他3万？但我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立法院的，不是代表是多数的民意，我们都是民意代表，
0: 对，
1: 就大家国民有共识，我们就要这么支持我们的国军。但你为什么行政院你在那里省什么钱？
0: 那重点是因为这个从提案一直到决议的过程中间，它是经过这个合法的会议，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它的每一个程序，
1: 每一个程序都是，对啊，都三读通过，然后行政院当时也没有提复议案，
0: 是啊，是啊，
1: 对。那你既然可以说我们法律通过了，然后就不编。
0: 是，所以您刚刚讲的，我们正本清源的来讲，所以这个政坛的风气，跟他的这个从业的他的从事的态度，跟他怎么样获得权力，基本上这个之间是有一些逻辑性的关系存在。
1: 是，
0: 所以我们怎么样让他权力的获得的过程中间能够更谨慎？事实上，对于他以后一旦站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的不管他内在。对他自己的要求，或者要外在对他的这个，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吧， 都会变得更具体，而

0: 且会变得更建设性。
1: 是的，对。那其实我光是以这个军人佳节这个例子来看好了。
0: 嗯。
1: 现在为什么民进党政府他死也就他就不要编？
0: 嗯。
1: 他那几个我们现在通过五个法律，他也不公布。
0: 是。
1: 他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2028年选举，他只要过好那35%的票，他又可以继续再连任，所以他完全不 care 你后面65%的民众的看法是什么。所以呢，回到就是说，我们就讲了说，整个的这个总统选举制度，他的确就是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民主法治的能不能永续发展，或是往良性发展的一个很重要根基。
0: 是，
1: 对，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一直看到这样的恶性循环啊。无限的下去，因为他只要顾好那35%的票就可以了。
0: 对，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 payable， 就变成是一个方便同事的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改成两轮选举就不一样了。
0: 对，这个东西
1: 他就会知道说我要在乎更多的民意，
0: 是，
1: 而不能够只顾那35%。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影响还蛮大，这也是我一直很希望就是说是就是我们在野党啊朝野其实都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其实改善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很重要很关键的。
0: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工程，这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法治工程哈，把它做得好，这对国家的影响是很大。
1: 是，
0: 我最后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1: 嗯，
0: 以您的处境，
1: 嗯，
0: 当前目前在立法院推动这个东西有 partner 吗？
1: 这样好了，因为我当时我的法案因为早就提出了啦，很多的委员也都很支持。那现在当然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看国民党这里有没有决心要进行排案进行审查。
0: 是，
1: 对，那么如果说能够排案审查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许在2028年我们就可以迎接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总统选举制度。
0: 是
1: 对，那么希望这样的一个改变基本上能够让我们现就是让就执政者能够更重视多数的民意，而不
0: 是
1: 就是他顾好他那个基本盘就好了。
0: 对对对，不不，您真的佩服，因为您愿意这样推动，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1: 谢谢
0: 委员。这个我们常常说，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啊。任何的大事都是从小事开始做起的，走第一步是最难的，但是走下去以后，可能我们就会发现这条路，可能原来看不见的方向会越来越具体，然后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一起走这条路，也可能会越来越清楚啊。今天我们听这个欧祥林委员所谈到的关于这个所谓多轮制的这个总统选举，我相信对很多的朋友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甚至对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我们还好像还没有一个很坚定的认识，觉得说他有这个必要还是如何。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各位用大白话的方式我们来讨论一下他的必要性在哪里，然后他做跟不做到底对我们所期许的一个所谓一个良治的社会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谈到。今天非常感谢翁老师来，我觉得每一次跟您的这个请教，都让我们获得很多茅塞顿开的这个效果。不过说真的哈，真的是怎么样能够在您的这个同侪的环境里面，要得到一个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现在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指标嘛。
1: 是
0: 呀，我们。作为传媒的一员，如果能够尽点什么绵薄之力，您也不要客气。
1: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舆论的力量，
0: 对
1: 舆论的支持。
0: 对，至少
1: 那这样的话就是可能在野党这里会更关注这个议题。
0: 对，我觉得就是要民众大家多了解这个事情的它的真正的价值。跟他的关系性是什么？
1: 是
0: 我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就说，现在台湾老百姓比较都是在小幸福里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是
0: 这个大国大事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离得很远，但是怎么样让大家觉得这个可以离得很近？
1: 嗯哼，
0: 我觉得这才是可能我们会有这个，我们可以帮点忙。
1: 是，好，谢谢。
0: 好的，谢谢委员今天来我们这边接受我们的访问，也
1: 谢
0: 谢
1: 大家，
0: 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方伦制作主持的《英雄出少年》。
1: 曾经有一群年轻人，他们看到生活周遭的种种乱象，内心甚是忧虑，想到人民的未来，恨不得将满腔的热血奉献给自己的国家。他们卷起袖子干活，大声疾呼改变，换得了社会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然而时至如今，这种精神，这种情操，还能复见吗？年轻人们，面对自己的处境，你感到不满吗？面对社会的乱象，你希望改变吗？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提出你的看法，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英雄出少年。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欢迎各位来到这个礼拜的英雄出少年。英雄出少年呢，每个礼拜跟各位讨论啊，国内国外啊，这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这个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这个接下来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即将来的啦！现在各路好手、各路英雄豪杰啊，都已经开始往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集结。那接下来在六月的下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表演、精彩的演出、精彩的竞技，也值得大家一同关注。那更重要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在看这一次美加墨世界杯，他把人这个

的球参与的球队数量啊、不断扩增，是历史最多队。那这样的历史最多队就会让很多的一些小国家的可能甚至不一定是个足球强国，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到此时此刻，其实不断都有新闻跑出来，包含伊朗的球员，包含几个国家的代表队的球员们，他们身份上能不能拿到来那个签证，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visa，成为一个这个变数啦。那会有这样问题的球员呢，其实也是也不可否说，这些球队的实力本来就不会是被评为 A 级的球队。那如果又正中又有球员这个因为 Visa 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于门外，那会不会造成一些 FIFA 的国际纠纷，会不会让这些球迷们更加扼腕，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参赛权益，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再继续的关注。好，那这个是世界杯啊，之后呢之后几集的这个英雄出少年齁，都还是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分享讨论世界杯这个来临。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非常的有趣。那对于我们台湾的球迷朋友，或者是想要这个外行看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的观赛时间大概都是早上的6点，大概到11点左右。那这个观赛时段呢，可以说对于球迷还算友善啊，还算友善。早上嘛，啊，就是上班时间比较不专心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想要大发世界杯财富啊，然后大赚足球财的一些什么运动酒吧、这些之类的啊，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早上6点哇，即便到了中午，在观赛体验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方便，然后也。这个也不方便让大家啊吃饱喝饱啊，因为下午都还要回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呢，其实就在这个礼拜啊，还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他们的总冠军赛。那今天6月11号的，对美国时间是6月10号的晚上啦，啊，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的球赛，因为前两场在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尼克队这个偷到了2场胜利。为什么讲偷？因为要在人家主场赢球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好，偷到了2场胜利之外呢，回到纽约，回到 Big Apple， 回到大苹果的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这个让马刺队赢球了。所以双方在客场的前三场啊，主场都没有守下来，客场都赢球。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演进啊，上一次在纽约尼克队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球场赢球，已经回这个总冠军赛赢球，已经梦回1999年的6月。那时隔27年。再一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结果第一场还是输球。这一场比赛，这个人家说输球不能怪尼克队，为什么？要怪川普总统，因为这个机可以说是高昂贵的这个价格门票啊，很多人拒之于门外。之外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说，哎，我要来参与，我也要来看球，我也要来享受这难得的气氛啊！这个纽约客 New Yorker 有没有？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尝过冠军戒指的滋味了，没有捧起奥布莱恩杯，那觉得一定要来参与这场纽约的盛会。
结果他因为要配合

总统的安保等级，所以呢，这个持高价买到球票的球迷们，很多人到球赛开始都还卡在安检那一关，哇，这个所以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啦。但是球赛依然的精彩，到今天6月10号晚间的比赛，纽约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时第二节最多最多的时候，尼克队输到29分啊，当时是这个对这个由马刺队大幅度的领先，结果在第三节第四节不但逐渐追进比数，还遏制了马刺队的继续的得分，然后在整个第四节的最末端，那尼克队领先1分，那被又被追击之后呢，最后的 1.2 秒又领先1分，也把这样的胜场带了回家。这是继1999年6月20号之后，纽约尼克队麦迪逊花园广场再一次拿到总冠军赛的胜利，那整个系列赛进入到3比1，由尼克队挺牌了啊，这个大幅度的领先。那会不会在下一场就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拿下胜利，拿下这个奥布莱恩杯，举起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是之后这个会让马刺队逆转翻盘夺胜，这个非常的精彩。那在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结束之后，紧接而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尤其对于美国的这个体坛呐、啊，对于美国的这个职业运动来说，哦，相信大家这整个六月啊到六月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能够把世界杯就摆在眼前观赏，那是一个所有足球爱好者是的一个集中啊，这一个最欢乐最欢快的时刻。好，聊了这么多竞技体育，那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管是棒球、在篮球、在足球运动上面，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好手啊、台湾的这个足坛啊、棒坛啊、篮坛啊，能不能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选手的表现？那今年也看到了，不管是邓凯威，不管是林文恩，或者是其他李浩宇啊、哦，这些优秀的选手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也是继郭宏志、王建民、曹景辉之流之后，风气之后，再一次恢复这个在大联盟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啊这个的选手。有这么多精彩的表现。那这个讲，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总冠军赛 ，NBA 的总冠军赛，他的前一场，林书豪回到了纽约尼克的主场，现场为之欢腾，因为其实这个上一个、这个。知名的球员 Linsanity 绝对是让整个大苹果、让整个纽约轰动的第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啦，我也不敢说第一人啦，那所以身体素质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让喜欢运动、喜欢不管是棒球、篮球、足球喜欢的孩子，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接受到完整的训练，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教育，然后获得更好的表现，那这些其实都有赖于产官学大家共同的努力。好，这个、今天节目啊花了一半在讨论这一些运动赛事啊，那个不是我偷鸡好不好，我

讲的都是时事啊，非常的那个这个贴紧时事。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延续上周的讨论啦。上个礼拜六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呢，在香格里拉会谈当中，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艾奎诺他就已经讲了，他要跟日本来讨论一啊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那一次的谈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但是就仅仅提到而已。这个提到台湾，它其实目的就只是希望变成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线。但是在谈判伊利的经济海域的时候，前一句跟你讲说我们要联合台湾，但是后面在真正谈判的时候也被日媒揭露说日本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跟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静坐下来谈。好啦，那换句话说，反而台湾这边成为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变成中国大陆政府啊，老共他们的海警船，他们派出了上万吨的海警船，不管是岱山舰或其他的舰啊，开始大规模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航，然后也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海警的实质的操演，然后并且呢在上面进行执法。而这样的执法过程，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啊，我们的外交部哇，一而再再而三，好，包含国防部也这个释出，还有海巡署啊，也释出影片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渔船什么船，你们来哦，我都有广播，都有驱离，我也在执法，我不反对中国大陆的船。接近我们海域的时候，由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是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执法，第一线的这一些官兵弟兄、海巡同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是不容置疑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而去少关注了某些重大的议题。什么议题？各位啊，我们只从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权对大陆硬，只对中国政府硬，对日本、对菲律宾到现在只有乐观其成，这样对吗？这样合情合理吗？甚至我就大胆问，这样合法吗？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小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对于老共来说，去执法是在法律战上面站稳他的地位，站稳他的表现，而这些表现、这些地位，去论述他的法律、论述他的国际海洋法以及他们的国内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可是好，回过头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民进党政权呢，做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效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反而去呛中国政府的海警船，他们去呛没有意见，但是当将帅无能，真的只能累死三军了。当将帅无能的时候，只能累死三军了。当我们的将帅选择了对中国大陆强硬，选择了对于日非的表现完全没有动作。请问一下，这样子到底我们是哪里去真正争取了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

赖清德政府当局在国际上或者是那个关键议题上有去做了多少的表现。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哦，如果日非两国他们刻意跳过台湾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证明了过去我们跟日非两国的沟通是有状况的，人家根本没有要跟你讨论。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且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长期深度密切的合作。回到台湾问题，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当这两个盟友，所谓的盟友，并没有更对我们释出更多的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该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不断质问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当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选择默不作声，完全不关心，就连我们对美方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要求。讲难听的，去跟美国爸爸讲啊，我们付了这么多钱，去跟美国爸爸讲啊，讲清楚啊，要求你的小老弟日本把你的小老弟菲律宾管好啊，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让台湾也加入这个讨论，更完整的去建构所谓第一岛链的合作，同时比较有能力嘛。你说要围堵中国大陆，扩中围堵中国大陆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位，结果把台湾的实力丢到一边，结果美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作，那试问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民进党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跟我们不断的去讲说，当我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扩大投资菲律宾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伙伴，它是我们的第一岛链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西太平洋的防卫链共同串接起来。实务上就不是如此，但不断用这样的言论去欺骗台湾人民，这个东西难道不值得大家好好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吗？好，这个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我们的职业运动，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当然延续上个礼拜这个日非经济海域扩张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大陆政府的积极态度的回应，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外交部，我们台湾当局，以及各部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各个的态度表现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议题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下去，如何证明我们的表现值得大家思考。那之后要再花点时间先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会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讨论韩国这次大选所谓的坐票疑云的问题。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爵，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
0: 了。好几年前，
1: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0: 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1: 哦，你回台湾已经？
0: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1: 哦，都已经回去三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 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去。Made in Taiwan 那个 Tracy 的地方，看看到底 Tracy 离开这些年有没有改变。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就给他们做毕设是吧？
0: 对，毕业设计。
1: 哦，
0: 我为什么想跟你聊聊？就是我好多商业空间那个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得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四十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或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甚至有一些软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

0: 一定要不能把它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嗯、
1: 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0: 对
1: 对，
0: 你上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与贴合于这个空间、
1: 嗯、
0: 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 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1: 嗯、
0: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1: 没错，对，
0: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它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嗯，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嗯、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
0: 嗯、
1: 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
0: 嗯、
1: 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
0: 嗯、
1: 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
0: 嗯、
1: 就是说二十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
0: 嗯、
1: 那也许这二十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嗯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
0: 嗯。
1: 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
0: 嗯、
1: 我一定会看了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
0: 嗯、
1: 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了，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
0: 嗯、
1: 刚刚讲的漏气、
0: 嗯、
1: 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扣扣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能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0: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好的怎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
1: 嗯，
0: 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1: 嗯，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0: 哎，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这种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一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
1: 会啊。
0: 如果说不切入这个空间的话，
1: 我觉得这样不行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1: 原件
0: 给评委拿到手上去翻阅。
1: 原件是指
0: 就是书本体
1: 手稿，
0: 书本体，
1: 书本哦，
0: 要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是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
1: 嗯，
0: 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
1: 嗯，
0: 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
1: 嗯，
0: 那么我就有一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屏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
1: 嗯，
0: 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
1: 嗯。
0: 就这里面实际上他会是
1: 有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
0: 嗯，
1: 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啊，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
0: 嗯，
1: 设计一定是脉络，
0: 嗯，
1: 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有要议题，
0: 嗯，
1: 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
0: 嗯，
1: 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
0: 嗯，
1: 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照片单张的像，
0: 哦，
1: 像断层扫描的某一张，
0: 理解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做。
1: 对的，我觉得那才是高点，
0: 这个是根本，这个是根本，
1: 这
0: 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的
1: 根本，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
0: 哦。

0: 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靠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聊过一下，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 加 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你看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啊，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像知道它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料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然后比如说啊，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1: 没有，像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栗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0: 就是看你
1: 的东
0: 西就很舒服，看是不是双塔啊、还有那个什么菜市场文二，我是一直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去、第四次去，就代表他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有你真正能够够得着的，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你一定是有东西可买。
1: 对对，然后让我们让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 对于平面视觉，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容易，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我们面对我们的跟沈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啦，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0: 对对，
1: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深入的东西，
0: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1: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就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它就有根基，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是吧，然后产生了花马，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0: 对，
1: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就是我们挖掘的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都可以乐意接受，但是它后面有很强烈的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0: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种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然后满满的人，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嘛，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懂，但他们就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就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1: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0: 对的对的对的，
1: 是吧，
0: 我就是想要点，
1: 就是
0: 对
1: 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0: 对啊，对，
1: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感觉。那么

0: 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它什么样的内容，它只是回答了你的一个标准答案。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没有道理的，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没有道理的，不是计算出来的，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给出的人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很前端的人，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所以说，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条一路，但它又是一条路，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是吧？哎，也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也可以的，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每年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知道吧？就这段时间呀，没得呀，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哎，你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七个奖，投了七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得算了，我至少有四个能中掉嘛，大部分吧，但是这可惜好像有一个都没中掉。以后，然后本月17号等我英国 DNAD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
0: 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格，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 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球
0: 它
1: 制定。
0: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
1: 嗯，
0: 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

0: 国际海报的大奖。
1: 哦，
0: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1: 多少？
0: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1: 天哪！
0: 叫那么我就是我南京印象，
1: 嗯嗯嗯，
0: 我就做了两块城砖嘛，
1: 嗯，
0: 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两块，就是城砖拼的。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作为底文，不作为底文铺成嘛，铺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城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吧，好像是，
1: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嘛，写的字
0: 自己城市
1: 自，
0: 哎，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生活城市的印象，它是一个命题，那么我是南京印象，是那一年，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了是一个，叫印 China。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1: 很厉害，
0: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们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三金，经典，金马，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三金嘛，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金钟，金钟
1: 影视，
0: 哎呀，
1: 没事，接
0: 吗？
1: 我们也录，
0: 喂，
1: 广告，
0: 哦，不需要，谢谢。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然后我们呢
1: 我得过经典
0: 啊，
1: 我得过经典，
0: 得过经典，就是，
1: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0: 我那一大堆奖杯，
1: 有，
0: 我是连续四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连续四年，然后他每次呢要寄，就杨惠山设计的那个玻璃
1: 琉璃
0: 工坊的那个东西啊，每次寄两个来，我一大堆，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人物特别容易断嘛，把它断掉了，哎呦，反正太多了。然后四年以后，我就第三年的时候，在宣传这个经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清堂连续三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后来我就请我去做了他们的评委，然后四年以后我说连续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经典奖，连续四年
1: 太容易了，
0: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我还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
1: 柯文哲
0: 啊，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穿了一个白衬衫，很卷了个袖子，叭叭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说，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好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1: 一个尊重尊敬的认可，必须有实质的回报，
0: 就是，所以说一讲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早期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
1: 我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 logo 的那个想法，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0: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
1: OK，
0: 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1: OK， 你怎么会有那么喜欢汉字呢？
0: 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不可回避，
0: 真的是。
1: 而且它从形开始，
0: 对啊，
1: 像
0: 汉字太博大精深的，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一个字。形是它的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你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
1: OK，
0: 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

0: 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
1: 嗯，
0: 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每一个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哎呀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的意义。
0: 对，有意涵在里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

0: 必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嘛、
1: 嗯、
0: 你要表达信息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英文就二六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
1: 嗯、
0: 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的，因为它这个就是二六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
1: 嗯，
0: 是不是啊？
1: 那你个人的美感，
0: 就是我觉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
0: 嗯嗯，
1: 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 log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
1: 嗯、
0: 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
1: 懂懂。
0: 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留下
1: 哦，
0: 那个留下
1: 对，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像是，
0: 那个呢就来自于留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
1: 哦、
0: 这个下子的概念啊、
1: 哦、
0: 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
1: 哦、
0: 是吧、
1: 哦、
0: 然后留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哎，
1: 原来有想到
0: 更加的了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中国汉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对，
0: 就是留下嘛，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
1: 嗯，
0: 归巢嘛，留下、
1: 嗯
0: 嗯。哎，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
1: 嗯。
0: 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
1: 嗯，
0: 就是我们留下来，
1: 嗯，
0: 留在家里，
1: 嗯嗯，
0: 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
1: 嗯。对，嗯。
0: 哎，我就觉得它就赋予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
0: 嗯、
1: 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
0: 嗯、
1: 你这就是往那方面去方向去做。
0: 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
1: 啊、
0: 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
1: 嗯、
0: 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1: 你做了几个、
0: 哎、做了很几个、
1: okay.
0: 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
1: 嗯、
0: 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留下、那个、
1: 对，就在我家后面，
0: 哎对，就那个、嗯、就是哎，
1: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0: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1: 那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0: 嗯、对的，对的，对
1: 的。你的摸了文字书籍，
0: 40年
1: 呢？
0: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的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什么。
1: 这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0: 什么叫不一样？
1: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哦、好像
1: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的。
0: 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面设计是转空间，
1: 嗯，对，
0: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好像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因为我连个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
1: 嗯，
0: 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是啊，我因为我在科技出版社，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1: 哦，
0: 对。和建筑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给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1: 对，
0: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1: 书的建筑，
0: 对，书柱，
1: 嗯，
0: 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一辈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斯科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
1: 嗯，
0: 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区
1: 是
0: 他设计的，
1: 是是是，嗯，
0: 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
1: 嗯，
0: 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结业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
1: 嗯，
0: 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 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

0: 样，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
1: 嗯，
0: 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队，
1: 嗯，
0: 中国四队，然后呢，日本在四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没找合适，
1: 嗯，
0: 啊，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是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
1: 嗯，
0: 哎，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
1: 嗯，
0: 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
1: 对，
0: 那么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住居住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
1: 对，
0: 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一二三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1: 对，而且
0: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
1: 嗯，
0: 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
1: 嗯，
0: 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
1: 嗯，
0: 哎，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
1: 嗯，
0: 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1: 然后图文排版的
0: 错落不同，哎，对，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设计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
1: 哦，
0: 大蛇，
1: 嗯，
0: 我跟他做了一本书，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
1: 嗯，
0: 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
1: 嗯，
0: 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1: 离合，
0: 对，
1: 为什么定义叫离合？
0: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
1: 嗯，
0: 他离嘛我就合了，
1: OK，
0: 然后呢就是这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
1: 嗯，
0: 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
1: 嗯，
0: 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活
1: 动。我觉得你是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念，就是你是比较能够融的，
0: 嗯，
1: 融合的融就是比较融的凑的，
0: 嗯，
1: 比较透的，
0: 嗯，
1: 所以可能就是比较契合，
0: 嗯嗯嗯，
1: 因为很多平面设计师他只在表象，
0: 嗯，
1: 就是表象他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啊或者去理解啦，啊，就比较少一点点。
0: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
1: 嗯，
0: 那么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
1: OK。
0: 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1: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
0: 这样
1: 的，啊，一条的东方，
0: 完全就是完全
1: 颠覆你对东方的想象。
0: 一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
1: 哦，oh ，
0: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1: 嗯，？OK，OK，OK，
0: 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
1: 嗯，
0: 同样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1: 对的，对的，对的，
0: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1: 嗯，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嗯，
0: 对对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
1: 嗯，
0: 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
1: 嗯嗯，
0: 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
1: 嗯，
0: 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
1: 啊，
0: 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离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好像
1: 灵魂的骚动，
0: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中间，哎，有一点点亮相的感觉嘛，
1: 嗯，
0: 是吧，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1: 那你的思虑这样子传达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0: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了，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1: 哎，对，因为
0: 是吧，
1: 因为这是一种状态。

0: 态，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1: 对啊，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
0: 你们开会吗？
1: 啊，
0: 常常开会吗？
1: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要这个这咋办呢？
0: 这个是常态了，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接受常态，
1: 就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0: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1: 我觉得他首先要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0: 对，兴奋点，
1: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事儿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0: 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够得着。
1: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的，
1: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你才有空间。
0: 对啊，
1: 你才有这样弹跳空间，
0: 没错，对，
1: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弹得低跳上去也高，是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味啊。
0: 对啊，否则都是
1: 你没有好的品味，你没有这个，哎，
0: 根本用不上。
1: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他都会讲，是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在最近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审美力的，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看到这市场已经发生到
0: 想办法多看
1: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0: 头奖是个方法，知道自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1: 对对 对, 对，是这样子。
0: 然后多看莱比锡最美的书。
1: 哦、
0: 你讲讲莱比锡吧。
1: 啊，
0: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1: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纽比如英国的 DNAD， 纽约的 ADC， 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0: 为什么是他？
1: 他们有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在100多年前、啊、
0: 小作坊。
1: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他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当然在89年之前，莱比锡跟我们同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有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有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并合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
0: 哦，
1: 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0: 全世界14本。那
1: 14本
0: 投的人，
1: 投的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办法投，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
0: 对，
1: 日本要有日本评选机构，德国最美的书，荷兰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是吧？各个最美的书。那么台湾呢就要金蝶奖，每年评选金蝶奖，然后把台湾把这些金蝶奖作品也送到莱比锡去评，是吧？然后呢就是每年永远的14本，一本是全场大奖叫金字符奖，一本金奖，然后两本银奖，5本铜奖，5本优异奖，这样的一共14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 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

0: 那我们就评选去送的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有20多本的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一本，有时候两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收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本把本书，我们来设计。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收？慢慢就收，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因为有的是十几、二十几，
1: 它很小众啊。
0: 对，很小众。有的甚至就做了几本。他也去评奖得奖了，你根本就没办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一个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这样子就是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收藏量。
1: 每一年几乎。
0: 对，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册。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是吧？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嘛。就是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的选择》，一本叫《翻阅莱比锡》，
1: 哇，
0: 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这个书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这个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然后做一些论坛啊、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的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吧？
1: 个人的研究，
0: 个人研究项目。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这个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然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也得奖
1: 了。你是不是全部收集完了
0: 啊？
1: 这些书，
0: 我就不是，但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收到。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
1: 90%
0: 的书都买到了。
1: Okay、
0: 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1: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这合集的？
0: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自己然后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然后再翻成英文版，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1: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0: 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但是我们可能会讲的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的原版的这个翻译翻成英文版的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他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0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万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啊，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方面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因为看书确实对排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0: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的一个在未知，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

0: 不会淘汰，
1: 嗯，
0: 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
1: 嗯哼，
0: 是吧？就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的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
1: 嗯，
0: 这个问题我觉得，
1: 嗯，
0: 是吧，它会消失吗？
1: 对，
0: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
1: 嗯，
0: 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是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
1: 嗯嗯，
0: 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了，
1: 嗯嗯，
0: 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我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十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
1: 嗯，
0: 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1: 对，
0: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
1: 嗯，
0: 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
1: 嗯，
0: 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1: 同意，
0: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1: 好入手，然后又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0: 对，然后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
1: 嗯，
0: 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1: 没错，
0: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
1: 嗯，
0: 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
1: 嗯，
0: 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
1: 嗯，
0: 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1: 对，
0: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二三十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他的十倍，
1: 哦，
0: 他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定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集之间，
1: 嗯，
0: 在折腾吧。
1: 说到这个两集，嗯，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好像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
0: 嗯，
1: 哦，今天忘了带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0: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
1: 嗯，
0: 世界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40-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600本书、800本书全部干掉，
1: 哦，
0: 只剩10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1: 对啊。
0: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让我来拿
1: 好
0: 看看，
1: 这么小啊？
0: 对，
1: 他把大家打翻了。
0: 这个书可能就3块、4块、5块钱一本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那就这么简单，来，
1: 嗯，好有趣哦！
0: 你翻一下呢，你感觉？
1: 它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0: 对。但是它比如用这样的纸张，
1: 而且它很脆弱，
0: 它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胶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1: 很舒服，对
0: 对，他会在这个800-700本书哦500-600本书里面评选出这14本中间1/10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1: 这个口袋揣的就走了，
0: 对吗？
1: 对，口袋揣的就走，而且
0: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1: 没有压力，
0: 对，
1: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
0: 嗯，
1: 口袋会掉下来，
0: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这个，
1: 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0: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1: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嗯，
0: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啊，挂在背包上面的，然后呢你看，
1: 那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杯，各种碑石，
1: 哦，
0: 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的，
1: 他用个最沉重的东西文化，
0: 嗯，
1: 然后用个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

0: 你说它是这样的素，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啊，这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
1: 设计的价值在
0: 这里，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就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
0: 就这样的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再紧张平常的，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样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这你知道，你这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哦，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0: ？L。对，莱比锡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
1: 的。你怎么想的呀？
0: 很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L。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在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同位，咔，这个书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一种 L 型，看见了
1: ？OK，
0: 然后呢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L 型为这个。然后我们把这个书里的内容全部解构掉，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就形成了这样一本。
1: 把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而且我看你还有对它有注解。
0: 对呀、啊，就是我们
1: 有分析、
0: 分析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
1: 书是这样，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主动的状态。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有点被阻断的主动。
0: 这个
1: 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它会被影响。
0: 这个书你看看什么感觉？
1: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0: 这本书呢，是去年我也是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1: 真的？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0: 那我来
1: 玩物不一定丧志。
0: 我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个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1: 拓印的。
0: 对啊，就是
1: 拓印的，
0: 就我们
1: 素描，
0: 比如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圆大就这么大。就这本小画的
1: 圆尺寸
0: 就这么大，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闲得没事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那么这些器物呢，从日本职人是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物。
1: 他画的，那他画的很好
0: 哎。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1: 这感觉就是像
0: 照片
1: 拓出来的。
0: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1: 很感动。
0: 这可能是铅笔画，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当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就
1: 颠覆了水墨的
0: 不一样了，知道吧？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所以说它叫和。

0: 和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何物
1: 翻了一下变何物，
0: 对，
1: 再翻一下又是何名。
0: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白，
1: 白，
0: 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1: 然后，
0: 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化，然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何物是我们的所有的树构图的画，然后何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然后这边是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1: 还有侧面这个，
0: 对，侧面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和米啊，这边是毛
1: 边
0: 的，是吧？然后这边是和物，这边是大毛边，全部大毛边。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1: 对，
0: 电脑。
1: 这个是刻的，
0: 对对对，
1: 摸
0: 上，
1: 出来有起伏的，
0: 说上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就是。
1: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的，
0: 就一个核心概念，
1: 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0: 对，然后呢，讲到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也是何明。
0: 这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1: 对，
0: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1: 明白，
0: 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就这个作品，
1: 这是
0: 一点点的白色的，
1: 为什么呢？
0: 就这个白色，
1: 对，
0: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
1: OK，
0: 修复
1: 像金扇那样。
0: 对，然后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上。
1: OK，
0: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在一起。
1: 懂了。
0: 你看见了？
1: 哇！
0: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属于概念艺术书了。
1: 因为其实翻阅的时候也需要个空间，预备给下一页。
0: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点点文字。
1: 白色的文字
0: ，
1: 浅浅的，
0: 就是，对，然后这最后的作品，你看，就是这六十分的作品。
1: OK， 浸透在页面里的，
0: 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应。
1: 哇，这个美真的是
0: 啊，
1: 不可说了。
0: 然后呢，就是在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1: 对，像那种国画的那种，
0: 对，东方过去的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
1: 是的，都是卷着的，
0: 都是那种很柔软。那这个书，这个书刚才纽约拿大奖了，在中国会也是
1: 明白，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0: 对呀，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那我们下次见喽，好，拜拜，
0: 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很荣幸啊，也很开心能够与您再次在天地为师的这段时间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哈，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可能常见常常接触到常常遇到的一些现象，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其他它的内容，不了解它真正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天地为师这个科普性的节目中让大家了解到说原来这些现象这些呈现出来的作为它的原因会是如何。当然那在这个地球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任何的一个结果都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呢我们也在一般在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上帝对这些地球的这些万物他所创造的原理，他所创造的用心到底是如何。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在了解了以后也仿效上帝的这些作为，以天地为师，以上帝为师，然后再创造出更多更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作为，或者是一些做法，然后以上帝的这些作为为依据，然后创造出来的这些再做出来的，或是发明制定出来的一些作为，来去造福这个社会。OK， 今天在这一集的这个节目里面钟书想要跟各位再提到的是说，是一个以前有曾经在节目之中有提过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会从不同的角度从一个不同的地方一个不同的方向就去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有提过细菌跟病毒那我想可能从网络上或很多的资料上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病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但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就这最近的近期的这几年

在科学界里面有发现说有一些现象，发现了一些现象，发现说哎，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病毒里面，这些现象居然会冲击到我们以前对病毒所了解的一些知识啊，那进而会产生说我们对病毒到底以前我所对病毒的认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啊。那这一集我们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更深入的一些去了解到所谓的病毒它到底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不是生命体，它到底是何方的神圣呢？我们要对一些病毒的一些迷思我们可能要把它打破哦然后并且探讨一下病毒跟生物之间的一些关系。好，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到天地为师。好，我们只要谈到病毒，一般人都会想到就是说它是一个病原体嘛。那以目前所知道的这些病毒大概有4000多种在世界上面发现到的。那它当然主要是以感染人类跟家庭的这个牲畜为主。那这个病毒这个字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它这个名词是源于拉丁语的叫毒物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叫做病毒啊。当然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对人的身体不好嘛，对不对啊？那我们翻译病毒啊，意思说它对身体不好，而且会让身体造成一些生病的现象啊，所以我们就翻译它叫做病毒，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啊。那不论是就是说不管当然病毒相对病毒还有另外一个叫细菌啊，细菌比病毒大蛮多的哦。那细菌比病毒小很多，但是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是以 DNA 好的讯息往下去传系，就是延续的意思。他们要因为细菌或病毒他们都必须要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嘛，然后要能够繁殖嘛，那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那要所以他要繁殖。那有一些病菌它的繁殖呢是用 DNA 的繁殖，那有些细菌用的是一种 RNA 的传递的模式。那病毒来说的话大部分是以 RNA 做传递，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病毒都是 RNA 它也有一些讯息是以 DNA 作为传送讯息的病毒这样子。那以 RNA 传送的病毒是它是地球上在地球上要做这种繁殖遗传会用到 RNA 作为遗传的一个依据的了，但是在地球上目前我们所知道是唯一的一种物质就是病毒所以病毒它有的是用 RNA 有的用是 DNA， 而且用 RNA 是最多的，但是呢其他的生物包括细菌他们大家都是用 DNA 在传递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病毒我们知道在病毒如果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应该说是侵入到细胞啦，不只是人体，有一些像一些动物也会进入到细胞里面之后，它侵入进去之后它就会跟细胞结合，然后呢它就把它的 RNA 作为一个繁殖的一个依据，然后利用这个细胞的繁殖机制但是加上自己的 RNA也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细胞都会繁殖嘛，它就是利用细胞的繁殖能力，但是细胞繁殖的话它还要有一个拷贝 的一个依据。一般的细胞大部分都用 DNA 在做繁殖的依据但是呢当病毒侵入到这个细胞之后，它会让这个细胞的这个繁殖能力继续存在，可是它的繁殖依据呢改成了这个病毒的 RNA， 或者当然如果这个病毒是用 DNA 就是病毒的 DNA， 就是它 DNA 的部分就会把它给强迫这个细胞把它变成是病毒的，所以说这个病毒呢等于是就是好像是纠缠雀巢的那种意味在，它就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细胞的繁殖能力让它自己不断的被繁衍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产生后代，不断的延续它们的一个生命体。这个部分在我们过

去的的理解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了解到了。但是呢，我们对于病毒的了解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一直颠扑不破的，但是呢，最近却发现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的是细菌，因为发现细菌的时候，因为细菌比病毒还后面才发现，是因为病毒比细菌在还后面发现嘛，是因为病毒的体那个大小比细菌要小非常多，而以前呢，因为科技的关系，在观察的时候，在现象观察的时候，能够用显微镜去观察到的是细菌，但是呢，还观察不到病毒，所以说一直要等到，但是一直有，但病毒一直还都在肆虐啊，哈，所以说有一些现象就一直没有办法被解释。可是，一直等到科技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电子显微镜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时候的能力的时候，于是就利用了电子显微镜，它有超高的这个放大倍率，就发现到说原来还有病毒这样子的一个物质。所以当初在发现病毒的时候，是认定这个病毒它是非常小的，它的体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它比细胞就是它比那个一般的细胞跟细菌都要小非常多。好，这个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好，但是呢我们大概在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科学的进步里面啊，他们在一些观察的这个现象里面，他们发现到有一种叫做凝菌病毒，他们发现到有一种叫做凝菌病毒，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病毒的时候，这个病毒的大小，它应该大家应该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它的大小是它比一般的这个梅浆菌梅浆菌的大小大概是 0.2 微米，那梅浆菌算是比较大的菌种，就是它这个凝菌病毒，它是病毒不是细菌它这样，但我们称它叫凝菌病毒，它比梅浆菌这种细菌它大概是 0.2 微米这种细菌这还要来得大，也就是说凝菌病毒它居然比细菌有一种细菌还要大，而这种细菌 也已经算是大的了，大小大概在 0.2 微米，所以凝菌病毒是目前科学家在观察的时候发现的这些病毒种类之中最大的一种，它呢它大小可以达到 0.65 的微米，在2003年的时候，科学家呢在就是他们怎么发现，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科学家在被凝菌病毒感染的一种阿米巴原虫中发现了它的存在。那在可是呢其实在更早之前的1992年的时候，就有人发现到凝菌病毒了，已经观察到了，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病毒一定比细菌要小很多嘛，所以说那时候不认为这样子这么大的庞大的这种体积是病毒，他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细菌，在1992年的时候而且在当初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来说他使用分辨细菌的染色法，他们叫做葛兰氏染色法因为这种的一种染色法就被误认为它是一种细菌，然后再加上它那时候它比梅浆菌还大了3倍所以说它那时候又以为是，但是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才被确认出来说原来它不是细菌，它是病毒它是病毒，所以病毒呢它可以一般的病毒，所以一般的病毒是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这一种叫做凝菌病毒居然如此的庞大不可思议，这个东西就挑战的时候我们一些对于病毒的一些知识化的一些认知那一般来说当然病毒都是很小的，那病毒呢可以小到说它有通过一种过滤器的细孔

孔还都还可以通过去，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被那个过滤器给滤掉啊。好，所以病毒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过滤，是过滤器它可以滤掉的是病菌，却不能滤掉病毒，所以叫滤过性病毒嘛。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叫滤过性病毒，意思说过滤器根本也没有办法过滤到这么细小的东西的病菌啊，不是病毒哈。所以又就叫做滤过性的病毒了哈。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凝菌病毒的体积大到是无法穿过这个那个过滤器的，好，而且呢，使用一般的光学显微镜，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好，这个认知，所以是跟我们一般对病毒的大小的认知截然不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的提出来挑战，好，挑战一下大家对病毒的一些了解。那一般来说，由于病毒它在利用宿主细胞进行繁殖的时候，所以本身呢不需要太多的基因。好，那例如流感病毒的话只有八个基因，而低型肝炎病毒只有一个，而梅将军的基因它是一个生物体咯哈。好，在所有的细胞生物中是最小的，但是却有469个基因。所以你看病菌跟病毒真的差非常的多哈。但是凝菌病毒的体积大小却是梅将军的两倍，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挑战我们的想法嘛，对不对？好，那在过去我们知道最大的病毒呢将近有两倍左右。令人惊讶的是哈，这个凝菌病毒还拥有许多哈细胞生物才有的一些基因，而且呢这些基因和蛋白质的一些合成啊病毒的反应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科学界上还没有办法找出凝菌病毒是如何使用这些多出来的基因，也就是说凝菌病毒它的基因会比一般的病毒的基因要来多很多，可是它怎么使用这些多出来的基因还不知道哦，还不知道。对对，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一些迷思不了解的地方了啊。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的性质之外呢，啊。那个凝菌啊病毒还有许多类似细胞生物的一些特质，所以说凝菌的病毒的研究哈，在最近这十年来事实上是受到科学界非常重视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所有的一些对我们病毒以前所了解的那些内容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而言，它挑战的这些知识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它不是病菌，它就是一个病毒，它比梅将军还大三倍，所以这个东西就挑战了我们对病毒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了解，然后也对我们病毒的一些的迷失有所一些提醒，这样子。那在未来呢，这个这样凝菌病毒，在整个医学界里面来说，在科学界里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明日之星啊，研究的一个明日之星，因为它跟一般的病毒实在太不一样了。好，但是它是病毒，哈，这非常非常特别。那另外就是说，应该还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应该很清楚哈，就是说，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的呢？这个问题是好问题，这不是寄生虫诞生机的问题了，因为病毒跟细胞没有从属关系嘛。但是呢，病毒这么小，好，那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呢？这个好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儿再回来，让大家了解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

好，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欢迎你们又回到天地为师。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呢？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呢，大概都是在38亿年前啊，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么病毒是何时又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呢？这个病毒的起源哦，它的进化哦，一直到目前为止，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团。我们对于细菌反而比较了解的比较多，因为细菌它是一个细胞体嘛，好，但是病毒不是哦，它甚至是个我们说它是个半个细胞体，但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啊。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很多对病毒了解还是一团谜啊，好，不了解。但是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哈，他们认为。病毒啊，生存在地球上大概会超过30亿哦，会超过30亿哦，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来说生物的话哈，它大概简略可以分为一个三大领域，一个叫做真核生物，一个叫做真细菌，就是一般的细菌，跟古细菌。这个古细菌就是说栖息在一些高温呐，或者是一些强酸环境中的一个细菌，比较少见，非常少见，稀有。但是它们存在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一般细胞无法生存的环境。科学家呢就发现到说，一些病毒啊，它的寄生的范围啊，却遍及这三大领域中的生物体内。哈哈，这个很有意思哈。而且呢，这些病毒的一些蛋白质的立线体构造都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他们就判断了哈，他们认为啦，

他可能这些他们可能是来自于相同的祖先了。因此科学家认为在这三大领域的生物各自演化了的30亿年前开始，病毒就已经存在地球上了。也就是说病毒可能比生物 更早出现在地球上哦。病毒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病毒啦，它比细胞的

是那样子的、啊、好，对，那比如说我们这样想好 RNA 的世界里面的假说，为了要解释生命起源的一个主流说法呢，就是说前面这个病毒比细菌更早的这个说法呢，就是支持这种假说的理论、理论之一啦。在现今使用呢 DNA 为遗传物质的一些细胞生物在出现之前，而最原始的生命是靠 RNA 来自我繁殖的，这就是 RNA 世界假说的一个理论、那再来后来呢 RNA 生物借由现代的一些反转录病毒所使用的一些反转录酶制造出来 DNA， 结果传递这个遗传讯息的传递物质任务就由 RNA 转换到了 DNA， 这就是 DNA 世界的诞生。那认为啊，病毒呢比细胞生物先出现在地球上的科学家呢，认为，同时他们也认为反转录病毒呢是将RNA 的世界流传下来的关键之一。不过 呢也有一些科学家对这样子的说法是持反对的意见的、因为病毒如果没有寄生在细胞体内的话根本很难存活下去啊。然后 有一些科学家一些教授认为说，现代的病毒能够精准地掌握并且巧妙地利用宿主的体内系统靠此为生而维持自身的生命，也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病毒是不可能比细胞更早出现在地球上的。 O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了解到了哈，他们就是说在科学界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到底是病毒比较早出现还是生物体比较早出现开始产生争执的点就在这啦。就他们认为说病毒它是比细胞要来的简单嘛，它的生命构造比细胞要来的简单嘛，所以它应该要先出来啊，然后慢慢的演化之后再演化出完整的生命体，就是细胞啊，这样子啊。那它这个就是病毒的，以病毒 RNA 先于细胞 DNA 的这种说法。那但是会被人家质疑啊，因为以现在的现象来看，病毒它很难独自生活在这个环境上面啊，它一定要依附在细胞里面啊。然后你如果还没有细胞产生的时候，病毒要如何能够活下去呢？所以细胞一定会比病毒早出现嘛。OK， 这些东西就是现在科学家一直在反反复复在等于是在争论的东西啦。那到底是谁先谁后呢？但是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创造啊，这是上帝的创造，无所谓先后嘛。对不对？上帝的创造的话，它有它的顺序，它有它的顺序，有可能先造细胞，然后病毒也出来了，也有可能在造病毒，它甚至是同时制造出来，也都有可能。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制造的一个精密的一个顺序。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就说创造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是病毒先出来或者细胞先出来，其实意义并不大了，因为一切他们的出现都是在计划里面的嘛。所以他们有可能同时，但是他们可能各部分要有可能是某些部分先出一点，那另外一边会再出一点，然后互相配合或者怎么样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反倒是我们这个创造论这个比较能够解释这些现象，也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科学家不用再去争论这个问题了。世界万物就是由上帝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他的创造，所以他有他的规则，他有他的顺序。这些谁先谁后不用担心啊，上帝可以把这些给顺序给做得很好，所以到底谁先谁后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心思放在这个对上帝的了解比较有意义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那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不无神论啊哈，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演化来的。又从比较低等生物慢慢变成中间的生物，然后慢慢变成高等生物，他们讲的是演化。但是演化论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演化的过程之中，
你要有一个中间物种啊，这中间物种也

不会消失，因为它不断的在演化嘛，对不对？那中间物种你要能够发现到，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演化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它不可能一下子出现的。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对于目前地球上的一些现象，事实上你仔细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符合这些演化理论的一些过程了、啊、哈。所以说从这些有问题的这些无法解释这些现象来看的话啊，反倒是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论是比较能够解释这一切的哈。OK，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病毒，它还有另外一种一个在一个科学界里面一些等于是一些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病毒啊，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当然，如果以创造论来说，它就是创造的嘛，就是上帝创造的、啊。当然，我们如果先跳开这个哈，先跳开这个，让科学家去思考的话，有些无神论的一些科学家，他就会去想说，哎，这个病毒如果是自然的这样子演化过来的话，它会不会是从细胞去脱离出来的一种跳跃基因吗？因为我们知道哈，病毒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啊，所以它病毒离开了细胞之后，离开了一个它的宿主之后，它很难生存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很快就会死亡。好，那细菌就不一样，细菌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是一个细胞，所以它离开了宿主，但它还是可以生活的下去，只要这个环境对它来说好还可以的话，它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好，所以就细菌来说，细菌哦，就细菌来说，一般环境跟生物体的环境对它都叫做环境，哦，只是这个环境对它是有利或不利而已，但是它都可以努力的活下去。但是病毒就不是，对于生物体而言，病毒是必须要的，它必须要跟生物体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办法繁殖。它如果离开了生物体，它就没有办法利用生物体就是细胞的这种繁殖能力，因此它是没有办法继续繁殖的，它一定会死掉。哦，所以说病毒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就有一种说法叫做病毒是从细胞脱离出来的跳跃基因吗？等于是从细胞里面分出来的不完整的一个基因嘛。细胞生物的身上啊哈，所拥有的这种跳跃基因，使得这个细胞生物比病毒更早出现在地球上的学说呢，较为比较能够接受学者的重视啦。那不敢说这就是一定的哈，这也是科学家比较 tricky 的地方，他没有证据都不敢讲定啊，只能讲说可能啊。那有些可能里面，或者有些学说里面讲完了，但是并不完整啊，他并没有解释所有的现象啊，他就跟你讲说，哎，他只能做到这样子，然后可能，到底是什么不知道。OK， 好，那反转因子就是跳跃基因的一种，它是以自身的这个模板合成的一个 RNA， 然后呢使用反转入酶将遗传的讯息从 RNA 转到 DNA， 因此 DNA 会被插入其他的 DNA 的分中，也就是说反转因子是以复制和贴上的方式，复制和贴上的方式，电脑那个的方式，将自我复制的 DNA 片段加进了基因组里面。而反转因子和反转录病毒的共同点有是很多的，比如说他们都有一些反转录酶啦等等，因此科学家才会认为病毒是跳跃基因脱离细胞移动到外界的产物。那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先有病毒还是有细胞。不过呢，无论以上两种的哪一种是正确的啊，都意味着细胞和这个细胞和病毒的祖先都是应该是具有亲戚关系的，也就是说病毒应该它的出现应该跟细胞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可能是从细胞里面跳脱出来的半截的这种只存在基因部分的这种物质，也有可能。好，那直到现在，因为它可以跟细胞结合啊，然后结合之后强制细胞要用它的 RNA 去做繁殖嘛，好，所以它要能够结合，它一定要有某种的这种，它一定要是要有某种的这种同质性嘛，不然不可能结合啊，好，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共同。

我的这种亲戚关系，就是这个意思。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这个，哦，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些现象，哦，就是刚刚讲的病毒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强占了，然后然后繁殖等等。那意思就是说病毒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一定是跟 细胞是有某种同质性，它有办法才有办法结合嘛，对不对？好，那这个同质性你也不能忽略它，不能够认为它就是一个外来的物质或物种，然后与它不同，也不能够这样说。那所以但地球上存在的许多未知的一些病毒啦，那人类对病毒的过程，它的进化的过程跟种类呢了解很多了，但是尚未完全掌握，好，也不知道病毒是否都是来自于相同的祖先。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假设是搞不好他的祖先一开始就有好几个啊，因为上帝创造嘛，搞不好一开始创造好几个也有可能啊，对不对？不是只有一个啊，哦，对对，所以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也有可能病毒的来源啊，哈，不会只是一个啦，不会是只是一种，哦，一种组织就对了，好，一种祖先这样子。病毒呢，它可以跨越一些不同的物种作为传递基因的一种目的。那它是怎么去跨越不同物种啊，哈，不同物种哦，它不是说我一定只能在某一个物种哦，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它如何办到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来好好的了解这一点。

哎，各位天地卫士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来。我们天地卫士，病毒可以跨越不同的物质作为传递基因的做法。Why? How? 它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它那如何做到呢？人类的基因啊，基因组在大概西元2003年的时候是解读完整的哈，完全了。而且呢，各式各样的这种生物啊，基因也都完成了定序。其实呢，一些科学家将这些基因定序相互比较了之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一些现象。过去啊，科学家认为遗传讯息的传递是用一种垂直方向在传递的，也就是说亲代传给子代。但事实上，遗传讯息在不同的物质之间的传递，我们称这个叫做水平方向的移动，比我们想象的还多。举例来说，流行性的流感的病毒可以传染到鸟类跟哺乳类的身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病毒可以传染不同的物种啊！哦，在这种情形之下，基因就有可能水平移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不同的物种，哦，一个是人类，一个是鸟类，那病毒它可以同时感染这两个物种的话，那它的这个基因就有可能水平移动啊，对不对？它有可能带了一些人类的基因到这个鸟类的基因里面去啊，这是有，他说那么这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呢，2004年呢，有一些那个科学家呢，哈，他就为了做实验，连接了一些电脑之后呢，将200种细菌的基因组合交叉比对之后，他发现细菌的基因组里面大概有15%是来自于不同物种，也就是说，它的基因组是不是一直都维持原来的？它会从不同的物种里面会掺杂进来，哦，比如说大肠杆菌，哈，它带有赤痢菌的病毒素基因，哦，那这应该是赤痢菌的病毒素基因水平移动到大肠菌的关系。那上述的这个基因水平的移动呢，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目前呢还不知道，它是一个谜。但是呢，科学家认为病毒在其中扮演了媒介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可能是病毒搞的鬼哦，哈哈，也是病毒弄的。然后侵入细胞的病毒在繁殖的过程中，可以将宿主的部分基因加到自己的基因里面，之后呢，病毒呢再度寄生在其他的生物身上的时候，就等于是将外来的细胞迁入到新寄主的这个基因组内。所以科学家指出，以病毒为媒介的基因水平的移动，应该是会对生命演化带来一些啊某种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哈，你们想想看，有没有可能科学家就利用这种方式，把病毒作为一种基因改造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我透过了病毒去把基因做改造，然后如果能够控制，说我哪一段的基因要被移出来，或者买单基因要被移出去，然后利用病毒作为媒介的话，哇，那你这个科学家是不是就可以用这种手段去创造一些我量身定做的基因组的这种生物体呢？哦，这个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哈，有点特别哈。但是目前来说，至少在科学界的研究里面，他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基因水平移动呢，病毒应该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这样子。那病毒哈，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参与胎盘的一个形成哦。人类的基因组定序的结果在2001年的时候公布了，当时发现人类的基因组中呢，有8%是病毒基因的残存哦，残存片段。虽然呢，科学家尚未找出原因，不过有可能啊，是病毒基因迁入了宿主的细胞里面的时候，由于某种失误而导致这个病毒失去了繁殖的能力。好，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然后呢，有科学家表示，生物的基因组，好，生物的基因组呢，可以说是到处拼凑而来的镶嵌结果，好，把它镶嵌在一起的意思。但是呢，这几年来呢，科学界比较了基因组的结果，对于生命体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就是说人类的体内呢带有病毒的残存的片段，乍听之下不禁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

的很可怕。不过呢，有些病毒在人类的这个诞生的过程中是必须哦，是必要的哦。这种病毒称作人类内生性的反转录病毒，它呢迁入在人体的基因组内，由亲代就是这个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然后说它是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其实也不为过了哈。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说，人类啊生性反转录病毒在人类的胎盘里面形成的时候，就会发生某种的一些作用。而人类的内生性的反转录病毒来自于一个称为融合体的基因，它存在这个病毒表面的外膜，负责制造一个蛋白质，然后胎盘形成的时候呢，需要将为数众多的细胞融合在一起，然后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才发现到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它就会运用到，人类的这个内生性反转录病毒的融合体。而胎盘粒子中我们所谈到的病毒，可以说是对人类有益的病毒，然后过去对于病毒的研究，我们都局限在病原体方面，有对人类有益的病毒研究几乎是没有的哈。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会朝这方面去做研究了哈。所以病毒的基因残存片段在人类的基因组中具有何种的功能，还有待研究。好，所以各位，这一部分也就是挑战了我们对这个病毒传统的一些想法，是一种迷失哦。就是说病毒跟细菌一样，对，就是说以前我们对细菌也认为细菌都是坏的嘛，但是细菌其实也有好的细菌，叫益生菌不是吗？所以说细菌对人体来说应该是共生的，不利的细菌尽量不要有，但是有利的细菌是需要有的，不是把细菌全部都杀光，人体身体就会健康，不是不行的哦。人没有细菌，没有有益的这个细菌在体内，尤其在肠道里面的话，你的消化会不良哦。人体没有办法靠没有细菌的环境去做正常的消化，这是不行的。所以人类跟细菌其实是共生的，所以对于病毒而言，是不是也是共生的呢？只是共生的方式不同，共生的模式不同，它是不是在胎盘形成的时候需要靠病毒来做某种程度的对于这种基因的一种融合呢？所以病毒它对于人类的这个有害有毒，但是它是不是都是毒呢？这个想法在最近的这个就这近几年来科学界的一些观察里面发现到说，它其实也不一定是都是只有毒，就像病菌一样，它还是有对人类生命上面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尤其是在胎盘形成的时候，对于遗传的这个部分所以下一代这个部分它还有很大的一些影响，正面的影响能力的哦。所以这个完全挑战了我们对病毒的一些了解。刚刚前面讲到有一个凝菌病毒，它是体型上对于我们过去对病毒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在功能上面，在对于人体上面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利，有利有益还是有弊有害呢？这个部分也因为科学的发达的了解之后，发觉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对病毒以前传统认知上面的一些挑战了。那科学家嘛对生命的定义是各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因此呢他们对病毒是否为生命体的意见，他们是分成两派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你要生命体的话，你要自己能够生活下去啊，就像是病菌它是可以自己生存下去的，这个是生命体。可是病毒你一定要跟生命体结合之后你才有办法繁殖，但是你如果脱离了生命体之后你就没办法繁殖，你就会死亡嘛。那你会死亡，你就不能自己就会死亡，你这不能算是一个生命体啊。这是说科学家对于这个的一些争执啦。所以到底是不是病毒，到底是不是一种物种，生物的一种物种呢？在这边有所争执。但可以肯定的是啊，在我们如果从进化的一种角度来看，病毒跟细胞的生物是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啦。然后今后呢对于病毒的一些研究会朝着把病毒尽量的视为是物种之一的方向去进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物质，我们就让它对于这个物质的生物体的这个标准给它稍微降低一点的话，朝着方向去
去做研究，或许会有

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研究结果出来。所以说虽然我目前对于病毒的事，你看我们越了解，我们就发现说哇，我们对病毒其实有更多不了解的地方，对不对？以前的了解是仅次于我们看得到理解到的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我们对于它其实是不了解的，而且没有办法掌握。相信我们在未来呢还会发现更多一些像鳞菌病毒这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病毒，跳脱说病毒就等于病原体啊，就是它一定是有害的啦，这种说法啦。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在挑战以前我们的一些认知，对于病毒的一些认知哈。病毒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毒字，对不对？有这个毒的字在里面，我们就认定它就是不好，就是坏的。哎，其实不一定哦。好，从我们刚刚说了哈，它是参与胎盘的形成，但病毒会参与它，所以它很像是一个，DNA 跟 RNA 这种遗传因子融合的一种媒介。所以当我们在怀，就是母体在怀孕下一代的时候，胎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它要形成下一代的遗传因子嘛， RNA 跟 DNA 嘛，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形成、它的凝聚、它的合成、它的嵌合，这个嵌合的过程之中，病毒扮演了某一些的角色，我们不敢说很重要的角色，但他却扮演了某一些的角色。也就是说，孩子们在母体里面产生了一个跟母体有关的基因，但它却是一个新的基因，在这个重组或者是重新嵌合的过程之中，病毒是一个角色，而不似乎如果按照我们这样所最新理解的时候，似乎它不能够是一个没有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嵌合融合的过程之中。那所以说对于病毒，但是如果不是在这样子的时期之中，在其他的时期，就你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体的了以后，你是一个人了以后，一个成年体，一个生物体的时候的细菌，不是细菌，那个病毒似乎就比较大的部分，它所扮演的却是负面的角色，就是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角色。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对病毒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了解的更少了。好，还有更多更大的地方，原来跟我们所理解的是完全相反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OK，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奥秘，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有趣。好，这么有趣、这么奥秘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就是由这个天地上面的这个造物主上帝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各位，这个上帝还有很多很多很美很好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等待我们也一起去探索 啊。所以各位同学，也不是各位同学啦，各位好朋友们，在了解了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万物的这个创造者上帝啊，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由他的这些创造来了解这些他的创造之后，要我们要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希望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学习知道而已吧，应该是要让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运用上帝的创造，模仿他的创造，然后能够也同样的去造福更多的人类，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样子跟上帝的这个创造一起，然后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对不对？好，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天地卫士里面欢聚。那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停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次大家能够再一次的跟我钟叔一起在这个样子的时间里面，一起徜徉在天地卫士的这个节目跟知识浩瀚的知识里面。好，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们连续两周跟大家谈到监护宣告和监护人的一些职务与限制。那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谈到就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别的形态，叫做议定监护。什么叫议定监护？其实哦，议定监护讲白点就是契约，也就是说要被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在他被监护宣告之前，他跟一个受任人约定，他呢在本人呢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呢，受任人呢担任监护人的契约，所以他们本质上面是签署的是一份契约。民法1113条之二这样规定着，这样子就是由本人来担任，那就是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允为担任监护人。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如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益，尤其是更重要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受任人，因为毕竟这个受任人是在他受监护宣告之前所签订契约然后允诺要担任的，那彼此间他们会在契约里面是怎么样规定，那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契约内容究竟在何时成立，何时生效，成立和生效的要件有哪些，那人们定了以后撤回，或者说我不想要担任这个我受任人，我不想要担任监护人了，法律上面有什么规定，那如果说需要另行选定改定又有什么样的规范。民法最重要规定的就是在这上面呢，议定监护里面谈到了最重要重点在于受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任人在本人那个受监护宣告的本人，他在受监护宣告之后，他就会呢这个受任人变成监护人，那这样如此的状态下呢，这个受任人就是无形中非常重要了。民法第1113条之二第二项有规定，受任人得为一人或数人，其为数人者，除约定为分别执行职务外，应共同执行职务。像这种契约哦，其实坦白讲哦，在日常生活中哦，其实也慢慢的被大家稍微了解，因为其实大家对监护宣告这一块其实算蛮陌生的。可是有很多人又会希望说，我跟我的家人又不亲。那我跟我家人不亲，那我找我的家人，虽然说是名义上是我的子女我的太太，可是我都几十年没跟他相处在一起了，那我能够期待说将来我变成监护人以后，他能够变成受监护宣告之人以后，他能够对我好好的照顾，能够照顾到好吗？很多人一定会抱持一个就怀疑的心态嘛，尤其是有的人他跟他的家人关系很恶劣，那他有可能他们见面就是在吵架，当然他一定会想说，我如果被受监护宣告了，我家人呢如果担任真监护人，会不会哦到最后我的财产都被他

坚守自盗，然后甚至他照顾我照顾不周，然后监护了相关事务，然后呢本来应该呢说要买什么东西要再三考虑，结果他就随便处理，那当然这样不好嘛。所以该怎么办？有很多人就会进一步想说，啊，我是不是找一个我信赖的朋友，我信赖的哪个单位来担任？因为很多人哦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是哦，比起跟自己的家人亲，他反而跟朋友经常互动。然后要不然就是他的家人可能今天在国外，而在国内呢只有他的朋友，那他一定会想到说，我可能将来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我若被受监护宣告的话，我要找谁？找的当然就是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议定监护中最重要的就是受任人，而受任人可以有一个人也可以有数个人。那原则上只要是数个人的情况下呢，除非哦有明文约定哦，说可能交通事务是由受任人甲来担任，然后呢如果说是呢有关吃饭的事情由受任人乙来将来来监护来决定。否则原则上哦，大家要知道哦，在这些没有规范的那些详细的内容，譬如说交通啊吃饭，那一定会想说，那买衣服谁来决定？那买衣服没有决定，没有约定说是由甲还是乙来做的时候，就是共同执行之物。也就是说他们要共同来决定到底买衣服是要买什么衣服。譬如说哎，有时候冬天很冷，是不是要买的比较长袖啊保暖的衣服啊，还是买什么样的衣服。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既然要签这个契约，什么叫做成立啊？一般我们契约哦都是这样子的，当那个就是两造，比如说契约邀约人呢跟呢就是允诺的人呢，两者之间呢签订契约。当我们在签订契约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嘛。甚至像有时候在买卖房屋，我呢甚至不要说买卖房屋，因为买卖房屋大多数都是用签订书面。我们讲一般如果说像买饮料好了，买饮料呢你需不需要跟人家讲说，哦，我买这个饮料，我到了超商以后，我看到红茶绿茶还有那咖啡，我选了咖啡我觉得好好喝哦，我要买个咖啡。那买个咖啡要付钱的时候，你先跟店员讲说，哎，拍谁等一下，我先跟你写一份哦买卖契约，买卖这个饮料，我那上面写说甲方某某某，乙方谁谁谁，乙方哪家商店，然后呢我跟你买了这个乙方的某一个饮料，品牌是什么，然后价格是多少，然后两边呢确认，然后呢最后再签个名。会签这个书面吗？不太可能嘛，因为可以想象人家会说，你是笑哎哟，买个饮料还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有的口渴脆搭，然后呢口非常的渴，然后想要赶快喝个水来补充一下水分，结果你跟他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签个约。说实话啦，签个约太麻烦了，很多人也不会签约，因为毕竟哦有很多的契约口头都是成立的嘛，除非有严格规定说它是要事契约，一定要用书面或用什么方式才算成立，否则的话原则上口头就成立。那当然你签一个书面也 OK， 可是哦议定监护契约这边要了解它的形式上面的要件又更复杂了，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口头就行哦，口头是绝对不行的。那也不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写个书面就够，依照民法的1113条之3的第一项第二项，他规定这个契约的订定跟修改必须要经过公证人做成公证书才会成立。所以更关键是什么？要去公证，去法院的公证处或者民间公证人事务所里面，然后请他们办理公证，然后做成公证书以后，这份契约才会有效成立。而公证人在做成公证书后的7日内呢，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那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譬如说这个要受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受监护宣告这个本人，他如果住在彰化，那你就要在彰化那边办理，因为他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彰化，由那个法院来做，你等于说要告知他，你要通知他有这件事情。而前项的公证呢，大家要晓得应有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在场，向公证人表明其合意，使得为之。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就是监护，你替别人决定事情，更重要就是你管理别人

财产。那有没有可能担心说，哎，明明那个本人根本不晓得，是那个监护人想要得到这些财产，所以他那就是无形中呢，他想办法去呢夺取，然后呢想要去乱定一个契约。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呢要确保说这个本人利益，那最重要就是什么？你本人跟监护那跟受任人到现场来经过确认，确定说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真的是想要订立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才能够为之。所以公证人不是说你今天你那有一个人跟他要求说啊，我要呢担任某一个本人他的那个受任人，然后这要签署一个议定监护契约，不是这样哦，是要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到现场，然后经过他们确定说他们真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才能够办理。那当然呢，议定监护契约要怎么样生效？议定监护契约的生效呢，依照民法第1113条之3的第3项规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本人他是在预估、预先的规划未来他受到监护宣告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呢，由一个受任人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契约。议定监护的契约，所以大家就会想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生效？是现在吗？是签订公证那公证书以后，公证书做成以后就成立生效吗？没有，只有成立而已。生效的时点是在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因为当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的时候，他才有必要需要有一个监护人嘛，而受任人这时候也才能够担任监护人，所以他的生效时点是在本人受监护宣告时。那当然大家就会想到，就说你能不能撤回啊？我签订这个契约以后，我发现那个受任人品性不良，原来他是一个偷窃惯犯，原来他是一个诈欺惯犯，甚至呢他本身呢他自己也移居到澳洲去了。哎，他移居到澳洲，我在台湾，我如果真的需要被受监护宣告的时候，我要找谁担任？他回来台湾恐怕他可能不回来台湾，甚至他已经移民了，那这个时点还由他来担任的话会不会合适？恐怕就会打个大问号了。那该怎么做呢？在民法1113条之3第4项有规定哦，就是相关的规定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呢为监护之宣告前呢，可以去施那你议定监护的契约的本人或者受任人，你可以随时的撤回之，你可以随时撤回这份契约。当你觉得说这份契约呢有些地方是不适当的，或者说你后来发现说，哎呀，那个受任人他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不想要找他来担任未来的监护人，或者说这个受任人他觉得那个本人好像呢有些麻烦，有些状况，家庭里面呢争吵不休，那如果我将来如果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话，可能无形中他的家属都会在那里责骂，因为毕竟监护人掌握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嘛。那到时候如果他们家属为了那个财产在那里吵翻天，甚至认为说我监守自盗，一天到晚去提告我，那我就真的吃不完，那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有可能就很麻烦。那这时候怎么办？那我可能就不想担任啦。所以呢，在法院为监护宣告之前，议定监护的契约之本人或受任人得随时撤回之。而议定监护契约之撤回要怎么做？哎，也不是随便就说我要撤回然后这样结束哦。你必须要先用书面先向他方为之，也就是说你要先用书面告知对方，譬如说受任人向本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本人就向受任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撤回以后这样够吗？还不够，先有书面通知以后，接下来要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后使生撤回之效力。也就是说还要做成公证书，因为毕竟他一开始他也是做成公证书以后才会成立，那现在撤回也一样要做成公证书，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子，在做成公证书的7天内，公证人要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而且大家要记得哦，你这个撤回你不能说我今天只撤回第一条第二条，我其他条都不撤回，只要有一步撤回就视为全部撤回。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单纯撤回说我这份契约的某个部分，因为只要撤回就是全部撤回，你不管你今天撤回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是第5条，

你总而言之，你只要撤回其中一部分，就是全部都撤回。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他可能现在订一个议定监护契约，可是呢，后来隔没多久，他想说，哎呀，我呢想说，我之前是找甲，我现在决定呢找乙好了。那这样子就变成签两份议定监护契约，公证两份。那到底这两份的效力如何？因为假设说，如果有前后两份议定监护契约，该怎么处理？民法第1113条之八有规定，如果说有两份而彼此间相互抵触的时候，视为本人撤回前议定监护契约。如果说他发现说，诶，这两份契约拿起来比比看，有一些部分好像有相互抵触，诶，那如果只要有确认说这有些部分是有相互抵触的话，那就视为这个本人他撤回了前面那个契约，前面那个契约就等于说被撤回了。所以呢，如果有两份不同的契约的时候，要去确认说他的抵触是什么地方有抵触，还是没有抵触，哪一份是后的契约，因为前的契约就会被视为撤回，而后的契约才可以真正实行。那当然，议定监护契约还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监护宣告哦。那监护宣告的话，一定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诶，如果真的进行到监护宣告的话，我该怎么样子去认定？当然法律上面基本上原则就是由受任人来担任这个监护人嘛。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状况的话，要怎么样处理呢？我们下一节来跟大家仔细谈一下。我们这节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先稍微解释有关议定监护契约它的一些本质上的定义，以及呢要怎么样成立生效，还有怎么样撤回。那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宣告以后该怎么样实际上面去做执行。譬如说最重要关键就是议定监护契约是选定哦受任人将来呢要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又是怎么样认定的呢？民法第1113条之4第一项规定，法院为监护宣告之时，受监护宣告之人一定有

议定监护契约者，应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之受任人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原则上法院以谁为监护人，就是以那个议定监护契约的受任人为监护人。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诶，我记得梁律师曾经讲过，你监护的时候，监护宣告的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监护人，还有一个人身份叫做同时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到底由谁来担任啊？假设说议定监护契约已经有载明说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时，那法院也应该要依照契约所定的来指定。所以大家这里可以理解到哦，议定监护契约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了。当监护宣告的时候呢，法院要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记得议定监护契约所定呢，谁是受任人，谁就是那一个监护人。而如果他上面有指明说由谁来担任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就呢由那一个人来担任会同财产开具清册之人。因为这是什么？尊重。尊重这个要被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原始的意思。他如果原始意思他认为说哪一个人当监护人，哪一个当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其他背后就代表着是对那个人的信任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只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法院原则上就一定会采用，一定会去遵守而去做相应的指定。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哦，当初订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很多，那后来呢，甚至有时候订立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前五年前有很多年前去订立的，跟现在情况有些不符合了。譬如说这个受任人呢，他可能有一些诈欺偷窃的前科，甚至呢跟那个本人后来之间还有一些诉讼上的一些纠纷，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呢 受任人呢他本身呢后来失踪了啊，后来呢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由他担任可想而知大家会认为是比较不适任的嘛。那这时候比较不适任的话，法院呢也可以依照就是说得依职权呢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当如果觉得说这个原先被认定在监护那议定监护契约里面的受任人，他会觉得说那好像有一些不适合，法院觉得说这是不适合的，里面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有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有本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是比较不利的，那法院呢可以依照咨询另行指定、另行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议定监护契约如果未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或者所载明之人也像刚刚前面讲有一些不利的情况，他可能会对本人的利益有一些不利的话，法院也一样可以依照职权来指定之。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前面讲的呢，所谓的不利是在为监护宣告之时。那后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可能是监护宣告之后发生了一些状况，而对这个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些不符合，有些不符合其利益不利他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民法第1113条之6第一项第三项有规定，法院为监护之宣告后，监护人共同执行职务时，监护人的全体，监护记得哦，监护人的全体由死亡、经法院许可辞任、未成年、受监护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或者是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失踪，或者是有事实足认监护人不服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之情形时，法院得以申请或职权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意思就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这个监护人他可能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好几个，而这好几个人在呢处理共同，他是共同执行职务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他们呢要共同确定这个受监护人他未来他的一些事情上面是由这些人所共同决定的话，那可是这全体今天都有发生一些宣告，就是他可能本身也被监护宣告

宣告，或者说他死亡失踪，或者有一些不利情势，导致这全体都没办法去做共同去做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那就是另行选定或改定其他监护人。

有三个人可以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就由其他人来执行职务，因为共同就是说由这五个人来共同决定事情。那如果说当这个监护人的全体这五个人都没办法去做事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改定监护人。可是如果说这个由这五个人来共同来决定事情，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少掉的时候，那当然其他还会，我们还知道还有其他人是可以做的，那就由其他人来继续执行职务。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譬如说他可能他今天做一个监护事务，今天做这个监护事务有可能发生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个监护呢，它本质上面呢，它有可能是各自有可能有五个人来监护，可是呢有一些其中有一个人负责的是交通上，有一个人负责的是饮食上，那有一个人是负责什么，有一个人他可能呢他是负责就是买衣服，或者说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事项由他们来处理。那我们知道每个人各自负担不同的事情，它不是像前面一样是共同决定，而是分开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说执行呢有关饮食的部分呢是由甲跟乙两个人来负责，那甲跟乙这两个人同时间可能都有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受监护辅助宣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情况导致这两个人都没办法担任监护人的时候，或者不适任的时候，那法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有关在饮食这一块的话，等于就是在这个职务上面就是空白嘛，交通上面买衣服上面其他都还有其他事务的人可以做，那这时候法院要怎么办？法院要就这个部分有关饮食的这个部分要另行选定或者是另行的指定，就是改定其他监护人。当然执行其他职务的人如果没有不适任的情况，就要法院应优先选定或改定其为监护人。这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监护的状态，如果说像前面提的他们是共同决定事情，那共同决定事情这全体都没办法做的话，那当然呢法院就是另行选定改定其他人就可以了嘛。那如果说是共同处理事情其中有一个两个不行的话，那就由剩下的人来继续处理。那如果说假设说今天在职务上面是分开进行，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饮食的有人负责，然后呢交通上面有人负责，其他事务有人负责，那其中饮食的部分由甲跟乙两个人来做，这两个人完全都不行的时候，那这时候要怎么办？法院就需要另行选定改定，要不然有关饮食的部分由谁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打个问号，因为就会变成一个空白。或者说即使呢甲跟乙呢他可能不是叫做已经卸任，或者说已经不在职，他可能就是有不利然后本人之事项，而今天呢别人说要做更换，也就改定监护人，那这时候由他们继续来做当然不合适嘛。那这个空白要找谁来填补？原则上呢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其实是整个监护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负责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些人负责其他事务。那如果说这个交通的这个人或其他事务的人，他们本质上面他们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一些对错误的情况，他们呢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在处理事务上面都能够尽心尽力，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优先选择那些人来担任新的选定，新选定或新改定他们为监护人。为什么？因为监护事务其实对越单纯越好，那其实在交通上面由这个 A 来处理很好，那今天呢甲跟乙不能就饮食上面来处理了，那呢由 A 来负责饮食的部分其实也未尝不可嘛，因为对这个 A 而言他能够在交通处理好，其实我们本质上面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相关具体的事证能够证明说 A 在处理饮食上面是不妥的，要不然原则上 A 呢在处理饮食上面应该也是中规中矩，也是 OK 的嘛，由他来担任监护人法更合适。那假设如果这种分别处理的这种事务的情况是属于那个譬如说饮食的有甲跟乙两个人，那其中呢甲死掉了，或者说甲呢受监护宣告，他当然他不能担任，这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该怎么做。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呢就有时候就不行的时候，那就变成说好
他这个部分

他个人他这个部分，那甲这个部分就法院把他解任。那乙的部分能不能做？当然可以啊，因为乙还是继续在，就由乙来继续来执行这个部分的职务。所以大家要更了解清楚，就是说他因为选定、另行选定和改定呢，会去因为那有些情况上的不一样而有些区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有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数个人。在数个人呢，在为监护宣告的时候，这些受任人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都会变成监护人。而他们变成监护人以后，他们就他们执行的事务有可能会是共同执行，也可能是分别执行。而会依照呢，他们共同执行是全体呢都没办法再做执行职务，还是说部分没办法执行职务而有分别的规定。当全体都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不行的，那如果是部分不行在那共同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呢是由其他那些，那就是在另行呢由其他职务的人呢来改定，那由来继续担任继续职务。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了，如果他是有五个人状态下全部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说是五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不行，那还有其他人可以，有其他人来继续做。分别执行职务的部分也是一样，分别执行职务如果说本身就饮食的那一块都没办法的话，那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优先选定改任另行选定改定。那另行选定改定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个人负责，或什么有什么负责的时候，那交通层面或其他部分的人他们本质上面没有过错，那就优先选定他们来担任饮食这一块的监护事务，来执行监护职务。那同样的，如果说他呢今天是分别的执行职务，在饮食这一块可能有两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不行的时候，那就这个那一个人不行的话，还有剩下另外一个人嘛，由那一个人来继续的执行。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诶，这我要去做，然后做了以后呢，我难道我就一直继续做下去吗？我可能后来临时间有事情，那临时间有事情我能不能就说我不想担任的，那能不能说辞职啊，或者说终止议定那监护契约，是可以的。民法第1113条之五第三项第四项有规定，法院那就为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也就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正当理由的话，得申请法院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来担任监护人，那我现在呢，我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我不想要了，我觉得可能有更适合的人，我觉得当初订立有一些不周全，那我现在呢觉得说我要终止掉，那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终止。同样的，受任人他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经过法院许可而辞职。那这时候无论是终止契约啊，或者说辞职的状态下，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了这个监护人嘛。那没了这个监护人的话呢，这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终止契约的状态下，那会要怎么做？因为辞职的话依照前面呢可以另行的选定，那如果说是终止契约的话，这时候就变成原先的那个受任人已经呢不适合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呢就可以怎么样子，依照职权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应适当的人去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他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去终止议定监护契约。而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以后，这个所谓的监护的状态当然还是继续维持，可是呢就那个受任人担任监护人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结束了嘛。所以这时候法院就要重新的依照职权呢来就配偶、事亲等内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然后呢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来做选定。当然在执行上面还有什么样特殊的约定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执行这个事务看起来就很复杂欸。我在执行上面的话，哎，好像有没有跟监护宣告有什么样一些差异？因为毕竟这是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本人跟受任人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那就这个契约呢，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而可以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也谈到了一庭监护契约呢，如果当法院呢就是就这个本人来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因为呢是一庭监护契约，所以呢由里面的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当然呢有时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这时候法院可以怎么做？尤其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才发现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时候，那可能会依照他的执行的职务的范围，还有包含了执行的人数而有些差异。像这里面会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是呢共同执行职务有数个监护人的时候，这全体假设如果都不行担任，就继续不适合担任的时候，那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如果说这时呢数个监护人，譬如说有五个监护人，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的时候，那就是另外还有四个或另外还有三个是适任的，由他们继续来担任监护人。那如果说是分别执行职务，依照事务的类别来做分别执行职务的话，譬如说饮食啊有人负责啊，交通有人负责的时候，那这时候假如说负责饮食的全体都不行的时候，那法院也是要另行选定和改定。但是呢这时候要特别要了解哦，像交通事务啊或其他事务的人，如果那些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不适任的话，那些人就可以担任法院就要优先来选定或者是改定他们

为有关饮食这个部分的监护人。那如果是分别执行职务，如果监护人有数个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是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那就是由其他适任的人来继续执行职务，而这一个两个不适任呢，则由法院来解职。那当然更重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受任人在那受监护宣告之后，也一样可以因为呢就是有正当理由呢申请法院许可来呢那终止来辞职来不愿意那就是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职务。那当然呢本人的部分呢他也可以在监护宣告之后呢向法院许可呢也可以呢终止议定监护契约。只是呢当那个本人他终止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其实也是表示着这个受任人呢是没办法担任这个监护人了。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依照职权来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在执行职务层面。因为其实不论是哦就是本人也好，或者说不论是受任人，不论是一般的监护宣告或是这边的议定监护宣告契约，其实本质上面都是在谈论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保障他的利益来协助他处理事情。所以最重要还是一样要为他的利益去做考量，为他的最佳利益。那可是呢毕竟是议定监护契约嘛，我们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意见。那如果当事人他有一些特别约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呢之前有谈过，就是在上礼拜有谈过，如果说像是涉及到不动产层面，譬如说帮忙买啊或卖啊不动产啊，那这时候一定会涉及到就不动产它的那个价值是比较高昂的。那面对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上面的话，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那到底呢适不适合把它卖掉，好像你监护人决定好像还不够，要法院许可以避免哦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因为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变动而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这可能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所住的那个建筑物或者是基地来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呢出租然后呢或者说终止那此租赁或者是由其他人来使用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未来他要去住在哪边。那这时候你要总要思考就是说，哇那未来要住在哪边该怎么办。在我们上礼拜有谈到监护人呢他如果要获得法院许可，那一定要想办法去思考，就是说你要去规划说，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基地哦，或者把这个建筑物出租或者终止租赁或者供他人使用的时候，那到底之后要住在哪边，要去先去跟法院讲，让法院能够认可，认可才能够去做。所以有一个针对不动产部分呢，其实监护宣告一般的监护宣告是有所谓的认可的规定，法院要认可。可是这边呢可以怎么样，假设呢议定监护的契约的受任人他在执行监护职务的时候呢，他可以本身在这个契约里面约定，就是说跟那个本人约定，就是说无论是购买或者是卖掉不动产，出卖不动产，或者是有关呢供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呢未来要居住，或者说就是居住的一些房屋啊，他的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契约，可是不是可以经过呢不用经过法院的许可直接就可以办理买卖。如果他们约定说直接呢只要经过这个受任人他去考量到市场的价格，或者说他去觉得说现在是一个合适去买去卖去出租去终止租赁，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更合适的话，那他就可以去做。假如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约定，有一个特别约定是针对不动产来规定的话，那就无庸经过法院许可，那个受任人也可以直接办理。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刚刚也之前也有提过，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如果是属于投资事项的话，那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像是股票而言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股票是什么状态。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有可能是惨绿，那个惨绿不是说你满江绿，而且是你脸上也跟着绿的，因为你会觉得说受不了股票跌那么多。

你原本一百万的钱进去里面，可能一两天跌了好几根，然后跌了好几根出来以后，你只剩下70万，那是不是对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上面是有影响的？那其实对他财产影响，就是对他的监护事务一个受到很重大的影响，因为有可能会没有钱。那没有钱的话，未来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受监护人，然后去替他处理事情，也会变得很麻烦。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原则上是不允许投资的。可是议定监护契约不一样，议定监护契约呢，则是可以规定说，如果假设两者之间有约定说可以去做投资的话，那也一样可以去做投资。所以这里大家要了解，就是说如果本身那个议定监护契约它有特别约定，特别约定呢，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不动产的部分，它允许受任人将来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购买或者是出卖他的不动产，或者说针对那个居住的不动产去出租、终止租赁或供他人使用。那这样子的话是不需要经过法院许可，只要有约定就可以直接办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针对投资的部分，如果有约定说那受任人能够用监护人的财产，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来进行投资的话，那也一样不需要经过法院约定，这个监护人、这个受任人他就直接可以依照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现有的财产去做投资项目。那当然也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会担任议定监护宣告、议定监护契约的话，其实本质上面为什么你会担任，有的人是基于朋友、基于道义、基于那就是说彼此间很好的关系而担任，可是有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金钱上的、报酬上面的一些规定或一些约定。法律上面呢，针对这个部分呢，是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哦，在民法第1113条之7有规定，假设议定监护宣告呢，他这个议定监护的契约定里面呢，契约本身已经写明说报酬是多少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原则上就要重启约定。那如果他上面呢已经约定说不给报酬的话，也是依照这个约定哦。所以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受任人不能说，我担任监护人以后发现，哇，真的是劳心劳力好辛苦哦。那我们之前呢约定说不给报酬，我现在想想真的不对，那我想要请求报酬，不好意思哦，已经有约定，不论是约定说要给还是约定说不给，那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契约，也就是说约定要给，给多少钱，那就依照那个契约来规定来走。那如果约定呢就是不给的话，那也一样就是依照这个契约就是不给钱哦，不会因为说这个受任人他今天觉得说他想要就会改变。那假设如果真的都就报酬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约定的时候，那监护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按其劳力还有受监护人的资历来酌定之，也就是说法院能不能去帮他们酌定，法院能够酌定的项目只限于这个受监护人呢，他呢跟这个监护人在过去在订立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由法院酌定，那如果说有约定的情况下就依照那个约定来走，约定是要给就是要给，那约定不给就是不给。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稍微了解，这也是议定监护契约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规定哦。所以议定监护契约它本质上面就是有监护宣告一个特别的规定，它的主要的项目表现在哪边呢，表现在那就是哦，在这个本人在还没有受监护宣告之前，他先跟受任人进行约定，约定将来他自己受监护宣告的时候由那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并因此来规定说在哪些投资项目啊，或者说在不动产上面有没有能够直接允许这个受任人在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做什么事，还有包括报酬有没有约定，那约定是要给还是不给，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特别规定。那这个礼拜就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谈到这一系列的部分呢，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辅助宣告。辅助宣告指的就是说，虽然说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那他本质上面呢，我们叫做不能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或是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可是呢有的人是怎么样，他不是不能辨识，也不是说不能做或不能不做什么，而是他本身呢在做这些事情上面他的能力是鲜有不足，
他在判断事物，他可能因为有精神疾病，

没办法判断的准确，或者说他本身因为受到了失智的影响，开始有一些轻度失智，那他呢在处理事情上面呢可能会健忘啊，然后会搞不清楚状况，可是又没有到完全不行做，那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叫做鲜有不足。那如果说他的处理能力鲜有不足，他辨识能力鲜有不足的时候，就要有辅助宣告了。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谈看辅助宣告，它跟监护宣告而言呢，它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定？那包含的最重要就是同意权，辅助人的同意权可以行使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包含哪些项目，然后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我们注意的？那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谈谈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哦，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的主持人陈伟。这是一位王先生他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哎，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不是卖农产品的哦，他是专门在照顾独老没有后代的长者，因为王先生其实自己也是没有后代的长辈。 OK，基金会呢，无籽西瓜即将举办了乐龄的公益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个讲座呢，其实也回应到我们这一个无籽西瓜俱乐部王创办人以他自己的生命的哲思和经验，他思考到其实即便是独老，晚年仍然是很快乐，不会孤寂的。那有三个行动纲领，那就是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哇，这个，所以因此讲座的这当中，就是我们讯息，就是我们的终身学习啦。那这个乐龄好好玩呢，高龄者出游玩得优雅快乐，重点是很平安，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其实是在8月5号的乐龄好好玩的讲座当中的其中一位讲师。这个讲座的三位讲师里面，分别是谈身心、谈医护医事领域的，还有就是要来替您看紧您的荷包的哦。所以这一个当中的这一个主题呢，就叫做刷卡送保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我马上介绍出我的来宾，他是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 Hello 新培你好。
1: Hello 陈薇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新培，我首先要请教您哦，其实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啊，我这个出门啊，其实我刷个信用卡就有送旅平险了，我何必还要去保险呢？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样子的看法？
1: 好，是因为大众通常如果是跟团或买机票，通常我们现在的习惯会用信用卡来付款嘛。可是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信用卡支付全额的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80%以上的旅行团费，它才会享有所谓信用卡附赠的旅游平安险。但因为信用卡是属于银行发行的，那每一家银行他们配合的产物公司的旅平险的内容其实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刷卡之前我们都会建议说假设我今天手边有三张卡是我比较会消费的，那这三间我们都可以先确认说它配合的旅平险的内容到底是哪些。不是我们想象的旅平险所有的附赠的那个刷卡都会付哦，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条件，譬如说你必须是身故或者是说是意外的实支实付它才会理赔，那有一些细项的不便险或海外突发医疗的部分它就没有在保障当中。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因为其实海外医疗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听到在今年可以说是震撼了，就是亚洲的，那就是大 S 在日本游玩的时候他病逝了。 OK， 所以海外医疗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报纸的头条哦，而不是只是大家就觉得那个就是有时候遇到自己保险的好朋友，在担任保险的好朋友才聊的。所以海外医疗险甚至有时候有些旅平险刷卡送的旅平险是不付的哦。
1: 没有错，而且海外的它的全名正确应该是海外突发疾病，就是突发这两个字其实关键，它的定义就是其实第一个是突发性非预期，还有需要立即在当地就医，然后过去90天或180天内它没有接受过这个相关病症的诊疗，它就是海外突发疾病。那您刚刚举的例子，大 S 他是

0: 因为流感的关系嘛，然后并发重症。如果他当时在旅平险当中，他的购买是有购买到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个医疗险的话，他在当地就医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流感其实它是突发的嘛，哈。那有时候像我们食物中毒啊，或者是突然的肠胃炎这些东西都是突发的，那他就是在这个东西包含。但是如果他今天反之，他的旅平险当中只有理赔的是意外实质实付，那很明确的，就流感啊、肠胃炎，它并不是意外嘛，它并不是摔伤、跌倒，所以它就不会在保障范围当中。那刚刚我提到说，因为信用卡他们有时候附赠的是意外的实质实付的部分，那就会变成突发疾病的部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启动。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刷卡、在买这些机票或者团费之前，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个银行信用卡配合的财务公司。到底是什么专案？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全面？再去决定要不要刷这张卡。
1: 哇，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提醒呢，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想说，信用卡大家可能都手头有个2张到5张，我就随便挑一
0: 是，
1: 张嘛。诶，其实这当中有美角的，但是我其实要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海外的突发疾病医疗险，我刚刚觉得新培其实讲了一个我心头一震。那听起来不赔既往症哎，我随便举一个既往症哦，例如说老三高引发了心肌梗塞，引发了中风，哇，这些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因为我是老三高，我固定在我的健保资料里面，不是什么往前溯的90天或往前溯的180天。就是我就是在老三高，我就是有固定的在服药，我的健保资料里面就是有登录，所以呀，我想要请教新培的是说，像这一种就是我现在因为是在谈乐龄好好玩嘛，所以其实长辈10个里面可能有8到9个都是老三高哦，因为这真的是现代的文明病，所以我们一些既往症，如果我们要避免它在，因为我们出去游玩，因为高兴，因为可能爬山戏水而诱发了，就是更严重的一些突发的，像是中风啊这一种心梗啊这种，我们的保险应该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
0: 好，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啦，因为如果像是老三高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会有拿处方签药的。那如果在理赔上，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在调病历发现他们过往就是有这些既往症，我们通称叫既往症，其实就会有理赔纠纷。所以通常我就会一定会跟客户讲清楚，就是如果是三高血糖的，你在台湾已经在就医并且在服药的，那它真的就是不算是海外突发疾病。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吼，然后
1: 是。
0: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在我们还能够承保的医疗的范围当中，我们自己的商业保险可以补齐。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高龄化了嘛，那加上就是台湾的人民的平均余命其实整个提升了，所以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他们其实就开始规划一些高龄者可以买的一些保险。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去探讨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是有救急的在身上，一般保险也买不了，那旅平险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意外医疗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老人家也很怕跌倒这件事情，那跌
1: OK，
0: 倒的发生就是旅平险这件事情就可以大大得到一些帮助跟一些保护。
1: 了解。所以听起来这一种就是例如说既往症啊，我们就是透过自己两个管道，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医疗险，有没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帮忙保，然后他可能付钱付到了数以十年之后，还可以有机会，这个医疗险就延盖到可能例如80岁、75岁，甚至终生适用这一种。一来
0: 是。
1: 是这一种，那二来是因为现在回应超高龄社会，所以其实商业保险公司、私人保险公司、民间保险公司也都有推出一些是高龄者可以买的这一
0: 没
1: 种
0: 错，而
1: 保
0: 且他没
1: 险。
0: 跟专案，他们比较像是专案型。
1: 哦。
0: 可能我这个都是高龄，他直接就买一个主约，那他可能就会举例了，他可能就是我现在80岁或75岁，我有10年的时间可以有这个保障，但10年过完之后，这个保障就失效了。好，有点像短期。

0: 国定期的，现在保险公司开始有出这样的东西。然后你说体况这些事情哦，例如高血压、三高这些东西，只要稳定用药，然后它有诚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有机会可以评估的，不会完全是婉拒的。
1: OK，这个很重
0: 嗯，
1: 要，就是
0: 对，没
1: 如
0: 错。
1: 果说诚实以告，其实保险公司还是会有一些险种可以供这些人买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险，这样子。OK，所以
0: 没错，
1: 我们刚刚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谈，通常这个旅平险大概是
0: 是。
1: 到几岁以后，有钱也保不到险啦，或者说几岁以后？第二个问题是几岁以后可以保的那个就是保额出险后的理赔就相对的少很多。
0: 好，通常旅平险，它其实从 baby 就可以保，可是 baby 的保的额度跟15岁到70岁的人保的额度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以成年的高龄的长者来说，就70以上的，他们可以70以上，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会承保，但是他们就面临到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的，譬如一般人，譬如说我的年纪，我可以保到500万、1000万的额度。但是如果是长者来讲，他就是70到75还有个额度限制，然后75到80有个额度限制。那目前的话是80到84岁未满85岁，是可以投保的，然后也有一个额度限制。所以代表着你最年长的时间点，就是目前的保险公司的话，大概是实际年龄不要超过85岁，他们其实大概都可以有200万的身故，因为通常我们的旅平都是那个。很高的数字都是意外身故或意外失能才会理赔的。那我刚刚讲了嘛，从1000万、1500都可以，可是长者的话大概就是会落在200或100的额度，然后包含他的意外实质实付跟突发疾病这一块，他的额度都会比别人低，可是就是总比他完全不能保其实更好一点，因为出去玩嘛，还是要有点基本保障存在这样子。
1: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哦。我们的这一个小节就是啊，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啦。我们的创办人王建轩先生，如今已经来到了高龄87岁，他想要买保险也买不到了啦。
0: 没错，就会比较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说坊间有没有可能会有承保到90岁？有时候特别专要一个一个打去询问保险公司，嗯，
1: 听懂，听
0: 就会比
1: 懂。
0: 较辛苦一点这样子。
1: 对对，这个其实我认识很多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哦，就是可能比那个 baby boomer，就是大概年纪，也就是大概年纪超过了8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那个普遍，他们一辈子没买过什么保险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保险的观念还不是很兴盛，所以
0: 没错。
1: 像这些长辈，我想要问一下，所以像这一块80岁以上的长辈，本来他们的可以买的保险就少，又加上他们自身他们在壮年的时候可以投保的时候有相当的经济支配权的时候，他们的险也不是，就也他们的投保概念也没有像如今这么的发达，所以我想问，可是这种喜大人哦，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说，带他们出去玩哦，就是要很珍惜，因为玩一次少一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保险的指引？那我想问，就算没有保险的指引，OK，就算我们真的没有保险，连专案的保险也买不到的话，会很严重吗？
0: 其实啊，如果只要是我们注意、小心、安全，当然都还好。因为蛮多长辈其实他们不一定自己出国会买旅平险，因为可能没这个观念。如你所说的，我的父母也是，可能那种邻里坐游览车在台湾旅行，他自己完全不会再加保险，就是可能跟团当中的一些责任险的部分他们会有，可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当然每一次都希望很顺心的出门，很圆满的回家。但是如果真的是超高龄的话，比如说85岁以上，他的确在旅平险会有很大的限制，基本上要买的难度很高。所以但是如果他买得了，比如说70到85中间的长辈，他们除了就是对自己生命跟身体安全有保障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不变险的部分，因为有时候。

0: 我们出门总会遇到，尤其是搭飞机这种旅行的长途旅行当中，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行李遗失或行李的损坏，或者是说班机延误，这些东西也是旅平险当中额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长辈有一点点就是弥补他的损失。但如果是完全没有办法投保了保险的长辈的话，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是可能用年金险来帮他打造一个安全的医疗基金，因为年金险它有一些东西是高龄长辈可以投保的，这样子。
1: 我听
0: 对，要
1: 懂。
0: 不然其实保险一定会有一些年纪限制。
1: OK，我接下来要来到了一个特别来服务，就是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里面，我们特别邀请来使用我们服务的长者，那就叫做没有后代的独老。所以因为大家常常这个两个层面哦，首先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常常在谈保额的时候，就是保险的额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算出它出险后的理赔。像伟伟就听过那种，就是买这一种旅平险的时候，我们在算出险的理赔，要刚好可以使得自己的房贷完全的把它付清。哦，所以那个概念就是身故之后的出险理赔金可以完全的付清房贷，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了解，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概念，就有一点像是，如果我坐飞机失事了，但是我的妻小还可以因为我的这个身故的出险理赔金，安然的至少有一间房子住在里面，不会流落街头。哦，新培好像有听过这种说法，对不对？
0: 有，没错，是。
1: 对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哎，如果像这一个受益人的部分，哦，保险受益人的话，有两种，我想要请教的是，如果是那一种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血亲，那可能不是兄弟姐妹这种同辈的，而是所谓法律上说的卑亲属，例如是我的侄女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受益人有争议吗？
0: OK，我先补充一
1: 是。
0: 下，刚刚前面我有点小小没有讲到，因为刚好提到说信用卡如果负担那个旅平险的保的一些旅费，它有附赠所谓信用卡就是买那个怎么讲，
1: 公共
0: 旅
1: 运
0: 行的
1: 输
0: 团
1: 或
0: 费，
1: 者旅
0: 对，
1: 行
0: 公共
1: 团
0: 运输或
1: 费，
0: 团
1: 对。
0: 费，它会有那个就是负担那个旅平险嘛，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障的对象，它通常是持卡人本人、配偶跟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1: 哦，这
0: 不
1: 很
0: 代
1: 重
0: 表就是
1: 要。
0: 我刷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这样子，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我要跟你去旅行，我刷我的卡，你刷你的卡，这样我们才有个别自己的保障比较好。
1: OK，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键哦。第一个，配偶，因为这个法律的姻亲关系，而且就是夫妻配偶，或者是现在比较这个比较多元的这样的成家的情况。第二个其实是，如果要是子女的话，是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哦，还有未婚这样子的规定哦。
0: 他有写到，就是有一些，应该说这些资讯，就是可能我们从某一家银行，他信用卡，他有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截取一些资料是看得到的。可是因为大众啦，如果没有去细看，我们通常就刷了嘛，也没有在管这些
1: 对对
0: 这样
1: 对，
0: 子。
1: 那您
0: 对对
1: 说
0: 对。
1: 刚刚好像还有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对象？是要几等亲内的吗？
0: 没有，他就是本人配偶跟那个就是子女
1: 哦，
0: 的部分，那就是如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受益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有所谓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因为
1: 那
0: 子女就是直系卑亲属嘛，然后
1: 对，
0: 配偶就是对，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这样。
1: 是我要请教您的是，大家有时候会帮父母刷旅费。那请问，例如陈伟帮陈爸爸刷了旅行团的全额旅费，请问这样子，陈爸爸有办法旅平险吗？信用卡会送吗？
0: 你们是直系，你们是血亲关系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东西还好，但最好是我跟你是朋友，最好是分开来，
1: ，OK。
0: 避免后续的一些理赔的问题。因为每家保险公司他们大概就是直系亲属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其实有一些会特别写出来说，就是对象持卡是谁。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刷那张卡的那个旅平的资讯，刷那张卡付团费之前，先搞清楚他的旅平当中的这个附证有没有什么条件。
1: 哦，这。

0: 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1: 这
0: 对
1: 是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而且就是有些东西他会付一些不便险给你，有一些又不付，有一些又只有意外等等的。所以我通常在刷这个卡之前，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我确定我今天要刷某个银行的卡，我打去问他合作的那个旅行公司是哪一家，那可不可以直接让我去问清楚，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快的方法，而不是
0: 没
1: 网络
0: 错，
1: 上常会有很多说法嘛，这样
0: 哦，
1: 子。
0: 对对
1: 还有专
0: 对，
1: 案的问题，OK，还有卡别哦，金卡还是白金卡，额度都不一样。
0: 啊，理解理解，OK。那如果回到，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子议题，就是关于受益人的层面哦，受益人的层面。所以，如果是直系血亲或者是卑亲属，那个。是旁系的卑亲属，例如我的侄子侄女，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后代，这样子，他这个受益人成立的吗？不会有争议吧？
1: 好，举个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长者的朋友，他是就是没有不婚，然后也父母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他要出国旅行。好，那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新培新培，受益人我要写你。”可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哦。哦，是可以的，是可以指定的，但你要讲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今天，因为我本人也还没结婚哦。那如果我未来是说我旅行，然后我可能买了1000万，但是我想说，哎，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如果我的父母也年老都不在了，那我这笔钱要给谁？我可以指定，可能我要捐给你们的基金会啊。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受益人可以是一个毫无血缘以及法律姻亲关系的对象，那个对
1: 是，
0: 象
1: 但必须要
0: 是，
1: 写原因，而不能只是写他，因为可能他，因为应该说怎么说，我们
0: 要
1: 买这
0: 续
1: 个保
0: 名
1: 险的
0: 啊，
1: 过程啊，第一个，比如说我写了，像我的那个同事，他写了零星培好了，但是零星培在那个选项当中，并没有所谓什么子女啊、配偶啊，然后什么兄弟姐妹的选项可以勾嘛，因为通常我们会勾那个关系嘛，哈，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其实就会，愿意要通知你，问你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要回这个函。
0: OK，
1: 然后都没有问题了，那保单才会下来，他会卡，他一定会卡，他不会说写谁都可以这样子，他一定会要你回一些纸本的文件去说明，然后去告知，然后保险公司才会成立这个旅行险的保单，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保险公司成立保单之前，他会要求这个双方都必须续名原因，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有那种自动订阅，就是许多人那个钱一不小心就喷出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叫自动续订的这种概念了。钱
1: 对，
0: 对，
1: 现在用
0: 但是。
1: AI 也会有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还好这种保单是，你成不成立，他会把那个必要因素，他在期前就是先跟你做过确认，而不会有那种就是他摆着，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但其实不成立，没买成功，哦，
1: 没错，应该还是要有一个防呆跟稽核的机制，
0: 理解理
1: 才
0: 解，
1: 不会
0: 稽
1: 造成
0: 核。
1: 一些法律问题这样子。
0: 听懂，所以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我刚刚听到上一分钟新培有讲，就是无血亲也无姻亲关系的受益人，他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对不
1: 是，
0: 对？
1: 没错，对，
0: 对，所以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关键了。我先问一下，不好意思，真的是小白问题，这种东西，这种钱拿到了。这一种保险出险的理赔，例如就是要保人他身故了，我这个钱拿到了要上税吗？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议题，就是连其实就经典的案例，就是连像是就是严凯泰总裁他继承了他的家业，可是当他的身故了之后，他的巨额的这个遗产的传承，其实他的家人也是用保单才有办法付出相关的税金的啊。新培，
1: 是，
0: 请说，
1: 好，您刚刚问到的是说，如果是保单，不管是旅行险或是一般保单，就
0: 对。
1: 是如果他留下来一笔巨款，可能是千万的巨款的，也要给就是受益人，还要不要缴税金的意
0: 受
1: 思
0: 益
1: 嘛，对
0: 人
1: 不
0: 要
1: 对？
0: 不要缴？
1: 对
0: 对。
1: 不对？好，应该这么说，应该说他一定会有一受，应该说他给受益人定名字的，譬如说我。出游，然后我指定那个受益人是我的母亲，名字都写哦，不是，只是勾法定继承人。

0: 我是把名字都写清楚，或是勾我朋友也可以，但要把名字什么资讯都很清楚，各自都要写。这种指定的话没有税的问题，
1: 嗯，理解。
0: 指定受益人。OK， 但他如果是法定继承人，可能就会看他有点像是，这个人拿到了金额是多少，因为他有可能有，假设好了，我的妈妈，然后他继承了给我，他离开之后，他除了这一张保单之外，他还有土地，还有不动产。

0: 我是买保单，然后我的保单是确定有受益，就身故金要指定受益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但是你的巨额如果已经超过几亿的那种，它不可能完全是不用缴税的，因为它会，
1: 我
0: 对，
1: 知
0: 我
1: 道，
0: 讲的是比较旅平险，大概就是我刚刚说可能1000多万、2000多万这种的。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旅人，我们就是我自己规划的客户，他们通常大概都抓500、1000吧，就是一次的旅行当中，大概就是身故金是这个数字。那如果我指定的是就是某一个人名字的名确，那就是他来。后续就是他来办理所谓受益的这个部分。
1: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旅平险的受益人，其实也可以选择填写多位，不过一定要标明分配的比例，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那受益人呢，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可以指定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些一等亲以内的亲属，也可以指定是法定继承人。但刚刚一再的强调，如果受益人是这个朋友啊、同居人啊、未婚的夫妻等等，那保险公司就会再进行调查，以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受益人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的时候，那他在填写的时候，在这个慈善机构的正式名称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谈到，如果是法人，有时候是捐给慈善机构嘛，他要填写正式的名称，还有法人的登记的字号。好的，我今天非常感谢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跟我们的分享。其实新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生命激励讲师。真的是这个新培的影片，还有他的这一个见证的这个书籍呢，其实大家您上网去搜寻一下都可以搜寻得到。我要跟大家来说，您可以搜寻关键字就是林新培，欣喜的欣，欢欣的欣，培就是我们说蓓蕾花的蓓蕾的这一个蓓啊，林新蓓，所以大家要叫你林新培还林新蓓，您比较习惯。
0: 其实它是破音字念贝，可是我从小妈妈都叫我新培，我觉得新培听起来比较优雅，所以都可以，但新培就是比较习惯一点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位讲员林新培，他是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的公益乐龄讲座《乐龄好好玩出游》的3堂平安必修课这当中的一个主讲员，他的这个主题是荷包说，哎。刷卡送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听得更详细，并且有一些想要跟新培来互动请教的，欢迎您跟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来报名8月5号的讲座。谢谢您的收听，再一次的陈伟也要祝福大家安康喜乐。这个节目是由陈伟代班王建轩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林新培，新培谢谢你，
0: 谢谢陈薇姐，谢谢各位听众，期待8月5号相见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drops a robe on the floor, and she reaches for the light.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艺术是生活》。
1: 人类历史中的艺术大师们，除了屡屡展现了旷世巨作外，更重要的是提醒了这个世界，人类所拥有的一项生物层次的独有特质，那就是对美的理解力与追求的决心。身为现代昌龄社会的一员，这是你我依旧存在的生存优势吗？艺术的创作究竟代表的价值是资产的多少，还是人性化温度的起伏呢？也许我们需要有沉淀思考的片刻。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艺术是生活》节目，我是廖宁。哎，有时候人们常说呢，艺术可以打开人们的视野，也可以让人们看到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可能性，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可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透过自我反省来思考，或者自我智慧的发展呢，就像老子啦，弗洛伊德啦，甘地啦，穆罕默德他们等等的哲学家啦，政治家啦，思想家，心理学家，好像很复杂的事情。可是在我们一般来说呢，一个家长如果他在培养自己小孩的时候，他用什么角度、什么方向跟什么思绪来为孩子做思考呢？可能我们很难去了解，在一群被社会认为不方便的人，其实他们很多时候正在努力成为别人的温暖哦。有没有想过这样呢？我们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介绍一个喜憨儿基金会他们经营的咖啡厅。很多客人最后记得的不只是咖啡，而是那份认真、那份真诚和那份努力。如果说您有过这个经验的话，我们当然是为你鼓掌，但如果没有的话，我倒是建议您，真的您可以去看看这个诚真咖啡厅。他们呢就在中山站的附近，如果你可以比较喜欢古老建筑的话，可能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是要访问这个委屈喜憨儿基金会的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
1: 大家好。
0: 很好。然后还有一位是喜憨儿诚真咖啡中山店的店长叶颖熙。
2: Hello,
0: 叶小姐。
2: 大家好。
0: 不错吧，他们声音都还够啊。那么我想大概的先请问一下啊，人家都觉得咖啡厅很多成立的，也很多倒闭的。那我们对这成立跟倒闭跟咖啡厅现在很普遍的为一般人所喜好，但是这个咖啡一般人给人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我们常常想说，我就是早上一定要喝杯咖啡啊，为什么？要不然的话我没办法上洗手间。不然你听过没有？我以前我妹妹啊，她现在是在美国，她就说她每天，尤其她去美国以后定居之后，发觉她每天早上不喝咖啡，她都没办法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咖啡这个事情给人的感受是如何的就不晓得。我们先从咖啡来谈起，来谈，再继续谈呢，她这个喜憨儿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将咖啡一般是为人们所喜好的原因，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它现在会变成是一种 lifestyle。
0: 对，
1: 有一些人会觉得喝咖啡是一个生活的形态，已经不只是需求，
0: 是
1: 可能
0: 习惯。
1: 对对，然后
0: 好像非做不可，
1: 一定是一个一早起来，或是一个下午茶，就是真的是那个不可或缺的一些产品。
0: 是，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让人觉得，我就跟我妹一样，一早起来什么都不做，先煮咖啡。
1: 是，
0: 以前我是喜欢什么煮咖啡的时候那个感受，从这里起来，然后从那里下来，再就喜欢那种过程，觉得好像很可爱，因为那过程可以让你思考。人真的很奇妙的事情啊，喜欢忙碌

0: 可是同时也喜欢在忙碌当中呢，去寻找那么一丝丝的一个悠闲感。
1: 嗯，对。
0: 可是那个悠闲感是什么来？当然是自己去寻找了。哦，我就喜欢看煮咖啡的感受。
1: 是，
0: 那所以我喜欢说你到我面前来煮咖啡好不好？他们说为什么？我想看呐、那这是另外一种喜欢呢、
1: 是。
0: 但是咖啡其实现在就变成我们这样，以前刚开始就说很时尚，人家都喝咖啡嘛，不喝咖啡你跟不上。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会有人说喝咖啡是不是会上瘾呐、那你觉得呢？
1: 应该是多多少少吧，因为它毕竟还是有咖啡因的成分
0: 嘛。是。
1: 那不过这几年我看了蛮多一些医学，或者是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可能咖啡被污名化的程度也有，因为有些医生也会觉得一杯一天大概二到
0: 一杯两杯，
1: 对
0: ，OK 的，
1: 对是可以的，对，所以应该其实我觉得现在对于咖啡的接受度是高的，
0: 高的，
1: 对对。
0: 对于就是一天一杯咖啡啊，我还有一个笑话啊。上次我们是看人家说一天一杯咖啡，哎呀好像不够哎，那一天只能喝一杯咖啡怎么办呢？杯子放大就好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过一个短片嘛，他杯子好大一个，我也是一杯咖啡啊，是不是？那人就是会宽恕自己，
1: 是的，
0: 原谅自己，是不是？人真的很奇怪。但是就像我说的，我特别要讲的就是说，您是那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哦。
1: 嗯，
0: 喜憨儿哦，我们以前一直在想，喜憨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给人家带来是什么样的感受啊？当然不能从现在大家都比较能体恤了，
1: 是，
0: 而且也能够很用宽容的心情去看。
1: 嗯，
0: 哎，我们会觉得说，喜憨儿其实在理解速度上比较慢。语言表达上，或者是社交反应上，情绪管理啊，或者是生活判断上，可能跟一般人不同，就这样而已啊，没有什么不同啊，对不对？那你要求人他们理解你，我觉得还不如我们去理解他们，是不是？
1: 是。
0: 那你告诉我，您在从事这个喜憨儿基金会方面，您做了多久了？
1: 我在基金会21年了，
0: 21年，不短的时间了。
1: 是，
0: 那您本来是学的这方面吗？
1: 我本来是心理系。
0: 哦，
1: 对，然后
0: 很多是心理系、社工系的。
1: 目前在整个生障团体的生障社福界、心理系、社工系，或者是现在非常多諮商
0: 啊，对
1: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欢迎各式各样专业的人可以投入身心障碍的服务，因为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心理社工这样子的专业需求，那这个身心障碍服务的这个领域也有很多关于立法是需要来协助的，因为有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如果能一起进来这个身心障碍领域服务，我觉得台湾的整个社福的架构或者是会更完整。
0: 觉得我们现在的社福单位还可以吗？
1: 因为这几年对于长照的论述比较多，那很大的资源到在长照领域，当然人口老龄化是一个问题，所以长照的需求量当然很大。那资源就是这么多，肯定在资源面上会有一些竞合的关系。那我们是一直我们也会面对身心障碍者会老化嘛，就是像我进来喜憨儿21年了，当初我们服务的对象，可能我刚进喜憨儿的时候，他也不过就是高中毕业16岁，但21年之后或20年之后，他也是36、7、8岁，甚至40岁，所以。尤其身心障碍者，他们在老化的速度比一般人更快，而且他们是比较断崖式的。你可能
0: 是吗？
1: 对对对，你可能前一年还 OK，
0: 很 OK，
1: 但是突然他可能在后一年就是有断崖式的老化。所以他们的老化速度快，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是身心障碍的背景，所以他们面对老的议题比一般人更复杂、
0: 更敏感。
1: 然后有时候你会不理解他的现在的状态，是老 还是身心障碍造成的。
0: 嗯，
1: 对。但这几年就是我觉得

0: 觉得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团体，以台湾的发展来说，都在面临双老的问题，就是障碍者本身老了，
1: 照顾的人也老了，
0: 对，照顾者更老，所以蛮多，包含我们基金会，还有很多其他社福团体的基金会，都在思考双老的这个议题。那对于这些，
1: 我第一次听到双老，
0: 真的吗？
1: 我突然觉得触动，还心里有点不太舒坦，
0: 是。
1: 这个是目前要面对的耶。
0: 是的，是的，双老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很多，尤其台湾的身心障碍的发展是大概就是这30年40年是一个比较健全的部分，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人权照顾也真的 focus 比较多。要不然以前我妈妈的那一辈，他们可能觉得身心障碍者就关在家里啊，
1: 不要出门，
0: 不要出门啊，丢人现眼啊，但是这30-50年来对于他们的发展，我们过去尤其是我们基金会对于自立，他们能够自立，或者他们能够从工作中有自我成长，
1: 是，
0: 那这一路走来到他们其实我觉得都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一般人工作了30年40年退休，也是要面临，其实这中间的过程我也有父母老的时候，然后工作退休了以后我也有退休的生活，只是他们会跟我们稍微反过来一点点，因为他们的照顾者通常是父母，手足比较少
1: 、
0: 对，手足还是有自己的其他生活形态，但是通常父母都会是身心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只是
1: 父母年纪大怎么办？
0: 对，所以目前包含我们喜憨儿基金会还有其他的基金会都一直在开始推动双老的议题，如果父母都不在世了，这个比较年长的身心障碍者他要有什么资源能够来照顾他，然后再配合上政府的长照的政策，怎么对于他们在老年后的生活提供比较完整的，那当然我觉得台湾人或者中国人对于信托这件事情涉略的也比较少，外国人或者外国不管是不是有没有钱，或者是外国比较有钱的人，他们会思考到信托，例如说他们走了以后可以把他们的财产信托给子女，那这几年对于双老这件事我们也蛮着重去推动信托这件事，例如说父母在的时候就把他财产做信托，然后如果离世了之后可以委托基金会或委托一些
1: 让他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很严重的，
0: 或者是他去住了机构，那还是有一笔信托的钱呢去支付他的生活，
1: 是是是，
0: 对，所以这几年也在开始推信托这个观念，对，那当然信托这件事这个观念是要慢慢累积的，没有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快吧，
0: 也没有那么容易，尤其信托
1: 是不是在我国人的心理上还是对信托这件事还有一点点怀疑，
0: 会有这件事国外走的真的比较快嘛，他们很久以前就有信托这个概念，但是国内来说过去会做信托大部分都是很有钱的大家族，
1: 才有剩余的钱才能做这件事情。
0: 对对对对，但是现在对于身心障碍者这一块，我们有在思考，不是只是有钱人要做，你越没有这个资产，你如果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这个身心障碍者，是要有一笔能够足以让他依靠的这个钱，然后还要有一个比较公正的单位可以帮你管理的，所以信托这几年也是大家对双老这个议题开始去推的一个对于为了他们生活照顾的一个方法。
1: 真的耶，我刚开始其实我很怀疑啊，因为我以前有个老同事啊，他们夫妻两个都很正常，而且都很优秀，可是他一个孩子，他生了一个孩子就是有这个就障碍的问题，
0: 是，
1: 那障碍的问题呢就小时候还好，那我后来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他们就害怕，会害怕说再生一个这样子的怎么办，
0: 是，
1: 然后当然慢慢长大了以后也会怕说他老了怎么样，这个孩子要怎么办，丢到哪里去，就像您说的双老问题，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残酷的现实，你要怎么样否认，没办法，他就是摆在你面前，
0: 是
1: 那后来孩子长大了越来越健康。

0: 看，问题是不是健康？问题是他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1: 是
0: 越来你父母都没办法照顾他了，就是父母是老了嘛，没有力气嘛。那对这样的问题，就像您说的，就是用信托基金的问题。有办法有这个像单位来收容他们
1: 啊，应该
0: 照顾他们，
1: 对，应该是现在大部分的机构哈，还是会有一些费用的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住在机构也有可能未来是需要就医，或者是他有比较重大的疾病也是都会有费用。那信托是把父母的遗产或财产做一个信托管理，但当他一旦没有亲属了，那他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生活开销支出医疗保险各方面
0: 很大的问题，
1: 就会用这个信托的基金来支付。
0: 那我们有这个信托的这个单位吗？有现在比较值得信赖，
1: 每一个银行
0: 都有，
1: 都有，大部分就是目前来说公有国库的银行，例如说台银啊，甚至比较大的什么中国信托
0: 都有，
1: 大部分的银行都有推出来。然后如果您觉得比较稳当的，你真的就可以找例如说台湾银行、第一银行、彰化银行这种比较是国营的行库，他们都有推这样的信托。对，
0: 这样子有人推就好、啊、
1: 是有我们基金会也会请一些银行来说明，因为信托一样会有管理信托的费用，
0: 对
1: 对,
0: 對，
1: 所以有一些银行他们也愿意去做这个公益的 support，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些讲座，让家长们或者主要照顾者去理解信托怎么执行，然后当然它会产生一些费用，那怎么从信托的基金里面支付，
0: 是，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托的执行者也是需要在前置就先去做好一些设定跟委托，例如说像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对于喜憨儿基金会是信任度很高的，因为他可能这一辈子都在我们的基金会接受，
0: 他已经接受了，
1: 那我们也有家长是很支持，
0: 就很了解，
1: 对，所以他们就会认为我们可以担任他未来是信托基金的代理人，
0: 是，了解，
1: 对，所以如果他有这个需求，然后基金会身为这个代理人就能够帮他去做这个信托基金的执行，对对，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今天呢，艺术是生活节目呢比较不一样的，我们是访问喜憨儿基金会的北区产销协理廖雅慧廖协理，请他呢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像喜憨儿是怎么回事啊？以前我们在老人家其实对小孩子啊，尤其是隔代的啊，老阿嬷啦哦，什么会讲小孩子说，哎呀，戆孙嘞，戆囝嘞，啊，都讲一个憨字戆呐哈。但是这个憨那个这戆囝戆孙，并不是他真的傻，
1: 是，
0: 他带着喜爱的意味，
1: 是
0: 疼爱宠爱，这戆孙嘞，是，然后这带着那种疼爱的口吻，
1: 是
0: 不是？可是如果他真正说，对你照顾上有一点点困难跟挫折的时候，就有点不知所措了。那你觉得说一般来说，如果家里碰到这样的人哈，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1: 其实先回馈一下刚刚廖姐说的哈，就是喜憨儿基金会，喜憨儿这三个字真的。他的出发点
0: 就是公嘛，
1: 对，
0: 我觉得
1: 是一种疼惜的感觉，
0: 对对对，喜这个字就是有秀的意思，对
1: 对,
0: 不对，喜就是秀
1: 嘛，都是从台语来的，对，就是很疼惜这个公音啊，
0: 对对，
1: 这个也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身心障碍者，
0: 对对对，
1: 就是很疼惜这个音啊，那身心障碍者他发生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是遗传，也有人是后天，或者是在生产过程缺氧脑伤，这些的几率都有，或者是基因的改变，例如说唐氏症，它就是基因的问题，
0: 唐氏
1: 症，对对对，它是基因的变异的问题。那智能障碍当然就有很多不同的造成的原因，对，那其实就像刚刚之前说的，三四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是污名化的， 所以说会觉得说哦，就是公的，

0: 面阿呆，
1: 阿呆，
0: 或者是甚至就直接冠上笑，哎，就是疯子，
1: 对
0: 对对对，他们
1: 没有好话，
0: 对对对，
1: 以前是这样子的，
0: 是是。然后后来其实因为血汗儿基金会的总会是在高雄，那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家长，就是我们的董事长
1: 家里有这么一个人，
0: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度的脑麻的孩子，所以他们一开始也是为了这个孩子去成立这个基金会。那其实就像刚刚廖姐说的，我们的创办人他们两位都是台大的高材生，但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呀，
0: 是是，但是他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跟他们有的资源，去为他的孩子跟为这一群孩子去开创一个事业。那他们也有想到，我不想我的孩子被人家污名化，
1: 是
0: 对，所以后来因为高雄嘛，就是公台语，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就是刚刚讲的，大家都说啊，我的孩子，我的孩孙，对，这是一个很疼惜的，
1: 本来是个疼惜的一个
0: 说法，是是，所以后来才创办了"喜憨儿"这三个字，希望把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污名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代名词，所以后来"喜憨儿"这三个字就会还蛮顺利，就是整个社会都接受之后，它会变成是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代名词。我们不太会再用那么污名化的名字去叫他们。那也希望就是他们在大家的疼惜当中去自我实现啊，因为人嘛，还是希望能够有自我实现的一天。
1: 对，真的是如此哦。那当然说，我们其实我们真正喜憨儿两喜憨这两个字其实蛮好的啊，一直秀嘛哈，哎呦拱秀的，对吧？那我们一般来说，老人家会疼惜孙子啊，疼惜小孩呢，哎呀，都是带着另外一种宽容的语气来叫他们。可是当如果没办法承受的时候，他们对他们会有要求，会有要求的话，就其实对孩子来说。尤其是有点障碍的孩子来说，他就是一种不一样的压力，
0: 是
1: 对他来说都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我连那个什么洗脸的时候毛巾都拧不干，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毛巾拧干，什么叫拧干他搞不清楚啊，他端盘子他就是没办法端好，对，我们觉得说平衡就好了，他就是没办法平衡，这时候你要怎么样教他们呢？真的很难呢。
0: 我觉得第一步一定是理解，就像刚刚廖姐说的，就他的理解能力本来就比较弱，
1: 是。
0: 那我们用一般的表达方式，对于他的理解力来说，其实是可能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步是我们要理解他，
1: 是
0: 理解到哪里了？你就说我们一般人也很常，像我的妈妈也会很常说：“哎，你去遐把黑提来。”没有任何一个说明要拿什么，对。但是如果你用这样子的交代语言，对于身心障碍者是很难理解的。去遐是倒位，把黑提来是什么，对不对？这个就很困难。但是，所以对于身心障碍者的沟通，第一个是理解，第二个就是相对的要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去把事情交代的非常清楚，不可以太模糊，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不太够。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他是喜憨儿的儿呢？他其实就是永远的小孩，因为他的智能上确实受限了，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生理上的限制是比较困难突破的。那我们如何去对待面对一个永远的小孩？他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一直学习。
1: 是
0: 我们面对我们一般我的儿子或我们的小孩，他就是一直在学习，
1: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要给予身心障碍者非常多的机会。有时候确实我们在我们的面包店或者我们的餐厅有非常多的有店长也有老师在教导他们，过程当然很辛苦，然后我们确实面对一群孩子，他们真的可以今天学明天忘，上午学下午忘啊，现在学马上忘，然后很长的是，例如我们老师们回馈最痛苦的是放一个年假，过年放七八天九天，回来
1: 就忘，
0: 全部忘，
1: 从头开始，
0: 差不多
1: 是啊，
0: 是每天他们每天来知道

0: 自己的工作，如果天天来上班，知道自己的工作就是啊，可能一来就是赶快去
1: 收东西，
0: 对，然后打卡，然后什么，哎，放了一个假回来，一来啊，跟你打个姐姐好，然后就站在那，
1: 就站在那，
0: 要需要等你的指令，什么都忘了，
1: 是啊，
0: 是是是，所以我也很常鼓励我们的伙伴，就是他们真的就是孩子，就是要天天学。

0: 我说实在的，他们的世界很简单，过不去的都是我们一般人，所以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去跟他们好好相处，才不会真的会有时候真的会那个对自己
1: 突然间会
0: 憋心或者
1: 挫折，
0: 对对，
1: 我怎么搞了交半天，你还是一样在原地踏步，是不是？
0: 会有这样的挫折感，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特质。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字用得很好，就儿就是他永远的儿，
0: 是，
1: 你要把他当成永远的儿童，那你要觉得说儿童是一个天真浪漫从头开始 OK， 但你不要当成说哦，我今天教的你明天就要记得，那你就会有挫折感，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说啊，他们是一直像孩子一样单纯了哦，可是也有人记忆力比较惊人的，有没有？
0: 有些生长者的记忆力很特的，记忆力非常特别，或者是因为他的障别，我们知道，像自闭症，他这个障别的孩子，他们可能对于记忆力非常强，或者是他们有很特别的记忆功能，像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们的有一个服务对象是自闭症的那个障别，
1: 是，
0: 但是他就是国立，就是跟电影演的一样，就是国立跟英立是可以一个互相很快的换算，例如说你跟他说2004年3月24号，他可以立刻回答你礼拜几，
1: 是，
0: 对，然后你还可以问他那这一天是农历几月几号，
1: 他马上想得出来，
0: 他可以在他的推论里面就说出来，而且去确认是正确的，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以前我没有在这个行业的时候觉得这是电影演的啊，是假的，或者是没
1: 有
0: 那么深刻的感受，但是我们的服务对象确实真的有，然后我们也有服务对象是很会搭交通工具的，你今天例如说我今天来录影的这个地方，可是我可能住在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你随便讲什么从台北市信义区我要去中和什么航楼地，他会给你捷运怎么坐，怎么转搭公车，
1: 他是以前就看过有这个印象，
0: 他
1: 还是他自己去搜寻，
0: 他会搜 search， 但他 maybe 没有坐过这个车，但是他从他 search 当中
1: 有印象，
0: 对，然后他会给你几个 solution，
1: 你要搭这么厉害，
0: 对，你要搭捷运转公车，再走路，或什么样怎么样，对，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有特殊能力，
1: 真的，那也很厉害了，
0: 是，
1: 是不
0: 是？
1: 是，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说啊，有时候，早上教了下午忘，那今天教了明天忘，其实现在年纪大的人也是待会儿马上就忘好不好，
0: 是
1: 转头就忘，要从客厅走到房间就忘了我要来拿什么东西，这个不一定，
0: 是
1: 不是？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这是一项说不好的事情啊，也不要当成是个挫折，
0: 是，
1: 你把它当成多练几次好吧好吧，我就是容易忘嘛，
0: 是，
1: 那你多练几次就 OK 了，是不是？那我们用真心的去对待就好了啊。那当然有这样，我刚说有的人对情感特别敏锐啦，有的人其实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环境就好了，不要常常用能力来定义人，你能做，昨天能做，为什么今天不能做？你不要用这个能力来定义他的人啊，这么当成说好吧好吧，你从头来啊，告诉你昨天就怎么，今天你再讲一次，可能他就记得了，
0: 是，
1: 要有点耐心就是了，
0: 是
1: 不是？是不太容易了，
0: 很不容易，所以一线的工作伙伴真的很辛苦，
1: 真的还是必须要这样才行哦，
0: 是。

0: 好，我们现在回到节目中来听一小段音乐之后呢，再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我们来访问这个喜憨儿基金会的廖雅慧廖协理啊。那我想请教您啊，对于这个基金会来说，你们既然做了这么多事情，到底为了喜憨儿做过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辅导或者是计划？
1: 好，喜憨儿基金会的前身，或刚刚我提到的我们的创办人是家长，然后呢一开始也是一群家长我想为他们的孩子
0: 做一些事情。
1: 那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我们七十八年成立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国人们对于身心障碍者的理解还不是很多，而且大部分那时候的环境通常是什么教养院啊机构啦，就送去那说比较难听就是关起来。那当然就是我们那时候的创办人跟董事长，他们觉得其实这群孩子是要有机会跟
0: 引导
1: 外人接触，才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不同。
0: 对啊，
1: 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创办人就先到了日本。日本这一部分走得比我们快，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在民国七十几年，就是2018年代的时候，他们日本的黑猫，他们开了一家面包店，叫 Swan Bakery 天鹅烘焙坊，
0: 是
1: 在日本，他们在这个烘焙坊里面，
0: 黑猫是他们的
1: 母公司，
0: 母公司，
1: 然后他们开了一个就是天鹅烘焙坊，然后他们里面聘雇了社区的身心障碍者在面包店里工作，
0: 是
1: 那这个形式，我们的创办人觉得很好啊，
0: 很好啊，
1: 我的机构的门都是关着的，谁也不会很轻易的进去，而且以前要进去
0: 我有需要我才进去，
1: 或者是你进去也要那个填表填半天申请半天才能进去嘛，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开一个面包店就不一样了，我的大门是敞开的，那我用面包这个媒介，你可能那时候是需要买面包，你需要生活所需，那你有机会可以选择走进来这样的面包店，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高雄从这个理念开始成立了第一家面包店，当然那时候廖姐有印象，大家会说也要做胖吗？哈，你这
0: 根本家里
1: 那种老腿啊，然后什么什么的，就是到那时候
0: 他们说其他问题没办法搭配。
1: 是那时候对于身心障碍的理解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创办人很坚持，他们觉得坚持走这一条路是可以让身心障碍者比较没有戒心，就是防备的去接触社会大众，走入社区，所以我们就从面包店
0: 没有跟人跟人之间直接的面对面，
1: 是，那我们就从面包店开始，我们就从训练身心障碍者会打扫。过去他们可能真的没有在家里，爸妈也舍不得打扫，那你就是出来工作，好，我们就可能从最基础的训练打扫，

0: 再更基础的一点就是，哎，摆东西摆正确，嗯，啊，什么面包放在哪里，
1: 嗯，啊，右边左边，
0: 对，
1: 按照顺序来，
0: 是是是，然后再难一点的可能会算算钱，嗯，生意上的很特别，他说不定有数字概念，嗯，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他这样，但不见得有金钱概念啊，是他不知道100块。
1: 它的价值在哪里？
0: 对对对，可以买什么？是这个，就是我们专业的老师要重新教。嗯，那今天能站上收银的这个位置的孩子，还要有加减能力。虽然现在现在 POS 机很先进的，
1: 计算机。
0: 现在不要说啊，身心大，现在很多年轻的孩子，你问他37块，100块减37块。
1: 等一下，我拿计
0: 算机。对对对，所以现在是反而是要教他们会工具的使用，嗯嗯，啊，你要会用工具就能把这件事做好。
1: 是，
0: 所以我们一开始开了这个面包店，你发现在工作的训练上能够带给他们蛮大的成就感。嗯，从本来不会扫地，哎，到来可以把每一个角落扫干净啊，可以把柜台擦干净，嗯，甚至他有一天可以站在收银台。给客人收钱、找钱、装袋，这些事情都让这一群可能过去是一个算是资源的损耗者，但他们现在也可以创造。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过去的人说啊，我们给人家吃鱼，不如给他钓竿。
1: 对，
0: 但是我们又做了一步，我们把鱼塘建好。我们弄了这样子的庇护商店，我们弄了这样的面包店，让他们在这个鱼塘里面学习怎么用钓竿，怎么捕鱼，然后甚至他们可以最后抓到鱼。对，所以如果过去没有这个鱼塘，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有学习的机会。
1: 是是是是，
0: 所以我们就开始喜哈尔就是
1: 从烘焙坊开始。
0: 对对，而且应该是在台湾第一个做比较像盈利单位的事情，但是背后的目的是为了这一群身心障碍者去做一些服务，
1: 很好啊。
0: 对对，所以我们这几年的发展就是从烘焙坊为一个起点，去把服务的价值做比较大。那当然就烘焙之后，我们就有中央的工厂，有比较大的需求，我们有中央的烘焙工厂，然后再来是我们更进一步做了北中南都有餐厅。餐厅这件事情是烘焙坊的算 2.0 版，进阶
1: 进阶版。
0: 对，因为我们发现其实客人进来买面包，就是3分钟5分钟就结束了嘛，选购完结账就走了。但是餐饮的 serve 这个服务是一个比较长的，
1: 对，
0: 一个用餐至少要个40分钟到1小时。那我们想要创造一个一般人可以跟身心障碍者的接触点跟接触时间更长，所以餐厅是一个我们觉得可以发展的项目，因为一般人进来从点餐坐下来的服务，然后上餐，
1: 然后上餐，然后收，
0: 会有比较长的接触，也可以帮助社会大众更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跟身心障碍者接触，不然一般人其实说实在的机会不多嘛，对不对？
1: 很少啦。
0: 是是是是，
1: 尤其你如果我出门的时候，我就是等待我自己的舒服的舒服点在哪里，
0: 是是是，
1: 而不会想说哦，我还要去帮你的忙或怎么样，
0: 对，
1: 不会有这个念头，
0: 对，
1: 是不是？但如果说哎，我同时也能够观察，OK 呀，
0: 是，
1: 是不是？
0: 是。
1: 那人有时候也是好奇嘛，那如果说让你跟喜憨儿有所接触的话，其实不会，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排斥或困难。
0: 是，所以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很多面向的接触点，所以我们选择了非常有挑战性的餐饮服务业。
1: 所以像餐饮服务对你们来说，除了做烘焙的话，做餐饮，那还有吗？
0: 目前来说，喜哈尔来说，我们目前是以烘焙为出发点，然后我们跨足了餐饮这个品项。那像台北这边就是有跟陈真咖啡合作了一个算是现在新式餐饮的一个形态。
1: 是。
0: 那我们在新竹跟高雄
1: 也都有
0: 餐厅，只是那个部分是我们自营的餐厅，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1: 没有跟外界的品牌合作，
0: 我们在
1: 现在外界品牌也没嘛，还有什么？

0: 啊，目前只有跟陈真先合作。
1: 对啊，就陈真咖啡嘛。
0: 对对对，这个就是
1: 那餐的方面呢？
0: 餐的方面，
1: 另外训练。
0: 如果是新竹跟高雄，他们就是自己研发自己做。
1: 哦，
0: 对，
1: 自己研发自己做，
0: 是，所以这一段就是让大家耗费了所有的心力。其实餐饮这几年非常竞争嘛，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经营的业态或业种。那自己去研发自己去做，在目前的餐饮业来说，当然挑战性很大。
1: 当然了，
0: 对，那
1: 因为吃的人都会有所要求嘛，
0: 是
1: 不是？
0: 是。
1: 如果说我今天来吃 OK 的话，我下次还会来。
0: 对对，
1: 你要那种回购率哈，
0: 是
1: 跟回头率比较高的话，你一定要从服务方面
0: 是
1: 不是？
0: 还有餐的专业度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是要面对一般消费大众的，那餐的好不好，或者服务的好不好，会是一般社会大众的消费取决嘛。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北会跟陈真咖啡合作，毕竟陈真咖啡这个品牌在一般的餐饮业界有一定的知名度跟知名度，
1: 是，
0: 那他也有他们很专业的餐饮 know how。
1: 嗯，
0: 我们跟业界合作最希望学习到的就是管理的 know how。 因为这个部分自己摸索其实耗费了大家的很多心力跟能力，
1: 是，
0: 对。那我们有在职场上有非常多都是社工背景啊，或者是心理学背景啊，他们的专业度在于教导身心障碍者或辅导他们工作，训练他们工作，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能够对于餐饮这个业界的专业，透过一个专业的品牌来一起合作，提升我们自己的餐饮能力。
1: 对，也是重要了。
0: 是，
1: 因为家人跟亲友其实对这样的成员啊，我们不能讲说不定小孩他也许长大了，
0: 是是是，
1: 对这样的成员他们重要的协助是什么？比如说我们不是要保护一辈子，没办法保护他一辈子，要帮助他怎么慢慢拥有生活的能力啊。所以很多家长会因为心疼啦啊，全部代劳，
0: 是，
1: 你不用做了，我帮你弄啊，什么不用我都帮你。问题是你帮他太多并不是你长远的爱呀。哦，那么第二要叫他自己搭车啊，哦，要教他练习买东西啦，学习工作啦，学习与人互动其实很重要。
0: 对对，
1: 那跟家里的人互动当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跟别人互动有时候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挫折跟障碍，
0: 对，
1: 他没有办法，
0: 嗯，
1: 所以要建立他了，建立他什么东西？建立他的信心，还建立责任感
0: 啊。以我们对于我们现在的服务，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在我们的职场工作这件事，我们大概就是从两个面向去训练，一个是工作能力，肯定你要有能力，好，你有一定的技能哈，
1: 是，
0: 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要求。第二个就是工作态度，态度这件事是特别难训练的，包含刚刚廖姐说的，这个态度不只是对于工作的认可，然后对于很简单的来上班要准时，与同事相处如何服从主管，跟客人怎么应对，
1: 是，
0: 这些都是工作态度的训练。所以我们的两大面向是一个是工作技能，这个技能就是不断的练习，它一定会进步。
1: 对，那态度很难耶，太空了吧，
0: 非常难。但所以我们大概在我们的训练里面都就会有一些，就是例如说对内他在工作上该很简单，他们也是需要很简单的指令。第一，
1: 是
0: 光是要求上下班要准时，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对吧？但这件事情有时候某些孩子们是困难的，就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1: 是，
0: 对。那第二就是怎么在团体里面跟所有的伙伴们一起工作，或者如何能够理解主管交代的事物，然后再来就是对于工作服务业该有的工作态度是什么，礼貌，这些就会从各式各样的面向去训练他们。对，
1: 有时候真的很难耶，很空的东西你要如何教他们。连我们的小孙子5岁而已，那天他妈跟他讲说，你今天练琴的态度不对，他讲什么叫态度，
0: 是
1: 就问一句什么叫态度，你要解释态度两个字要花很长的时间解释。

0: 释，可是你不能不解释，
1: 是是，
0: 你一定要让他了解，懂得什么叫态度，
1: 对，
0: 你用什么态度是应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跟其实喜憨儿哦，他会用另外一种。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也讲的态度了，他不一样的感受嘛。
1: 或许是理解造成的，他可能还是真的不能理解您说的
0: 是什么意思。
1: 对，所以我们会把比较抽象的语言，建立比较一致性的标准，很多态度是从行为建立起来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会把行为准则。做的比较清楚，例如说上下班不可以迟到，上班时间不能用手机，跟什么人说话一定要说请，就是我们会把行为这件事规范的比较严格，透过行为的训练，会造成态度的改变，对，所以老师们，我们职场上都配有专业的救护员，那他们就是对于这些部分，除了工作技能训练之外，对于行为、对于态度去做一些要求跟规范，对。但是人被要求一定是痛苦的，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要学习怎么样在于社会当中能接受这个要求，然后能让他们理解这个要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范而一定要的。
0: 是，这个真的是有点怎么讲，难度，就是对一般人的通常会觉得难度，说你还要照顾他们的尊严，
1: 要的，
0: 对，一定要的，对吧？还照顾他们尊严，还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1: 是必须的，
0: 还养成他们的与人互动的一种亲近呢，亲近感，会不会对他们会不会有点困难？
1: 他们的边界感比较难控制，
0: 边界感，
1: 对，他们边界感比较难控制，他对于喜欢的人可能都几乎没什么边界，对，但是他们可能对于应该是这么说，他们对于人的喜恶没有那么明显，他们大部分都是比较善的，所以他们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喜欢，所以那个边界感有时候就会失控，所以现在要教导他们的是怎么比较正，也不能说正常或正确，怎么比较合宜的表达出自己对于别人的互动距离感喜欢，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很就是很天真啊，我喜欢我可能就想要抱你，或者是姐姐要握你的手，或是跟你打招呼，每见你一次打招呼一次，那这可能有时候过度的频繁就会没边界感，或者是会让有时候来店里的客人也会有困扰或压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他们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也是要教导的部分。
0: 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就是一般来说对于做这个工作的人啊，我都非常佩服了，因为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太想当然而就说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就觉得说你应该会应该懂，昨天讲了为什么你今天就忘了干干净净的，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1: 是，这句话很常听见，
0: 对不对？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连我儿子我都这样，我问他电脑方面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说不是跟你说过了，我说你不要认为我一定说一次就会，是不是？
1: 是，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想说，这是数位移民跟数位原住民的问题。我就跟他讲，他说什么叫？我说你们是数位原住民，我是数位移民呐。我是后来才移民到这里的，所以我对你的学习的态度，我一定不像你那么快能够领受，所以你要能够懂。所以我觉得像这种问题哦，尤其现在进入数位时代哦，真的很多问题不是说简单两三个字就能解决的。那你就要有超常人的耐心跟毅力，慢慢的讲，慢慢的说。那我说，也许你会就看是这些人怎么那么慢呢？他是慢，但是他也保留了人们最单纯的、最柔软的一部分。你能这么想的话，就不会觉得说啊，天喜啊，有时候会这样想哈，就
1: 是
0: 累死了，为什么？讲不听，或者是说

0: 讲了半天好像必须一直不断的重复、哦、
1: 对，
0: 那你要有另外一种心态来对待、哦、有时候你对他们的感受呢不只是要有耐心，而且你要知道他们也需要有温度的啦。
1: 是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我们的客人来我们的店里，
0: 是不是？
1: 像如果到我们的城镇咖啡、
0: 嗯、
1: 它是一个市定的古迹。
0: 哎，对，你就可以介绍一下你那个古迹是。古迹是设定的吗？市定的古迹？
1: 对，市定古迹，它是、
0: 哦、台北市市定的古迹。
1: 对对对，它是日据时代的卫生所嘛、
0: 哦，
1: 然后在长安西路五号，就是中山派出所旁边。
0: 哦，
1: 但它本来就是一个市定古迹。
0: 是是是。
1: 那第一个古迹的环境肯定就是它保留了日据的风格，
0: 旧的。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就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进来很舒适，
0: 嗯，
1: 很悠闲、
0: 嗯、
1: 来体验。我们的服务、
0: 嗯、
1: 我们可能真的不像一些连锁有名的咖啡店嘛，进来的三五分钟夸夸夸就服务完了然后就
0: 要有点耐心。
1: 对，我们来这里我们也希望你放下脚步，然后好好的体验一下我们的憨儿、
0: 嗯、
1: 能够这些身心障碍者能够在这个过程里提供你很、
0: 嗯、
1: 贴心跟很适切的服务。
0: 是，
1: 然后另外是你真的能从他们服务过程当中去领略一群人只要努力学、
0: 嗯、
1: 真的能做得好，他可能可以帮你、递上茶水、
0: 嗯、
1: 他可以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0: 哦、真的吗、
1: 啊、当然当然、
0: 哦、他可以教这个
1: 有了，我们有的客人确实不太会，然后就是 他会教你怎么扫 QR code 点餐、
0: 嗯、
1: 然后呢他帮您送餐点、
0: 嗯、
1: 帮您收餐点、
0: 嗯、
1: 然后他在我们的整个训练过程里、
0: 嗯、
1: 其实只是一个可能比一般人速度慢一点，但是是一个非常有态度跟温度的、服务的人员。
0: 是、
1: 嗯、
0: 太好了，能够这么想的话呢你应该是很能够享受的、哦、
1: 是是，
0: 因为近年来呢、社会大众看法其实也在转变了、哦、那公益团体啦，融合教育啦，还有庇护工厂哦，也现在有庇护工厂，媒体的推广，越来越多人开始理解哦，这个喜憨儿或者是有点障碍、神经障碍的人，他们并不是社会负担，
1: 嗯，
0: 不要把它当成社会负担，
1: 嗯
0: 哦，而是需要被社会接住的人，
1: 对，
0: 哦，我们要能够接住他们，就是你能够 touch 他们。哦、要用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哦、像喜憨儿基金会、啊、今天廖学里讲的，还有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其实很多都是长期的就业跟陪伴，
1: 对、
0: 哦、那也让社会慢慢看到只要给机会他们一样能工作，
1: 嗯，
0: 能付出，
1: 对，
0: 一样能发光。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民众我们要特别的对他们呢有另外一种宽容的心态，
1: 嗯，
0: 那种宽容心态你会觉得也蛮好玩的，
1: 嗯，
0: 就看看他们，哎，他们教我扫 QR code 的、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我年纪大了电脑用的不熟，那 QR code 现在点餐有的人说好累哦，我不是的，你过来我告诉你我要什么就好了吗、
1: 嗯、
0: 还要我扫 QR code 慢慢的自己点啊，有的老人家就不愿意尝试的啊，我跟你讲，我要爱晒、啊、你把上面哈提出来给我吃就好了、啊、我就要说什么扫 QR code， 有的老人家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用另外一种心态的话才 OK 的、
1: 嗯
0: 啊啊、非常高兴呢今天有这个机会呢，我们请到喜憨儿基金会的这个廖雅慧廖协理，他告诉我们一些如何呢跟这个喜憨儿他们有更好的一个接触面。
1: 是的、
0: 哦、那这个接触面知道说社会还是付出一番努力为他们、哦、如何的跟社会的人士一般接触，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跟大家有非常很好的互动。
1: 对，
0: 那这种互动就是帮助他们呢、啊
1: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在我们的食衣住行各式各样的生活很自然而然的能够接触到身心障碍者，
0: 对，
1: 也从你的食衣住行很自然而然的有机会让这一群人提供给你各式各样的服务。
0: 是 是真的是啊，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套一句一些特教老师常说的话很值得我们记住，他说

0: 他们不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而是我们很少愿意走进他们的世界。啊，那当真正接触之后，很多人才发现，那些看来好像很慢的人，其实呢，反而保留了人们最单纯、最柔软的一部分。让我们也用柔软的心来接受他们吧。好，谢谢您。那我们还有很多呢，就是真正面对喜憨儿的时候，你要如何帮助他们？到时候我们请这个店长来告诉我们，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谢谢您，谢谢这个廖协理，今天特别抽空到我们节目中来。也希望我们朋友，你如果听到的话，记住了，在中山站是吧？
1: 对，中山捷运站长安西路15号。
0: 长安西路15号呢，我们有这个喜憨儿跟成真咖
1: 啡
0: 合作的一个餐厅，你不妨去试试看。我觉得呢，看到那个房子就很舒服了，进去呢也很舒服，
1: 很
0: 温暖，
1: 很温馨，
0: 对，
1: 然后是一个很好，大家在那得到心灵净化的一个地方。
0: 真的太好了，那希望大家都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哦！好，谢谢您，
1: 谢谢，
0: 我们祝福各位听众平安、健康、快乐，
1: 拜拜，
0: 下次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哈，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哈。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观

0: 切到的一个题目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哈，也就是说它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一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

0: 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是说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0: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1: 是
0: 个平均0.3度哈，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1: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0: 对，
1: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渗阴现象，
0: 是
1: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渗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渗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0: 对，
1: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0: 对，
1: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
0: 哦，
1: 我们地表增加的了，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三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那我们现在2026、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0: 是，老师刚刚讲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哈。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硫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硫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这。

0: 因为这个那到底要那到底要减流还是增流了，对不对？这感觉减流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流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日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1: 哎，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的。
0: 哦，真的，
1: 我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0: 对啊，这不是好事吗？
1: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0: 哦，是。
1: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0: 是是。
1: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0: 对，
1: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们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短期的时候它马上就得到了，
0: 可以看得到。对
1: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0: 但是老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流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1: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0: 了解。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0: 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真的。
1: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0: 对
1: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0: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
0: 啊，
1: 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0: 对，
1: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0: 你还是很
1: 热，其实我们的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0: OK， 好，也就是说圣婴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圣婴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不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0: 暖
1: 就是 更可怕。
0: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近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

0: 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哈，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1: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0: 嗯，
1: 也曾经很冷，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对，
1: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0: 嗯，
1: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0: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1: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是，
1: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0: 是
1: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0: 是
1: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0: 是，
1: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
0: 难，
1: 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4度，摄氏4度，
0: 是是是，
1: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100年它只会增温0.04度，这是非常缓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期限都是从1850年开始，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1.5度，
0: 哦，
1: 过去是10000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1.5度，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0: ，OK，
1: 这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5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 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0: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1: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0: 哦，那个时候更热了。哦，了解了解。
1: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0: 哦，哦，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0: 了解
1: 那么多，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

0: 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okay、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北的气温已经
1: 热到不行了，天哪，
0: 雅加达差不多了、
1: 是
0: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哈，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哈，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哈？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吗？
0: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
1: 对，
0: 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 我们英文常常简

0: 称叫做 Amok。
1: Amok，
0: 那对这个 Amok， 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
1: 嗯，
0: 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
1: 嗯，
0: 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嗯嗯，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
1: 20%很多哎。
0: 对，
1: 嗯。

0: 变小了，
1: 嗯嗯，
0: 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
1: 嗯嗯，
0: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1: 是
0: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
1: 嗯，
0: 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
1: 嗯，
0: 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嗯，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1: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0: 都在改变，只是 AMOC 它因为在大西洋。
1: Okay.
0: 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
1: 嗯，
0: 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
1: 哦，
0: 我们最容
1: 易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嗯，
0: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
1: 嗯，
0: 而且
1: 了解
0: 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
1: 哦，
0: 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1: 我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0: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
1: Oh, okay.
0: 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
1: 嗯，
0: 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AMOC 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1: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把盐丢进去，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好，那好，那假设 AMOC 就是它崩溃了，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0: 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1: 是是，
0: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电影里面
1: 讲的，没那么夸张就是了。
0: 对，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封了，
1: 对对。
0: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
1: 嗯，
0: 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
1: 嗯冬季，
0: 然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
1: 嗯，
0: 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
1: 嗯，
0: 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
1: 哦，
0: 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个海水都带走了。
1: 嗯，
0: 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
1: 嗯，
0: 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
1: 嗯，
0: 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1: 对，
0: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个会淹进来吗？会
0: 淹进来。
1: 哦，会淹进来。Okay,
0: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5级的这种飓风，
1: 对对对，
0: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哦，了解了解，
0: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1: 是，
0: 那对于那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
1: 嗯，
0: 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
1: 嗯，
0: 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是，哇，这个哇，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哈。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1/4哈，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70年左右哈，所以 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克这个事。

0: 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个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啊，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1: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0: 对，
1: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0: 对，
1: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0: 是，
1: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试，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试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
0: 对，
1: 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试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
0: 是，
1: 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那另外就是像水啊，像能源啊，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试的。所以一个

0: 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嗯、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哈。当然，哎，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哈，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哈，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1: 是，
0: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
1: 对，
0: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推动企业去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不要浪费能源，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对，
0: 减少食物浪费，然后支持这个节能，耐用的这些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具体行为。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1: 是，
0: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1: 是，
0: 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
1: 非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二十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二十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
1: 是，
0: 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 这个理由不减碳。
1: 嗯，
0: 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

0: 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
1: 是是，
0: 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
1: 是，
0: 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
1: 是，
0: 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是。这今天啊，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温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温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2倍以上哈，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哈。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哈。所以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最近有一个新闻啊，让金慧觉得其实我们现在孩子真的是很棒的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有一位爸爸哦，他本来呢被诈骗集团诈骗，已经汇款了300多万哦，然后后来呢要再汇款第二次的时候200万呢被他的念大学的女儿发现了，然后呢女儿就跟爸爸说，爸爸这个很可能是诈骗哦。结果还好，也是因为孩子的机警，帮助爸爸把这200万呢没有被诈骗集团给骗去哦。然后呢，也算是减少损失了哦。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们大人真的是很忙碌哈，但有时候呢，其实你看家人还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呢，女儿就成了爸爸的守门员，对不对？好，帮助他呢，至少保住了这一半哈，两百万的财产哦。那坦白讲，我相信这个也是爸爸他们可能辛苦赚来的哦。那很多时候呢，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我们现在感觉

也好像呢，很多时候你都不知道哈，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很怕碰到诈骗哦。但事实上呢，我们的行政院呢，在去年2022年的8月初的时候呢，就有宣布说要投入14亿元成立一个打诈国家队哦。那为什么那时候呢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呢？就是因为呢国家也发现到现在这个诈骗集团横行真的是不行啦哦。所以呢那时候呢苏贞昌院长呢就说我们要向诈骗集团宣战。的确好像在去年那时候哦，这打诈国家队一开始成立的时候，短短12天竟然就破获了400多个诈骗集团，抓到了将近2000个嫌犯哦。哇，其实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哈，跟金辉看到这个数字一样啊，觉得非常的惊讶，对不对哈？那但是呢，您知道吗？其实呢，诈欺犯罪啊，在这些年来已经超越了酒驾或是毒品的案件，成为我们台湾第一大的犯罪哦。哇，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是不是毒品啊，哈，是不是酒驾啊？没想到现在呢，在全台湾犯罪率最高的第一名竟然是诈欺犯罪。那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哦，同时间这个窃盗类的案件呢，却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反而强盗抢夺类的暴力案件啊，是慢慢有减少的趋势。所以啊，其实诈欺犯人数的一直增加，已经成为民众财产最大的一个威胁来源。那当然啦，诈骗集团为了躲避政府的查缉啊，你也会发现他们也还挺聪明的哦，不断的呢去转移到世界各地，甚至呢借由发达的这些通讯科技来跨海作案哦。事实上呢我个人非常不喜欢听到一个名称哦，就是说我们是这个诈骗之岛啦哦，因为事实上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坏嘛哦，我觉得我们台湾人还是心地善良的居多，只是啊一粒老鼠屎也会坏了一锅粥哦。那事实上呢，其实呢诈骗集团的横行呢也威胁到我们自己国内的民众哦，我们的荷包真的哈，听众朋友要自己看紧。虽然政府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修正我们的刑法了，甚至啊那时候还增加了一个叫做加重诈欺罪，把诈骗集团所涉及电信诈欺的刑度从原本的5年以下的这个比较轻的刑罚，已经改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重罪。而且呢在各级法院跟检察署透过司法实践，认为诈欺的被告其实要适用到组织犯罪条例跟防治洗钱法的工作，应该要强制工作，是要保护管束。然而啊，诈欺案的被告人数从2015年底到现在仍然增加超过了一倍以上。那我们一定心中也都有一个疑问说，哈，那安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哦？我们先来看看在今年的7月底警政署其实有做了一个统计说台湾的诈骗案件，听众朋友您觉得目前台湾诈骗案件第一名的会是哪一个呢？内政部呢他公布的这些诈骗手法以3种为主，第一个是假的网络拍卖，第二个是假投资，第三个是解除分期付款。这3种手法呢是目前我们台湾诈骗案件的频繁发生的原因。那第一名是哪一个呢？好，我之前还猜错，我以为是那个解除分期付款哦。那当然假投资哈，最近也很多人一直在讲，但事实上呢这都不是第一名，第一名呢是假的网络拍卖。因为呢诈骗集团巧妙地利用这些人性的弱点啊，就是呢希望我们可以贪小便宜，对不对？而且呢甚至呢哇，他就是用这个限量我的商品不多，因为这是什么限量版的所以呢第一个你好像感觉是取得困难嘛第二个呢我价格便宜我比你市价

的商品更便宜，所以呢，用这样的两个方式来诱骗受害者，以至于呢，被害者人数众多，而且受害的金额庞大。根据内政部刑事局的调查显示，在今年的五月到七月之间，光在新北市、嘉义市、桃园市跟高雄市等地陆续侦破的，只有六起网拍诈骗案件里头，其中有两个案件，你看六个就有两个是同一个嫌犯所为耶，可见他觉得很好骗，对不对？很好赚哦。那另外呢，在这六起案件里头呢，虽然查获了九个嫌犯，但是呢，被害人数却高达了240人哦，然后被害金额更超过了新台币370万元。那刑事局就说了，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被骗啊？其实呢，就是因为诈骗集团啊，他会透过在知名的社群平台，还有知名的拍卖网站上使用假账号，甚至可能他是去盗取别人的账号。像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呢，之前 FB 的账号被盗用了哦。那当然啦，他们在这一些社群平台或拍卖网站上呢，用这个假的账号，然后呢来设立说，哎，我可以来卖东西哦。那通常呢，他们就是卖什么呢？卖演唱会的门票啦、香水啦、名牌包啊，或是限量的名牌球鞋这些商品。那听众朋友，你要知道，有时候这些演唱会的门票是怎样秒杀，一票难求哈，啊，比较热门的。那当然啦，就是受害金额呢，可能不一定哈，一个金额的单价那么高，但是呢，受害的人就很多哈。所以呢，大量受害者呢，也因为这些限量商品啊，那一个是当然数量有限嘛，而且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队哦，我可能去排队了我也抢不到哈。第二个呢，哎，他们出的价格都会比市价便宜一些，所以呢，很多买家都是怎样先汇款，汇款完之后呢，一直等啊等啊等，但是呢，嫌犯并没有出货，所以导致被害人发现，最后发现说啊，原来我是上当受骗了，因为钱汇了，可是我一直没有收到东西。那这个通常都要等到一阵子之后啊，你才会知道。所以啊，为了有效打击这些类型的犯罪啊，警方呢也与各县市政府来合作，成立了专案小组哦，来专责的处理这些网拍的诈欺案件。那被害人呢，你说是不是都是很年轻呢？其实的确是算比较年轻一点，为什么？因为你会用网络拍卖，来买东西的，当然可能是年轻人居多。所以呢，在这些案件这么多的被害人里头，受害者的年龄大概都是低于30岁，最年轻的受害者啊，才只有15岁。好，所以你看30岁以下，他单笔受害金额就高达80万哦，好，最高的一个人损失了80万耶，你要想哇，他真的是才30岁以下的年轻人哦，80万可能是他不知道努力了多久哦，才存钱，才好好存到这个金额的哦，第一桶金哦，要达成了，就没想到呢，因为一个，被骗，然后就哇，全盘皆输，都全部都不见了哦。当然了，年轻还有一个东山再起的本钱，可是我们也不禁要来看一看哦，其实呢，诈骗集团在台湾啊，也不是现在才开始咯，你知道吗？从1990年代啊，台湾的诈骗集团啊，最早的，就是以前大家常会讲金光党。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宣导，就是说，哎，你要小心金光党。但那时候呢，金光党可不是对孩子说的，为什么？因为金光党那时候诈骗的人啊，大部分都是以长辈居多。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那时候在学校还是电视什么的宣导，就会说，哎，你要小心啊，注意你们家的这个长辈啊，要跟他们讲啊，出去的时候啊，早期要台湾人啊，有些人会为了显示很有钱，会带什么金项链、金戒指，好，然后呢，那个什么都是金的哈，这样子金光闪闪嘛哦。那时候呢，就是说，哎，你这样子其实就很容易成为这个金光党的一个诈骗的对象哦。那以前啊，的确我们也

会发现那个金光党啊，我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是我还是搞不清楚他们是用迷药还是什么，就是他怎么会拍了一个人，就比如说他跟你聊天或是跟你拍了你的肩膀，然后你就会好像完全没有意识，然后就自己把包包里的钱就跟着他走，或是把你包包里的钱现金啊那个信用卡什么你就给他了，而且呢醒来之后可能你是完全是那一段是记忆空空白。我还记得我妈妈有一次啊，的确坐公车的时候，哎，哇，坐公车竟然去碰到金光党。她那时候呢，她就说她只记得她要下车之前，然后呢有一个太太哈，然后呢就怎样拍了她的肩膀，然后后来他们就一起下车。下车之后，她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后来呢，她清醒之后，他也不算昏迷啦，因为他说他完全那段时间都没有印象，但是后来他就发现说，诶，我的皮包怎么不见了，他身上背的那个包包哈。那以前我妈妈哈也是在金控公司上班嘛，好，穿得漂漂亮亮哈，打扮都美美的啊哈，他的那个皮包呢好就不见了，所以呢其实就是被偷了哈。那我们那时候都一直很匪夷所思，想说怎么这么厉害，就给你拍一下好像电影的情节啊哈，拍一个肩膀，诶，你好像就丧失记忆还是什么，你就傻傻的跟着他哈，甚至可能你就自己呢把你里面的钱啊哈，钱包里啊，你的钱包你就自己双手奉上哦。那的确哈，根据这一个ET Today 的新闻云，他有整理了一个台湾诈骗手法的演变，这个表其实呢在台湾在2000年之前，好像发现这个诈欺案件的手法，第一大个就是金光党的诈骗，第二个就是非法吸金。如果听众朋友还有印象，其实可能早期会听到什么红源，当然那个年代金会还很小嘛，但是呢后来我们在金融业工作，其实常常会听到这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吸金诈骗案件。那包含呢其实那时候的红源，后来啊像我自己就是真的是有碰到，还好那时候呢没有去成，就是在大陆它一样有点类似像红源这样的诈骗案件，就跟你讲说，诶，那个有一个还蛮不错的投资的标的，然后呢就带你到大陆那个某个地区，然后给你看一下，说你看我们这边要发展什么园区什么的，然后要盖养生村要什么的，你要不要呢？现在这边很便宜，因为还没开发嘛，你就投了多少的本金进来，每个月呢就可以领到高的这个利率，因为呢利息不高，但是呢你把钱放到这里，每个月可以有20%十几%的这个利率的回馈，那你就觉得，诶，这个好像很不错，所以那时候很多人呢都把他的退休金，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那时候是老师，那老师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平常工作也很忙碌，可能没什么时间花钱，很会存钱，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积蓄呢都投进去了。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会接触到也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也是老师，他就说，诶，我们一起去大陆旅游一下来看看啊这个地方啊，然后呢看完你觉得不错你再来投资嘛，那事实上呢就是后来被过了，当然也过了很多年，很多时候这一些骗局啊不会马上一下子就被发现，他会前面会撑一些时间，所以啊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感觉，谁是那个泡泡破掉的时候最后的受害者，因为你在前端加入啊，的确你可能是刚开始你是有办法拿到一些，比如说他跟你说你投资100万，然后我每个月呢给你10万块，每个月给你10%，你领10个月你的钱就本金就回来啦，哇，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趋之若鹜，对吗？好，但是听众朋友其实您仔细想一想，哪一个商品可以这么好赚呢？一个月给你赚10%，一年赚10%已经算很厉害了，还一个月可以赚到10%，哇，有什么样的金融商品？就算在金融海啸之前，好像呢这种金融商品投资报酬率这么高，其实应该也是要有点小心，现在都会知道了啦，因为看到很多的案例，可是在当时呢你会发现，哇，这个好像真的是，很有利可图，对吗？

所以呢，金辉还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当你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利可图的时候呢，哎，其实呢，风险跟这个投资报酬有时候可能是相对应的啊、哦，这时候要稍微有一点点警钟敲响一下，不要那么快马上去做决定哈、哦。当然，我并不一定说这个投资报酬率高的都是不好的，其实没有哈、哦，但是其实呢，我们其实是的确是需要再更多一点的谨慎哈、哦、来做衡量。那在2001年呢？开始啊，有一个诈骗异军突起，叫做中奖诈骗。好，这个我爸爸呢，那时候也接到电话，就是呢，噔噔，你就接到一个电话说，恭喜您啊，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啊，恭喜你中了我们的第一特奖哈。我们第一特奖呢，有1000万的奖金，但是呢，好，依照这个国税局的规定，你需要先把这个税金哈10%哈，先汇到我们的户头里，好，然后我们会再把那个钱哈汇到你的户头哈，把你中奖的奖金哈再汇给你哈。那当然呢，这个那时候呢，当年也非常多人受骗，因为呢，连我的父亲哈，他是生意人哈，这么精明能干呢，他都差点受骗要去汇款了。然后那时候呢，我记得我还在念书嘛，然后我就跟我爸爸讲了一句话，我就说，哎，那个人也很奇怪，他为什么，他既然要汇奖金给你，他为什么不直接把税金扣掉，剩下的钱汇给你就好？哎，我爸爸忽然叮，就被我这句话一讲，他就觉得，对，他怎么没想到，对不对？因为呢，一般人都会想说，哦，对，他怎么，他说我中奖了，我需要先把我的税金汇给他，他再把奖金汇给我，哈。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灵光乍现啦哈，但是呢，也因此呢，哎，我爸爸后来没有去汇款。不过呢，我也记得哈，那时候那一阵子那几年，好像很多这样的一个中奖诈骗啊。那您知道吗？在2001年的时候，中奖诈骗啊，被骗的人跟金额竟然已经超越非法吸金了，所以您就知道有多少人啊，因为这样子哦，钱被骗走了。那在2002年啊，开始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了假的股票买卖的诈骗。那假股票买卖呢，就是当然他就是跟你讲一个不存在的股票啦哈，然后呢叫你汇款去买股票，然后但事实上呢，可能你买到的就是一个假的东西啊，是一个币值啊哈。好，那在2003年开始，哎，又有新的咯。好，因为呢2003年开始呢，就开始出现有组织的跨境诈骗集团成型了。所以啊，这些车手人头账号跟电话都开始扩大经营。那你会发现这个手法也开始哦，会跟着这个新闻时事来走了。好，所以啊，那时候开始就出现了很多，比如说假的简讯催缴诈骗的作业哈，比如你就收到一个简讯说，哎，你的什么电话费没缴，你的什么费没缴啊，即将要被那个什么断线啊哈。那很多人不知道嘛哈，就回电或是就回讯息了。那所以呢，其实到2004年开始啊，因为被诈骗的人太多了，然后案件也越来哈与时俱增，而且你看他们也挺厉害的哈，还会跟着时事走哦。所以在2004年啊，政府就成立了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那在同年竟然还出现了一个什么假绑票真诈骗的手法。好，就是呢，其实他是要诈骗你，但是呢他就是假装哈，比如说就有小孩呀、啊、打给你啊，说妈妈我被绑架了哈。这个我们家也发生一个还蛮有趣的事情哦，就是呢那时候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啊，她有接到这样一个电话哈，就是呢好像是我妹妹的声音，就一个小女孩哈，一个女生声音说，妈妈赶快来救我，我被坏人抓走了。然后我妈妈就愣住了，因为我妈妈事后说哈，那个声音真的很像我妹妹的声音啊，可是好家在，为什么那时候我妹妹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妈妈为什么愣住了，就是电话里的声音她觉得很像我妹的声音，可是我妹妹明明就在房间啊，她有看到我妹啊，所以她就会觉得莫名其妙啊。那当然啦，那

个年代，那时候也很多人哦，因为这样子被诈骗。到了2005年啊，出现了信用卡盗刷的诈骗，还有篡改电子邮件的诈骗。好，那这一些呢，开始呢就属于科技犯罪了。所以啊，刑事警察局在2006年啊，开始成立了一个科技犯罪防治中心。但是啊，令人感慨的是啊，从2006开始有另外一个新型的诈骗，就是假警察假检察官的诈骗也跟着开始了啦齁。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们齁，你会有看过齁，可能比如说寄来的那个像我们家就曾经我就有收过一个什么检察官寄来的信件齁。那当然有一些长辈他是接到电话齁，像我有一个同学，他那时候是在公部门任职啊，他是我们班一个超精明的女生哦齁。然后头脑非常好，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是刚好我想说，哎，我到他们那个办公室附近，想说中午要不要找他来吃个饭，就打电话问他一下，说，哎，那你今天中午有没有空？我在你们那个办公室附近一起吃饭。他就很惊慌的跟我讲说，哦，很抱歉，今后我中午不能跟你吃饭，因为我那个接到一个检察官的来电，好说我的账户被人冒用了，所以呢我等一下呢要赶快赶回家一趟，把我所有的这个银行的账户全部拿来，然后要跟检察官来一一核对。啊，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这同学才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啊，在这一个公家机关任职啊，然后我就问他说，诶，可是如果他是怀疑你的人头账户，为什么要跟你一一核对？然后诶，我同学本来很紧张的，然后我就一直开始问他几个问题，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合常理，怪怪的。然后后来我同学冷静下来，我就跟他讲说，诶，你有没有抄那一个什么检察官还是什么的名字？他说有。然后我说他是哪一个什么哪一个地方法院或是什么的检察官，然后他分机几号或是什么。然后我同学就说，哦哟，他有给我一个银行的电话。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他又不知道你是哪家银行，他给你这个哪个银行的电话。诶，我同学这时候才发现说，诶，的确好像也是哦，怪怪的哦。所以后来呢他就有打去那个165查证，后来果然这个就是诈骗，所以他也差一点点。你看连这么高知识分子，国外留学回来的 MBA 都还是一样有可能会落入诈骗的陷阱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些哦。好了，那到了2007年啊，就开始了我们刚刚讲现在最夯的假网拍真诈骗开始了。另外呢，还有假银行信贷的诈骗。在2008年开始呢，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也出现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的诈骗的前三名，你看至少有两个都是老梗，诶，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哈。你看在2007-2008就有这样的一个诈骗的方式出现了哈。但是呢我们还是防不胜防，所以为什么还是真的是个人要提高警觉是很重要的。在2009年啊，哇，开始出现了不是骗财而已，还要骗色，假交友的爱情诈骗。本来以为是开心的网络恋情啊，结果没想到对方是盗图盗身份的一个诈骗集团啊，不止骗走你的感情还有金钱啊。然后这个呢我也真的有以前有同事就落入这样的一个陷阱里头啊。在2010年开始呢，诶，民众可能有人开始就陆续接到一个新型诈骗电话，就是猜猜我是谁哈。这个经会真的有接过，但有时候我就觉得，哎，有时候我反应没那么快也是挺好的哈。因为呢就有一个我就有接到两次哈。然后呢他就说，哎呀，徐静慧好久不见啦哈，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诶啊，你是谁？因为是陌生的电话嘛齁。啊，他就说，你都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跟你那么久没见啦，啊，你竟然不知道我是谁吗齁。那其实呢因为我都猜不出来，说我都没讲名字。后来呢我同事也有接到这样的电话，他就跟我讲说，哦，还好你没有讲名字，好，因为你讲了

说，哎，那你是某某某吗？他就会说，对，他就是他，但事实上呢，当然了，他是诈骗集团，所以那时候呢，这种猜猜我是谁的电话都是以久未联络的朋友，然后呢，他们用什么理由来诈骗呢？就说，哎呀，我家人住院或我住院了，或是我急需要用钱，例如我急需要买房子，我的现金不

就用这些理由来做诈骗。哇，我们这样随便聊一聊也半个小时了，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等一下再继续回来哈。虽然你看我们的诈骗案件好像很多，对不对哈？你看我讲了到现在啊，才讲到2010年，等一下从2011年再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不过啊，我觉得我们做人还是保持孩子的那个赤子之心啦哈。人家说害人之心不可有，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哦。有时候真的还挺羡慕孩子的那一个单纯啊。幸亏自己本身很喜欢看这个《小王子》啊这本书哈、啊，跟他的电影，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喜不喜欢哦。今天要跟听众们分享这首歌曲呢，就是叫《遇见小王子》。

梦想也是我们追求不凡的勇气与执着。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何真真的钢琴音乐和遇见小王子。静慧真的觉得哇，听完很疗愈，对不对？但是呢，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这个不太是疗愈的主题啊，在聊诈骗哦。那事实上为什么要聊呢？因为呢，总是要多了解一些，然后我们呢才可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哦。尤其在现在很多人说啊，人赚钱两只脚，钱赚钱四只脚啊，所以我怎么可能不去做投资呢？但是呢当我们要去做很多投资的时候呢，其实呢这真的是一门大学问哦。好，今天静慧再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刚刚在聊的我们这个台湾诈骗的历史进程啊。2011年开始啊，好，因为2011年呢，那时候台湾的即时通讯开始盛行了，所以啊也开始出现了这一个即时通讯的诈骗哦。在2012年啊出现了这个假退税的诈骗哦，就是你买了东西啊哦，我们都有 5% 的营业税嘛，对吗？哦，所以他就是说我要退税给你，或者是说你有什么营业税营所税哦，要退税，其实呢这都是诈骗哦。在2013年开始啊，随着 FB 的用户增加，脸书的购物诈骗竟然呢就开始兴起了，所以在2013年那时候开始就出现很多哈 FB 的用户哈出现这个脸书的购物诈骗。而2014年开始啊，由于 LINE 开始普及，所以呢诈骗集团呢也改变了管道。那在2014年呢，刚才其实有提到哈，立法院在6月份呢，他就开始去增订了一个刑法第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好，就是如果是冒用政府机关或是透过网际网络等方式来进行诈骗的话，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在2015年，刑法还修正改为一罪一罚哦，就是说，你骗一个哦，一个罪就要罚一次哈，然后这个是可以累计的哈。主要呢就是政府也希望说，透过我们的这个加重刑责，可以让这一些诈骗的集团啊，可以呢稍微止步啦，可以遏制一下哈。那在2016年开始啊，就有这个假冒亲友有急用的诈骗出现了。好，在电话那头呢，他可能假装是你的亲朋好友，然后有时候善良的民众一听心软嘛，对不对？好，就去 ATM 给他转账一下，但是呢转出去的钱就再也回不来了哦。2017年呢，其实法务部呢也针对这一些诈骗哦，来增修了一个组织犯罪的防治条例，也就是呢把犯罪组织的要件改成，你只要是持续性或是牟利性的有结构性的组织，好，也就是呢就算你是诈骗集团的首谋，也可以改用组织犯罪的罪名来审理，这样啊刑罚就会加重了，因为首谋最重就可以判刑到10年。但是啊在2017年啊，另外一个诈骗也开始了，就是呢要求民众到 ATM 来解除分期付款的手法，就是可能你会接到一个电话，然后说那个我们不好意思哦，像我朋友啊，他在今年吧，他就是被骗了好几十万，就是这样哦，就是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妈妈，然后他就每年会固定对一个慈善机构来捐款，这慈善机构也是蛮有名的哦。然后结果有一天他就是下班的时候啊，他就接到一个电话哈，然后就跟他讲说那个某某小姐啊哈，谢谢你啦，都对我们的这个机构每年都有捐款哈，但是不好意思，我们要跟你说，我们现在换了一个新的会计，结果呢不好意思，这个小女生哈，我就是弄错资料了哈，她把您的那个捐款哈改成每个月要刷卡。哇，那我朋友一听就吓了一跳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又跟他讲说，那某某小姐，请问您愿意每个月捐这个金额给我们机构吗？那我朋友当然是没办

您现在收听的是 Nit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有没有觉得刚才的音乐很疗愈呢？在小王子降落地球的那一刹那，其实啊，每个大人的心里也都住进了这一份纯真，那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宇宙。这是我们最初的童心与

法啊，比如说他一次一年他捐一笔是金额是比较大的嘛，对不对？但是他也没有办法每个月负担这么多的捐款啊，因为他自己也有家要养，对不对？那所以他就说，诶，没有，我没有要捐这么多，我只是一年捐一次，我没有要每个月捐。然后这时候啦，诈骗集团就跟他说，哦，那某某小姐这样子，请你配合一下，等一下我们那个会计他们会打电话给你，啊，你就照他的要求，然后可以来把这个解除，好，解除授权。好，那当然啦，这通电话听众朋友你知道他讲了多久吗？他讲了两个多小时。诶，这时候金慧珍就要告诉听众朋友为什么诈骗集团要跟你讲两个多小时的电话。第一个，他不要让你有时间去问别人。你看他，因为事后我们就在想说，哇，他怎么会这么快就得手？而且呢，我这个朋友他就是做财务会计的啊。那财务会计你怎么会对这个警觉性都没有？照理说你应该不会随便去转你的网络银行，或是就是说你会知道说，诶，这个网银这个操作是不对的嘛，对不对？那你怎么会这么听话的就听诈骗集团讲？然后而且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的那个 ATM 转账或是网银的转账其实是有限额的，那竟会自己个人觉得说这个也是对银行对我们每一个存款户的一个保护哈。如果你是非约定转账的账户，你就是一次最多只能转2万块嘛，一天最多不能超过10万嘛，对吗？那你至少你损失的金额不会那么大。所以你看我朋友转了几十万，那他可能就是说他就是照那个诈骗集团的要求跟他讲，其实是去操作他的网络银行，说第一个解除你的这个转账的限额，好，然后呢就把他里面的存款就全部转出去了。好，所以他的存款几十万就全部都不见了。那为什么要跟他讲到两个多小时？第一个，别人要打电话也打不进去。好，因为其实只要呢有别人跟他通话，可能就像我跟我同学通话一样，我同学就被忽然一讲就清醒了嘛，对吗？就不会落入圈套了。那第二个是呢，可能我朋友或许一刚开始觉得有点状况，对不对？但因为对方一直叫他不要挂电话，我帮你转，我帮你转接。现在诈骗集团也很聪明了，以前都说我们在叫谁打给你或什么，他们现在没有，都直接一直帮你转接。所以一直帮你转接的状况下，你的电话根本你也没办法打电话去问别人，你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去求证，对吗？那第三个，其实呢你不觉得时间点很奇怪？因为后来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其实疫情之后啊，你知道很多公司的那个银行的080电话啊，都只服务到晚上几点，晚上都没人了啊，因为大家都下班了，他们也不要员工加班，因为加班还要另外付加班费啊。那你为什么跟他从7点讲到9点？你都不会觉得说，怎么这小姐哈，这些人这么认真努力啊，这么怕表啊，都还没下班啊。好，然后他说，对啊，我肚子很饿啊，可是他就一直跟我讲，一直跟我讲，我都完全没办法离开，也没办法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有时候听众朋友们，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先停下来，然后呢甚至呢可以去找人询问一下，其实相对的也是对我们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啊，不要人家说什么然后你就真的很紧张，然后马上就去一直照着做。所以呢其实真的我们会看到碰到诈骗，不是只有说以前我们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因为都是长辈年纪大所以很好骗，或是说他那个书念的不多，其实没有，很多被骗是高知识分子哦。好，在2018年开始啊，刚才提到FB 之外啊，哇，这个假网拍开始出现，还有呢假网拍还转成盗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名人的名义来开假账号卖假商品。好，那在2020年呢，电商被盗的会员个资的案件也一直在起，就这网络商城，像金慧之前也有，比如说我在某某的那个
网络商城有买东西，结果呢真的我就有接到这个电话，他就说，诶，那个徐小

了解啊，你是不是在今年的几月哈，有在我们这一个哈买了什么东西？哎，他很厉害哈，我那时候想说他怎么知道我连我买什么东西都知道哈，但是他就跟我讲说，可是他因为他讲错了一个资料，他以为我是刷信用卡，但实际上不是，我没有刷信用卡，所以他就说，哎，你那个信用卡哈，怎样怎样怎样哈，啊，我就想说，我根本就不是刷信用卡，所以我是付现哈，所以我说，哎，他一定就是资料有错误嘛哈，但因为他是去盗窃那个电商的资料，所以大部分哈在网络商城购物哈都是刷卡比较多嘛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有时候哈像现在啊，金辉也是会比较提醒听众朋友，有时候有一些金额哦，到刷卡虽然很便利，网络支付很便利哦，但现在其实有时候有一些东西哈，我也还是蛮喜欢店到店的哈，就是去店面取货再付款哈，这也是以防诈骗，但是当然现在又有一种新型的诈骗啊，像我们电台有另外一位主持人啊，他就说哦，他那个前几天接到了一个哈小七的哈，说有他的包裹，他就想说奇怪啦，他有时候的确会去卖货变什么的哈，去买一些东西，他说可是他印象中好像没有订，所以但因为有通知嘛，他就想是不是自己忘记，他就去领，结果呢他去领的时候，他就问店员说，哎，好像有我的一个包裹嘛，对不对哈，所以店员就看就拿了那个包裹给他，但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很聪明，他蛮机警的哦，他就看到那个包裹哦很大包，然后呢他拿起来轻轻的，所以他就觉得，诶，我应该不可能买这种东西，所以呢他就不领了。他店员把东西拿出来，但他跟店员讲说，因为店员要收款嘛，哈，那个包裹好像还要收1000多块，然后他就跟店员讲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记错，不是我订的，我不要取货，所以呢，后来交易就取消，对吗？他就没有拿这个东西，哈。那事后呢，真的证明他就有再去查，他真的没有订这一个东西，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在前一阵子，如果您有看新闻，也有人是怎样，就是利用这个假包裹真诈骗，哦，他寄了一堆废纸给你，或寄了一个什么，然后用一个盒子包起来，啊，你也不知道，你就去领货，啊，领货店员就叫你付钱啊，那问题是你付了钱之后，你这个钱就怎样拿不回来，因为你不知道是谁寄给你的嘛，对吗，哦，所以呢，这一些真的是都需要小心。那我们目前呢，刑事警察局哦，他们也很认真啊，我们现在有这个什么科技的刑警，他们会专门呢在这一些来帮助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预防跟监察的一个动作。那当然啦，他们就会定期的在警察局来，那个刑事警察局不定期的来公告这些高风险的卖场资讯。比如说呢，他就会分啊，被冒用的卖场，然后解除分期的付款诈骗，像我刚刚讲的小七的卖货变可能就有，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哈，连华纳微秀影城都有，这就还蛮超乎我的预料之外。那金辉还是念一下给听众朋友们知道啦，刑事警察局公告的一些高风险卖场，比如说是微秀影城，然后虾皮拍卖、全家福的鞋店、露天拍卖、旋转拍卖、全统运动的报名网、仁安基金会、小七的卖货变，然后优塔有毒、印八九的豪华影城，还有诚品书局、九成九文具、良心电子跟爱上新鲜。好，那警察局是说呢，这些呢有可能假的卖场，被冒名冒用的卖场，他们会用假的客服打电话给你，跟你说是那个客服专线，但事实上呢可能并不是，那当然可能是跟你冒用个资，所以呢这一个防诈重点就是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客服不会主动的来电要求我们来操作网络银行或是 ATM 来解除错误的设定。那听众朋友，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 ATM 的钱怎样只出不进，你用 ATM 转只能

把你的钱转给别人，没有办法把别人的钱转进来哦。所以呢，如果您接到任何的这个客服来电啊，要求我们来操作网银啊，或是 ATM 啊，哈，都要特别的小心。第二个啊，我们也要慎防假的买家提供假的客服连结或是 QR code 或是用认证，或是他可能会跟你说，哎，我们要签署什么什么协定。之前好像虾皮就是这样，就是说，哎，他那个买家会骗那个卖家，以前都卖家来骗买家，现在相反呢，买家去骗卖家说，哎，你现在需要签署一个新的什么什么协定哦，好，然后呢你才可以呢继续在这边在我们这个商场卖货。其实他根本就不是这一个卖场的客服。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如果我们接货加886的字号或是陌生的来电哦，都需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哈。那在这边呢，金慧也是要跟听众朋友们提醒，你看我们在国内，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国内拨手机号码，你不需要拨我们的国码，对吧？我们的国码是加886没错。可是呢，今天比如说我在台湾，我要打给我的亲友，我只需要拨09多少就好，对不对？我不需要特别去拨一个加886的国码哈。所以呢，如果你收到的电话是前面有这个加886的号码，然后是你没看过的，诶，这时候有可能的确是需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在今年刑事警察局还有公告一个，就是假的网络拍卖诈骗，当然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的 FB 的平台。那防诈重点是什么呢？防诈重点啊，就是比如说像 FB 啊，像 LINE 啊，或是像 IG， 它没有安全交易的保障机制，所以啊，最好不要在社群平台来购物哦。那第二个呢，就是呢，如果我们要购物哦，要慎选优良有信用而且提供第三方支付的网购平台来保障消费权益。在2021年2022年就这两年的这个一夜式网购诈骗更多了，包括了很多知名人士啊，好像虞美人，好谢金河，您看这个股市投资的大佬哈，连他都被骗呢哈，蓝心湄、小珍等等哦。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诈骗集团其实他大量的盗开账号，而且啊，他们都跟着最新的时事来更新话术话题。所以从假网拍到股友社哈，这一些只要可以诱使民众相信的手法，诈骗集团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哦。那连去年你看在疫情期间啊，他们竟然都还假冒卫福部说发放你只要罹患了 COVID-19 确诊，你就可以拿到50000块的简讯放送。哇，很多人真的那时候竟会是因为没确诊，不然我可能我也傻傻的可能就会去登记一下，对吗？但是呢，这个在去年的时候165反诈骗电话啊，因为这个事情被打爆，他单日一天哦，一天会有多少电话你知道吗？那时候光这一个诈骗简讯哦，那个165一天接2000到3000通的电话，就是大家都来询问说，诶，真的吗？确诊我登记之后我是不是可以拿到5万啊？为什么我还没拿到嘞？结果呢，这个都是诈骗。所以你看多少人哦，被接触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呢也还好民众的这一个防卫意识有提升。当然啦，其实在这两年有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难过的事情，就是呢这两年爆发的这个柬埔寨人蛇集团啊，他用工作为由诈骗人数到海外去当做猪仔贩卖，我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应该遭受严厉刑罚的。我很多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台湾没有鞭刑啊，这些人才是应该给他受一下鞭刑的，真的是不把别人当人看，他其实应该他的人权是不需要去保障的啦。
当然哈，有时候我觉得讲到这种事情，真的觉得很难过。我们并不是说要以恶制恶，以暴制暴哈。可是你会想说，怎么会有人哈这个心肠这么真的是蛇蝎心肠啦哈？那的确呢，我们会发现哦，在警政署哈，他今年提供了另外一个资料哦，

就是呢，到底几岁的民众是最容易被骗的呢？诶，听众朋友，您猜一猜，您觉得呢？好，其实呢，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哦，最容易被骗的民众是18到23岁。第二容易被骗的最大族群是24到39岁。那第三名呢，就是30到39岁。好，那他们被骗呢，是什么呢？好，被骗的手法呢，投资诈骗占了 23.06%， 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占了 22.36%。 那被诈骗的理由啊，还分50岁以上跟50岁以下哦。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您觉得他们最容易被什么样的原因诈骗呢？50岁以上的诈骗案件被害人大部分被两个诈骗，第一个就是猜猜我是谁的这种手法，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诈骗。那50岁以下被诈骗的理由，第一个就是投资诈骗。因为真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啊，我碰到好多孩子，他们高中开始，高中职啊，好，就已经在打工，很努力的想要赚钱，他们希望可以很快为自己存到第一桶金。所以或许也是因为这样，所以你看投资诈骗很多被骗都是年轻人。第二个呢，50岁以下呢被骗的就是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那当然啦，男女的比例来讲，男性被骗呢是以投资诈骗为最大宗，那女性被骗呢则是以解除分期付款的比例呢最大最高啦，大概 22% 多哦。那投资诈骗的金额呢，哇，听众朋友，光在2022年，也就是去年一整年，投资诈骗的金额超过了34亿2255万元呢。哇，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金额哦。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金额，其实心里更加的是难过，因为你会知道这个被骗的钱都是这一些受害者他们一点一滴辛苦累积起来的，他们可能用很多的工作时数才换来这样的一个存款的金额哦。可是呢，却因为这一些坏人啊，这些诈骗集团啊，那他们之前所有的努力的累积哈，一下子可能归于乌有哦。所以这真的也是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哦。不过我补充一下，刚才那个34亿还只是前三大诈骗被诈骗的金额就高达了34亿。其实呢，从2020到现在，每年大概诈骗的财损金额是以一年10亿元以上一直在往上增加。那在2022年呢，全年度所有诈骗的被损失的金额其实高达了69亿元哦。所以真的听众朋友们，很多时候竟会觉得我们要预防诈骗啊，真的还是第一个啦，就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很多时候你听到说，诶，这个好康的啊，这个可以帮你赚多少钱有时候呢真的是不要贪心也不要贪小便宜。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很多时候呢他们一些新型的手法，或许我们也新闻还来不及报道，但是呢就出现了所以真的很多时候碰到很多人跟我们说好康的事情的时候呢，停看听是非常需要的。全世界公认最会投资的人呢，巴菲特先生就曾经讲过一句名言啊，我绝不投资我不了解的事情哦，他只投资他熟悉的东西哦。所以听众朋友们，当我们想要投资的时候呢，第一个分散风险是绝对必须的。第二个呢，投资之前呢，先了解好我们自己要投资的东西然后呢，禁绝贪心，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可以真正保护我们自己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投资人。当然了，看到好的投资标的呢，我们是可以好好把握机会的。但是呢，如何去做好资产配置，帮助我们的资产是可以在稳健中慢慢的往上累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另外一个考验我们的智慧。祝福听众朋友们，我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是问20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

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五年还有未来五年整个十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五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五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五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五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 1.5 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

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那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啊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啊，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啊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5月，所以它5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5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5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5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秋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

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啊，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 35.1 度，比它过去在5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啊。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那这就是欧洲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大概九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

今年2026年要出现的这个圣婴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圣婴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圣婴，那超级圣婴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圣婴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 1.55 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 1.5 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

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5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他发表的报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

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啊，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

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

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啊，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会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啊，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啊，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啊，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

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整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声音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

种夏季，我们的晚上这个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它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种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40-50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

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

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啊，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1: 健康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专业正确的健康观念和知识可以破解许多对于健康的迷思。本节目为您邀访专家，深入浅出谈谈各种健康知识。欢迎收听王永瑶主持的《健康大数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瑶，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我们今天特别在职场的心理健康里面，要邀请特别的专业来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大家所最近关注的主题啊。因为职场的心理健康，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来注重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职场的心理健康如果出现了警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今天的来宾黄思雨啊，他是聚维这个特别聚维的顾问公司他的副总，我们要请他的英文名叫 Roger， 好，要请 Roger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我们欢迎 Roger， 请您跟听众朋友问好，而且特别稍微介绍一下聚维这个公司主要的服务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会跟心理或职场的这个健康有关系呢？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思雨，黄思雨，那我的英文名字叫 Roger，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那我现在确实是担任聚维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那聚维管理顾问公司它是一家在台湾专门在做员工协助方案，就是专门在照顾企业员工心理健康的单位。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有22年那么久了，所以基本上在台湾的员工协助方案这个领域，或是照顾员工心理健康这个领域，其实有蛮多丰富的经验。那今天非常有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我们这边所听到的所看到的项目。
2: 好，谢谢 Roger 今天花时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那当然我们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以前我在外商就有这样的概念哈，就是 work-life balance。 当然我不晓得我各位你们如果一直在所谓的台资企业里面，是不是这几年也有这样的概念在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目前开始注重所谓的 ESG 啊哈，这些各个平衡以及永续呢，多少都会提到这个事情。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上班的时间非常长，上班的时间要跟人沟通的时间也非常的频繁，所以在工作的过程里面，是不是有些时候你会

0: 一些倦怠，而且倦怠是某些事情或某些人造成的哈。所以工作或许难或许不难，但是心里有些时候会很累哈。所以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你们自己或者家人会常常会有一些抱怨啊，工作压力好大，那怎么办？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有所谓的心理健康的警讯出现了？所以我可以请 Roger， 你可以稍微聊一聊，哎，是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跟心理健康的连结性如何？
1: 好，我想先回应主持人刚刚说的，因为确实在台湾的心理职场心理健康这个话题上啊，确实发展比较早，确实是从外商那边开始的。那我想台湾在20年前左右，那时候的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或是对于心理健康的污名程度，其实跟现在不太一样，对吧？我想这个大家我们都经历过这段时期，台湾的民目前已经走向了越来越愿意接受，越来越开放，也越来越能够正式面对共同讨论这个所谓心理健康的话题。可是确实这样的概念是在从外商那边做起会比较多。那所以我们自己在服务的经验当中啊，确实发现 EAP 这个选项或是这个员工心理健康的选项，它通常在外商一开始会比较多的企业愿意推广。那台湾大概是从科技业开始推广企业会比较多，那陆陆续续这十几年来二十年来之后，我们陆续发现其实不只是外商，台商的企业甚至很多的中小企业或是我们很多的特殊的产业，比较以往可能我们会没有那么想象到的产业，他们都陆续开始对这个员工心理健康有关注，甚至有兴趣了。当然这个逻辑或是这个历史演变跟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ESG 甚至我们5年前共同经历的那个 SARS 的或是那个疫情，其实有非常大的影响。
0: OK，
1: 因为在疫情之后大家都被关在家里嘛，那时候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都是在居家工作，所以突然之间的生活作息转变之后呢，我们大家突然压力就来了。那压力来了之后，对企业来讲，我当然很想要期待找一些资源能够帮助我的员工，让他能够不要那么大的压力，或是让他们比较能够 work life balance。那这时候 EAP 这个选项就突然之间被大家所热搜了，被大家所重视了。
0: Okay， 是，
1: 所以从疫情开始到后来台湾开始着重 ESG， 到最近或比如说我们的来卫福部也开始关注了国人的心理健康。我想在的政策或是趋势都导致了台湾的心理健康这个话题是越来越被重视的。那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嘛，就是压力大跟生活跟心理上的警讯会是什么？我想这边最直接的啦，因为我们知道心理压力它会造成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行为症状，
0: 身心是连结的，
1: 对，身心是连结，它会有很多的疾病其实都反映着我们的心理状况是需要被关注的。那所以我这边想简单说的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今天是压力大，而压力大到它已经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它的时候了。
0: 是，
1: 我想我们都能够理解或同意，每一个人工作都一定有压力大的状况。那在上班中哪有没有那个没有压力的？一定有。那只是那个压力大到，如果它已经影响到我的作息，譬如说那个作息影响，譬如说我的焦虑状况很严重，我的很不想再出门了，我早上很不想起床，
0: 每天不想起床，面对太阳，或者是不想出门上班。
1: 对，
0: 我上完之后，上班之后就很想下班。
1: 没错，就当我们已经有这种很明显的具体的行为的时候，我想这都是影响到作息或影响到生活的时候，那这都是我们需要额外在留意的时间点了。
0: 所以各位不晓得有没有经历所谓的这种工作带来的这些压力，当然会呈现在很多人面向，可能你睡眠睡不好，或者是很容易醒，很容易头痛，或者记忆力不太集中，记忆力不集中，特别在有些需要操作机器的或者是驾驶，那个就很影响它的生产力跟安全性。当然因为这个压力也造成心血管的收缩啊，什么是血压的上升，胸闷，这些状态也可能会让一个人不太舒服，而且长期会造成一些疾病。那另外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这个那种状态，就是我如果要做简报的时候，我就常常要跑厕所或者是说这几天因为要做简报，我就这个便秘就特别特别的持续严重或者因为压力大呢，这个饮食习惯改变，吃的特别多特别多，因为感觉吃可以减缓压力不晓得真的还假的当然有很多研究也可能有这样的证实。另外就是压力大的时候，就会肩膀这个僵硬啊，或者是全身紧绷，这个我们在台湾也会有很多人要去按摩。

0: 我伤起来希望它可以减缓这个肌肉酸痛带的状态。当然因为压力也会造成身体的那种免疫系统会有下降所以 不管是这种疾病这种容易感冒或者体力变成比较弱皮肤变得差或者是痘痘会比以前长得更快 更多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疲劳真的会影响每个人的身体的状态或心理的状态都是互相影响的这个是可能大家会遇到的这生理的状态了那
1: 这是我们在 EAP 的就是员工协助方案的服务过程当中那一直会遇到的员工他们在寻求 EAP 协助的时候大概常见的症状睡不好的啦然后暴饮暴食的啦体重下降的啦对这些大概都是我们很常去面对跟理解到对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反应那有了这些压力反应之后员工他们就会有一种动机我想要改变来想要让我自己能够舒压也因此他们才会需要 EAP 这样的资源协助
0: 所以在 EAP 介入之前他们因为这些都是身体的状态嘛他们就会可能到处看医生或者是有一些不管是各科的医师神经精神睡眠这些 心血管肠胃或者是那个肌肉酸痛这些疼痛科麻醉科医师或者免疫健康可能是家庭科或者免疫风湿科的医师之外可能还有人会找心理医师心理医师或者諮商师他们聊聊或许会改变某些状态所以是不是在台湾的职场你觉得比较常见的一些困扰在你的 这几年的工作里面是所谓的员工 EAP 的员工协助的这个方案里面所比较常见到的心理困扰会是哪些
1: OK 好对于员工的心理困扰来源其实普遍来讲是非常多元而且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代它会有不同的趋势举例来讲我们现阶段的台湾的企业主或是员工们在使用 EAP 的时候其实绝大部分的想要谈论的议题都还是会跟心理健康有关跟压力有关但是除了心理健康压力之外其实生活中还有其他的事情造成他们的压力或是不舒服啊举例来讲还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或是经济上的问题都会让他们觉得我生活当中有点卡卡的可能会需要专业资源的帮忙但问题是说近几年来的心理咨询的比例确实高蛮多的我们自己的服务经验看起来一年平均下来大概是 73% 左右的使用率谈的都是心理健康然后大概有将近 17% 到 19% 的比例谈的是法律的问题那但问题是这个法律也会造成员工生活当中的不方便或是他们需要额外分神所以造成的额外压力对好可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现阶段 的比重是这样可是你回推到往前10年甚至是15年左右的时候完全不同那个时候的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相对没有这么高
0: 对
1: 也因此那时候的比例是相反的就是大概有60%左右的员工他们的压力会说我的压力来自于法律问题可是你要说我真的因为压力大然后你让我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我说我没有我只是想要解决那个问题而已所以呢那时候 的统计结果就会变成是可能六成多的比例都是跟法律有关但是只有少数的可能20%到30%会认为是跟心理健康有关其实那个是差蛮多的、
0: okay. 好的那会不会有所谓的财务问题因为最近几年诈骗真的是无所不在
1: 对
0: 所以你们的服务对象里面会因为诈骗而会影响他的情绪影响他的工作影响他的人际关系会有吗
1: 有其实也非常明显在 EAP 的服务当中有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会跟着当下的时事或是流行的话题会有不一样的使用状况诈骗确实是这两年来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因为台湾的诈骗真的非常严重而这个诈骗对员工来讲如果我遭受到了当然我第一时间是财务损失嘛财务损失我该如何透过法律的方法把我的财务损失要回来主张我的权利这是需要法律咨询可以协助的地方但同时被诈骗的人被害者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些心理负担举例来讲我可能会很害羞我可能会觉得很内疚我怎么会被骗了对 我明明是一个比如说我高知识分子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可是我怎么会在这么小的事情上我突然栽了一个跟斗所以他们通常还是会有一种比较内疚或是不太好意思说对外说的这个状况那这些都是所谓的压力对吧所以每一个诈骗案件对我们来说一来是数字就是使用的比例越来越高第二就是我们需要提供服务让这些被诈骗的伙伴员工们能

0: 够复原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多元。
1: 嗯，
0: 那财务方面的规划，法律方面的咨询，甚至心理方面的协助，大概都是我们会需要做到的项目。
1: 哦，哇，好像非常的完整哦。所以在职场里面，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那种，他是有没有那种感觉，或是这个状态，它是长期累积还是短时间的被诈骗的，所以造成的状态，或者是说可能不小心家里有人过世了，或者是突然家里遭小偷了，或家里失火了。哦，那种生活的状态可能是从家庭延伸到工作，也可能是工作里面的最近的所谓的职场霸凌造成的新闻事件，所以来咨询的人也变多了。因为有些时候我知道有一些疾病哈，因为某某名人过世了，突然那个疾病的被询问度就会拉爆了，这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态？
0: 没错，确实，这两年台湾的心理健康方面都会强调职场不法侵害这件事情，那或是说我们台湾今年也即将要修法嘛，就是7月1号之后职场霸凌的专法要上路了。那这件事情它是确实是很明显的，在我们 EAP 这个领域里面观察到的是，员工有越来越多的人会去问的是，哎，那我这样的状况是不是算是职场霸凌？那如果我今天被职场霸凌的话，我认为我被职场霸凌的话，那我们这边 EAP 这边能够提供什么协助给他？所以确实职场霸凌这个话题在这一两年的台湾里面是非常明显 的部分。对，那它其实就是直接关系到这个组织的心理健康，甚至是心理安全感。
1: OK， 你可不可以再举一两个比较常见的例子，除了刚刚你所说的之外，是特别什么所谓职场里面的工作关系，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一群同事他们在订鸡排，就是不会跟某某一个人不会，一定不会，一定把他排除在外，类似这样啊。有没有比较具体的例子可以在 EAP 的这个辅导里面所遇到的一些实际案例？
0: 好，在职场霸凌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情境之下，其实例子是非常的多。那我想我这边可以举一些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到底那个职场霸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譬如说主持刚刚提到的订鸡排没有揪这件事情，它当然会是一个，也许是我们职场当中其实并不罕见的状况。那它为什么会变成入法当中，变成是我们常常这拿来举例说，哎，你订鸡排没揪，你吃饭没找我，就是一个职场霸凌。它其实被定义成是，他没有做到的事情是，我没有去把隔壁那个同事变成是我的隔壁的同事一份子，或是说我是刻意孤立他、冷落他，因此才会触犯到比较敏感的话题。它其实是来自于孤立跟冷落这样的行为。
1: 嗯，它其实这样的行为，其实以前我们就知道，这很多职场里面都有那种小团体、小团体，他就不想要跟你在一起，或者是他就不会让你加入这个小团体。以前我们可能不了解或者不知道，这个叫职场霸凌，但是现在大家都连小朋友都会乱标签说爸妈霸凌这样，然后就打电话所以现在霸凌好像那个定义会是什么样的定义才会说霸凌这样子的？你可以跟大家说，这样刚才你鸡排那个算霸凌吗？还是说有某些定义才会算霸凌？
0: 好，法规上有一些明确明文规定的项目，譬如说这个事件它不是单一次发生，它是要不止一次的常态性的如此。举例刚刚的例子来延续好了，如果我今天只是订鸡排没有揪人家，没有揪我的同事，那如果只是一次性的，它大概不会被认定成霸凌了，因为我想我们都难免会有一时之间疏漏的地方，或是他刚好那天请假没有来，我没有订到，没有算到他的份，或者说那我们平常本来就是不是一个团体嘛，我们本来就没有那么的合，所以我今天找我的好朋友吃饭，我不找我隔壁那个朋友吃饭，其实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法规其实并没有要规范到那么细，所以他只是在于说，当我今天这个行为是刻意的，我今天就是故意不找你，我明知道你在旁边，我故意不找你，而且我排挤你的这个动作它是重复发生的时候，大概才在法律上比较有机会被认定成是霸凌的程度。所以我想目前很多伙伴或是很多的民众听到就是，那我们现在好像动不动就被霸凌了，动不动就说我被霸凌了，动不动就很担心说我是不是霸凌人家了。对，我们的在这个话题上确实会变得比较敏感，可是我想在法规的定义上，它绝对不是要鼓励大家变成是我们互相彼此不相往来，或什么彼此之间隔了一层纱，我好像从此之后我跟你之间就不太能够真诚的互动。我想这绝对不是。

0: 任何一个企业或是法规定义的目标，但是他总是定了一个最低标准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是刻意为之而且是长期这样的话，这个就不是一个被允许的行为了。
1: OK， 另外就是因为有些 大的公司里面常常会议很多啊，会议里面当然 不同的阶层的人就会在一起开会的过程，有时候这些主管人或者有些同事他的言语上的口语就会蛮直接的对某些人当场羞辱，或者是这种会羞辱之外还会有威胁的这种语气这个好像有些人偷偷被录音了那这个会也会是一个所谓霸凌这样的事件嘛，在企业的环境里面。
0: 有可能哦，因为今天如果他今天真的被录音下来，结果那个录到的音内容是很难听的，举例来讲，如果他真的已经到辱骂甚至已经有三字经这种比较不好听的字眼出来的话，我想那个大概是直接是公然侮辱都有可能，就不见得是霸凌的程度而已。那我们会说霸凌的原因是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譬如说骂人不带脏字考射你的那些话，他没有触犯法律，他就是走在那个灰色地带。那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那也许只是这个主管他本身的品德不好，口德不好，他可能只是讲话比较粗俗，那大家就借此为解释就算了。可是在这个霸凌的话题之下，这个动作他就被有可能会被拿来比对说你看法律有规定你不能讲那么粗俗的话，法律有规定你这种考射的话，如果你讲太多次，我会把它认定成你是刻意要针对我的。你不会对别人讲这种粗俗的话，可是你唯独会针对我的话，那不行，因为你这个叫做就已经到达霸凌的程度，是针对我的行为。
1: OK，
0: 所以确实我们以往有很多的行为，我们也许并不在意，或是我们并没有认知到它其实不好，或是我们就默认了那个行为。可是，在霸凌专法上路之后，这些行为都会被拿来放大检视了。
1: OK，了解。因为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还有些长官呢，他就会把某些三字经或五字经呢放在他的语句的前面或后面这个可能现在都要小心一点。
0: 没错没错，那些曾经的语气词曾经的问候语现在都很有可能是霸凌的条件。没错，
1: 所以我们还可以在那个新闻报纸上说这一句话法官会判多少钱
0: 价目表
1: 价目表
0: 对，是您刚刚提到那个主管这件事嘛，我突然想到说，对我们 EAP 来说其实在协助员工的过程当中，主管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容易踩到这个界限的，就是主管对于员工的角色模糊或是角色界限这件事情。我想角色模糊这个事情它的白话文就叫做，我其实正在这个公司工作好了，我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在我这个位置上要做到什么事情，我的业务范围的界限是什么，以及我要做到这个事情之后我要怎么样做才是表示我做到了标准。如果我今天身为一个员工，我并不清楚我要做到哪些项目，我的责任范围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做才叫做做到标准做到好的话，其实对员工来讲它是一种很模糊的空间。那个模糊其实会很费力，就是我会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到底算不算该我做的，还是这是我多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做这个东西之后到底是不是一个组织期待我的，或是我的主管期待我的。但一切都很模糊的时候，对于人心来讲他就会有种无力的感觉，就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任何的正向回馈或是任何的回应。长久下来其实对于员工来说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力跟耗能的感觉。那可是我想举这个例子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组织在设计制度或是我们在培训主管的时候其实常常忽略这一点，就是我们都会认为说那我们的员工招募进来之后我给他相对应的培训他就应该要发挥我期待中的那个标准。但是是这样吗？不一定，对吧？而且每一个世代他所需要的培训的方法需要教育或是引导的方法也不太一样，那所以就会变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常说的新世代 Z 世代甚至 Alpha 世代入职场之后，我们的传统主管还是用上一辈的教法在带他们，然后就遇到很多的瓶颈跟双边的沟通 的困境。
1: 你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这种差一两代的人
0: 好，我觉得像你刚刚举的例子好了，就是当我今天过往的例子的经验是我的主管我的前辈带我的方式就是把东西交给我之后就命令我去做，然后呢我就是想办法自生自灭式的想办法把那个 专案拼凑出来，我当东问西问，然后我到处去拜托人家，哎，教我这个东西怎么做。这是可能是以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可是当我们今天在对不同的世代伙伴把这样的情境放在他

0: 身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觉得，哎，那你这是一个在遗弃我的过程吗？你训练你在训练我的过程，你既然没有这么多的教导，你甚至没有一个框架告诉我说，我今天要学这个，明天学那个，然后我就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其实我会慌，其实我会认为，我会解读成这个主管并不在乎我。对吧？所以其实我们曾经认为的合理的要求或是磨练，在不同时代当中它的解读可能不一样，那这个不一样就会导致一个冲突，是我的新人伙伴们可能就会觉得，哎，那这个主管不在乎我，那我也不要在这个职场上了，他可能就会反映在流动率上面，这很可惜。
1: 是，
0: 对，
1: 特别新人哦，这个时代的新人哦。
0: 嗯，
1: 好，可不可以还有没有，就说所谓的 EAP 哈，他会关心到从个人把情绪、把家人的情绪、把家里的情绪，会影响到，影响到工作的情绪里面。然后EAP 这样的一个协助呢，也会有帮助。这样的还是说您不要把家里的情绪带来，反正公司我们就是把使命必达。
0: 我想就我的观点，我会说不同的世代或是时代对于这个话题的解读也会不太一样。以现在的环境来说，我们都在强调照顾员工嘛，也经常说的 ESG 的 S 的这个项目之下，其实强调都是内外部顾客，那内部顾客当然就是员工的角度。当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强调我们要照顾员工，我们要成为一个友善企业的时候，那这个员工他所生活中照顾的任何后顾之忧，他也大家都会成为我想要照顾的对象。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以往都会认为今天员工他跟他，我举个例子好了，我跟我的另外一半吵架了，那这个吵架的原因跟工作没有关系啊，所以当我们就会去期待这个伙伴他在家跟老婆跟另外一半吵架没有问题，但是你不应该把你的情绪带到工作上来。可是我们现在真的会理解这并不容易做到，对吧？你昨天晚上吵架，你熬夜了，你就是反映到隔天的精神状况。举个例，跟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是，我们现在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婚不生的族群比较多，不婚不生的是有很多人跑去领养了宠物，就是毛小孩。我们以前会认为说毛小孩他就是宠物，他不是小孩，他是宠物，也因此我的今天宠物他生病了，甚至他过世的时候，我们当然会难过，但是那个难过的情绪如果影响到工作的时候，我们以前会觉得不太理解这个状况。
1: 对，
0: 可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我们理解宠物它是小孩，它是毛小孩，所以它的一举一动，它的生病，甚至它今天要过世的时候，我们其实会跟对待我们的亲人一样的对待它，我们会对于那种心理的冲击感受其实是一样的。也因此我们开始对于，哦，原来我开始理解不同的世代他们重视的程度不一样，原来我今天生活当中的困扰他带到工作上其实的影响是合理的，而且是我们允许的。好，那接下来问题就来咯，如果我们身为 EAP， 我身为一个组织方，我看到我的员工因为他的私人的事情而影响到情绪的时候，那我到底要不要照顾他，对吧？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事件，我要不要涉入他的私人情绪，或是下一个问题是，好，如果我知道我要涉入好了，那我要涉入到多深才表示我今天做到了一个友善职场的标准。我想这个是当今的雇主其实一直遇到的问题，就是我想要照顾员工，但是我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叫做我真的做到了照顾员工的这个标准。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演变的过程。
1: 了解。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工作的场域里面雇主有没有这么细心哈，或者有些雇主只有使命必达的是他的业绩，那对员工的照顾或许没有像Roger 所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音乐之后要来继续的跟 Roger 来聊天。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离开这个感觉让你受压的环境，怎么样开始做一些自我保护，或者是有些以为有些公司他们可能可以提供一些纾压的一些方式的，那是不是你也曾经被这样照顾过，那有没有效，我们要等一下继续跟 Roger 聊聊。

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的是聚维这个管理顾问公司哈，他的副总黄思宇啊 ，Roger 来到我们当中，跟大家聊聊企业职场的心理健康的问题啊，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以往比较少去聊到的问题，但是非常重要，因为它的直接影响生产力哈，而且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好好的去注重这个问题，除了离职率啊，影响生产力啊，所以可能这整个工作的所谓的组织气氛还是会有怪怪的哈，但如果个人啊，你如果一个人

0: 在这个环境，因为你还是要在里工作领薪水，你怎么样有一些自我保护的机制，或者是说你自己，或者是说这样的企业也有提供纾压的纾压的一些活动，那大概都怎么样的去提供呢？
1: 好，对企业来说啊，其实在这二十年来有非常多的一个企业会朝向一个趋势，就是我提供各种的硬体措施或是软体服务，让我的员工可以免费使用。举例来讲，我们可能最早说的，有没有美食街，有没有健身房，有没有游泳池，对吧？这是曾经是我们的硬体设备，你能够不断的加强，让我们的员工能够感受到被照顾的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那我除了硬体设施都有了之外，那我还可以再扩充一些什么服务呢？就朝向软体了。那个软体就像是，那我能没有一些，比如说比较友善的价别，像现在很多企业会推生日价嘛，对吧？你生日的时候我就放那天假给你，对，我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价别，让员工感受到他被照顾到，或是说我就提供一些软性的课程。瑜伽课、正念课或是任何人际沟通的课程，类似这样的主题，帮助我们的员工能够在工作跟生活当中有一点缓冲，有一点平衡。对，我想这都是这十几二十年来企业他们其实很愿意很投入的部分。那这其实也是关系到我们都很在乎人这个角色。到近几年来啊，像今年好了，台湾缺工缺得很严重，
0: 是，
1: 所以大家各企业会更加的留意，那我该如何把我的好的人才留下来？而人才留下的方法就包含了刚刚说这些所谓的福利政策也好，或是硬体设施，都尽可能够提供他，能够让他们更安心在这边工作。好，可是像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今天这些措施都没有效的时候呢，有没有可能？当然还是有啊，
0: 有可能
1: 啊，对，还是有可能啊。有些人的压力可能不是来自于工作，他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个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生命历练，或是我的生命阶段遭受的一些遭苦落难的事情，这个恐怕我们无法避免。但当时当他们面对这个事情又在职场上工作的时候，该要如何做？那我们这边会比较建议有一个做法，就是帮我们的自己能够画出一条界限出来。对，那个界限它不管那个界限叫做是心理上的界限还是实际上的界限，我分两个层次来说。心理上的界限它指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跟我有关，可是我知道我改变不了对方，对吧？我改变不了我的主管，他要真的口出恶言，我改变不了他。但是我好歹能够改变的是，我如何面对他口出恶言的时候，我如何去理解，当他说出这些不适当的话语的时候，我能够理解他背后的动机。包括我的同事，包括我的小孩，大概也可以类似这样的模式。我在我的心理界限，我在我的心里面画出一条界限来。明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对，但是我能够去转变我对于这个行为这个语句的观点。它简单讲有点像是转念的概念。从此之后，我转念之后，我理解它的情境之后，我就不会那么的受伤，不会那么的在乎。对，那个也是保护我们自己的一种方法。那刚刚另外一个说法是，那我们在物理空间上或是实际上的那个界限，举例来讲，
0: 调部门啊，
1: 调部门也是一个选项，
0: 看到他我就转头。
1: 其实现在的时下的环境其实都蛮鼓励大家能够换工作，或是勇于尝试不同的工作，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现在其实是缺工缺的严重的前提是，其实转换工作的成本是降低的。所以我们其实这个世代也更鼓励大家说，那你应该要转换一下工作啊。而这个转换工作它其实有时候背后动机就是来自于这些，那我想要避掉一些我可能觉得不友善的职场，我觉得想要避掉一些我不是那么想相处的人。这个确实是在我的物理空间上画出一条界限，让我直接能够避免这些人的做法。OK， 那这个话题之下其实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大概台湾在两年三年前其实又讨论过一个话题，叫做离线权或是断线权，就是有一个权利它保障，对，它鼓励员工在你下班的时候不要去接收，或是鼓励企业不要在人家下班的时候联系你的员工。他其实是鼓励员工你下班就是好好休息，而不要下班之后还透过 LINE 啊或是 email 啊，然后心还悬在工作上面。因为既然你都下班了，他就是让你好好休息，让你能够储备面对明天的活力嘛。所以当你今天你人是下班了，可是你的心里一直没有下班的时候，他就会一直有一种纠结的状况，就是我好像放不下心来休息，我在人在休息的时候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在工作上的情况。一两天没关系，可是如果这个状况延续很久的时候，它就有点像是我们好像那个荧幕电脑程式，它总会有一个背景的程式一直在那边 run， 它可能所耗的资源没有这么多，但是长久累积下来它还是一个影响，
0: 就是一个待机状态。
1: 对，它就是一个待机，一直没有好好休息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它 短时间之内没影响，可是长时间之后就会让人这个人觉得很倦

0: 力的感觉。
1: 哦，戴集中带久了，这个可能那个风扇会乱转，声音会变大。
0: 对，然后或是设备会老旧，哎，对，那需要维修。
1: 灯就不太亮了。
0: 对，所以其实人也是这样啊。当我今天没有好好休息的时候，那长期累积下去，真的不是好事情。所以三年前，台湾有其实在劳动部跟劳动局有曾经跟我讨论过这个话题。
1: 嗯，
0: 那当然，台湾的劳动意识还没有像国外那么的明确。譬如说澳洲，譬如说欧洲，有些国家他们基本上已经把断线权这个权利是入法了。
1: 哦，
0: 他们是直接
1: 规定，台湾还没有，
0: 台湾还没有。嗯，别的国家有把它入法之后，是规定你企业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的。如果你违反它是有罚则的。嗯，台湾还没有，台湾只是按照我们目前模式，就是我是一个建议跟鼓励或是宣导的层次。我们宣导大家要留意自己的健康，我们宣导企业主不要在人家下班之后再去干涉人家的生活，我们宣导说，哎，那你今天真的被主管临时交判的周末的时候被临时交判事项的时候，你可以如何好好的回应你的主管，对吧？行使你的权利，这是我们台湾目前阶段的模式。对，我想在心理界限或是生物界限上，这也是一条很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台湾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东西也能够入法，不是要去惩罚企业主，只是说入法它意味着台湾对于这个话题的接受度、讨论度或是成熟度相对都是高的。
1: 好，
0: 那我想这个长远来看都是对员工有比较好的保障。
1: 是，我希望我们台湾可以有一天就是有这样的入法。那但是就说刚才我们提到有些时候我们在公司、企业或者是单位里面会有一些你刚刚所说的这些办 HR 哈，办一些活动，或者那我们也学习啊，这样看一些正面的书啊，运动啊，或者是作息的调整啊，或者是哎，已经有一个大家 break 的时间哈，每天下午3:30哈，然后大家做然后吃啊，喝这样啊，这样或者是说礼拜五下午某些时间点呢，大家可以自由交通时间哈，这种从企业所来的外在的这个。的帮助当然有限哈，这也可以帮他松一下，轻松一下。但是有些时候，整个大企业里面的内部人的互动，其实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是您可以分享一下所谓的 EAP 可以帮助整个组织层次的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解法呢？
0: 好，那这个角度就会变得不太一样了。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譬如说心理界限啦，或是个人的正念舒压，听音乐、逛街、爬山，这些都比较是属于个人层次的舒压方法嘛。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从组织面的角度来谈舒压的话，它就会被是从政策方向开始着手。举例来说， EAP 它确实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境而存在着的。因为我们知道员工他本身的压力可能跟个人有关，可能跟工作有关，也因此很多的压力是需要从组织去做调整才能去做根本上的应对的。举例来讲，我今天的压力是来自于我的主管，来自于我的部门之间的沟通，来自于我的分工可能不是那么明确的时候，那我个人再怎么舒压，它也是代表了我只是想要调整我个人的角度啊，可是有点杯水车薪的感觉，根源不在这嘛。那这时候我们 EAP 就能够协助企业去调整，那我是不是要去察觉到，哦，原来我的主管在这时候他需要分担一些责任，原来我这时候的部门的权责需要做一些调整，原来我的企业需要在这时候去做一些宣示，让我的员工都理解，哦，我的企业很在乎我的心理健康，而且他愿意投注某些资源来帮助我们去上这些课程、这些活动，或是推广 EAP 这样的服务的这个政策出来。那这都是从政策面能够协助员工的部分。
1: 政策面，
0: 对。
1: 好的，那你可不可以实际上举一些所谓 EAP 真的协助的这些生活化或工作上的例子？
0: 好，我这边如果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要从一个定义来说来回答起。这个定义就是，到底什么叫做员工协助方案？到底什么叫做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的原文名字就是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所以简称叫 EAP 嘛。对，那 EAP 到底它的定义是什么？就国际间的标准来看呢，EAP 定义它大概就是两句话而已。第一句话叫做，我今天企业为什么要推广 EAP， 是因为我想要照顾企业主以及员工，这两种身份都是我想要照顾的。OK， 所以我想要第一个说的是，第一句话叫做我要提升组织的生产力。OK， 这是开宗明义 EAP 讲的第一句话。
1: 好积极哦。
0: 对，那这个积极是来自于第二句话哦，就是那个方法是什么？如果我们把提升组织生产力当成是一个目标在执行的时候，那方法是什么？那个方法对 EAP 来说，它就是要去降低。

0: 每一个员工他的生活中的后顾之忧。这个后顾之忧很广，我们刚刚有举例过了，比如说心理类的后顾之忧、法律类的后顾之忧、财务上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会遇到的后顾之忧的状况。而我们提升组织生产力的方法或是叫做手段，就是来自于我们帮助员工降低他这种个人后顾之忧的影响。对，所以对 EAP 来说啊，我们这个所谓组织方的协助一直是从一方面提供资源照顾员工，二方面透过降低员工的后顾之忧去提升、去稳定他们的工作表现。
1: Okay.
0: 这是 EAP 的一开始的 大前提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 EAP 它有好多好多的方案或是个案的服务。举例来讲，大家谈到 EAP， 如果贵公司有 EAP 的话，通常会想，哦，我知道 EAP 就是 我们公司 有提供一条24小时的服务专 线，对，你可以随时拨电话进去，我今天不论人在哪里，何时何地，只要我心情不好， 我都可以随时透过那个电话来寻求协助或是寻求一些安慰。对，这是蛮多人第一时间想到 EAP 的样子。确实这是 EAP 很核心的项目之一，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会提供一些譬如说刚刚说的团体的服务，课程软性的课程，或是组织的教练，或是组织的譬如说像前线调查类似这种的服务，它都是能够帮助组织在员工心理健康上面能够精进的部分。那这也是我们 EAP 里面会做的地方。所以我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当我们今天在谈 EAP， 它的大前提是要让组织跟员工都能够从中获益的时候，那我们所衍生出来的方法就很多元。对，我们常听到的一对一的服务专线、一对一的个别咨询，它大概只是众多服务当中的一种。那我们有，也就是说当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服务，它只要是能够协助到员工，只要能够协助到员工所在的部门，只要能够协助到整个组织的时候，都是 EAP 能够而且是愿意去从事的范围。
1: 好的，这样提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最近常上这个热搜的关键字就职场霸凌啊，职场霸凌 EAP 会怎么样去介入？那另外就是有人还是会疑问说，哎呦，这种隐私或保密的问题在这个这一点，你会这种 EAP 可以做得到吗？
0: 好，职场霸凌的部分呢，我想这是非常热门哦。职场霸凌对 EAP 来说，我们大概会分三种阶段来看待。前中后，就是事情的前中后。事情发生前，当然比较多的重点会放在宣传或是宣导，因为职场霸凌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它其实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只是它最近红起来了，或是最近被放在放大镜下面去检视了。所以就是说，这个预防跟宣导，它应该是日常的一部分。我们要让我们的主管知道，我们要让我们的员工知道，你有些话、有些行为其实并不适合。也许你过往并不知道，你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宣导的目的就是让你意识到、哦、原来这个叫做不适合的行为，那我之后知道了我就不会再做，或者是说那个宣导也会包含的，好吧，我可能要告诉你说、哦、你现在在做这些行为的话，你肯定有哪些后果，对吧，你的法律有规定，你可能有惩处，你可能有法律上的罚则，这些都是我们在宣导时候需要让我们这些员工或是主管们知道的部分，那这都是我们在职场霸凌发生以前需要做到的地方。好，这是预防的部分。那发生的时候呢，职场霸凌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做的事情，譬如说真的事情发生了，那他真的有些情绪影响，那 EAP 这边可以透过一对一的咨询或是心理健康的服务，让员工能够比较好的释怀，或是能够理解他这时候学习到怎样的人际沟通技巧，怎样画出他的人际那条界限，他比较不会受到这个事情的冲突，对吧？这事情发生当下我们会做的，接下来我们也会做的事情发生之后，他应该有一个法律规定的步骤，因为我们不是有说我们七月要修法要上路了嘛？
1: 对对对。
0: 新法上路之后，它其实会明确的规定，企业主当你收到这种职场霸凌的申诉案件之后，你的步骤是什么？其实法律有规定喽。简单讲，那个步骤就是你雇主知道之后，你必须要启动调查，因为你知道你的员工有人可能被不好对待了，所以你要去调查这件事情它的严重性、它的真伪、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少。那调查出来之后，当然就会要去规范，如果事实是真的有人受到影响，那你可能要对于那个所谓的行为人，就是说不好听话的那个人，你可能会有一些调职、一些惩处、一些罚则、结果之类的。那针对那些比较所谓叫做受害人或是被行为人，那你当然就会有一系列的辅导或是安置， 或是让他们两个人之间

0: 要再有冲突的这种可能性的物理空间的配置，这种的，这些都是案例发生之后的事情。那我想从 EAP 角度来回应这件事情的是，因为对员工协助方案来说，我们其实非常在乎跟关心员工的心情状态嘛，或是心理健康。所以当我们也理解一个霸凌案件发生完了之后，他的调查程序结束之后，会不会这两个人从此就成为就是能够如释重负，病逝前线，
1: 不然容易，
0: 不容易，对吧？对，他其实就是我今天关系搞坏搞僵之后，你要我重新再做朋友恐怕不容易，但更何况我今天是在一个职场里面，如果我的企业很大，我可以把你从台北调到新竹，调到高雄， OK， 这可以哦，反正你的物理空间很广，你可以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可是我们很多的台湾企业其实都是中小型企业啊，他并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物理空间把两个人调开之后就说哦，这个事情解决了，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还是会见面。即使这个霸凌案件落幕了，即使惩处出来了，即使安抚的资源也做完了，这两个人还是会见面，那怎么办？这个事情并没有结束。所以对 EAP 角度来说，我们会特别强调的是，那有没有一种服务，它是在这个事件落幕之后能够去协助这两个人把这个关系能够修复回来。修复目标不是要让他们成为朋友，而是要让他们成为好同事，因为毕竟这是职场，你要不要成为朋友那是你的选择，但是组织方我有权利，我有义务要要求你能够在工作上好好的互相搭配，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EAP 的角度里面会针对职场霸凌做前中后的服务，以及我们会特别再去强调关系的修复这个话题上。
1: OK， 那 Roger， 你这样的分享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只是说，我想知道，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有哪些专业人士会投入这样的一个提供服务的一个这样EAP 的服务当中？
0: 专业人士投入 EAP 的服务吗？
1: 因为他们有这个需求出来的时候，后面那一群所谓的顾问啊，或者是老师啊，大概有哪些人？或是这样，
0: 这群老师顾问的起因是来自于需求，就是我们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的解决方案就会在哪里。所以像刚刚的例子来说，以一个台湾区的调查结果，可能是70%-75%的案件都是跟心理有关的时候，台湾毕竟有心理师这个角色的吧，他们是非常的擅长，也非常的能够乐意帮助人在沟通上面，在互动上面，在亲子教养上面的这些技巧提升。也因此在台湾的趋势是，当我今天员工谈的话题给跟心理健康有关的时候，大概后面的服务的专家群都是心理师，不管那个心理师叫做智商心理师、临床心理师，或是社会工作就是社工师都好，这些所谓的助人工作者，他们在于助人的这个领域上本来就是专业的人。那对 EAP 来说，我们是把这些专业的专家送到了员工的面前，让他可以享有这个资源。好，那这个是针对心理健康的资源。可是像刚刚我们也有提到，那有些法律的资源啊，法律也很明确嘛，他就是律师嘛，所以台湾EAP 里面就会帮我们的员工媒合一些律师的身份，让员工可以直接跟律师做咨询，去解决他的法律问题。那其他的还有比较另外的，譬如说财务，台湾也有财务顾问啊，对吧？台湾也有一些国际的证照，也有台湾发的证照。当我们的财务顾问领有这些所谓的证书的时候，就表示他受到国家的 qualify， 他是有资格、够具资格去做这个财务规划、保险规划的人员。所以确实我们的后端顾问会因着前端的这些需求而去找资源。
1: Okay.
0: 我想也可以顺便分享一下，就是台湾的趋势，因为刚刚有提到，我们刚那个年轻世代不婚不生，然后领养毛小孩这个例子，它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趋势。而这个的解决方法，它就会变成是，那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台湾的领域当中，找到某一群人或是一群单位，他们是对于宠物很专业的对象。结果有哦，有一群人，他们本身，譬如说他们是兽医师，他们本身除了帮助宠物看诊之外，其实他们也可以做一些线上的咨询，让我比较及时的帮助我的员工。我很临时需要的时候，我还来不及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可以透过这个线上宠物的咨询，去帮助我安顿我的心，因为对我的心情就是悬在那儿嘛。我的宠物就是有状况，它可以安顿我的心，所以确实会不同的话题，它会有不同的专家顾问群。那譬如说刚刚说的宠物也好，或是我们稍早一点有聊到的长照，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长照资源，或是台湾有另外一个话题，其实也蛮一直都很严重，就是我们的癌症的普及率其实很高。那既然它很高，我想台湾有非常医院都会非常成熟的面对治疗癌症的方法。有些是医疗行为，可是有些不是。

0: 那或是说有没有一些是不涉及医疗行为，但是对于癌症患者本身有认知上的帮助、认知上的提升，那个其实也是 EAP 很愿意从事的部分。也因此我们确实有在做的是，当我今天的对象是员工，但是他是罹癌的员工的时候、
1: okay.
0: 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服务是针对这些罹癌员工的服务、
1: uh-huh.
0: 对，所以我想回应主持人的问题是，对这些专家们他们在哪里，基本上他们在哪里就是表示他们的需求在哪里、
1: uh-huh.
0: 那我们 EAP 这个平台，这个资源整合平台、
1: uh-huh.
0: 就会去负责把这些资源统统都找出来，让员工更好的接触到。
1: 嗯，好的，我们再请 Roger 喝口水，听个音乐，我们一分钟之后再回来跟他聊聊，哦，EAP 真的这么重要，有没有它提升的空间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健康大数据节目。今天我们特别的主题是要跟大家聊聊在企业职场里面的心理健康。那特别我们刚才提到职场霸凌，或者有些时候会有职场不法，或者是说有职场性骚扰，这个也是好像大家现在界限越来越模糊，或者是霸凌的这个意识，被霸凌的意识也开始有的时候，那如果有一个这样 EAP 的公司介入，是不是他个人担心那个保密问题会比较好一点？还是因为有些时候如果你一个申诉管道也是到某公司的某些高层，是不是这个问题保密的问题大家还是会有怪怪的啊？
1: 没错，保密的问题一直是在 EAP 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项目，它应该说严格讲它是一个核心的前提，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如果不在保密的这个范围之下的话，我想很多人大概不会愿意来使用的。说真的，谁会想要把我的私人家务事跟公司说？如果我今天用了公司的服务，因此公司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我的主管会知道我发生什么家务事的话，那我可能会很有所顾虑啊，我才不要用。好，所以因此保密这个前提它基本上是 EAP 的大前提，就最重要的核心。那问题是当我们要如何去跟我们的使用者，我们的员工说明这件事情，保密它可以透过再三的保证或是我们咨询顾问的说明让员工能够相信这件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其实是比较末端的事情了，因为我们刚刚有提过 EAP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员工本身的行为而已，它是来自于一个组织方提供资源去照顾员工的政策，也因此既然它是一个政策，我们更会说的是，那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干脆把保密这个项目，既然它是大家都同意的事情，我们直接写在我们的服务政策里面，等于说我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就会跟企业的客户们谈好，只要提供我们这边的 EAP 服务它就是保密的，它一定是在没有涉及到人身安全的时候它绝对是保密的内容。但是如果一旦涉及了人身安全，譬如说有比较不好的自伤甚至自杀的案件的时候，为了保障人命的安全，我们必须要打破保密原则，我们必须做某些部分特殊对象的通告，
0: okay.
1: 这是一定做的。但是除此之外，保密它的话就会是透过这种我们自己的伙伴跟他的说明，或是通过公司制度上的定去确保这个保密是真的能够被落地的。
0: OK， 好的，因为你这样聊聊，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很大的特别提醒，就是企业组织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很在意而且很关注，不只是业绩达成，不只是大家领奖金，这种对企业对员工的心理健康还是要有责任的。那你也提到的 EAP 原来是在国外就流很已经实行的注重了一阵子，那是不是我们台湾也有要更多的引入，或者是怎么提升到更国际的标准呢？
1: 好，提升到国际标准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不同的角度去看，那我想在这边时间是想要分享另外一个算是接下来的趋势吧，因为 EAP 员工协助方案它在企业当中它有时候会被当成是一种我推广然后有会很好的项目，但是要那个很好是由谁来定义的很好？每个企业都会说我很照顾员工啊，对吧？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那我提供这个提供那个表示我很照顾员工，

0: 但是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做一次的标准来认定这件事情？
1: Uh-huh.
0: 那我们很高兴在台湾，其实在几年前就引入了另外一个认证 的标准，叫做 ISO 45003。
1: Uh-huh.
0: 那它在台湾应该是今年。今年有第一家的金融业有通过了这个认证，那我们可预期的是接下来一定有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去注重这个标准。那我想它的重要性是在于说，以往我们都会说，哎，我自己很照顾员工，那都是我自己说了算，或者我自己告诉我的员工说，哎，我提供什么东西给你，让你能够来用，所以很好。可是当有 ISO 认证标准之后，它就会变成是我今天提供的项目是符合 ISO 认证的，对吧？ ISO 告诉我说我要去关注员工身体健康，它有分成好几种层面，我依据这个标准去关心员工，我依据这个标准去收集到员工的需求，我接下来依据这个标准去提供相对应的解决方法。也因此对员工来说，我今天不只是一个企业主想要给什么我才有什么的模式，而是来自于一套标准的模式。我只要在说在符合 ISO 的标准之下，我就能够很放心的很自信的说，我提供的员工照顾基本上是一个合国际标准的模式。
1: 嗯，你可不可以 Roger 可以提一两点，你觉得你看到所谓的这样的 ISO 45003这样的国际标准的模式里面，跟你一路走来这个 EAP 的哈所辅导的，就所提供的服务，它有没有新的亮点？更具体的新的亮点，它那你说
0: 好，好，这个亮点我想分享的是在于危机事件这个处理上。
1: 哦，
0: 因为对企业来说啊，我今天要照顾员工，他通常会想到的事情是哪一个服务政策会让越多的员工享受到，我大家就会优先推取那个政策，对吧？比如说我举例，心理假是每要对不起那个生日假，生日假，生日假是每个员工都有生日嘛，所以我这个政策是一视同仁，每个都享受得到的。但是如果我今天推的政策是叫做是譬如说生理假，那这就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愿意都敢请，或是都会有遇到这个状况的，所以它就会是某些特定族群才会享受到的服务。那对 ISO 来讲其实也一样，我今天在推这个政策的时候，我也会去考虑那这个对象是谁，他的使用率或高或不高。也因此会有个很现实状况是，我们的企业通常在照顾员工的时候不会把危机事件纳入考虑，因为既然它叫危机事件，就表示它不常发生，对吧？它不常发生，我大概就不会花这么多的心力去预防它，甚至帮它设定一个流程，说，哎，有朝一日我突然发生了，我知道我该怎么应变。通常企业不会做到这么细致的地方，但是对 ISO 来讲，它有规范这个条目，就是你要符合我的准则，你必须要在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要先去定定，如果有一天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你要如何去面对？你要如何因应？你要纳入哪些资源进来？那我想其实例子就会是譬如说企业这边常会遇到一些员工的自伤，自己伤害自己或是自杀的状况，或是猝死的状况，这些都是我们在推EAP里面常遇到的比较遗憾的危机事件。那 ISO 里面就会定义好，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一个企业常会遇到的状况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的流程是什么？我们发生事情当下谁要通报，谁要负责通知家人，谁要负责通知 EAP， 那 EAP 你被通知的时候你要找谁来帮忙，对吧？那企业里面有很多的相关单位啊， HR 也是相关单位，职安人员也是相关单位，部门主管更是。那事件发生之后，这些人他们分别要做哪些事情，有没有一个人去帮他们做规划？
1: OK，
0: 不然事情发生的时候当下大家可能就会啊，接下来怎么办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遇过，那每个人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候，其实就会错失那个黄金时间。所以 ISO 它里面就有明确定义说，当你今天在没有发生事情的时候，你也应该要去把一部分的资源放在规划这些所谓危机事件的因应上面。我想这是在我们看到 ISO 里面很感兴趣，也是很觉得很感动的一个部分。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其实这些资源不只是放在大部分员工可以使用的时候，有些少部分的特殊族群也好，不常发生的情况也好，它依然也都是我们照顾员工需要留意到的细节。
1: OK， 太棒了。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很高兴的，Roger 在这边分享EAP 这样的一个提供的服务，我觉得也是让企业更正视这样的基本责任在企业照顾员工，除了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也会真的是他说会影响生产力而且就是。一个企业之外，很多企业一起来做 EAP， 真的会把我们的社会的安全网更撑起来我觉得很棒。谢谢 Roger 的分享。

0: 我也呼吁各位，您是不是在企业工作哈？各位你们一定要除了身体的健康之外哈，这心理健康的问题也要一并考虑起来，这样才能够更完整的照顾到员工，而且这样社会的一些风险大家一起来注意哈，我觉得也蛮好的。谢谢 Rog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回见喽，
1: 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eeds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们连续两周跟大家谈到监护宣告和监护人的一些职务与限制。那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谈到就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别的形态，叫做议定监护。什么叫议定监护？其实哦，议定监护讲白点就是契约，也就是说要被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在他被监护宣告之前，他跟一个受任人约定，他呢在本人呢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呢，受任人呢担任监护人的契约，所以他们本质上面是签署的是一份契约。民法1113条之二这样规定着，这样子就是由本人来担任，那就是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允为担任监护人。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如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益，尤其是更重要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受任人，因为毕竟这个受任人是在他受监护宣告之前所签订契约然后允诺要担任的，那彼此间他们会在契约里面是怎么样规定，那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契约内容究竟在何时成立，何时生效，成立和生效的要件又有哪些，那人们定了以后撤回，或者说我不想要担任这个我受任人，我不想要担任监护人了，法律上面有什么规定，那如果说需要另行选定改定又有什么样的规范。民法最重要规定的就是在这上面呢，议定监护里面谈到了最重要重点在于受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任人在本人那个受监护宣告的本人，他在受监护宣告之后，他就会呢这个受任人变成监护人，那这样如此的状态下呢，这个受任人就是无形中非常重要了。民法第1113条之二第二项有规定，受任人得为一人或数人，其为数人者，除约定为分别执行职务外，应共同执行职务。像这种契约哦，其实坦白讲哦，在日常生活中哦，其实也慢慢的被大家稍微了解，因为其实大家对监护宣告这一块其实算蛮陌生的。可是有很多人又会希望说，我跟我的家人又不亲。那我跟我家人不亲，那我找我的家人，虽然说是名义上是我的子女我的太太，可是我都几十年没跟他相处在一起了，那我能够期待说将来我变成监护人以后，他能够变成受监护宣告之人以后，他能够对我好好的照顾，能够照顾到好吗？很多人一定会抱持一个就怀疑的心态嘛，尤其是有的人他跟他的家人关系很恶劣，那他有可能他们见面就是在吵架，当然他一定会想说，我如果被受监护宣告了，我家人呢如果担任真监护人，会不会哦到最后我的财产都被他监守自盗，然后甚至他照顾我照顾不周，然后监护了相关事务，然后呢本来应该呢说要买什么东西要再三考虑，结果他就随便处理，那当然这样不好嘛，所以该怎么

有很多人就会进一步想说，啊，我是不是找一个我信赖的朋友，我信赖的哪个单位来担任？因为很多人哦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是哦，比起跟自己的家人亲，他反而跟朋友经常互动，然后要不然就是他的家人可能今天在国外，而在国内呢只有他的朋友，那他一定会想到说，我可能将来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我若被受监护宣告的话，我要找谁？找的当然就是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议定监护中最重要的就是受任人，而受任人可以有一个人，也可以有数个人。那原则上只要是数个人的情况下呢，除非哦有明文约定哦，说可能交通事务是由受任人甲来担任，然后呢，如果说是呢有关吃饭的事情由受任人乙来将来来监护来决定，否则原则上哦，大家要知道哦，在这些没有规范的那些详细的内容，譬如说交通啊、吃饭，那一定会想说，那买衣服谁来决定？那买衣服没有决定，没有约定说是由甲还是乙来做的时候，就是共同执行之务。也就是说，他们要共同来决定，到底买衣服是要买什么衣服？譬如说，哎，有时候冬天很冷，是不是要买的比较长袖啊、保暖的衣服啊，还是买什么样的衣服？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既然要签这个契约，什么叫做成立啊？一般我们契约哦都是这样子的，当那个就是两造，比如说契约邀约人呢，跟呢就是允诺的人呢，两者之间呢签订契约。当我们在签订契约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嘛。甚至像有时候在买卖房屋，我呢甚至不要说买卖房屋，因为买卖房屋大多数都是用签订书面。我们讲一般如果说像买饮料好了，买饮料呢你需不需要跟人家讲说，哦，我买这个饮料，我到了超商以后，我看到红茶、绿茶还有那咖啡，我选了咖啡我觉得好好喝哦，我要买个咖啡。那买个咖啡要付钱的时候，你先跟店员讲说，哎，拍谁等一下，我先跟你写一份哦，买卖契约，买卖这个饮料，我那上面写说，甲方某某某，乙方谁谁谁，乙方哪家商店，然后呢，我跟你买了这个乙方的某一个饮料，品牌是什么，然后价格是多少，然后两边呢确认，然后呢最后再签个名，会签这个书面吗？不太可能嘛，因为可以想象人家会说，你是笑的哦，买个饮料还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有的口渴脆搭，然后呢口非常的渴，然后想要赶快喝个水来补充一下水分，结果你跟他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签个约。说实话啦，签个约太麻烦了，很多人也不会签约，因为毕竟哦，有很多的契约口头都是成立的嘛，除非有严格规定说它是要事契约，一定要用书面或用什么方式才算成立，否则的话原则上口头就成立。那当然你签个书面也 OK， 可是哦，议定监护契约这边要了解它的形式上面的要件又更复杂了，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口头就行哦，口头是绝对不行的。那也不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写个书面就够，依照民法的1113条之3的第一项第二项，他规定这个契约的订定跟修改必须要经过公证人做成公证书才会成立。所以更关键是什么？要去公证，去法院的公证处或者民间公证人事务所里面，然后请他们办理公证，然后做成公证书以后，这份契约才会有效成立。而公证人在做成公证书后的7日内呢，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那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譬如说这个要受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受监护宣告这个本人，他如果住在彰化，那你就要在彰化那边办理，因为他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彰化，由那个法院来做，你等于说要告知他，你要通知他有这件事情。而前项的公证呢，大家要晓得应有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在场，向公证人表明其合意，使得为之。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就是监护，你替别人决定事情，更重要就是你管理别人财产。那有没有可能担心说，诶，明明那个本人根本不晓得是那个监护人想要得到这些财产，所以他那就是无形中呢，他想办法去呢夺取，然后呢想要去乱定。

一个契约。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呢，要确保说这个本人利益，那最重要就是什么？你本人跟监护那跟受任人到现场来经过确认，确定说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真的是想要订立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才能够为之。所以公证人不是说你今天你那有一个人跟他要求说啊，我要呢担任某一个本人他的那个受任人，然后这要签署一个议定监护契约，不是这样哦，是要由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到现场，然后经过他们确定说他们真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才能够办理。那当然呢，议定监护契约要怎么样生效？议定监护契约的生效呢，依照民法第1113条之3的第3项规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本人他是在预先的规划未来他受到监护宣告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呢由一个受任人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契约，议定监护的契约。所以大家就想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生效？是现在吗？是签订公证那公证书以后，公证书做成以后就成立生效吗？没有，只有成立而已。生效的时点是在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因为当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的时候，他才有必要需要有一个监护人嘛，而受任人这时候也才能够担任监护人，所以他的生效时点是在本人受监护宣告时。那当然大家就会想到，就说你能不能撤回啊？我签订这个契约以后，我发现那个受任人品性不良，原来他是一个偷窃惯犯，原来他是一个诈欺惯犯，甚至呢他本身呢他自己也移居到澳洲去了。他移居到澳洲，我在台湾，我如果真的需要被受监护宣告的时候，我要找谁担任？他回来台湾恐怕他可能不回来台湾，甚至他今天就是已经移民了，那这个时点还由他来担任的话会不会合适？恐怕就会打个大问号了。那该怎么做呢？在民法1113条之3第4项有规定哦，就是相关的规定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呢为监护之宣告前呢，可以去撕那你议定监护的契约的本人或者受任人，你可以随时的撤回之，你可以随时撤回这份契约。当你觉得说这份契约呢有些地方是不适当的，或者说你后来发现说哎呀那个受任人他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不想要找他来担任未来的监护人，或者说这个受任人他觉得那个本人好像呢有些麻烦，有些状况，家庭里面呢争吵不休，那如果我将来如果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话，可能无形中他的家属都会在那里责骂，因为毕竟监护人掌握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嘛，那到时候如果他们家属为了那个财产在那吵翻天，甚至认为说我监守自盗，一天到晚去提告我，那我就真的吃不完，那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有可能就很麻烦。那这时候怎么办？那我可能就不想担任啦。所以呢，在法院为监护宣告之前，议定监护的契约之本人或受受任人得随时撤回之。而议定监护契约之撤回要怎么做？也不是随便就是说我要撤回然后这样结束哦，你必须要先用书面先向他方为之，也就是说你要先用书面告知对方，譬如说受任人向本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本人就向受任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撤回以后这样够吗？还不够，先有书面通知以后，接下来要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后使生撤回之效力，也就是说还要做成公证书，因为毕竟他一开始他也是做成公证书以后才会成立，那现在撤回也一样要做成公证书，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子，在做成公证书的七天内，公证人要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而且大家要记得哦，你这个撤回你不能说我今天只撤回第一条第二条我其他条都不撤回，只要有一步撤回就视为全部撤回，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单纯撤回说我这份契约的某个部分，因为只要撤回就是全部撤回，你不管你今天撤回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是第五条，你总而言之你只要撤回其中一部分就是全部都撤回。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他可能呢现在订一个议定监护契约，可是呢后来隔没多久他想说哎。

呀，我呢想说，之前是找甲，我现在决定呢找乙好了。那这样子就变成签两份议定监护契约，公证两份。那到底这两份的效力如何？因为假设说，如果有前后两份议定监护契约，该怎么处理？民法第1113条之8有规定，如果说有两份而彼此间相互抵触的时候，视为本人撤回前议定监护契约。如果说他发现说，诶，这两份契约拿起来比比看，有一些部分好像有相互抵触，诶，那如果只要有确认说这有些部分是有相互抵触的话，那就视为这个本人他撤回了前面那个契约，前面那个契约就等于说被撤回了。所以呢，如果有两份不同的契约的时候，要去确认说他的抵触是什么地方有抵触，还是没有抵触，哪一份是后的契约，因为前的契约就会被视为撤回，而后的契约才可以真正实行。那当然议定监护契约还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监护宣告哦。那监护宣告的话，一定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如果真的进行到监护宣告的话，我该怎么样子去认定？当然法律上面基本上原则就是由受任人来担任这个监护人嘛。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状况的话，要怎么样处理呢？我们下一节来跟大家仔细谈一下。我们这节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

各位妮子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先稍微解释有关议定监护契约它的一些本质上的定义，以及呢要怎么样成立生效，还有怎么样撤回。那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宣告以后该怎么样实际上面去做执行。譬如说最重要关键就是议定监护契约是选定哦受任人将来呢要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又是怎么样认定的呢？民法第1113条之4第一项规定，法院为监护宣告之时，受监护宣告之人已定有议定监护契约者，应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之受任人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原则上法院以谁为监护人，就是以那个议定监

夫契约的受任人为监护人。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诶，我记得梁律师曾经讲过，诶，你监护的时候，监护宣告的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监护人，还有一个人身份叫做同时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到底由谁来担任啊？假设说议定监护契约已经有载明说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时，那法院也应该要依照契约所定的来指定。所以大家这里可以理解到哦，议定监护契约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了。当监护宣告的时候呢，法院要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记得议定监护契约锁定呢，谁是受任人，谁就是那一个监护人。而如果他上面有指明说由谁来担任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就呢由那一个人来担任会同财产开具清册之人。因为这是什么？尊重。尊重这个要被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原始的意思。他如果原始意思他认为说哪一个人当监护人，哪一个当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其他背后就代表着是对那个人的信任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只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法院原则上就一定会采用，一定会去遵守而去做相应的指定。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诶，其实哦，当初订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很多，那后来呢，甚至有时候订立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前五年前有很多年前去订立的，跟现在情况有些不符合了。譬如说这个受任人呢，他可能有一些诈欺偷窃的前科，甚至呢跟那个本人后来之间还有一些诉讼上的一些纠纷，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呢 受任人呢他本身呢后来失踪了啊，后来呢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由他担任可想而知大家会认为是比较不适任的嘛。那这时候比较不适任的话，法院呢也可以依照就是说得依职权呢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当如果觉得说这个原先被认定在监护那议定监护契约里面的受任人，他会觉得说那好像有一些不适合，法院觉得说这是不适合的，里面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有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有本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是比较不利的，那法院呢可以依照咨询另行指定、另行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议定监护契约如果未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或者所载明之人也像刚刚前面讲有一些不利的情况，他可能会对本人的利益有一些不利的话，法院也一样可以依照职权来指定之。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前面讲的呢，所谓的不利是在为监护宣告之时。那后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可能是监护宣告之后发生了一些状况，而对这个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些不符合，有些不符合其利益不利他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民法第1113条之6第一项第三项有规定，法院为监护之宣告之后，监护人共同执行职务时，监护人的全体，监护记得，监护人的全体有死亡、经法院许可辞任、未成年、受监护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或者是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失踪，或者是有事实足认监护人不服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之情形时，法院得以申请或职权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意思就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这个监护人他可能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好几个，而这好几个人在呢处理共同，他是不是共同执行职务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他们呢要共同确定这个受监护人他未来他的一些事情上面是由这些人所共同决定的话，那可是这全体今天都有发生一些宣告，就是他可能本身也被监护宣告，或者说他死亡失踪，或者有一些不利情势导致这全体都没办法去做共同去做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那就是另行选定或改定其他监护人。

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里面有好多个监护人，那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或者数个人死亡，那甚至还有其他人还在。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总共定的是五个人的情况下，这个全体执行职务由这五个人来做，就是来做这共同职务、共同执行。可是呢，共同执行，我们现在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死掉，那是不是还有四个人可以做？如果有两个人死掉，还有三个人可以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就由其他人来执行职务，因为共同就是说由这五个人来共同决定事情。那如果说当这个监护人的全体这五个人都没办法去做事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改定监护人。可是如果说这个由这五个人来共同来决定事情，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少掉的时候，那当然其他还会，我们还知道还有其他人是可以做的，那就由其他人来继续执行职务。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譬如说他可能他今天做一个监护事务，今天做这个监护事务有可能发生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个监护呢，他本质上面呢，他有可能是各自有可能有五个人来监护，可是呢有一些，其中有一个人负责的是交通上，有一个人负责的是饮食上，那有一个人是负责什么，有一个人他可能呢他是负责就是买衣服，或者说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事项由他们来处理。那我们知道每个人各自负担不同的事情，他不是像前面一样是共同决定，而是分开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说执行呢有关饮食的部分呢，是由甲跟乙两个人来负责，那甲跟乙这两个人同时间可能都有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受监护辅助宣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情况导致这两个人都没办法担任监护人的时候，或者不适任的时候，那法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有关在饮食这一块的话，等于就是在这个职务上面就是空白嘛，交通上面、买衣服上面，其他都还有其他事务的人可以做，那这时候法院要怎么办？法院要就这个部分，有关饮食的这个部分，要另行选定或者是另行的指定，就是改定其他监护人。当然执行其他职务的人如果没有不适任的情况，就要法院应优先选定或改定其为监护人。这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哦，今天这个监护的状态，如果说像前面提的，他们是共同决定事情，那共同决定事情这全体都没办法做的话，那当然呢法院就是另行选定改定其他人就可以了嘛。那如果说是共同处理事情，其中有一个两个不行的话，那就由剩下的人来继续处理。那如果说假设说今天在职务上面是分开进行，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饮食的有人负责，然后呢交通上面有人负责，其他事务有人负责，那其中饮食的部分由甲跟乙两个人来做，这两个人完全都不行的时候，那这时候要怎么办？法院就需要另行选定改定，要不然有关饮食的部分由谁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打个问号，因为就会变成一个空白。或者说即使呢甲跟乙呢他可能不是叫做已经卸任，或者说已经不在职，他可能就是有不利然后本人之事项，而今天呢别人说要做更换，也就改定监护人，那这时候由他们继续来做当然不合适嘛，那这个空白要找谁来填补？原则上呢，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其实是整个监护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负责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些人负责其他事务。那如果说这个交通的这个人或其他事务的人，他们本质上面他们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一些对错误的情况，他们呢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在处理事务上面都能够尽心尽力，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优先选择那些人来担任新选定或新改定他们为监护人。为什么？因为监护事务其实对越单纯越好，那其实在交通上面由这个 A 来处理很好，那今天呢甲跟乙不能就饮食上面来处理了，那呢由 A 来负责饮食的部分其实也未尝不可嘛，因为对这个 A 而言，他能够在交通处理好，其实我们本质上面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相关具体的事证能够证明说 A 在处理饮食上面是不妥的，要不然原则上 A 呢在处理饮食上面应该也是中规中矩，也是 OK 的嘛，由他来担任监护人反而更合适。

那假设如果这种分别处理的这种事物的情况是属于那个譬如说饮食的有甲跟乙两个人，那其中呢甲死掉了，或者说甲呢受监护宣告，他当然他不能担任，这时候我们就知道诶那该怎么做。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呢，就有时候就不行的时候，那就变成说

部分就法院把它解认。那乙的部分能不能做？当然可以啊，因为乙还是继续在，就由乙来继续来执行这个部分的职务。所以大家要更了解清楚，就是说他因为选定、另行选定和改定呢，会去因为那有些情况上的不一样而有些区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有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数个人。在数个人呢，在为监护宣告的时候，这些受任人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都会变成监护人。而他们变成监护人以后，他们就他们执行的事务有可能会是共同执行，也可能是分别执行。而会依照呢，他们共同执行是全体呢都没办法再做执行职务，还是说部分没办法执行职务而有分别的规定。当全体都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不行的，那如果是部分不行在那共同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呢是由其他那些，那就是在另行呢由其他职务的人呢来改定，那由来继续担任继续职务。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了，如果他是有五个人状态下全部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说是五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不行，那还有其他人可以，由其他人来继续做。分别执行职务的部分也是一样，分别执行职务如果说本身就饮食的那一块都没办法的话，那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优先选定改任另行选定改定。那另行选定改定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个人负责，或什么有什么负责的时候，那交通层面或其他部分的人他们本质上面没有过错，那就优先选定他们来担任饮食这一块的监护事务，来执行监护职务。那同样的，如果说他呢今天是分别的执行职务，在饮食这一块可能有两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不行的时候，那就这个那一个人不行的话，还有剩下另外一个人嘛，由那一个人来继续的执行。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诶，这个我要去做，然后做了以后呢，我难道我就一直继续做下去吗？我可能后来临时间有事情，那临时间有事情我能不能就说我不想担任的，那能不能说辞职啊，或者说终止议定那监护契约，是可以的哦。民法第1113条之5第三项第四项有规定，法院那就为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也就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正当理由的话，得申请法院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来担任监护人，那我现在呢，我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我不想要了，我觉得可能有更适合的人，我觉得当初订立有一些不周全，那我现在呢觉得说我要终止掉，那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终止。同样的，受任人他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经过法院许可而辞职。那这时候无论是终止契约啊，或者说辞职的状态下，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了这个监护人嘛。那没了这个监护人的话呢，这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终止契约的状态下，那会要怎么做？因为辞职的话依照前面呢可以另行的选定，那如果说是终止契约的话，这时候就变成原先的那个受任人已经呢不适合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呢就可以怎么样子，依照职权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应适当的人去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他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去终止议定监护契约。而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以后，这个所谓的监护的状态当然还是继续维持，可是呢就那个受任人担任监护人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结束了嘛。所以这时候法院就要重新的依照职权呢来就配偶、事亲等内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然后呢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来做选定。当然在执行上面还有什么样特殊的约定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执行这个事务看起来就很复杂欸。我在执行上面的话，哎，好像有没有跟监护宣告有什么样一些差异？因为毕竟这是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本人跟受任人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
那就这个契约呢，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而可以超脱原先监护宣告的一个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三节我们也谈到了，一定监护契约呢，如果当法院呢就是就这个本人来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因为呢是一定监护契约，所以呢由里面的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当然呢有时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这时候法院可以怎么做？尤其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才发现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时候，那可能会依照他的执行的职务的范围，还有包含了执行的人数而有些差异。像这里面会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是呢共同执行职务有数个监护人的时候，这全体假设如果都不行担任，就不继续不适合担任的时候，那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如果说这时呢数个监护人，譬如说有五个监护人，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的时候，那就是另外还有四个或另外还有三个是适任的，由他们继续来担任监护人。那如果说是分别执行职务，依照事务的类别来做分别执行职务的话，譬如说饮食啊有人负责啊，交通有人负责的时候，那这时候假如说负责饮食的全体都不行的时候，那法院也是要另行选定和改定。但是呢这时候要特别要了解哦，像交通事务啊或其他事务的人，如果那些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不适任的话，那些人就可以担任，法院就要优先来选定或者是改定他们为有关饮食这个部分的监护人。

那如果是分别执行职务，如果监护人有数个的时候，这时候是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那就是由其他适任的人来继续执行职务，而这一个两个不适任呢，则由法院来解职。那当然更重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受任人在那受监护宣告之后，也一样可以因为呢就是有正当理由呢申请法院许可来呢那终止来辞职来不愿意那就是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职务。那当然呢本人的部分呢他也可以在监护宣告之后呢向法院许可呢也可以呢终止议定监护契约。只是呢当那个本人他终止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其实也是表示着这个受任人呢是没办法担任这个监护人了。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依照职权来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在执行职务层面。因为其实不论是哦就是本人也好，或者说不论是受任人，不论是一般的监护宣告或是这边的议定监护宣告契约，其实本质上面都是在谈论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保障他的利益来协助他处理事情。所以最重要还是一样要为他的利益去做考量，为他的最佳利益。那可是呢毕竟是议定监护契约嘛，我们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意见。那如果当事人他有一些特别约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呢之前有谈过，就是在上礼拜有谈过，如果说像是涉及到不动产层面，譬如说帮忙买啊或卖啊不动产啊，那这时候一定会涉及到就不动产它的那个价值是比较高昂的。那面对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上面的话，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那到底呢适不适合把它卖掉，好像你监护人决定好像还不够，要法院许可以避免哦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因为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变动而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这可能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所住的那个建筑物或者是基地来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呢出租然后呢或者说终止那此租赁或者是由其他人来使用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未来他要去住在哪边。那这时候你要总要思考就是说，哇那未来要住在哪边该怎么办。在我们上礼拜有谈到监护人呢他如果要获得法院许可，那一定要想办法去思考，就是说你要去规划说，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基地哦，或者把这个建筑出租或者终止租赁或者供他人使用的时候，那到底之后要住在哪边，要去先去跟法院讲，让法院能够认可，认可才能够去做。所以有一个针对不动产部分呢，其实监护宣告一般的监护宣告是有所谓的认可的规定，法院要认可。可是这边呢可以怎么样，假设呢议定监护的契约的受任人他在执行监护职务的时候呢，他可以本身在这个契约里面约定，就是说跟那个本人约定，就是说无论是购买或者是卖掉不动产，出卖不动产，或者是有关呢供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呢未来要居住，或者说就是居住的一些房屋啊，他的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契约，可是不是可以经过呢不用经过法院的许可直接就可以办理买卖。如果他们约定说直接呢只要经过这个受任人他去考量到市场的价格，或者说他去觉得说现在是一个合适去买去卖去出租去终止租赁，或者说借给别人使用更合适的话，那他就可以去做。假如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约定，有一个特别约定是针对不动产来规定的话，那就无庸经过法院许可，那个受任人也可以直接办理。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刚刚也之前也有提过，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如果是属于投资事项的话，那我们都知道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像是股票而言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股票是什么状态。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有可能是惨绿，那个惨绿不是说你满江绿，而且是你脸上也跟着绿的，因为你会觉得说受不了股票跌那么多，你原本100万的钱进去里面可能一两天

跌了好几根，然后跌了好几根出来以后，你只剩下70万，那是不是对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上面是有影响的？那其实对他财产影响，就是对他的监护事务一个受到很重大的影响，因为有可能会没有钱。那没有钱的话，未来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受监护人，然后去替他处理事情，也会变得很麻烦。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原则上是不允许投资的。可是议定监护契约不一样，议定监护契约呢，则是可以规定说，如果假设两者之间有约定说可以去做投资的话，那也一样可以去做投资。所以这里大家要了解，就是说如果本身那个议定监护契约它有特别约定，特别约定呢，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不动产的部分，它允许受任人将来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购买或者是出卖他的不动产，或者说针对那个居住的不动产去出租、终止租赁或供他人使用。那这样子的话是不需要经过法院许可，只要有约定就可以直接办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针对投资的部分，如果有约定说那受任人能够用监护人的财产，受监护宣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来进行投资的话，那也一样不需要经过法院约定，这个监护人、这个受任人他就直接可以依照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现有的财产去做投资项目。那当然也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会担任议定监护宣告、议定监护契约的话，其实本质上面为什么你会担任，有的人是基于朋友、基于道义、基于那就是说彼此间很好的关系而担任，可是有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金钱上的报酬上面的一些规定或一些约定。法律上面呢，针对这个部分呢，是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哦，在民法第1113条之7有规定，假设议定监护宣告呢，他这个议定监护的契约定里面呢，契约本身已经写明说报酬是多少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原则上就要重其约定。那如果他上面呢已经约定说不给报酬的话，也是依照这个约定哦。所以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受任人不能说，哎，我担任监护人以后发现哇，真的是劳心劳力好辛苦哦。那我们之前呢约定说不给报酬，我现在想想真的不对，那我想要请求报酬，不好意思哦，已经有约定，不论是约定说要给还是约定说不给，那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契约，也就是说约定要给，给多少钱，那就依照那个契约来规定来走。那如果约定呢就是不给的话，那也一样就是依照这个契约就是不给钱哦，不会因为说这个受任人他今天觉得说他想要就会改变。那假设如果真的都就报酬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约定的时候，那监护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按其劳力还有受监护人的资历来酌定之，也就是说法院能不能去帮他们酌定，法院能够酌定的项目只限于这个受监护人呢，他呢跟这个监护人在过去在订立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由法院酌定，那如果说有约定的情况下就依照那个约定来走，约定是要给就是要给，那约定不给就是不给。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稍微了解，这也是议定监护契约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规定哦。所以议定监护契约它本质上面就是有监护宣告一个特别的规定，它的主要的项目表现在哪边呢，表现在那就是哦，在这个本人在还没有受监护宣告之前，他先跟受任人进行约定，约定将来他自己受监护宣告的时候由那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并因此来规定说在哪些投资项目啊，或者说在不动产上面有没有能够直接允许这个受任人在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做什么事，还有包括报酬有没有约定，那约定是要给还是不给，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特别规定。那这个礼拜就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谈到这一系列的部分呢，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辅助宣告。辅助宣告指的就是说，虽然说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那他本质上面呢我们叫做不能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或是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可是呢有的人是怎么样，他不是不能辨识，也不是说不能做或不能不做什么，而是他本身呢在做这些事情上面他的能力是鲜有不足，他在判断事物他可能因为有精神疾病他没办法判断的准确，或者说他

他本身因为受到了失智的影响，开始有一些轻度失智，那他呢在处理事情上面呢可能会健忘啊，然后会搞不清楚状况，可是又没有到完全不行做，那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叫做显有不足。那如果说他的处理能力显有不足，他辨识能力显有不足的时候，就要有辅助宣告了。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谈看辅助宣告，它跟监护宣告而言呢，它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定？那包含了最重要就是同意权，辅助人的同意权可以行使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包含哪些项目，然后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我们注意的？那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谈谈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哦，谢谢大家。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王建轩时间。

0: 各位 Needs Radio 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王建轩时间，我是代班的主持人陈伟。这是一位王先生他所创办的无籽西瓜社福基金会。哎，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名字不是卖农产品的哦，他是专门在照顾独老没有后代的长者，因为王先生其实自己也是没有后代的长辈。 OK，基金会呢，无籽西瓜即将举办了乐龄的公益讲座，叫做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个讲座呢，其实也回应到我们这一个无籽西瓜俱乐部王创办人以他自己的生命的哲思和经验，他思考到其实即便是独老，晚年仍然是很快乐，不会孤寂的。那有三个行动纲领，那就是终身学习、志愿服务、快乐出游。哇，这个，所以因此讲座的这当中，就是我们讯息，就是我们的终身学习啦。那这个乐龄好好玩呢，高龄者出游玩得优雅、快乐，重点是很平安，这件事情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其实是在8月5号的乐龄好好玩的讲座当中的其中一位讲师。这个讲座的三位讲师里面，分别是谈身心的，谈医护医事领域的，还有就是要来替您看紧您的荷包的。哦，所以这一个当中的这一个主题呢，就叫做刷卡送保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我马上介绍出我的来宾，他是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 Hello 新培你好。
1: Hello 陈伟姐你好，各位听众好。
0: 新培，我首先要请教您哦，其实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说啊，我这个出门啊，其实我刷个信用卡就有送旅平险了，我何必还要去保险呢？您能不能分析一下这样子的看法？
1: 好，是因为大众通常如果是跟团或买机票，通常我们现在的习惯会用信用卡来付款嘛。可是可能大家要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信用卡支付全额的公共运输工具，或者是80%以上的旅行团费，它才会享有所谓信用卡附赠的旅游平安险。但因为信用卡是属于银行发行的，那每一家银行他们配合的产物公司的旅平险的内容其实有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在刷卡之前我们都会建议说，假设我今天手边有三张卡是我比较会消费的，那这三间我们都可以先确认说它配合的旅平险的内容到底是哪些。不是我们想象的旅平险所有的附赠的那个刷卡都会付哦，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条件，譬如说你必须是身故或者是说是意外的实支实付它才会理赔，那有一些细项的不便险或海外突发医疗的部分它就没有在保障当中。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关键的，因为其实海外医疗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听到在今年可以说是震撼了，就是亚洲的，那就是大 S 在日本游玩的时候他病逝了。 OK， 所以海外医疗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报纸的头条哦，而不是只是大家就觉得那个就是有时候遇到自己保险的好朋友，在担任保险的好朋友才聊的。所以海外医疗险甚至有时候有些旅平险刷卡送的旅平险是不付的哦。
1: 没有错，而且海外它的全名正确应该是海外突发疾病，就是突发这两个字其实关键，它的定义就是其实第一个是突发性、非预期，还有需要立即在当地就医，然后过去90天或180天内它没有接受过这个相关病症的诊疗，它就是海外突发疾病。那您刚刚举的例子，大 S 他是因为流感的关系嘛，然后并发重

0: 是，如果他当时在旅平险当中，他的购买是有购买到海外突发疾病的这一个医疗险的话，他在当地就医完全是没有问题，因为流感其实它是突发的嘛，哈。那有时候像我们食物中毒啊，或者是突然的肠胃炎这些东西都是突发的，那他就是在这个东西包含。但是如果他今天反之，他的旅平险当中只有理赔的是意外实支实付，那。很明确的，就流感啊、肠胃炎，它并不是意外嘛，它并不是摔伤、跌倒，所以它就不会在保障范围当中。那刚刚我提到说，因为信用卡他们有时候附赠的是意外的实支实付的部分，那就会变成突发疾病的部分，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启动。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刷卡、在买这些机票或者团费之前，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那个银行信用卡配合的财务公司。到底是什么专案？那到底有没有这么全面？再去决定要不要刷这张卡。
1: 哇，这个真的是关键的提醒呢，因为大家有时候就想说，信用卡大家可能都手头有个2张到5张，我就随便挑一
0: 是，
1: 张嘛。诶，其实这当中有美角的，但是我其实要再进一步的来请教哦，这个海外的突发疾病医疗险，我刚刚觉得新培其实讲了一个我心头一震。那听起来不赔既往症，我随便举一个既往症哦，例如说老三高引发了心肌梗塞，引发了中风，哇，这些都有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因为我是老三高，我固定在我的健保资料里面，不是什么往前溯的90天或往前溯的180天。就是我就是在老三高，我就是有固定的在服药，我的健保资料里面就是有登录，所以呀，我想要请教新培的是说，像这一种就是我现在因为是在谈乐龄好好玩嘛，所以其实长辈10个里面可能有8到9个都是老三高哦，因为这真的是现代的文明病，所以我们一些既往症，如果我们要避免它。在因为我们出去游玩，因为高兴，因为可能爬山戏水而诱发了，就是更严重的一些突发的，像是中风啊这一种心梗啊这种，我们的保险应该是怎么样来协助我们，帮助我们？
0: 好，其实通常我们会建议啦，因为如果像是老三高这件事情，它一定是会有拿处方签药的。那如果在理赔上，我们会发生一件事情，如果在调病历发现他们过往就是有这些既往症，我们通称叫既往症，其实就会有理赔纠纷。所以通常我就会一定会跟客户讲清楚，就是如果是三高血糖的，你在台湾已经在就医并且在服药的，那他真的就是不算是海外突发疾病。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知吼，然后
1: 是。
0: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在我们还能够承保的医疗的范围当中，我们自己的商业保险可以补齐。因为其实现在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高龄化了嘛，那加上就是台湾的人民的平均余命其实整个提升了，所以有非常多的保险公司，他们其实就开始规划一些高龄者可以买的一些保险。所以这方面也可以去探讨一下，但是如果你真的已经是有救急的在身上，一般保险也买不了，那旅平险最大的帮助其实就是意外医疗的这个部分，因为其实老人家也很怕跌倒这件事情，那跌
1: OK，
0: 倒的发生就是旅平险这件事情就可以大大得到一些帮助跟一些保护。
1: 了解。所以听起来这一种就是例如说既往症啊，我们就是透过自己两个管道，一个是我们本来就有的医疗险，有没有很多人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帮忙保，然后他可能付钱付到了数以十年之后，还可以有机会这个医疗险就延盖到可能例如80岁、75岁，甚至终生适用这一种。一来
0: 是。
1: 是这一种，那二来是因为现在回应高。超高龄社会，所以其实商业保险公司、私人保险公司、民间保险公司也都有推出一些是高龄者可以买的这一
0: 没
1: 种
0: 错，
1: 保
0: 它还有一
1: 险。
0: 个专案，他们比较像是专案型，
1: 哦。
0: 可能我这个都是高龄，他直接就买一个主约，那他可能就会举例了，他可能就是我现在80岁或75岁，我有10年的时间可以有这个保障，但10年过完之后，这个保障就失效了。好，有点像短期或定期的，现在保险公司开始有出这样的东西。

0: 东西。然后你说体况这些事情哦，例如高血压、三高这些东西，只要稳定用药，然后它有诚实告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有机会可以评估的，不会完全是婉拒的。
1: OK，这个很重
0: 嗯，
1: 要，就是
0: 对，没
1: 如
0: 错。
1: 果说诚实以告，其实保险公司还是会有一些险种可以供这些人买自己的这个医疗的险，这样子。OK，所以
0: 没错。
1: 我们刚刚我想要再进一步的谈，通常这个旅平险大概是
0: 是。
1: 到几岁以后，有钱也保不到险啦，或者说几岁以后？第二个问题是几岁以后可以保的那个就是保额出险后的理赔就相对的少很多。
0: 好，通常旅平险它其实从 baby 就可以保，可是 baby 的保的额度跟15岁到70岁的人保的额度是截然不同的。那如果我们以成年的高龄的长者来说，就70以上的，他们可以70以上，有一些保险公司是会承保，但是他们就面临到一个小小的小问题，就是他们可能的，譬如一般人，譬如说我的年纪，我可以保到500万、1000万的额度。但是如果是长者来讲，他就是70到75还有个额度限制，然后75到80有个额度限制。那目前的话是80到84岁未满85岁，是可以投保的，然后也有一个额度限制。所以代表的你最年长的时间点，就是目前的保险公司的话，大概是实际年龄不要超过85岁，他们其实大概都可以有200万的身故，因为通常我们的旅平都是那个。很高的数字都是意外身故或意外失能才会理赔的。那我刚刚讲了嘛，从1000万、1500都可以，可是长者的话大概就是会落在200或100的额度，然后包含他的意外实支实付跟突发疾病这一块，他的额度都会比别人低，可是就是总比他完全不能保其实更好一点，因为出去玩嘛，还是要有点基本保障存在这样
1: 对，所以听众朋友，我做一个简单的
0: 子。
1: 整理哦。我们的这一个小节就是啊，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啦。我们的创办人王建轩先生如今已经来到了高龄87岁，他想要买保险也买不到了啦。
0: 没错，没错，就会比较难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但
1: 那
0: 是你说坊间有没有可能会有承保到90岁？有时候特别专要一个一个打去询问保险公司，
1: 听懂，听
0: 就会比较
1: 懂。
0: 辛苦一点这样子。
1: 对对，这个其实我认识很多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哦，就是以可能比那个 baby boomer，就是大概年纪，也就是大概年纪超过了80岁以上的长辈，他们那个普遍，他们一辈子没买过什么保险啊，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保险的观念还不是很兴盛，所以
0: 没错。
1: 像这些长辈，我想要问一下，所以像这一块80岁以上的长辈，本来他们的可以买的保险就少，又加上他们本身自身，他们在壮年的时候可以投保的时候，有相当的经济支配权的时候，他们的险也不是，就也，他们的投保概念也没有像如今这么的发达，所以我想问，可是这种喜大人哦，就是我们家里面的长辈。有时候我们真的想说，带他们出去玩哦，就是要很珍惜，因为玩一次少一次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就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有保险的指引？那我想问，就算没有保险的指引，OK，就算我们真的没有保险，连专案的保险也买不到的话，会很严重吗？
0: 其实啊，如果只要是我们注意、小心、安全，当然都还好。因为蛮多长辈其实他们不一定自己出国会买旅平险，因为可能没这个观念。如你所说的，我的父母也是，可能那种邻里坐游览车在台湾旅行，他自己完全不会再加保险，就是可能跟团当中的一些责任险的部分他们会有，可是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当然每一次都希望很顺心的出门，很圆满的回家。但是如果真的是超高龄的话，比如说85岁以上，他的确在旅平险会有很大的限制，基本上要买的难度很高。所以我们，但是如果他买得了，比如说70到85中间的长辈，他们除了就是对自己生命跟身体安全有保障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部分就是不便险的部分。因为有时候我们出门总会遇到，尤其是搭飞机。

0: 集这种旅行的长途旅行当中，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行李遗失或行李的损坏，或者是说班机延误，这些东西也是旅平险当中额外的一个附加的一个条件，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长辈有一点点就是弥补他的损失。但如果是完全没有办法投保了保险的长辈的话，我们只能用一个方法，就可能用年金险来帮他打造一个安全的医疗基金，因为年金险它有一些东西是高龄长辈可以投保的，这样子。
1: 我听
0: 对，要
1: 懂。
0: 不然其实保险一定会有一些年纪限制。
1: OK，我接下来要来到了一个特别来服务，就是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里面，我们特别邀请来使用我们服务的长者，那就叫做没有后代的独老。所以因为大家常常这个两个层面哦，首先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常常在谈保额的时候，就是保险的额度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算出它出险后的理赔。像伟伟就听过那种，就是买这一种旅平险的时候，我们在算出险的理赔，要刚好可以使得自己的房贷完全的把它付清。哦，所以那个概念就是身故之后的出险理赔金可以完全的付清房贷，所以听众朋友，您可以了解，就是这种说法的一种概念，就有一点像是，如果我坐飞机失事了，但是我的妻小还可以因为我的这个身故的出险理赔金，安然的至少有一间房子住在里面，不会流落街头。哦，新培好像有听过这种说法，对不对？
0: 有，没错，是。
1: 对对，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如果像这一个受益人的部分，哦，保险受益人的话，有两种，我想要请教的是，如果是那一种保险受益人是自己的血亲，那可能不是兄弟姐妹这种同辈的，而是所谓法律上说的卑亲属，例如是我的侄女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受益人有争议吗？
0: OK，我先补充一
1: 是。
0: 下，刚刚前面我有点小小没有讲到，因为刚好提到说信用卡如果负担那个旅平险的保的一些旅费，它有附赠所谓信用卡就是买那个怎么讲
1: 公共
0: 旅
1: 运
0: 行的
1: 输
0: 团
1: 或
0: 费，
1: 者旅
0: 对，
1: 行
0: 公
1: 团
0: 益书或
1: 费，
0: 者
1: 对。
0: 团费，它会有那个就是负担那个旅平险嘛，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保障的对象，它通常是持卡人本人、配偶跟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
1: 哦，这
0: 不
1: 很
0: 代
1: 重
0: 表就是
1: 要。
0: 我刷所有的人都可以跟我这样子，所以我都会建议，如果我要跟你去旅行，我刷我的卡，你刷你的卡，这样我们才有个别自己的保障比较好。
1: OK，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关键哦。第一个，配偶，因为这个法律的姻亲关系，而且就是夫妻配偶，或者是现在比较这个比较多元的这样的成家的情况。第二个其实是，如果要是子女的话，是25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哦，还有未婚这样子的规定哦。
0: 他有写到，就是有一些，应该说这些资讯，就是可能我们从某一家银行，他信用卡，他有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其实就可以截取一些资料是看得到的。可是因为大众啦，如果没有去细看，我们通常就刷了就刷了嘛，也没有在管这些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那
0: 对
1: 您
0: 对
1: 说
0: 对。
1: 刚刚好像还有第三种是什么样的对象？是要几等亲内的吗？
0: 没有，他就是本人、配偶跟那个就是子女
1: 哦，
0: 的部分，那就是如您刚刚提到的那个受益人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有所谓法定继承人的概念，因为
1: 那
0: 子女就是直系被亲属嘛，然
1: 对，
0: 后配偶就是对，
1: 对对对，
0: 是
1: 但
0: 这样。
1: 是我要请教您的是，大家有时候会帮父母刷旅费。那请问，例如陈伟帮陈爸爸刷了旅行团的全额旅费，请问这样子，陈爸爸有办法旅平险吗？信用卡会送吗？
0: 你们是直系，你们是血亲关系嘛？
1: 对
0: 这个
1: 对
0: 东西还好，但最好是我跟你是朋友，最好是分开来，
1: ，OK。
0: 避免后续的一些理赔的问题。因为每家保险公司他们大概就是直系血亲属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他们其实有一些会特别写出来说，就是对象持卡是谁。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在那个刷那张卡的那个旅平的资讯，刷那张卡要付团费之前，先搞清楚他的旅平当中的这个附证有没有什么条件。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0: 这
1: 对
0: 是
1: 对对，

0: 对，
1: 对，而且就是有些东西他会付一些不便险给你，有一些又不付，有一些又只有意外等等的。所以我通常在刷这个卡之前，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我确定我今天要刷某个银行的卡，我打去问他合作的那个旅行公司是哪一家，那可不可以直接让我去问清楚，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最快的方法，而不是
0: 没
1: 网络
0: 错。
1: 上常会有很多说法嘛，这
0: 哦，
1: 样
0: 对对
1: 才有专
0: 对。
1: 案的问题。OK，还有卡别哦，金卡还是白金卡？额度都不一样，
0: 啊，理解理解。OK，那如果回到，因为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一个子议题，就是关于受益人的层面哦，受益人的层面。所以，如果是直系血亲或者是卑亲属，那个是旁系的卑亲属，例如我的侄子侄女，因为我自己本身没有后代，这样子，他这个受益人成立的吗？不会有争议吧？
1: 哦，好，举个例，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长者的朋友，他是就是没有不婚，然后也父母都已经离开了，然后他要出国旅行，好，那他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心疼心陪受益人，我要写你，可是我跟他是同事关系哦，哦是可以的，是可以指定的，但你要讲为什么。或者是说，我今天，因为我本人也还没结婚哦。那如果未来说我旅行，然后我可能买了1000万，但是我想说，哎，那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如果我的父母也年老都不在了，那我这笔钱要给谁？我可以指定，可能我要捐给你们的基金会啊。
0: 对，这就是我要问的，受益人可以是一个毫无血缘以及法律姻亲关系的对象，那个对
1: 是，
0: 象
1: 但必须要
0: 是，
1: 写原因，而不能只是写他，
0: 哦，
1: 因为可能他，因为应该说怎么说，我们
0: 要
1: 买这
0: 续
1: 个保
0: 名
1: 险的
0: 吗？
1: 过程啊，第一个，譬如说我写了，像我的那个同事，他写了零星赔好了，但是零星赔在那个选项当中，并没有所谓什么子女啊、配偶啊，然后什么兄弟姐妹的选项可以勾嘛，因为通常我们会勾那个关系嘛，哈，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其实就会，愿意要通知你，问你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他就要回这个函。
0: OK，
1: 然后都没有问题了，那保单才会下来，他会卡，他一定会卡，他不会说写谁都可以这样子，他一定会要你回一些纸本的文件去说明，然后去告知，然后保险公司才会成立这个旅行险的保单，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那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保险公司成立保单之前，他会要求这个双方都必须续名原因，这真的很重要。因为听众朋友，因为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常常有那种自动订阅，就是许多人那个钱一不小心就喷出去，就是因为有一个叫自动续订的这种概
1: 啊，
0: 念哦。其实
1: 对，
0: 对，
1: 现在用
0: 但是。
1: AI 也会有哦。
0: 对对对，但是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还好这种保单是，你成不成立，他会把那个必要因素，他在期前就是先跟你做过确认，而不会有那种就是他摆着，然后你完全不知道，但其实不成立，没买成功。
1: 没错，没错，因为它还是要有一个房单跟稽核的机制，
0: 理解理
1: 才
0: 解，
1: 不会
0: 稽
1: 造
0: 核。
1: 成一些法律问题这样子。
0: 听懂，所以然后第二个关键点，我刚刚听到上一分钟新培有讲，就是无血亲也无姻亲关系的受益人，他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对不
1: 是，
0: 对？
1: 没错，对，
0: 对，所以
1: 是的。
0: 但这就是关键了。我先问一下，不好意思，真的是小白问题，这种东西，这种钱拿到了。这一种保险出险的理赔，例如就是要保人他身故了，我这个钱拿到了要上税吗？我们现在常常有这种议题，就是连其实就经典的案例，就是连像是就是严凯泰总裁他继承了他的家业，可是当他的身故了之后，他的巨额的这个遗产的传承，其实他的家人也是用保单才有办法付出相关的税金的啊。新培，
1: 是，
0: 请说，
1: 好，您刚刚问到的是说，如果是保单，不管是旅行险或是一般保单，就
0: 对。
1: 是如果他留下来一笔巨款，可能是千万的巨款的，也要给就是受益人，还要不要缴税金的意
0: 受
1: 思
0: 益
1: 嘛，对
0: 人
1: 不
0: 要不
1: 对？
0: 要缴？
1: 对
0: 对。
1: 不对？好，应该这么说，应该说他一定会有一应该说他给受益人指定名字的，譬如说我。 出游，然后我指定那个受益人是我的母亲，名字都写哦，不是只是勾法定继承人，我是把名字都写清楚，或是勾我

0: 朋友也可以，但要把名字什么资讯都很清楚，各自都要写。这种指定的话没有税的问题，
1: 理解。
0: 指定受益人 OK， 但他如果是法定继承人，可能就会看他有点像是这个人拿到了金额是多少，因为他有可能有假设好了，我的妈妈，然后他继承了给我，他离开之后，他除了这一张保单之外，他还有土地，还有不动产，还有存款，还有股票，都到我身上，这个东西是会加起来的，是会累加的，然后要看我们全年的那个合计的免税额是多少。OK， 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建议，如果是我是买保单，然后我的保单是确定有受益，就身故金要指定受益人，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对，但是你的巨额如果已经超过几亿的那种，它不可能完全是不用缴税的，因为它会，对对对，我讲的是比较旅平险，但是我刚刚说可能一千多万、两千多万这种的，但是通常我们一般的旅人，我们就是我自己规划的客户，他们通常大概都抓五百一千吧，就是一次的旅行当中，大概就是身故金是这个数字。那如果我指定的是就是某一个人名字的明确，那就是他来。后续就是他来办理所谓受益的这个部分。
1: 好，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旅平险的受益人其实也可以选择填写多位，不过一定要标明分配的比例，以避免日后产生纠纷。那受益人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可以指定是配偶、子女、父母这些一等亲以内的亲属，也可以指定是法定继承人。但刚刚一再的强调，如果受益人是这个朋友啊、同居人啊、未婚的夫妻等等，那保险公司就会再进行调查，以避免产生道德风险。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如果受益人是法人而不是自然人的时候，那他在填写的时候，在这个慈善机构的正式名称哦，因为我们有时候谈到如果是法人有时候是捐给慈善机构嘛，他要填写正式的名称还有法人的登记的字号。好的，我今天非常感谢磊山保险经纪人公司的业务经理林新培跟我们的分享。其实新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生命激励讲师。真的，这个新培的影片还有他的这一个见证的这个书籍呢，其实大家您上网去搜寻一下都可以搜寻得到。我要跟大家来说，您可以搜寻关键字就是林新培，欣喜的欣，欢欣的欣，培就是我们说蓓蕾花的蓓蕾的这一个蓓啊，林新蓓。所以大家要叫你林新培还是林新蓓，您比较习惯？
0: 其实它是破音字念蓓，可是我从小妈妈都叫我新培，我觉得新培听起来比较优雅，所以都可以，但新培就是比较习惯一点这样子。
1: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位讲员林新培，他是我们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的公益乐龄讲座《乐龄好好玩出游》的三堂平安必修课这当中的一个主讲员，他的这个主题是荷包说，刷卡送险就够了吗？投保尝试爱你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听得更详细，并且有一些想要跟新培来互动请教的，欢迎您跟五子西瓜社福基金会来报名八月五号的讲座。谢谢您的收听，再一次的陈伟也要祝福大家安康喜乐。这个节目是由陈伟代班王建轩时间，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林新培，新培谢谢你，
0: 谢谢陈伟姐，谢谢各位听众，期待八月五号相见喽。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任翠制作主持的《丹瀛客诀》。
1: 丹瀛是结构，客诀是细节，但在建筑尚未落地之前，在线条成为空间之前，设计先长在人的身体里面。请收听《丹瀛客诀》。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丹瀛客诀》，我是仁翠。今天我们来到汉青堂，在南京，我们要跟赵青老师聊聊他的平面设计。赵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上次我还准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大的 PPT， 准备我们有之间一个交流一个活动，后来好像那个活动也就没有开始
0: 了。好几年前了，
1: 好几年，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就后来就慢慢就没不知道、
0: 就是。就我就回台湾教书了。
1: 哦，你回台湾已经？
0: 我现在教第三年了，即将要教大四的毕业设计。
1: 哦，对，已经回去三年了。
0: 对，我就想说我离开了台湾这么久，然后我想看看我原始从那里出产的地方，我 made in Taiwan， 然后从那里毕了业，我再回去。Made in Taiwan 那个 Tracy 的地方，看看到底 Tracy 离开这些年有没有改变。
1: 哦，那你现在是什么？就给他们做毕设是吧？
0: 对，毕设，毕业设计。
1: 哦，
0: 我为什么想聊跟你聊聊？就是我好多商业空间那个 logo 都被做坏了。然后之前我采访一个好朋友，然后那个好朋友也是关于这个 logo 的定位，然后甲方就觉得啊，你一个设计 logo 要花我这么多钱，那我这个钱我觉得留给室内设计还比较值。然后后来他就去纽约读了个书，他就转行变成做室内设计的人。我想说，你的平面设计做得这么厉害，还有莱比锡最美的书，然后你这四十年，你耕耘在这一块，然后你得奖这么多，为什么你可以坚持到现在？然后大家很多都被拜拜了。
1: 我非常感同身受的一点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你刚才提到了空间和平面之间这样一个关系嘛。那么我能感同身受的话，作为一个建筑师，作为一个空间设计师，那么作为一个室内设计师也好，那么在他的空间里面，除了他们本来很好的结构材料，甚至有一些软装，那么作为一个空间，公共空间也好，其他的什么空间也好，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平面视觉。那么这时候，那么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相对应的给他们配的这个平面视觉，一定要不能把他的美轮美奂的空间给破坏掉。
0: 对，我觉得这是基本的。
1: 对
0: 对，
1: 你上上去的每一个字，你上上去的每一块色彩，上上去的每一根线条，你要与贴合于这个空间，你要提升这个空间，让这个空间更加的赏心悦目。那么通过文字呢，也让这个空间的识别，就各方面啊，识别度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导视性啊，更加的强烈。那么这时候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平面设计是一个非常基础的，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哎呀，都可以有几个软件，甚至现在 AI， 好像大家都觉得可以做平面设计，是吧？但实际上，平面设计是一个又是特别让人可以露怯的地方。
0: 没错，对。
1: 它就那么简单的一根线条，它就简单的那一个字体。他是如果说那个感觉不到的话，给人一目了然能够看出来的。
0: 对， 对，
1: 是吧？
0: 我们讲一个灵魂的契合，因为我必须想这一趴我想用大白话来讲，因为我们刚的对话很建筑方，很专业性，我觉得大白话那种很口袋很深的甲方他可能听不懂。就是说二十个人在你面前，可能有一个人长得比较漂亮，可能你就会倾向于跟他来聊聊天。那也许这二十人我们不论漂亮，也许他的气质气场灵魂你感觉他比较想贴近，你就想跟他聊聊天。那我觉得平面设计 logo 这一块是一个人的眼睛，就是我跟你讲话我一定会看了你的眼睛，你是那个气那股灵的来源，那个头。那如果这个东西如果说他的气场不对了，这个不好看了，就整个长得怪了，那我就觉得很刚刚讲的漏气。因为我们其实做室内设计做空间的时候，常常会跟甲方的那个需求度啊，跟这个土地的贴合度啊，然后可能材质啊，都会环环相扣，把它扣得很紧。但其实我们做的看起来四维对的事情，可能在别人给感受不到，他可能要真正进入到空间，他才能感受到。我们从他的状态、表情、他的互动、惊讶感可以表现得到。但是呢，可能在前期你这个 logo 要踏进来融入的时候，你是提前有一个预判，然后才能够有这个结果的。
1: 对啊，就是我对我的平面，实际上我是非常了解，就是好与坏，如何贴合环境，或者说是如何贴合于这个项目，我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但是我可能站在我如果说让我判断一个空间好成什么样或者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我还是有一点点盲点的，实际上还有一点盲点的。那么空间是不是通过比如说灯光，比如说材质？

0: 是，比如说，它会这些合力某一点弱一点，它另外一方面，它把它弥补上去了，会不会产生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
1: 肯定会的，而且有时候的一个基地它的缺点，有时候我们很喜欢把这个缺点盘活，反而就变成它的优点跟特点。反而一个基地如果没有一些特性的时候，那个如果都可以做的时候，那往往是最难做的。
0: 哎，我也想了解，就是空间里面他们评这种评奖的话，他是就通过那一张照片来评的话，他会不会？他
1: 会
0: 如果说
1: 啊，
0: 不切入这个
1: 我
0: 空
1: 觉
0: 间
1: 得
0: 的
1: 这样不
0: 话，
1: 行啊。
0: 就比如说我们评我们的平面的作品，比如说我们像我大量的做书籍设计，我会一定要寄原件
1: 原
0: 给
1: 件，
0: 评委拿到手上
1: 比
0: 去
1: 如
0: 翻
1: 说
0: 阅
1: 原件
0: 纸
1: 是
0: 张，就是
1: 指手稿、
0: 书本体
1: 书本
0: 要寄过去。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张海报的话，我一定是要也是需要海报的一张平面的尺度，它的用纸是用了什么样的印制方式，用了什么样的一些特殊的印制工艺来表达这个作品，一定是要原件才能看出来。那么我就有个问号了，就是说咱们这个空间评的话，它就靠那几张照片，是吧？然后还有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会到现场去？就这里面，实际上他会是有，
1: 后来有我听说有几个奖会到现场去，但就刚反映您所说的，我觉得设计像我现在跟大四学生讲的也是一样，设计一定是脉络，然后那个脉络要被可追寻，你要能辨证，然后你还有要议题，因为有议题你才能够理这个脉络。那刚刚讲到把原件寄去，还有实际人去这个空间去感受那个光、那个土地、那个空气循环，那个就是脉络，就是才能够造就于这个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只是取决于一个照片单张的像断层
0: 哦，
1: 扫描的某一张。
0: 理解了，他就是要了解到设计背后如何，为什么这样
1: 对
0: 做，
1: 的，我觉得那才是
0: 这个是
1: 高
0: 根
1: 点。
0: 本，这个
1: 对
0: 是
1: 的，
0: 根本，这可能是一个事情的一个根本的性的一个
1: 根
0: 东
1: 本
0: 西。
1: 也是价值，也是为什么要付这个设计费的一个价值所在。那如果往往就只是单凭一张照片，然后透过修片，然后我们在 AI 生成的文案，我觉得那是没有意义的。不过这个都是题外话啦。然后我其实跟赵妈聊过一下，因为她以前不是负责 ID+C 还有那个室内年鉴嘛，你看他们评选也是，就是说，除了照片之外，他们要去看当下的状态。也许当下某一年地产商特别火热，所以很多地产商的那种作品投过来，那他就要从这个的当下社会现象去挑出哪些作品是符合这个社会现象、有议题的，但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如果我们要刁钻的讲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么透，是一个讲的一个高度啊。我觉得是需要一个像您刚说的一个审视的一个阶段，想知道它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东西最原始的、原汁原味的纸的质量是为什么选的，然后才变出了这本书。然后比如说，好，我们来举个例子，是说，赵老师，你应该，我看我现在满街上都会看到赵老师的作品，
0: 没有，像主要是和咱们这个杭州的老朋友内建筑的沈老师、孙老师他们，长期的合作嘛，
1: 就是
0: 做
1: 看
0: 了
1: 你的
0: 很
1: 东
0: 多的
1: 西就很
0: 东西的，
1: 舒服，看是不是双塔，还有那个什么，菜
0: 双塔
1: 市
0: 世
1: 场，
0: 纪、王二菜市、
1: 文
0: 王
1: 二，
0: 二
1: 我
0: 菜
1: 是一直
0: 市，
1: 去的，但第一次一定是打卡，因为漂亮嘛，去看看。但你会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去，就代表它这个，内核有你需要的东西，有你想感受的氛围，有你真正能够得着的。你不会说每次我想感受漂亮去，你一定是有东西可买啊。
0: 对，然后呢，像我们做平面的一个脉络嘛，因为我根基是从出版出来的，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那么做出版社的话呢，就肯定是跟这个书籍设计，是吧？肯定有很多的关联，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作品啊，得奖作品都来自于我们的书籍设计。但是呢，作为一个平面设计师，那么书籍设计又是我们平面设计师里面的一个子板块。我们会回到平面设计的母体，对于字体、对于品牌、对于 logo、对于平面视觉，是吧？这一大块。那么这一大块呢，又是社会大众更能够看到、更能够沉入其中的，是吧？你除了阅读书以外，是吧？我们更能容易，所以说我们根基是书籍，所以说带来的话。

0: 我们面对我们的跟石老师啊跟孙老师他们合作的一些商业项目啦，这种根基呢就带有强烈的文化基底，
1: 对对，
0: 是吧，我们会有更多的挖掘在地文化，更多的挖掘就是文化的深入，更深入的东西，
1: 跟室内设计对标去挖掘它土地的，
0: 对背后的深入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做这个苏州的双塔，那么我们就挖掘到苏州花马这样一个元素，
1: 嗯，
0: 是吧？因为双塔两个字就是来自于，苏州花马所组成的中国汉字，
1: 嗯，
0: 它就有根基，
1: 嗯，
0: 有故事可以讲了。因为苏州花马呢是在整个的这个阿拉伯数字没有传入东方之前，我们中国我们东方人的一种计数方式，
1: 嗯，
0: 是吧？然后产生了花马，
1: 嗯，
0: 那么这种花马呢又叫苏州花马，
1: 对。
0: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又是苏州双塔，
1: 嗯，
0: 就是我们挖掘到当地的很深入的这样的东西，
1: 嗯，
0: 那么这样子东西大家就是从领导阶层从大众阶层是吧，
1: 嗯，
0: 都可以乐意接受，
1: 哎，
0: 但是它后面 有很强烈的文化根基，可能这个也是我们做商业设计的一个和可能和别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就是书籍设计的这样一个根基嘛，所以说我们的商业设计带有一种淡淡的文化感。
1: 对，我觉得就是我最近听到一种一个三个字叫做不可说，
0: 嗯，
1: 就是没办法用言语来言传，
0: 嗯嗯，
1: 没办法用文字来传递，
0: 嗯，
1: 比如说我前几天才刚去完双塔，其实，
0: 嗯，
1: 然后满满的人，
0: 嗯，
1: 那我就不觉得他们其实看得懂你在设计什么花马了，
0: 嗯，
1: 他们其实根本看不懂，但他们就觉得，哦，这里很舒服，就是不可说，这里的状态我很舒服，我很满意，我很想接近，对，这种不可说，我觉得是最高的一个，
0: 这个上我觉得你刚才把这个话题，我觉得它点起来了，点起了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人的直觉，
1: 对的对的对的，
0: 是
1: 我就是想要点，
0: 就是，
1: 对
0: 对，我们就在探讨，因为我们说老实话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焦虑的 AI 到来的时代，
1: 对啊对，
0: 所以说，每次都会探讨这个问题，
1: 嗯，
0: 哎呀 AI 会取代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感觉，那么我就慢慢沉淀了，我觉得 AI 是给我们的，只是你喂给它什么样的内容，
1: 嗯，
0: 它只是回答你的一个标准答案，
1: 嗯嗯嗯，
0: 那缺少的就是什么，人的感性和直觉
1: 的
0: 那一部分，
1: 对的，
0: 那个神经末梢的，
1: 嗯，
0: 那个直觉的那一部分，
1: 嗯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嗯嗯，
0: 就是让我感动，
1: 对对，
0: 就是让我流下了眼泪，
1: 嗯，
0: 没有道理的，
1: 嗯，
0: 不是计算出来的，
1: 嗯，
0: 不是说用过去的技法堆砌起来的，
1: 嗯，
0: 就是这种人的感性的部分，
1: 嗯，
0: 也是我们以后在未来设计里面我们觉得可以跟 AI 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你给他出给出的人给他出的是一个非标答案，
1: 嗯，
0: 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东西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
1: 对，
0: 那么这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这里面我觉得可能 AI 就未必能算出来了，
1: 嗯，
0: 就这里面我们要调动人的这种感性的直觉的最大可能性，
1: 嗯，像得奖让你兴奋让你开心，
0: 就是那种感觉啊，就是我觉得可能也是我未来我想在设计中间，因为这样的东西也许可能更加的鲜活，
1: 对啊，
0: 更加的多元，表达美可能会有这种典雅的美，也有非常粗糙的美嘛，就各种各样的多元的这样一种解决方式，你如何来调动你最大可能的调动人的这种直觉感性，
1: 嗯，对，就是因为你已经在这个平面设计界前沿，算是很前端很前端的人，所以你才能够 get 到他这个点，就是人到底需要什么的感动的点，
0: 对，
1: 因为你现在好，我们随便算算，好像赵老师，你这个奖已经得到乱七八糟的，对，得到，
0: 基本上我们把所有的在我们这个平面设计行业中间的所有世界级的高奖的最高奖，全部拿了一遍了，
1: 嗯，
0: 有的是已经开始走第二轮了嘛，
1: 嗯，
0: 哎，所以说，哎，关于得奖这个话题呢，怎么讲呢？就是我们可能。我觉得它不是唯一条一路，但它又是一条路，
1: 嗯，
0: 对于年轻的学生也好，对于年轻的设计师也好，我们通过得奖让大众会尽快的认知你，
1: 嗯，
0: 是吧，哎，觉得你包括客户也会尽快的能寻找到你嘛，就是通过得奖这个路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的一辈子不投奖，
1: 嗯，
0: 也可以的，
1: 嗯，
0: 他给客户提供了非常好的设计，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设计也可以，我觉得它不是唯一的路，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得奖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偶然和必然交织在一起的，换了一批评委也许会换了一批得奖作品，
1: 对，
0: 所以它这种偶然性也有的，但是这种必然性的话呢，一切回归到你

0: 人还是要把自己的作品做好，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按照你自己的审美，是吧？然后你的修养，体现出好的作品。至于能不能得奖，
1: 嗯，
0: 一方面就是看作品的质量，另外一方面还是要看一点点的运气。
1: 你会不会把得不得奖这个头奖当一个镜子来审视自己？嗯，我今天在哪里？
0: 目前我不经过了这个，比如我们从第一个国际奖到今年整整26年，我们基本上每年会各种奖投啊投啊，可能上百次各种得奖了嘛，到最后一层一层的，到最后的最高奖，是吧？然后我觉得，我都发觉我都有点病态了，感觉就是好像今年某没得到某个奖或者怎么样，哎，他怎么入选了，我这个怎么会没有入，哎呀，心里面难受啊，我心里想，哎呀，但是呢。终归还是要回到原点，明年要明年的设计项目好好的把它做好。
1: 嗯，
0: 真的过了这段时间，就像自己自我疗愈一样，知道吧？就这段时间呀，没得呀，我的作品会
1: 很激情，哎，
0: 啊，
1: 很激情呢，你
0: 就是怎么办？还是你像比如说我今年投七个奖，投了七个，哎呀，我假如说有，我还在算了，我至少有四个能中掉嘛，大部分吧，但是可惜好像有一个的没中掉。以后然后本月17号等我英国 DNA 的最后一个结果出来，他们还没评嘛，
1: 对，
0: 哎呀，我还在天天的在等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人，哎呀，我也希望，哎呀，是不是真的有点病态？
1: 哎，我问你哦，奖可以算吗？比如说这些评委我知道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些评委做一个背调他们的倾向，
0: 没有用的，你必须还是面对你的每一本书每一个项目，你去把它做成什么样，
1: 踏踏实实
0: 的，哎，真的是没有办法，我是为了一个怎么奖。没有标准的，
1: 嗯，
0: 是吧？他今年是他的评委，哎，今年是这个风格，明年说不准完全换掉了评委，根本就算不算。
1: 那会不会评委主席根据每一年的那个像风向球，他制定？
0: 我们好像我们就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作品的脉络线往前走。
1: 嗯，
0: 谈到这个获奖，我觉得台湾是我的福地。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台湾2005年到2006年两年，我连续拿到台湾的国际海报的大奖。
1: 哦，
0: 而且台湾那个奖是有奖金的。
1: 多少？
0: 第一年得了以后，然后呢，第一年是一个命题设计，叫做你对你城市的印象。
1: 天哪，
0: 叫那么我就是我南京印象，
1: 嗯，
0: 我就做了两块城砖嘛，
1: 嗯，
0: 南京城砖，然后用那个 M 和 G 两个拼成了两块，就是城砖拼的，然后里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就是各种就是中外的这种名人吧，就中国的文学名人写南京的文字，我把它录入进去，
1: 哦，
0: 作为底文，
1: 哦，
0: 不作为底文铺成嘛，铺，
1: 嗯，
0: 成一张海报作品嘛，就是南京印象，那年得了一个台湾国际海报的银奖，
1: okay，
0: 好像是，
1: 就各个国籍的人对于南京的印象，然后写的字，
0: 自己城市，
1: 嗯，
0: 米兰是米兰的印象，威尼斯是威尼斯的印象，就是你对你生活城市的印象，
1: 嗯，
0: 它是一个命题，
1: 嗯，
0: 那么我是南京印象，是那一年，
1: 嗯，
0: 那一年一下子，哎，得奖了，还有奖金，我们第二年再投吧，第二年投了，我们投了是一个。叫 in China， 什么呢？因为 China 你知道就是瓷器嘛，就是我们用 3D 建模的方式，就做了一个瓷器的一个设计，
1: 嗯，
0: 然后呢 in China 就很一目了然。然后那年呢，
1: 嗯，
0: 这个奖在台湾呢是得到了日本设计师协会的大奖，
1: 嗯，
0: 因为那年呢评委是来自于日本平面设计师协会的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叫福田繁雄，
1: 嗯，很厉害，
0: 对，他把这个奖。就是颁给了我们这件作品，哎，我说台湾一直是我的福地嘛，啊，另外还有一个台湾有三金，经典，金马，
1: 嗯，
0: 还是好像有一个金什么，反正三金嘛，
1: 嗯，
0: 一个是电影，一个是金钟，
1: 嗯，
0: 金钟
1: 影视，
0: 哎呀，
1: 没事没事，接
0: 吗？
1: 我们也录，
0: 喂，
1: 嗯，广告。
0: 哦，不需要，哎，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叫经典的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呢，
1: 我得过经典
0: 啊，
1: 我得过经典，
0: 得过经典，就是，
1: 好了，没事，我没你的多，
0: 我那一大堆奖杯
1: 哦，
0: 有，我是连续4年台湾经典的年度最佳得主。连续4年，
1: 哦，
0: 然后他每次呢要寄就杨慧山设计的那个玻璃琉
1: 璃
0: 工坊的那个东西啊，每次寄两个来，我，
1: 哦，
0: 一大堆，
1: 哦，
0: 最后搬家的时候中间容易特别容易断嘛，把它断掉了，
1: 嗯，
0: 哎呦，反正太多了。然后4年以后，我就第3年的时候在宣传这个经典奖的时候，它的标题就是南京汉清堂连续3年什么什么作为一个标题嘛，
1: 太厉害了。
0: 然后后来我请我去做了他们的评。

0: 稳。然后4年以后，我说连续得，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后来我就没再投了，就是台湾经典奖，连续四年
1: 太容易了，
0: 年度最佳，就是基本上从字体到海报到反正一系列的作品吧，都得了这个台湾。然后还有一次是得了台湾的设计奖的这个。也还请我去领奖的，哎呀，我还请我，哎呀，下了机场，然后奔驰车接过到住下来，然后颁奖的就是原来的叫柯市长，柯文，
1: 柯文哲，
0: 他当时是市长，然后颁了我奖，然后假嘛假嘛弄了一张大支票嘛，哎，然后那个柯市长好像穿了一个白衬衫，就很卷了个袖子，叭叭叭颁了一个奖，哎，然后哎我说好像哎台湾都有奖金的。哎，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少的，因为很少有奖金，知道吧？一般，所以说台湾一直是我的一个福地吧，
1: 一个
0: 在什
1: 尊
0: 么？
1: 重、尊敬的认可，你必
0: 就
1: 须
0: 是
1: 有
0: 什么？
1: 实质的回报。
0: 就是，所以说一想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哎，我们的早期大量的作品在台湾得奖，然后台湾还有不少的奖金给我们一个鼓励吧。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台湾是我的一个福地
1: 我
0: 啊。
1: 赵老师，我觉得你的思考逻辑特别快，我可以聊聊你怎么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空间，然后下了那个logo 的那个想法，你的想法怎么下的？
0: 就是我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 logo 的设计啊，也有一个基底，就是对于中国汉字的研究。对，我的切入点会从汉字这个点上面，一下子就切入进去。
1: 你
0: 然
1: 这
0: 后
1: 为什么那么喜欢汉字
0: 啊，
1: 呢？
0: 因为我觉得汉字是我们东方设计师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 不可回避，
0: 真的是。
1: 而且它从形开始，
0: 对呀，
1: 象
0: 这
1: 形
0: 汉字
1: 形，
0: 太博大精深的，是吧？它这里面，它已经是我们，它是一个字，但它更是一个形。我们如何就是我们从，因为它有了这个字的一个字形是它的形式，意就可能这个汉字所表达的意涵，从这个意涵把它切入进去，然后你不把它当一个字，你把它建构在一个现代的当下的非常国际感的一个图形来看待它。但是它是，再回过头来，它还是一个汉字。
1: 这有点，也有点不可说，
0: 对，
1: 因为
0: 就
1: 每一
0: 是
1: 个
0: 说，
1: 字的那都有它的那个意思的导向。
0: 对，它不单纯只是一个，哎呀，很炫的图形，
1: 对的，
0: 它有这么一个汉字的这个含义在里面，
1: 有意思
0: 对，
1: 的
0: 有
1: 意
0: 意
1: 义，
0: 涵在里
1: 对。
0: 面。那么我觉得它就会，刚才讲的就会很深入，就会很有文化基底，很有文化感，是吧？我们大量的做的，基本上比如文二，我们两个字是吧？怎么如何把文二两个字做成一个合体字？我们还有很多了，基本上，因为在中国的这部品牌，你不可回避的，必须要用到汉字的嘛，你要表达信息啊，是不是啊？英文就26个字母，倒来倒去的，是吧？你可能会变化或者怎么样，它可能更注重于这个形呢，因为它这个就是26个字母嘛。但是汉字的话，就几万个汉字，这里面，然后它不同的组合，会产生出不同的意思，是不是啊？
1: 那
0: 就
1: 你个
0: 这
1: 人
0: 里
1: 的
0: 面就
1: 美
0: 是我觉
1: 感，
0: 得，
1: 对，你要把这个两个不同的字合成一个意思，那你这过程这个融合或是舍弃，你是怎么来的？
0: 因为我不单纯是在汉字上面做这个标志啊，logo 也好，那么我更乐于就是对汉字的一个深入的研究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册页、我们的书籍、我们的海报作品，就是一辈子都在研究汉字，所以这个的话对我们来讲就有一点点驾轻就熟了，我觉得。就比如我们给杭州做的留下，那个留
1: 是
0: 下。
1: 要对，
0: 对，
1: 那超美的，有一个盖子
0: 对，
1: 像是，
0: 那个呢，就来自于留下那个地方的宋代古桥，这个下字的概念啊，就是一个宋代古桥的一个概念，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是吧？然后留下两个字呢，但是我当时做的时候还真没有解读到这一点，但是后来的解读让我一下子，哎，
1: 原来有想
0: 更
1: 到，
0: 加的那什么，这两个字加在一起形成了
1: 太
0: 中国
1: 美
0: 汉
1: 了，
0: 字的一个潮字，
1: 潮哦
0: 归潮。
1: 哦，对，
0: 就是
1: 筑
0: 留
1: 巢
0: 下
1: 的
0: 嘛，
1: 巢，
0: 留下嘛，就是我们可能回到家里，归巢嘛，留下。哎，这个解读在当时我做的时候，我都没意识到。但后来他们解释了这以后，哎，我觉得，哎呀，真的太好了。就是我们留下来，会留在家里，归巢就是一个中国汉字的那个鸟巢的那个巢字。
1: 对，
0: 哎，我就觉得它就赋予的，比如说我们只是单纯我们一个标志，我们有一些图形， 它就没有这样的意涵了。
1: 对，你这你，我觉得你很像一个感官系统，感官前导系统，就是可能你在做的时候，你不知道自己早就已经想到了，你的就是。

0: 往那方面去方
1: 向去做。但是我们在做一个方案的时候也会提交出各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个方案提交了出来，因为咱们留下沈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就需要有这种宋文化的宋代的这种宋文化的感觉，那么我们也用了宋代的官帽的感觉做下了留下。
0: 你做了几个？
1: 哎，做了很几个。然后这个他们也觉得又容易识别，又简单。然后觉得现在看还是蛮耐看的，就是留下那个现在目前比较红的一个打卡的一个地方嘛，留下、
0: 对，就在我家后面。
1: 哎，对，就那个，就是哎。
0: 那你得这么多奖，你觉得最喜欢哪一个？
1: 哎呦，我的太多了，作品太多，每年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作品。
0: 那你看哦，我看你朋友圈，你好像刚卸任40年才说自己退休的那个出版社。
1: 对的，对的，对的。
0: 你的摸了文字书籍，40年呢？
1: 对，40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出版社做出版设计，然后呢，就是像我们公司也26年，然后一直做，社会上的各种嘛，什么。
0: 这同样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其中几件是比较不一样的？
1: 什么叫不一样？
0: 就是比如说同样的书籍平面，有没有一些是比如说跟你看起来跟大家认知的赵老师是不一样的东西？
1: 哎呀，这个倒把我给难住了啊、哦！好像
0: 你的人就是为了这些的存在生服务的。
1: 对，我的脉络实际上还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平面设计师转空间，
0: 对，
1: 哎，转空间了。但是我好像我心里想，我好像对空间没有那么敏感，因为我连魔方都不一定能玩出来的人，就是对空间啊可能没那么的敏感，只是我会有一些空间的感觉，但是我会空间感觉从三维的空间我们把它转化成用二维的方式来表达三维，可能这个东西是我在某一点上面，实际上我因为我在科技出版的时候我也会大量的设计建筑书嘛，
0: 哦，
1: 对，和很多建筑设计师合作，为他们做一些画册啊什么，那么我就会把书作为一个建筑体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一直谈论的一个问题。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活动，叫中日韩三国的一个叫书的建筑，
0: 书的建筑，
1: 对，书柱，这样一个活动。那么这个活动呢，是由日本的老一辈的，曾经获过普利斯科的，应该是，对，叫曾文彦，日本就是代官山这个片区
0: 是
1: 他设计的，一个老设计师，他呢是很爱读书，他就找了他的助理。然后团结业一起，然后就是一个建筑师配合一个平面设计师组队，然后共同完成一本书的设计。但这本书的设计以后呢，我们在中日韩三国分别举行了我们的演讲、我们的论坛，包括我们的出版，是吧？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韩国四队，中国4队，然后呢，日本在4队，就是一些，比如说日本呢有这个那个女的妹岛和世，她也参加，她也做一本书。然后日本的比如说原研哉，比如说那个日本有一个就很厉害的一个年轻的，那个就是这次设计日本世博会那个大木头的那个装置的那个设计师，一下子我想不起来，他也参加的，反正都参加的。然后我们在一起做论坛交流，就是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个关于空间，那么建筑是一个大空间，
0: 对，
1: 那么建筑空间呢是可能会是就是是人的空间，它划分出给人住居住的空间，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小的空间，它书它也是一个空间，
0: 对，
1: 那么这个书的空间呢是给信息的空间，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就类比了，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书的空间，我们如何进入了这个建筑空间，我们如何来划分一二三层，我们如何来划分我们的信息，
0: 对，而且
1: 它完全是能够类比起来的，它动用了，也许你们动用了钢材，你们又动用了木材，你们动用了不锈钢，你们动用了是吧各种材料，我们动用了各种的，有或粗糙或透半透明、或者轻柔或者坚硬的各种纸张，然后来完成我们的信息搭建，就这里面就是书的建筑嘛，就这个事儿就通了嘛，
0: 然后图文排版的错落不同、
1: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当时我的配对呢就是龙美术馆的那个柳玉春老师、大舍，我跟他做了一本书，然后我们俩谈论的点呢就在于他在上海，我在南京，我们同处中国江南地区的设计师对江南这个地块的一个理解，然后他的作品，然后我的作品，我们俩就谈论这个话题，是吧？然后就做了一本叫《离合》的书。
0: 离合，
1: 对，
0: 为什么定义叫离合？
1: 因为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

0: 缺席的什么在场叫离，
1: 嗯，
0: 他离嘛我就和了
1: ，OK，
0: 哎，然后呢就是这有这样一本书，哎，等一会儿我可以拿给你们看是吧？就这个书，然后这个书也好几年前了，反正就谈到这个我和空间的这个关系吧，就是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活动嘛，书的建筑的一个活动。
1: 我觉得你是少有可以 get 到建筑师、室内设计师的这个概念的这一块的。前期的概

0: 没有里面的这个内核的这个设计概念的讨论啊，或者是理解啦，就比较少一点点。
1: 对，我就是在这个回到文化特别文化感的书的上面，我们在每年在深度的挖掘，然后能通过这些书籍设计拿到了国际上最高的一些设计奖项。那么这他之所以得奖，那是还是因为来自于东方的书。
0: OK。
1: 对，但是呢，做的不是那么的很传统的那么老气的东方，
0: 就不是像那排排字这样的、
1: 啊、不不不
0: 一条一条的，
1: 完全就是完全
0: 颠覆你对东方的想象，
1: 一个是颠覆了，一个是对书籍还可以这样做。
0: 哦，
1: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有一个点，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
0: OK OK OK，
1: 是吧？这里面就是说，所以说 AI 是给我们的一答案，就是它，我们一定要寻找出同样解决问题，同样就是这，就是。满足了客户的一些基本需求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做？
0: 对的，对的，对的。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出发的一个原点。
0: 嗯、永远要质疑为什么不可以那样。嗯、
1: 对对对，但是呢，实际上是很难的。
0: 嗯，
1: 是吧？实际上是很难的，但是呢，就是要，所以说我一直认为，在设计的第一步是很难的，就是要找到这个爆点。
0: 嗯嗯，
1: 这个爆点也许可能瞬间来了，
0: 嗯，
1: 灵感爆发瞬间来了，也许它真的是迟迟未到
0: 啊啊、
1: 没办法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点或者怎么样来完成，所以说我们就在这样的一种或者忽然获得或者就是永远还得不到的状态下面，这么游离的纠缠着，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前，然后做了一个好作品，然后得了一个奖，哎呀，心里面开心呀，然后又开始陷入低潮，那个东西怎么没有入选的？哎呀，好像最近这个项目没有什么爆点，没有什么亮点，好像
0: 灵魂的骚动。
1: 对，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东西拿出去以后，哎，我们是不是在整个这个行业中间，哎，有一点点。亮相的感觉嘛，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不是一般的东西。
0: 那你的思虑这样子传达给同事们，你好传达吗？
1: 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讲了？就是说，确实，就是要得到一个好的助理很难的。
0: 哎，对，因为
1: 这是
0: 一种状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能够形容这状态，
1: 嗯、
0: 然后对方能 get 到，但是他未必能够跟着操作，
1: 对，那就尽量能拉着他往前走。
0: 你们开会吗？
1: 啊，
0: 常常开会吗？
1: 也还好吧，就是也还好，就是，也希望是这样子，然后经常能交流，然后他们的思绪能跟上，我觉得，主要是吧。我在这干着急，他们好像没有这感觉，我要再看这咋办？
0: 这个是常态了，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接受常态、
1: 就没办法，就是真的是很难，非常难，我觉得，哎，
0: 就是说，如果说一个大学，比如说大四的学生，然后他想要做平面设计这一块，然后就像你可能刚应征一个助理好了，
1: 嗯、
0: 你会怎么给他个起这个点火点？
1: 我觉得他首先要、他。做这个事儿，他要有心里面要有兴奋点，
0: 对，兴奋点，
1: 他一定要有兴奋点。他觉得呀，这个人就是一份工作的话，很难，非常难。
0: 嗯，兴奋点得跟他说，然后让他能够得着。
1: 对，他要认知什么是一个好的作品。
0: 对的，嗯，
1: 哪怕他现在的水平不够，甚至现在是眼高手低，但是你的审美点一定要高，你才有空间。
0: 嗯对啊、
1: 你才有这样弹跳空间，
0: 没错，对，
1: 而不是你现在会两下子，但是呢，你的审美就那么就在一个中不溜秋的一个状态，那么你的前景就不太好。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怎么讲了，就是你的思维的弹跳力要高，
0: 嗯、
1: 弹得低跳上去也高，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希望他们有很好的对好的一个审美的认知。
0: 嗯，
1: 那马斯克还在讲了，未来就叫审美嘛，
0: 嗯、
1: 认知嘛。你给 AI 指令，你要有好的品味啊！
0: 对啊，否则都是
1: 你没有好的品味，你没有这个哎，
0: 根本用不上。
1: 你必须这是审美，连他都会讲，是审美是一个那么重要。所以我在给同学们在讲的时候，就是我就会把马斯克那几条弄出来，
0: 嗯，
1: 就是他的有一条就是这种审美，
0: 嗯，
1: 审美力的，
0: 嗯，
1: 是一个未来的非常强大的一个竞争力，
0: 嗯，
1: 啊，我觉得你们可能要多看，
0: 嗯。
1: 看到这世上已经发生到
0: 想办法多看
1: 到哪一步了，你们要了解，你们要提高你们的审美，是吧？
0: 头奖是个方法，知道自己在哪，然后瞬间可以看到其他的作品。
1: 对对对，
0: 那然后多看莱比锡最美的书。
1: 哦、
0: 你讲讲莱比锡吧、
1: 啊，
0: 你门口大招牌挂了那个。
1: 这个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应该来讲，因为我们做书籍设计这个行业嘛，书籍设计行业的话呢，就是有当然有很多奖了，就是我们得了很多奖，比如英。

0: 我的点的 AD，美纽约的 ADC，然后东京的 TDC 有很多方面的奖。那么有一个奖呢，就是一个诞生在德国莱比锡这样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城市呢，是一个也不大，欧洲城市都很小嘛，是吧？但是它在100多年前是一个世界的图书与发行设计中心。
1: 为什么是他
0: 他
1: 这
0: 们有
1: 边？
0: 很多的书籍设计工坊，在100多年前
1: 小
0: 啊，
1: 作坊。
0: 对，有很多的就是关于图书的。这样子，然后他也每年3月份也有一个莱比锡艺术书展，每年都这样一个，它是原来属于两德没有合并之前民主德国的一个小城市，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知道在89年的时候，就是当然在89年之前，莱比锡同属于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嘛，是吧？然后那时候呢，他也评很多的奖项，那么那奖项呢也很多，量很大，我们中国也很多也得奖，但是实际上真正到了89年。就是柏林墙推翻，两德合并了以后，就把东德原来的一个叫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和莱比锡的这个机构合二为一了。然后他们在1991年开始正式评选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呢只评选永远雷打不动的，每年只有评选出14本，
1: 全世界
0: 全世界
1: 14本，
0: 对，
1: 那
0: 十四本
1: 投的人大概有
0: 投
1: 多
0: 的
1: 少？
0: 话，首先你。作为个人，你没办法投，必须这个国家有这样一个评选机构。比如说，我们中国有中国要建立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日本要有日本评选机构，德国最美的书、荷兰最美的书、瑞士最美的书，是吧？各个最美的书。那么台湾呢，就要金蝶奖，每年评选金蝶奖，然后把台湾把这些金蝶奖作品也送到莱比锡去评，是吧？然后呢，就是每年永远的14本，一本是全场大奖，叫金质副奖，一本金奖。然后2本银奖，5本铜奖，5本优异奖，这样的一共14本。那么从1991年一直到了2003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根本没有中国最美的书的评选机构，所以说在这16年，全都是西方的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书。那么到2004年以后，中国第一次就是评出中国最美的书了啊，那我们就评选去送到世界最美的书了。从2004年到现在这个历史阶段，就中国。得了大概有20多本世界最美的书，每年大概一本，有时候2本，这样子一个基本的脉络和状态。
1: 原来，
0: 那么我们一开始呢，我们也会收集我们喜欢的设计师的，哎呀，本把本书我们来设计，后来慢慢就开始刹不住了。哎，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慢慢的把它全部先收，慢慢就收，因为这个书很难买到。因为有的是十几、20几
1: 它
0: 年
1: 很
0: 前
1: 小
0: 的，
1: 众啊，
0: 对，
1: 对，
0: 很小众。有的甚至就做了几本，他也去评奖
1: 又不
0: 得
1: 是
0: 奖
1: 大
0: 了，
1: 量
0: 你根
1: 出
0: 本就
1: 版，
0: 没办
1: 对，
0: 法弄。所以一开始我们还设定
1: 对，
0: 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花2000块钱一本以内，我们把它买下来吧。
1: 哈哈哈哈，
0: 后来的话就越买越多，越买越多的话，后来就刹不住了。只要能买到，管它什么2万3万都买，这样子就是保有我有将近90%左右的一个。收藏
1: 收
0: 量，
1: 藏，每一年几
0: 对，
1: 乎。
0: 就这样一个收藏量。那么我就一直在坚持做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嘛，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比如说我把这些书编成册，编成像词典一样的编成册，来比世界最美的书的合集，然后给大家的整个广大的这个读者，是吧？台湾的设计师，我有好朋友，我也送过，我给他们寄过去什么，就是通过我这个书，你就了解到像一个资料查阅，是吧？我的一本叫《莱比锡的选择》，一本叫《翻越莱比锡》，两本书，是吧？都在这儿，这些书都在这儿，都在这儿。然后呢，那这个书都在这儿，书都是我的，这个都是我的合集嘛。然后这个书，然后呢也会全国各地做一些，把这些书做展览。因为他的什么图书馆呢开业了，或者说是书店呢，他很喜欢这样一个题材，就世界最美的书的一个展示嘛。我们反正各个地方我们就做展示，另外做一些论坛呢交流了，所以说我们就作为的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是吧？
1: 个人的研究，
0: 个人研究项
1: 目。
0: 然后呢，因为我是做书籍这个设计这块的嘛，然后呢，今年的最新的这个最美的书也都慢慢陆陆续续我们买到了嘛，买到以后我们也会看到今年有一本台湾的书也得奖了。哎，也得奖。
1: 你是不是全部收集完了
0: 啊？
1: 这些书，
0: 我就
1: 莱比
0: 不是，
1: 锡
0: 但
1: 的，
0: 是不是，并不是每一本都能收到。我现在收藏量是在90%左右，就90%的书都买到了。但是呢，有些特别难买的书，真的是好像就没办法。就是我们也通过邮件啊，各种方式啊，但是也那个，就是作为我的一个研究点吧，我觉得也是研究点。然后
1: 出合集的话，你是怎么样出的合集的？
0: 然后把这些所有的拍摄嘛，自己拍摄，
1: 翻
0: 自己，然后再。

0: 再根据内容自己撰写，
1: 嗯，
0: 然后再翻成英文版，
1: 嗯，
0: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做嘛。
1: 那你会去看他的观点吗？
0: 啊，对，就是我们有，就是我们要看每本书基本上一个基本脉络，
1: 嗯，
0: 但是我们可能会讲的非常平实的讲他这些书，他这些书说了什么，他的设计亮点在什么，他用了一些什么材料。
1: 哦、okay.
0: oh.。然后另外我们把当时的德国图书基金会评选他成为世界最美的书的有一个英文版的。德文版的原版的这个翻译换成英文版了一个原版的评语也会附在这上面。
1: 哦，好棒哦！
0: 对，让人懂英文的人可以了解到它的更深层次的一些东西。
1: 评审怎么看的？
0: 对，怎么看的都有，这样相当于是一个类似于像词典一样的，
1: 嗯，
0: 词典级的这样一本书，
1: 这是一个蛮大的贡献。
0: 就是我们基本上这两本书加在一起有3400-3400-4000面。然后图有大概有1-2万张图，
1: 流通在哪流通啊？
0: 就在书店都买啊，
1: 到处
0: 都有的买的，
1: 都有的，
0: 哎，都有的买的。然后就是给一方面是给那些书籍设计师，
1: 嗯，
0: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给各个院校的一些设计师，是学平面设计的学生嘛，
1: 对。
0: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文艺爱美术的一些文艺爱好者、文艺青年嘛，他们了解了解莱比锡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的，我觉得，
1: 嗯，
0: 哎，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一楼嘛，也有一个小小的空间。这个空间里面陈列着我们这400本的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然后呢，我们每个星期五作为预约的方式可以过来，大众可以过来，过来就看这些书，
1: 在这个小院子，
0: 对，就看，然后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这个书就出去展览了，可能就没办法了，就是哎，就是这也是我的一个除了我们做大量的空间的商业的这些设计以外，然后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点吧。
1: 那我好奇，像那个资讯这样数位化之后哈，因为看书确实对排版它会有个直觉的偏好，偏好最好是排版，我令美感很想接近的。但是像这种数位信息的这种，你会去设计这一块吗？
0: 我们目前还没有说是设计电子书这一块，但是呢，这里面又会提到的一个。在未知，也许可能未知是很明了的，它不会淘汰，也许慢慢就是所谓的进入了纸本的黄昏，是吧？就这个问题嘛，就是我们一直在萦绕着我们这样的问题，到底这个延续了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纸本书，它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吧？它会消失吗？
1: 对，
0: 它还是有一种更高的形式存在呢？还是怎么样？实际上，我觉得它是未知的。但是就我目前来讲，我觉得也有很多的年轻一代。他会回到就是喜欢或者说是这种纸本书所带给他的这种纸张的印刷的这种温暖感，温情的感觉，他会有的还是要读纸本书的，但是不可避免的大的趋势上面他的这个纸本书在往下走，是吧？所以说作为我们一个书籍设计师来讲，我觉得我们可能就是立足于怎么讲呢，就是每年坚持，因为目前还是一个这样一个恒定状态，那么每年我还会就是照样设计我的就是这10来本的整体设计的这些书嘛，至于未来怎么走，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但是我觉得或许它会以一种另外一种更高级的形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书有很多的所谓的纪念版的所谓的特装本的一些书，
1: 对，
0: 是吧？这个书可能就是为了保持人类文明的这种纸本的温暖的这种感觉能保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在设计这方面的一些书。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用最低廉的材料，最简单的工艺，但是呢让读者也能够体会到纸本书的温暖的，就是两极，一个是往到这种纪念特装，
1: 同意，
0: 另外一种就是哎呀很低廉的价格，但是你要通过设计师很好的设计，
1: 好入手，然后又能够拿到设计师的美感。
0: 对，然后这样的书，我觉得它也不会消亡。就怕是中间这个介质，
1: 没错，
0: 它是会被电子阅读所取代的。人就是想得到信息嘛。我很快的苹果手机看到了嘛。我的电子阅读器我看到了嘛。所以说我们也在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目前做的，相对来讲都是一些概念的、纪念版的、特装版的书。比如说中国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孩子，
1: 对，
0: 春暖花开，是吧？我们给他设计过一个版本，这个版本的，那么他的书可能我们也曾经设计了只有20-30块钱打折就几块钱一本的孩子的这本诗集，但是我们总觉得不满足，我们又设计了一版更加有概念的一本，那么价格是他的10倍
1: 哦，
0: 他的纪念版，我们从云南定下来的一些纸张，然后呢用各种

0: 各种就是这种手法吧，一些对纸本的手法，我们设计了1000本的纪念版的书，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两集之间，
1: 嗯，
0: 在折腾吧。
1: 说到这个两集，前两天看了新闻，好像日本的便利商店开始卖一个好像台币500块，你可以去买只表，哦，今天忘了代表了，去便利店买一个。它就是这个廉价的普及。
0: 对啊，它是就可以看到是，比如说我等一会儿我拿一本，就是今年刚刚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因为这本世界最美书实际上是很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来的好像40-50个国家，这些国家的书都是当地已经评选出来那个国家的最美的书了，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到这儿来600本书、800本书全部干掉，只剩10本书，你说这个得奖多难吧？
1: 对啊。
0: 然后呢，就会有一本，让我来拿
1: 好
0: 看看，
1: 这么小啊？
0: 对，
1: 他把大家打翻了。
0: 来，这个书可能就3块、4块、5块钱一本书，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但是它真的就是刚才我讲了，我们设计师动用了我们就是设计量，来就这么简单，来，
1: 嗯，好有趣哦！
0: 你翻一下来，你感觉
1: 它的翻不是我们正规认知的翻，
0: 对。但是它比如用这样的纸张，
1: 而且它很脆弱，
0: 它很简单的，比如说很简单的就这么弄胶了一下。然后呢，他表达了什么样的主题？我现在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给我的感觉是舒服的，
1: 很舒服，对。
0: 对，他会在这个800-700本书，哦，500-600本书里面评选出这14本中间1/14，竟然是这么一本书。
1: 这个口袋揣着就走了，
0: 对吗？
1: 对，口袋揣着就走，而且
0: 对，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1: 没有压力。
0: 对，
1: 在它的重量上，你也不会觉得说带了它很重，口袋会掉下来。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韩国的，
1: 哇，也太可爱了这个。
0: 韩国的今年得的最美的书是这样一本书，
1: 哇，这难怪你要收集了。
0: 对，然后你看，哎，它就是挂在这个行李上面的嘛，啊，挂在背包上面的。然后呢，你看，
1: 那这内容呢？
0: 内容呢，就是韩国的杯。各种碑石，
1: 哦，
0: 他把它做一个小词典一样的。
1: 他用个最沉重的东西文化，然后用个最轻便的表达。
0: 对，那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
1: 哇！
0: 哎，你说它是这样的书，它是一个电子阅读可以替代的吗？
1: 不可能。
0: 对呀，啊，就是我们设计师，我觉得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1: 价值在这里，
0: 就是我觉得可能会是
1: 这个不可能被替代，
0: 是吧？我就想这两个好像就还蛮有典型性的。
1: 对。
0: 就这样东西是吧？
1: 对，
0: 就是这样，啊，这竟然评上了，
1: 这就是不可说了。
0: 这本书就是今年台湾的，
1: 这是什么啊？
0: 活版台湾时代，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这样一本书，就是今年最新的台湾得这个世界最美的。
1: 你说这些书在哪能够买到？我真的都不知道。
0: 这个你台湾你这个你知道，你这是吧？就是。
1: 他是在讲字怎么排版，
0: 对，他就是有他的一个点吧，
1: 嗯，一个签字 OK 印刷的产业，
0: 嗯，
1: 活版印刷，
0: 对
1: OK 他就告诉你活版印刷怎么来的，这个必须要有图要有字，然后必须要有翻，
0: 对，
1: 才有这个，才是一整套，才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如果这个电子书，我们就这么，感觉差别会很大。赵老师，你的观点在这本书里面的体现，我想先看一下。
0: 你先看，这是一个什么字母？
1: 我看哦，哪一个
0: ？L。对，莱比锡的第一个字母。
1: 高级。
0: 就是一个立体的一个感觉，你手上拿
1: 的。你怎么想的呀？
0: 立体的是吧？
1: 对。
0: 看到就是 L。
1: 高级，对对对。
0: 然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书的脉络嘛。
1: 对对，一个品牌就是很直观不费力的让人通俗，
0: 然后呢就是说你看我这样子来解读这样一本书啊，比如说我们买了就是全世界各地来的邮包嘛，
1: 嗯，
0: 邮寄过来的嘛，然后拿了这个邮包，哦，然后我们把这个书抽出来，哦，抽出来这个书什么样子啊，我咔，这个书是这样子的，
1: 哦，
0: 然后呢整个这个脉络也是这种 L 型，看见了
1: OK，
0: 然后这边空白，然后这个呢所有呢都是以这个 L 型为这个，
1: 哦，
0: 然后我们把这个书里的内容全部解构掉，然后把它再重新编排嘛，就形成了这样一本，
1: 把它本质全部都落得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去了，本质化了，
0: 嗯，
1: 而且我看你还有对它有注解，
0: 对呀，啊，就是我们
1: 有分析
0: 分析注解嘛，然后就是这个，嗯，
1: 书是这样的，书我认为啊，阅读是一种主动形式，主动的状态。你说电子书嘛，这个就是

0: 有点被阻断的主动，
1: 这个
0: 就像意识是一个主动行为，但是如果说这个意识被电子所当中间的介质而有所介入的时候，它意识就不是一个主动行为，它是会被绕弯的，它会被影响。
1: 这个时候你看到什么感觉？
0: 这个是感觉像故宫的东西哦，是不是？
1: 这本书呢，是去年，也是我目前的唯一的一本嘛，也算是第一本嘛，也是唯一的一本。我得世界最美的书的就是这本书，
0: 真的
1: 啊、
0: 而且你有一个状态的注解，有时候有一些感悟，是不是？
1: 那我来
0: 玩物不一定丧志，
1: 我来给你解读这个书吧。然后呢？这些东西你觉得是什么画的吧？
0: 拓印的。
1: 对啊，就是
0: 拓印的，
1: 就我们
0: 素描，
1: 比如说我们对都就是用中国毛笔水墨画的。
0: 哦哦。
1: 画的，而且这个画的原大就这么大。
0: 哦。
1: 就这本小画的
0: 原尺寸，
1: 原尺寸就这么大。
0: 嗯。
1: 这么大了，然后这个人呢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叫何明。
0: 嗯。
1: 在成都的一个设计师，
0: 嗯、
1: 他本身也是一个设计师。但是他在疫情期间，大家都闲得没事嘛，然后他呢喜欢收集这些器物，
0: 嗯，
1: 那么这些器物呢，他从日本职人，很多是日本职人过来买过来的一些器物，开了一家小店，是吧？叫木记一家小店，
0: 嗯，
1: 然后他就收这些器物，然后那时候呢，他就用他太太天天练毛笔字的毛笔啊、水墨放在那儿，墨水啊，就开始画这些器物。
0: 他画的，那他画的很好
1: 哎。哎呀，你看这个画的简直是，你看
0: 这感觉就是像
1: 照
0: 片拓出来的、
1: 啊。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国外评委看了以后，他觉得哎呀，这是照片，
0: 很感动。
1: 这可能是铅笔画，
0: 嗯，
1: 也许可能是钢笔画或者怎么样。然后当他们了解到这是来自于中国水墨画的，一下子就
0: 颠覆了水墨的
1: 不一样了，知道吧？一下子就不一样，然后呢，就是说，然后呢，我们，然后呢，这个书完全是我来策划的嘛，
0: 嗯，
1: 所以说它叫何名嘛，所以说我们把这本书名叫何物，
0: 哇，翻了一下变何物，
1: 对，
0: 再翻一下又是何名，
1: 对，然后呢，就是这里面就简单这样一个东西，比如说竖排，比如说横排，比如说黑。比如说
0: 白，
1: 比如说中间有个字句，比如说这两个没字句，
0: uh-huh.
1: 就这么一点微小的这种变化、
0: uh-huh.
1: 然后呢就产生了，比如说何物是我们的所有的竖构图的画、
0: uh-huh.
1: 然后何名是我们的横构图的画、
0: uh-huh.
1: 然后这边这样通过装订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0: 嗯，
1: 就这边有很简单的一个小书一个概念、
0: uh-huh.
1: 然后就拿到了世界最美的书了。
0: 还有侧面这个、嗯、
1: 对侧面的话呢它也会有一种导向，比如说我们和米上这边是毛边的是吧，然后这边是和物，这边是大毛边，全部大毛边，然后另外还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它手写的我们把它刻上去，
0: 对，
1: 电脑
0: 这个是刻的，
1: 对对对、
0: 哦、摸出来有起伏的、
1: 说上上去，然后就这么一本小小的书，
0: 嗯，
1: 就是
0: 哇，就是你用的很简单，
1: 嗯，
0: 的
1: 就是一个核心概念，
0: 嗯，很透，把它给呈现出来。
1: 对，然后呢，讲到这本书呢，我再拿一本，就是他的第二本书，也是我最新的一个作品，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也是何明
1: 的书吗？这个他的还是他的画，
0: 对。
1: 但是呢，他这个画呢，就是
0: 啊。明白、嗯、
1: 对了，这个然后还是用他这个名，
0: 嗯，
1: 但是我们起了一个叫明白，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你看到这些作品啊，
0: 嗯，
1: 就这个作品，
0: 这是
1: 一点点的白色的，
0: 为什么呢、
1: 嗯、就这个白色，
0: 对，
1: 那是因为啊就是这些文物，
0: 哦，
1: 这些文物的话修复，这些文物就用这个白色的颜料嘛，
0: OK OK，
1: 修复
0: 像金扇那样，
1: 对，然后这种空的部分就是在上面这个层次上
0: ，OK，
1: 是吧？这两个层次这样子叠加在一起，
0: okay, okay, 懂了？
1: 你看见了？
0: 哇，
1: 就形成这样一本概念，
0: 嗯、
1: 属于概念艺术书了。
0: 嗯，因为其实翻阅的时候也需要个空间、
1: 嗯、
0: 预备给下一页。
1: 然后呢，这边呢还有一点点文字，
0: 哦，白色的
1: 文字，白色的文字，
0: 浅浅的。
1: 就是、对，然后这最后的作品，你看，就是这60幅的作品。
0: OK， 浸透在页面里的，嗯。
1: 那它对应起来，你看见了，它是跟它能对应。
0: 哇，这个美真的是不可说了。
1: 啊、然后呢，就是在

0: 东方这种很柔软的，东方的书啊，一定是很柔软的。
1: 对，像那种国画的那种，
0: 对，东方过去的书，它都可以放在袖子里面。
1: 是的，都是卷着的。
0: 都是一种很柔软。那这个书，
1: 嗯嗯、
0: 啊，这个书刚才纽约拿大奖了，在、
1: 嗯、
0: 在中国会也是拿大奖。
1: 明白，嗯，哇，书本还是有灵魂震动的。但是电子书没有，
0: 对呀、啊，它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纸张啦或者怎么样的，完全就不一样了，就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赵老师花这么多时间跟我们聊天，
0: 嗯、
1: 那我们下次见喽、
0: 嗯，好，
1: 拜拜，
0: 好好，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似よ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曲，也想再慢慢的延伸延伸。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漫步樱花道》，我是盒子，很高兴今天又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喽。今天呢，盒子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自己很喜欢的一位动画导演新海诚他的一些短片作品。这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2012、2013年的时候的一篇短片的电影《炎夜之庭》，还有他早期的他和他的猫，以及他拍过的一些广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非常欢迎今天的来宾是疯狂老爹。
4: 大家好，我是老爹。
3: 很高兴今天老爹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真的非常的难得。好，

0: 那这个因为今天要放的歌很多，我们就立马来开始，从我最喜欢，我本人儿子最喜欢的炎夜之庭，要来请老爹来说说这个炎夜之庭的故事，跟他自己觉得炎夜之庭好看的地方在哪里。
1: 炎夜之庭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因为他之前前几部都很科幻嘛，那突然又跳回到纯爱。
0: 对，
1: 炎夜之庭是讲的是一个高中生，那他
0: 活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
1: 对，就没有架空世界。一个高中生，他有个梦想是做制鞋匠，他喜欢制作鞋子，
0: 很难得哎，居然好很特别，可能会有人想说，我之后要当偶像，要当政治家，很少听到有人说我要做鞋匠，而且高中就确定自己想要做的事，很特别，
1: 这也是个伏笔，然后后来呢，他常常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在凉亭下。等雨停，
0: 还是翘课吧？
1: 对，就翘课，就翘课，在那边寻找灵感，画一些鞋子。那在这个凉亭呢，会遇到一个姐姐，一个姐姐，对他来讲应该算是一个姐姐。他不知道他的工作，然后也不知道他的个性，也不知道什么，但他总是看到他拿啤酒，配巧克力，在那边喝啤酒吃巧克力这样子。
0: 他不用上班哦。
1: 对，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有所接触，然后就是变成算是朋友的关系，然后他们也会每天聊天，只要下雨了，只要天空一下雨，两个人就会出现在凉亭，那后来也开始有一点爱情成分在里面了，男生开始渐渐喜欢上这个女生了，虽然完全不了解那个女生到底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就开始喜欢上，
0: 但是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开始对他有好感。
1: 那后来呢，他们两个就是开始期待每天下雨，然后渐渐的那个男生也变成了那位女主角的一个新的动力，
0: 一个期待，
1: 一个动力。那他们有互相分享自己的一些事情，男生有把他自己做鞋子的事情告诉那女生，然后他说他在做鞋子是一双女鞋，所以女主角后来有让他去试他的脚，然后他们有一段小小的就是浪漫的一些关系这样子啊。那后来
0: 在凉亭里面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
1: 没有奇怪的事情，就是一些浪漫。
0: 因为那个只有我们只有广播没有画面，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男生想要用这个女生的脚型来做一双鞋子，
1: 对，
0: 所以就请他就是把脚压在图纸上面，他去描他的这个脚，
1: 对对对对。
0: 但是其实也蛮浪漫的，
1: 很浪漫，我觉得很浪漫啊。那后来呢，就是他们两个就后来雨就停了，因为梅雨季结束了。
0: 哦，梅雨结束了，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不是只有梅雨季节早上有下雨的时候才会翘课去这个凉亭里面？
1: 对，
0: 所以他就会很期待。但是这个梅雨季节过了，他反而应该会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吧，因为他就看不到那个女生了。
1: 因为他们本来都很期待下雨嘛，
0: 对，久了之后变成一种习惯了，也会有一种期待。那他们的关系就这样结束了吗？
1: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子暂时结束了，但是还是很想念着彼此。
0: 那怎么办？有交换 LINE 吗？传简讯？
1: 也没有，那时都没有，因为他们彼此就不认识啊。然后后来就是男生跟女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女主角留下一段短言，是这个万叶集的短歌，就叫做隐约雷鸣，阴霾天空，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诗歌，就是觉得说哇，
0: 天气很不好，然后希望你跟我一起在这里躲雨。
1: 对对对对，那但是因为都没下雨，所以男生因为他做鞋子也需要花费嘛，开始拼命的打工。
0: 对，
1: 后来暑假就结束了，就开学了。这段时间都没有下雨，所以他们也没办法见面。因为那是他们彼此的一个约定嘛，只有下雨才会见面。后来他竟然在学校看到，
0: 然后同学吗？学姐？
1: 不是，他是老师。
0: 哈，什么是老师？
1: 他是一个还没满30岁、20几岁的老师。那他为什么会常常翘班在那个地方？就是因为他曾经
0: 被停课了。
1: 对，因为有一些男同学喜欢上那个老师，然后被一些其他的一些女生知道，所以那些女生就开始攻击那老师，就是他叫小雪，我们可以叫他称一下
0: 小
1: 雪
0: 老师，
1: 对，小雪老师开始攻击这位小雪老师，然后导致他没办法来上课，导致他变得就是比较没有自信，没办法来上课，然后很忧郁很闷，因为他也没办法，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迎接明天，
0: 是人家喜欢他，又不是他去干嘛。
1: 对，
0: 但是就被打击了，
1: 对对，就被霸凌，被攻击，
0: 居然被学生霸凌，好难过哦。
1: 然后还被就是家长抗议啊什么的，所以他变得没办法去学校上课，然后他也决定离职了。

0: 那当男主角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很生气啊，还去找那些肇事者打架什么的。
1: 对，找他的学姐。
0: 对，打架干嘛的？
1: 嗯。
0: 后来呢，他还是决定到凉亭了。尽管今天没有下雨，他还是到凉亭了。
1: 嗯哼。
0: 那他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那个老师。那为什么他在没下雨的时候还是会出现在那个凉亭呢？
1: 嗯，
0: 就是因为那一首诗歌的后半段是这样子，隐约雷鸣，他的解歌啦，解歌是这样子，隐约雷鸣，阴霾天空，诶，即使天无雨，我亦留在此。他的结尾是这样子的，
1: 哇，好浪漫，
0: 就是就算没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
1: 对
0: 对，就是他是一个答歌跟解歌嘛，
1: 对
0: 对，答歌就是指。
1: 就是回应他本来写的那一首歌的心情，做一个回答。
0: 我本
1: 这个是这个古代的这个和歌里面会出现的一种写作的方法。
0: 他本来是指但盼风雨来，能留你在此吗？如果有下雨的话，我就可以把你留下来。但是答歌则是回答，就是
1: 回答他前面的说的这些话。
0: 就算没有下雨，
1: 角度
0: 就算没有下雨，我还是会在这里。对，
1: 哇，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相遇了，太浪漫了。
0: 然后
1: 但是后来
0: 下
1: 大雨，因为夏天了，下了午后雷阵雨。
0: 然后他们就到男生就到那个教学老师家里去
1: 换衣服而已，
0: 换衣服啊，然后吃饭啊，然后
1: 聊天，很想要时间一直停在这里。
0: 男生就跟女生告白了，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小学老师知道他是老师的身份，不能跟学生这样谈恋爱嘛，而且加上他自己离职了，要回到故乡去教书了，所以他就
1: 回到故乡教书，这点也很重要，
0: 对，
1: 大家要记得，
0: 对，
1: 我们下次会讲到，
0: 所以他就跟他说，这个没办法，就是你还是叫我老师吧，不要叫我小姐。
1: 好，那个男生一定很难过，
0: 对，他就知道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就离开了，就离开老师。但后来那个小雪老师也知道说，那个男生给他活下去的动力嘛，让他每天都很期待下雨，让他有走下去的心情。
1: 是，
0: 对，这样对他好像不太对。那凭什么年龄关系就阻止得了他们谈恋爱，对不
1: 对？
0: 所以就冲出去跟那男生见面，然后男生就是很伤心、很难过啊，很激动的跟他讲很多很多话，就是说。我不应该说我喜欢你的，你总是就没有告诉我你自己的事情啊，然后
1: 你都只有听我讲，
0: 你也没有告诉我你是老师啊，你是不是在玩弄我啊什么的。然后女生就抱住他，跟他说没有的，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动力，然后每天都期待隔天的雨天这样子。那为什么新海诚要放鞋子这个元素呢？我刚刚说是伏笔嘛，
1: 对，
0: 因为鞋子是可以帮助人家好好走路的。
1: 对，是让他走下去的一个工具，
0: 所以等于是男主角帮助 女主角可以好好的走下接下来的路，那个很棒的一个寓意啊，
1: 浪漫。
0: 对，那后来他们也没有
1: 喜欢他，
0: 没有在一起，后来没有在一起，但是就是很浪漫的故事。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部片，我觉得最好看是他的片尾的时候都没有人，然后就是这个看着新宿那边的天空的变化，从雨天到放晴，然后后来四季的变化，当然也有下雪。对，然后小雪老师他就回到他的故乡去教书，继续教他的这个他们叫国文，对我们来讲是日文啊，就是教日
0: 文
1: 的古文的一个老师。好，这个阶段我们要连续放两首歌，一首是《炎夜之庭》的这个主题曲《Rain》，然后还有一首呢是这个歌唱的人呢，他有为这部作品他所唱的一首歌，但没有收录在电影里面的，叫做 Kodonoba， 就是话语。那我们连续听两首歌，都是合资自己私心非常喜欢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放两首。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秦基博的 Kodonoba 还有 Rain。 刚刚呢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老爹跟我说，哎，这已经不是天门所创作的音乐了，因为之前的新海诚的作品里面用的都是天门的音乐，但是从这个作品开始有了一些转换。来，
1: 主要的原因点是在于说，在描述公论的时候有一个乐曲家叫做波夫，他是一个日本的音乐家啦。那看描述公论，看完秒速五公分之后很喜欢，所以就寄了一张专辑给新海诚，新海诚就从那里面来挑歌曲来做使用这样子。那后来有些合作，那所以在从追逐繁星的孩子来跳到演艺之庭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会有点不习惯，
0: 风格有一点不一样，
1: 风格很跳脱，但是演艺之庭带给我们的背景音乐还比较，
0: 我觉得比较现代，然后跟现在的生活比较 match。
1: 我觉得他全是下雨天的感觉很棒，因为节奏比较快，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觉得非常好听，对啊，
0: 好哦，啊，真是让人可以不但是从他的画面，从他的故事，然后也可以仔细去他听他的音乐，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感受。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到的作品，我们要稍微

0: 跳脱一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按照年份从老到旧、嗯、但我们因为这个节目跟歌曲的安排，我们要跳脱回一个他最早最早的作品，叫做他和他的猫，两、嗯、个他呢都是这个女字旁的他、嗯、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主角一定是一个女生、嗯、那我们请老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和他的猫这个故事。
1: 他是在讲一只猫，
0: 一只猫，其实主角是只猫，
1: 对，主角是一只猫。那其实是，那个女生其实是他女朋友，
0: 啊，那个猫的女朋友，
1: 对，不是，我是指新海诚的女朋友，新海诚的女朋友，对，
0: 好，
1: 他在讲他女朋友跟那只猫相处的过程，这样子。哦，那整部作品就是他们相处的过程，然后从猫的视角来看他的主人的心情
0: 哦
1: 的转变，这样子，短短的五分钟。就是讲这个故事而已，就是讲、嗯。那他自己亲自为这只猫配音，然后这一部作品也是
0: 哦，那个猫会讲人话，
1: 就是
0: 算是拟人，
1: 拟人呐、啊，拟人呐、啊，对，
0: 讲他的心情。
1: 那这部作品也得了我刚刚说的那个 CG 上一集说的 CG 动漫大赏
0: 对
1: 的奖项。嗯哼，那主要是因为很真实啊，从猫的角度来看人类、嗯，其实那个故事是很真实的。嗯。那台词呢？那个有时候我们可以呈现出猫不同的角度去看故事的感觉，这样子、嗯。那后来呢？有好几部作品都有出现猫，嗯，然后
0: 因为他本人是不是很喜欢猫？
1: 对，因为他养过那只猫嘛，刚说他和他的猫、嗯、就是他跟他女朋友一起养的猫、嗯，对，所以后来呢，有几部作品都是用他猫的那个名字，
0: 嗯，
1: 来做诠释的，
0: 嗯哼，
1: 对、啊、
0: 好，那个我们后面的几集呢一样会讲到很多关于新海诚的电影，里面也都会有猫，请大家如果喜欢猫的话一定要继续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0: 好，那这个他和他的猫是不是最近几年也有重新再翻拍制作过？
1: 我想五年前还几年前我有点忘记了、嗯、但是因为现在红了，
0: 新海诚红了，
1: 现在红了，所以就开始大家会把后面其他他那几部作品好像也蛮适合来拍成动画故事的、
0: 嗯、短片、嗯、
1: 对，那就开始有人把它翻拍成新版的这样、
0: 嗯、
1: 那新版的故事又更完整、
0: 嗯、
1: 然后又更有故事，因为原本只有五分钟嘛，
0: 对
1: 对，那新版的它有好几集
0: 哦，
1: 对，好几集哦，然后又有不同的故事来呈现这个全新的故事、嗯、然后画面啊呈现啊更真
0: 实，也更漂亮一点、嗯，
1: 但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 这几部作品不是新海诚做的，只是、
0: oh.
1: 是算是版权出售吗？类似就翻拍，
0: 就把他的这个创意给新的创作者，让他们
1: 算翻拍了，算是翻拍。对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难怪在看的时候会觉得，风格好像差蛮多的、
1: 嗯，因为是翻拍。
0: 哦，那这个早地我们可以讲一下两原作跟后来翻拍的作品的，你觉得感觉上面的差异吗？除了画面之外，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吧，因为不同人画、
1: 嗯。原作的话就是短片，一个简短的故事，然后看完会让我们很有养猫的人看的会很有感觉，
0: 嗯、
1: 那种情绪，然后还有可以去理解女主角当时的心情嘛。
0: 嗯、
1: 對，那新的版本呢，它就偏向是一个比较更完整的故事，
0: 嗯，
1: 那内容也更多。
0: 嗯哼，
1: 两个感觉不太一样，但他们诠释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都是从猫的角度来
0: 看他的女主人。
1: 对，
0: 對，嗯，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新版的更容易吸收一点。
1: 对啊，
0: 旧版的它的独白性太强了，
1: 就
0: 然后
1: 新版最强的地方台词嘛。
0: 对，那这个新版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让大众接受的，而且它的画面是彩色的，旧版的它是只有黑白的，然后那只猫长得也比较像是那个涂鸦版的感觉，
1: 對對對對，
0: 五官没有那么细腻、嗯、但是新版的它的这个猫的描绘就很、
1: 因为新海诚当时还比较不会画那么精细的东西，就是它的人物设定没有很强啊，新海诚、对，所以那个猫就是很可爱，很简单
0: 有点像我们那
1: 个
0: 电影個
1: 眼睛，
0: 有点像那个叫什么表情符号，
1: 对对对对，
0: 有点像表情符号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种可爱啦。
1: 是，
0: 好，这个作品很短，而且呢，现在其实很多网络的平台只要打入关键字，你就可以看到影片了。大家可以去网络上找找它的新版跟旧版都有，觉得很适合大家休息的时候、吃泡面之前、等泡面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新版《他和他的猫》当中的片尾曲《Glass no Hitomi》，就是玻璃的眼珠，是用这个应该是在形容这个猫咪的眼珠，非常的可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一起来听。

0: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的特别来宾是疯狂老爹。
1: 嗨，大家好，我是老爹。
0: 耶、yeah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讲不是新海诚的电影哦、喔。嗯，这算是他拍的广告。嗯，我觉得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广告很少是用动画来呈现的。
1: 是。
0: 就算是游戏的广告，它也是一些游戏的画面，但它不会用这个游戏的画面这些动画来跟你说一个故事。
1: 主要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嗯、台湾的动画产业还没有到真的那么的完整但是日本的动画产业很完整。
0: 是、
1: 嗯、对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几则，大概也是在2013-14到这个2017年之间、嗯，新海诚拍过的，我觉得超好看的六则广告，每则都让人印象深刻，嗯、而且在网络上引起热烈的讨论、嗯。首先是这个信农新闻啊、嗯，这个报社也要打广告，也是蛮神奇的、嗯。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画面吗？
1: 这部。

0: 作品呢，它其实是利用抱持来诠释感情，
1: 嗯哼，
0: 蛮深的，而且它并不是讲述爱情
1: 哦。
0: 对啊，
1: 他擅长爱情，但是他广告里面这一出却没有爱情，
0: 不是讲

0: 在那个时候大概七八年前吧，当然那时候已经有网络时代，也是很方便，但是靠文字所传达的那种感情跟力量，还有其实大家在那个时候觉得电视的新闻什么的都是当下的，但是报纸是前一天的新闻，但是前一天新闻它可以经过更多的一些分析，然后还有一些定稿，让它去定调它整个新闻想要告诉社会大众的事情。那我觉得它在这个短短的新闻里短短的广告里面哦，它其实是一个很热血的女孩子，
1: 对，
0: 一个高中生吧，她就骑着脚踏车去追电车，那她为什么追电车呢？就是她爸在电车上，然后这整部动画这个广告里面呢，他也没有什么台词，他就只有一直喊哦，托萨爸爸，他就追着那个电车，因为他爸爸要搭着电车去远方了，可能去工作或是什么的，但是却他最后就说，这个是我们要传达最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不只是新闻的传递，其实也是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广告好好看，可以看十遍。
1: 他的广告其实都很不错。
0: 而且画面虽然说是短短的几十秒而已，但是它画面也很精致，就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某个动画片的预告之类的，是不是常常引起这样大家的想法？好哦，那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歌曲就是来自于这则广告里面的歌曲，由 Tatetakako 所演唱的《Toy He》。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请疯狂老爹跟我们分享其他的这个新海诚所拍的广告哦。那首先呢，我觉得有几部广告，一共是大概四则吧，是可以放在一起讲的，就是他关于大城建设的一系列广告。听说这个新海诚的背景也是，
1: 对，因为他其实他家业是做建设的，
0: 他爸爸，
1: 对，
0: 他阿公，
1: 对，所以他其实是富二代。但是我其实还蛮佩服他家人的，就是没有要逼他继承家业，
0: 没有叫他去开房子，
1: 蛮少见的，就是很让他去自由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呢、啊。他要去做游戏工作就让他做，然后后面说辞职了不干了去做动画哦，也让他去做，
0: 很大气耶、欸。
1: 对啊，对啊，对啊，有没有说你做不好回来继承家业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要回馈家业吧。对啊，他做这些建设广告算是回馈家业吧。那他大家可以发现这四部广告里面的这个不同主题的建设内容，
0: 嗯哼，他不是只有盖房子而已，
1: 都很细。
0: 对，
1: 都很细，就是我们可以从动画清楚的了解到这些建设的内容。
0: 嗯哼，
1: 我觉得这是很强的一个地方。那也有一些伏笔啊，彩蛋啊，可以这样讲，像是对啊，例如说，哦、例如说我们在其他作品，
0: 嗯，
1: 也可以看到其他建设广告。
0: 哦，就是他在他的电影里面也有放其他建设，不是只有他广告的、這個、
1: 最新的作品《铃芽之旅》也都有對
0: 他的。
1: 一直以来都
0: 有，他很需要各种赞助商，
1: 因为他建设这东西就是他的家业嘛，所以我觉得他有部分是为了回馈自己的家人，对啊。那这四部作品，因为他们家本身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建设一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他就可以更可以利用自己原本原生就有的这些元素来做成一个很棒的动画短片。
0: 而且我觉得建设不是只有盖房子，就算即便是盖房子，因为它是盖一个家，它是把人集中在一起，让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联络的，联络感情的一个地方。而且，所以他，我觉得他非常强调这个建筑物带来的温度，而且不是只有这个建筑物表本身，而是它盖成之后人可以在里面做什么。那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特别，是因为他所做的这个大城建设，哎，我们没有收他的钱，但我一直讲他的名字。好，这个大城建设呢，他也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盖房子，那透过这个广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是在很多其他海外的国家有一些建设，比方说海底的隧道，或者是一些高速公路的规划，这个都是就像是之前我们有在节目当中提过，新海诚很常描写电车是连接人和人之间，然后也很常出现很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它都是人和人之间移动和连接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那这些交通工具有一些是需要跑在公路上的，那变成公路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连接。那之所以会我自己觉得看新海诚的广告觉得有温度的地方，觉得好看的地方，是因为他去强调了这些连接，啊，不然盖马路这么无聊，谁要看？
1: 就像我说的，他其实你要做这个东西，你对这东西一定要有基本的了解，你才做，对啊。那因为他本身家也就是做建设的，所以他对于这个东西就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他就可以把它做得很棒、很完整。
0: 我想在他们，因为你会不会看那个像是《全民住宅改造王》之类的节目？他们在改造一个建筑物或者改造一个人要进去的这个东西的地方呢，他会先去考虑到人的需求，
1: 对，
0: 然后去考虑到使用者的心情跟他想
1: 方便，
0: 对，他想要拿来做什么。那我想这个不管是新海诚他们家或是他所服务的这个广告商，他们都想要去强调的不是只有他们手上盖房子，盖公路，盖这个海底隧道的这个技术，而是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的初衷。他比较像是一个形象广告，让人家觉得哦，这个建商真是很不错。
1: 是，
0: 觉得他强调的这个点会让人反而觉得是有温度。那如果只是去拍说啊，这个房子很漂亮，他把房子画得很精美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对啊。
0: 好，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强的地方。像是我打个比方，
1: 嗯，
0: 例如，前几部作品，《云之彼端约定的地方》
1: 嗯，
0: 然后包括《秒速公分》，男主角都会射弓箭。
1: 哦，真的？
0: 对，
1: 哦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新海诚以前是射弓箭的社团。
1: 哦，他
0: 所以他大部分做的东西都是做自己了解的，所以他才可以把那些了解的东西做得很细。
1: 嗯哼，
0: 对啊，像建设公司也是，因为他们本身家也是建设公司，他就有很多很多很专业的东西可以来制作，
1: 可以拿来讲。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其实大家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日本还蛮常会在当中去讲一些，就是大家比较不常接触，但是确实很深入，而且这个东西讲出来，你才会发现它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这个是、嗯、才是它广告能够触动人心的地方。
0: 是，
1: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要连听两首歌，都是他在这个大成建设一系列的广告当中出现的歌曲。首先呢是 Fido， 也是由 Kumaki Andy 熊本信里他所演唱的歌曲。那熊本信里，我们在上一集有说过，他是这个追逐繁星的孩子，他主题曲的演唱，他本人的声音就是细细的，然后很有疗愈系的感觉，跟这个整体的气氛都 很 match 啊。那另外一首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一点的 Change， 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曲吧。

0: 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呢，想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新海诚非常受到欢迎的一个电视广告，居然会在节目当中分享别人的广告。啊，请老爹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补习班广告。
1: 它是一个补习班广告，顾名思义就是补习班广告。但是他这部作品的做法是新海诚相当拿手的男女的爱情关系
0: 啊，好好看。
1: 对，他是在诠释两个初中生的男女，
0: 高中来，高中来要考大学
1: 哦。对，高中生，两个高中生的男女为了要彼此要见面，
0: 嗯嗯，
1: 要考到同一所学校，
0: 嗯嗯，

0: 嗯，然后拼命的努力读书的一个过程。对，
1: 那这个他们两个住的地方也完全不一样，好像 女孩子是住在那个外岛之类的感觉，嗯，然后就是每天家里面附近可以听到那个渔船回港的声音。
0: 两个不同的世界的男女，然后为了要彼此见面拼命的读书考试。
1: 但是他们上的这个补习班也有点特别，嗯，他们不是一起去同一间补习班上课，他们这个是有一点像是函授补习班，嗯，我觉得现在有点难以理解，就是函授补习班，就是我补习班你报名了之后他会给你考题跟一些练习题还有讲解，然后你去做那些题目，然后你写完之后呢再寄回去补习班由老师帮你批改，
0: 嗯，
1: 那这个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明明就是住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这个补习班老师在批改到他们同一份的这个试卷的时候说，欸，这两个人不管是解题方法还是这个思考都是错的，嗯，但是错的方向居然是一样，还觉得很有趣，嗯，然后就改着改着好像就是有一个不同的连结，喔，
0: 嗯，
1: 那后来呢他们也去了这个东京考试，因为可能外岛没有地方可以考试，嗯，他们就一起到东京去考试，那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安排他们见面，他们就是自己有塑造这个画面，我觉得到这里真的非常的紧凑啊，因为他有营造出考试的时候大家很紧张，然后铃一响，他们日本那边他是考卷会先发下去但是背面，
0: 嗯，
1: 然后他铃响的时候你才可以把它翻到正面去写这样子，嗯，他这个翻过来的时候刚好是他的配合他的歌曲啊，
0: 嗯，
1: 达到整个气氛的最高潮，然后就那个很紧张就觉得，哦，天哪我好像也要考试一样，那这个后来就放榜，他们就一起去看就是在榜单这个，嗯，这个前面就互相见到面，
0: 嗯，
1: 但是现在还有人在看榜单吗？我问你，你考高中大学的时候看榜单吗？
0: 看手机简讯。
1: 真的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这个大概2015-2016年的这个广告，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应该也早就已经有网络，但是日本人还是很喜欢去现场看榜单，
0: 嗯，
1: 就连我大概2-3年前看的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那个龙樱，欸，中文叫做什么，
0: 嗯，
1: 那个阿布宽演的那个，
0: 我知道
1: 东大特训班，
0: 对，东大特训班
1: 他们到现在哦已经这么发达了，一样都要去现场找自己的号但是我觉得看榜单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气氛啊，
0: 气
1: 氛
0: 啊，
1: 气
0: 氛，
1: 气氛，不管考得好不好，
0: 去现场看比较刺激嘛，对
1: 对，但是找这个找榜单也是很有意思啊，
0: 对啊，
1: 就是没有在日本就是实际这样考过试，虽然我自己有在日本念书啊，但是那个每次看东西都是老师会发 email 来啊，不然就是叫你自己去刷那个网站。但是他这个是你是不是有说过这部广告很像哪一部动画电影的？
0: 哦，它算是你的名字的前身了，就是类似很故事很接近的，
1: 怎么说？
0: 所以很多人会这样讲，因为你的名字也是分隔两地的男女啊，对啊。然后就是始终无法见面的那种感觉，然后连人物设定也很像。应该讲前身，其实我还是比较觉得《云之彼端》才是你的名字的前身的，但是很多人讲这一部广告是你的名字的前身，是因为人物设定相当的接近，
1: 嗯哼，
0: 男女主角非常像。
1: 哦，是不是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设定的角色？
0: 就是角色可能是直接沿用的。
1: 嗯哼，
0: 对啊。
1: 好，这部作品呢，这部作品这个广告呢，我也是在网络上可能看了有数十遍呢，
0: 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你的名字的预告片，就不是，
1: 大家都会很期待看完之后不知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听得懂他角色在说什么，
0: 对，
1: 然后看完之后就会想说，哎，那这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也要去看。嗯，在网络上就很多人问，
0: 对对，
1: 啊，没有，它只是个
0: 广告，
1: 就是个补习班广告。但是这个函授的这种方式，我觉得是看到很多日本我们接触不到的一面，
0: 啊，
1: 比方说他有一些海岛啊，明明很偏僻，他坐船要坐很久才可以到日本的本岛，
0: 嗯，
1: 但是其实它的行政划分是划分在东京里面，
0: 嗯，
1: 然后这个女主角就会给人家有一点这样子的感觉，
0: 嗯，
1: 那这个男生呢就是生活在城市里面，
0: 嗯，
1: 那他们也在城市当中呢也一样是在那个电车的月台上面有一些交汇，但是他们没有遇到，就是在不同的月台，但是是看得到对面地方错身而过，
0: 嗯，
1: 觉得各种的这个场景还有气氛跟

0: 他想要传达的那种意念啊，就是很想要力争上游，为了要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这种心情非常强烈。
1: 嗯，
0: 我觉得这部广告里面也把新海诚擅长描绘短片的这种功力发挥到极致，因为他只有两分钟嘛，120秒的一个时间，但是他却要说一个这样的故事。好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由 Yanagi 他所带来的歌曲 Close Road， 就是十字路口。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下次再见，また会いましょ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天地为师，我是主持人钟书，很荣幸啊，也很开心能够与您再次在天地为师的这段时间啊、一起来作伴。天地为师是一个科普性的节目哈，在这个里面，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可能常见、常常接触到、常常遇到的一些现象，但是我们却不了解其他的内容，不了解它真正的原因，我们可以从我们的天地为师这个科普性的节目中让大家了解到说原来这些现象，这些这些呈现出来的作为啊，它的原因会

是如何。当然那在这个地球上面所呈现出来的任何的一个结果啊，都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因此呢，我们也在一般在了解到这些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到上帝对这些啊地球啊的这些万物他所创造的原理，他所创造的用心到底是如何。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啊，在了解了以后也仿效上帝的这些作为，体天地为师，以上帝为师，然后再创造出更多更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作为，或者是一些做法，然后以上帝的这些作为为依据，然后创造出来的这些在做出来的，或是发明制定出来的一些作为，来去造福这个社会。 OK， 今天在这一集的这个节目里面钟叔想要跟各位再提到的是说，是一个以前有曾经在节目之中有提过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会从不同的角度从一个不同的地方，一个不同的方向，就去看这样子的一个内容。那是什么呢？以前我们有提过细菌跟病毒那我想可能从网络上或很多的资料上面，我们可以了解到病毒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那但是在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就这最近的近期的这几年在科学界里面有发现说有一些现象，发现说我们以前所了解到的病毒里面，这些现象居然会冲击到我们以前对病毒所了解的一些知识那进而会产生说，我们对病毒到底以前我所对病毒的认知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那这一集我们要从这样子的角度来去更深入的一些去了解到所谓的病毒，它到底是一个生命体还是不是生命体，它到底是何方的神圣呢？我们要对一些病毒的一些迷思，我们可能要把它打破然后并且探讨一下病毒跟生物之间的一些关系。好，欢迎听众朋友来到天地为师。好，我们只要谈到病毒，一般人都会想到就是说它是一个病原体嘛那以目前所知道的这些病毒大概有4000多种，在世界上面发现到的那它当然主要是以感染人类跟家庭的这个牲畜为主。那这个病毒这个字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它这个名词是源于拉丁语的叫毒物的意思，所以我们就把它翻译叫做病毒当然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是对人的身体不好嘛，对不对那我们翻译病毒意思说它对身体不好，而且会让身体造成一些生病的现象所以我们就翻译它叫做病毒，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不论是就是说不管当然病毒相对于病毒还有另外一个叫细菌细菌比病毒大蛮多的那细菌比病毒小很多，但是不管是细菌还是病毒基本上呢他们都会是以 DNA 好的讯息往下去传系，就是延续的意思，他们要因为细菌或病毒他们都必须要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嘛，然后要能够繁殖嘛，那他们也希望在这个地球上面能够继续不断的延续下去，那要所以他要繁殖。那有一些病菌它的繁殖呢是用 DNA 的繁殖，那有些细菌用的是一种 RNA 的传递的模式。那病毒来说的话，大部分是以 RNA 做传递，但是不是说所有的病毒都是 RNA 它也有一些讯息是以 DNA 作为传送讯息的病毒这样子。那以 RNA 传送的病毒它是地球上在地球上要做这种繁殖遗传会用到 RNA 作为遗传的一个依据的但是在地球上目前我们所知道是唯一的一种物质就是病毒所以病毒它有的是用 RNA 有的用是 DNA， 而且用 RNA 是最多的，但是呢

其他的生物包括细菌，他们大家都是用 DNA 在传递，好，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个病毒我们知道啊，在病毒如果侵入到我们的人体之后，好，应该说是侵入到细胞啦，不只是人体，有一些像一些动物也会，它侵入到细胞里面之后，它侵入进去之后，它就会跟细胞结合，然后呢，它就把它的 RNA 作为一个繁殖的一个依据，然后利用这个细胞的繁殖机制，好，但是加上自己的 RNA。好，也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细胞都会繁殖嘛，它就是利用细胞的繁殖能力，但是细胞繁殖的话它还要有一个拷贝 的一个依据，一般的细胞大部分都用 DNA 在做繁殖的依据，好，但是呢当病毒侵入到这个细胞之后，它会让这个细胞的这个繁殖能力继续存在，可是它的繁殖依据呢就改成了这个病毒的 RNA， 或者当然如果这个病毒是用 DNA 就是病毒的 DNA， 就是它 DNA 的部分就会把它给强迫这个细胞把它变成是病毒的，所以说这个病毒呢等于是就是好像是纠缠雀巢的那种意味在，它就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细胞的繁殖能力，让它自己不断的被繁衍出来，也就是说它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产生后代，不断的延续它们的一个生命体。这个部分在我们过去的理解里面其实都已经有了解到了，但是呢我们对于病毒的了解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一直颠扑不破的，但是呢最近却发现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知道的是细菌，因为发现细菌的时候，因为细菌比病毒还后面才发现，是因为病毒比细菌在还后面发现嘛，是因为病毒的体那个大小比细菌要小非常多，而以前呢因为科技的关系，在观察的时候，在现象观察的时候能够用显微镜去观察到的是细菌，但是呢还观察不到病毒，所以说一直要等到但是一直有，但病毒一直还都在肆虐啊，哈，所以说有一些现象就一直没有办法被解释。可是，一直等到科技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电子显微镜的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时候的能力的时候，于是就利用了电子显微镜，它有超高的这个放大倍率，就发现到说原来还有病毒这样子的一个物质。所以当初在发现病毒的时候，是认定这个病毒它是非常小的，它的体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它比细胞就是它比那个一般的细胞跟细菌都要小非常多。好，这个是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东西。好，但是呢我们大概在最近的这几年的这个科学的进步里面啊，他们在一些观察的这个现象里面，他们发现到有一种叫做凝菌病毒，好，他们发现到有一种叫做凝菌病毒，结果呢他们发现这个病毒的时候，这个病毒的大小大家应该很不可思议，好，就是说它的大小是它比一般的这个梅浆菌梅浆菌的大小大概是 0.2 微米，那梅浆菌算是比较大的菌种，就是它这个凝菌病毒，它是病毒不是细菌哦，它但我们称它叫凝菌病毒，它比梅浆菌这种细菌它大概是 0.2 微米这种细菌这还要来得大，也就是说凝菌病毒它居然比细菌有一种细菌还要大，而这种细菌 也已经算是大的了，大小大概在 0.2 微米，所以凝菌病毒是目前科学家在观察的时候发现的这些病毒种类之中最大的一种，它呢它大小可以达到 0.65 的微米，在2003年的时候，科学家呢在就是他们怎么发现，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科学家在被凝菌病毒感染的一种阿米巴原虫

从中发现了它的存在。那在可是呢，其实在更早之前的1992年的时候，就有人发现到淋菌病毒了，已经观察到了，只是说因为那个时候的观念里面就是认为病毒一定比细菌要小很多嘛，所以说那时候不认为这样子这么大的庞大的这种体积是病毒，他们就认为那个是一个细菌，在1992年的时候，而且在当初那个时候的科学技术来说，它使用分辨细菌的染色法，他们叫做葛兰氏染色法，因为这种的一种染色法就被误认为它是一种细菌，然后再加上它那时候很，它比梅将军还大啊，还大了三倍哎，所以说他那时候就以为是，但是一直到2003年的时候才被确认出来说啊，原来它不是细菌，它是病毒啊，它是病毒，所以病毒呢，它可以一般的病毒，所以一般的病毒是真的是非常的小，但是这一种叫做淋菌病毒啊，居然如此的庞大。那不知道不可思议，这个东西就挑战了说我们一些对于病毒的一些知识化的一些认知。那一般来说，当然病毒都是很小的。那病毒呢，可以小到说它有通过一种过滤器的细孔，还可以通过去，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被那个过滤器给滤掉啊。所以病毒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过滤，是过滤器它可以滤掉的是病菌，却不能滤掉病毒，所以叫滤过性病毒嘛。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名字，叫滤过性病毒，意思说过滤器根本也没有办法过滤到这么细小的东西的病菌啊，不是病毒哈。所以就叫做滤过性的病毒了哈。但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淋菌病毒的体积大到是无法穿过这个那个过滤器的，而且呢，使用一般的光学显微镜，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这个认知，所以是跟我们一般对病毒的大小的认知截然不同。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的提出来挑战一下大家对病毒的一些了解。那一般来说，由于病毒它在利用宿主细胞进行繁殖的时候，所以本身呢不需要太多的基因。那例如流感病毒的话只有八个基因，而低型肝炎病毒只有一个，而梅将军的基因它是一个生物体咯，在所有的细胞生物中是最小的，但是却有469个基因。所以你看病菌跟病毒真的差非常的多哈。但是淋菌病毒的体积大小却是梅将军的两倍，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挑战我们的想法嘛，对不对？那在过去我们知道最大的病毒呢将近有两倍左右。令人惊讶的是这个淋菌病毒还拥有许多细胞生物才有的一些基因，而且呢这些基因和蛋白质的一些合成啊病毒的反应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到目前为止科学界上还没有办法找出淋菌病毒是如何使用这些多出来的基因，也就是说淋菌病毒它的基因会比一般的病毒的基因要来多很多，可是它怎么使用这些多出来的基因还不知道还不知道。对对，所以这些 也都是我们对于这个病毒的一些迷失不了解的地方了。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的性质之外呢那个淋菌病毒还有许多类似细胞生物的一些特质，所以说淋菌的病毒的研究在最近这十年来事实上是受到科学界非常重视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所有的一些对我们病毒以前所了解的那些内容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而言，它挑战的这些知识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但问题是它不是病菌，它就是一个病毒它比梅将军还大三倍所以这个东西就挑战了我们对病毒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了解，然后也对我们病毒的一些的迷失有所一些提醒这样子。那
在未来呢，这个这样的凝聚病毒在整个医界。

医学界里面来说，在科学界里面来说，应该是一个明日之星啊，研究的一个明日之星，因为它跟一般的病毒实在太不一样了。好，但是它是病毒啊，这非常非常特别。那另外就是说，应该还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应该很清楚哈，就是说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的呢？这个问题是好问题，好问题，这不是寄生虫诞生机的问题了，因为病毒跟细胞没有从属关系嘛。但是呢，病毒这么小，好，那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呢？啊，这个好问题。这个问题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儿再回来，让大家了解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

还是先有细胞呢？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呢，大概都是在38亿年前啊，从一个共同的祖先进化而来的。那么病毒是何时又是如何出现在地球上的呢？这个病毒的起源哦，它的进化哦，一直到目前为止，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谜团。我们对于细菌反而比较了解的比较多，因为细菌它是一个细胞体嘛。好，但是病毒不是哦，它甚至是个我们说它是个半个细胞体，但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细胞啊。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很多对病毒了解还是一团谜啊，好不了解。但是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一些研究哈，他们认为。病毒啊，生存在地球上大概会超过30亿哦，会超过30亿哦，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那我们来说生物的话哈，它大概简略可以分为一个三大领域，一个叫做真核生物，啊，一个叫做真细菌，就是一般的细菌，跟古细菌。这个古细菌就是说栖息在一些高温呐，或者是一些强酸环境中的一个细菌，比较少见，非常少见，稀有。但是它们存在一些恶劣的一些环境，一般细胞无法生存的环境。科学家呢就发现到说，一些病毒啊，它的寄生的范围啊，却遍及这三大领域中的生物体内。哈哈，这个很有意思哈。而且呢，这些病毒的一些蛋白质的立线体构造都有一些相似之处。然后他们就判断了哈，他们认为啦，他们可能是来自于相同的祖先了，因此。科学家认为，在这三大领域的生物各自演化了的30亿年前开始，病毒就已经存在地球上了。也就是说，病毒可能比生物更早出现在地球上哦。啊，病毒的起源呢有两种说法，一个就是说病毒啦，它比细胞的生物更早出现在地球上，这是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另一个呢，则是生物。细胞生物呢比病毒更早出现在地球上，乍听之下看起来好像这没有很无聊，因为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子啊。好，对，那比如说我们这样想好 RNA 的世界里面的假说，为了要解释生命起源的一个主流说法呢，就是说前面这个病毒比细菌更早的这个说法呢，啊，就是支持这种假说的理论呐，啊，理论之一啦。在现今使用呢 DNA 为遗传物质的一些细胞生物在出现之前，而最原始的生命是靠 RNA 来自我繁殖的，这就是 RNA 世界假说的一个理论呐，啊，那再来，后来呢 ，RNA 生物借由现代的一些。啊，反转录病毒所使用的一些反转录酶制造出来 DNA， 结果传递这个遗传讯息的传递物质任务就由 RNA 转换到了 DNA， 这就是 DNA 世界的诞生。那认为啊，病毒呢比细胞生物先出现在地球上的科学家呢，认为，同时他们也认为反转录病毒呢是将RNA 的世界流传下来的关键之一。不过 呢也有一些科学家对这样子的说法是持反对的意见的，啊，因为病毒如果没有寄生在细胞体内的话，根本很难存活下去啊。哦，然后 有一些科学家一些教授认为说，现代的病毒能够精准地掌握并且巧妙地利用宿主的体内系统靠此为生而维持自身的生命，也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病毒是不可能比细胞更早出现在地球上的。 O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了解到了哈，他们就是说在科学界里面对于这个所谓的到底是病毒比较早出现还是生物体比较早出现开始产生争执的点就在这啦。因为他们认为说病毒它是比细胞要来的简单嘛，它的生命构造比细胞要来的简单嘛，所以它应该要先出来啊，然后慢慢的演化之后再演化出完整的生命体，就是细胞啊，这样子啊。那它这个就是病毒的，以病毒 RNA 啊，先于啊细胞 DNA 的这种说法。那但是会被人家质疑啊，因为以现在的现象来看。病毒它很难独自生活在这个环境上面啊，它一定要依附在细胞里面啊。然后你如果还没有细胞产生的时候，

病毒要如何能够活下去呢？哦，所以细胞一定会比病毒早出现嘛。 OK， 这些东西就是现在科学家一直在反反复复在等于是在争论的东西啦，到底是谁先谁后呢？但是以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创造啊，这是上帝的创造，无所谓先后嘛，对不对？上帝的创造的话，它有它的顺序啊，它有它的顺序，有可能先造细胞，然后病毒也出来了，也有可能在造病毒后，它甚至是同时制造出来，也都有可能。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制造的一个精密的一个顺序，所以通常。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创，我们就说创造论的角度来看的话，到底是病毒先出来或者细胞先出来，其实意义并不大了，因为一切他们的出现都是在计划里面的嘛。好、哦，谁？所以他们有可能同时，但是他们可能各部分要多，就是有可能是某些部分先出一点，那另外一边会再出一点，然后互相配合或者怎么样都有可能。也就是说，反倒是我们这个创造论呢、啊，哈，这个比较能够解释这些现象，也就是他们两个是，就是科学家不用再去争论这个问题了。世界万物就是由上帝所创造出来的，这是他的创造，所以他有他的规则，他有他的顺序，好，这些谁先谁后不用担心啊，他就会上帝可以把这些给顺序给做得很好，所以。到底谁先谁后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把心思放在这个对上帝的了解比较有意义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那因为这个现在很多的科学家他们不无神论啊哈，或怎么样，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世界是演化来的。又从比较低等生物慢慢变成中间的生物，然后慢慢变成高等生物。他们讲的是演化。这演化论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演化的过程之中，你要有一个中间物种啊，这中间物种也不会消失，因为它不断的在演化嘛，对不对？那中间物种你要能够发现到。好，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演化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它不可能一下子出现的。好，所以说这两个东西对于目前地球上的一些现象，事实上你仔细的去了解的时候，你会发觉有很多很多没有办法符合这些演化理论的一些过程啊。所以说从这些有问题的这些无法解释的这些现象来看的话反倒是这个上帝的这个创造论是比较能够解释这一切的。OK，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病毒，它还有另外一种一个在一个科学界里面一些等于是一些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病毒啊它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当然如果以创造论来说，它就是创造的嘛，就是上帝创造的、啊、当然我们如果先跳开这个哈，先跳开这个让科学家去思考的话，有些无神论的一些科学家他就会去想说，诶，这个病毒如果是自然的这样子演化过来的话，它会不会是从细胞去脱离出来的一种跳跃基因吗？因为我们知道哈，病毒它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啊，所以它病毒离开了细胞之后，离开了一个它的宿主之后，它很难生存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它很快就会死亡。好，那细菌就不一样，细菌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它是一个细胞，所以它离开了宿主，但它还是可以生活的下去，只要这个环境对它来说还可以的话，它是可以继续生存下去的。好，所以就细菌来说，细菌来说一般环境跟生物体的环境对它都叫做环境。只是这个环境对它是有利或不利而已，但是它都可以努力的活下去。但是病毒就不是，对于生物体而言，病毒是必须要的，它必须要跟生物体结合在一起，它才有办法繁殖。它如果离开了生物体，它就没有办法利用生物体就是细胞的这种繁殖能力，因此它是没有办法继续繁殖的，它一定会死掉。所以说病毒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就有一种说法叫做病毒是从细胞脱离出来的跳跃基因吗？等于是从细胞里面分出来的不完整的一个基因嘛。细胞生物的身上所拥有的这种跳跃基因，使得这个细胞生物比病毒更早出现在地球上的学说呢，

较为比较能够接受学者的重视啦。那不敢说这就是一定啦哈，这也是科学家比较 tricky 的地方，呵呵，他没有证据都不敢讲定啊，只能讲说可能。

它是以自身的这个模板合成的一个 RNA， 然后呢使用反转入酶将遗传的讯息从 RNA 从 RNA 转到 DNA， 因此 DNA 会被插入其他的 DNA 的分中，也就是说反转因子是以复制和贴上的方式，复制和贴上的方式电脑那个的方式，将自我复制的 DNA 片段加进了基因组里面。而反转因子和反转录病毒的共同点有是很多的，比如说他们都有一些反转录酶啦等等等，因此科学家才会认为病毒是跳进脱离细胞移动到外界的产物。那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细胞先有病毒还是有细胞。不过呢，无论以上两种的哪一种是正确的都意味着细胞和这个细胞和病毒的祖先都是应该是具有亲戚关系的，也就是说病毒应该它的出现应该跟细胞是有密切关系的，也可能是从细胞里面跳脱出来的半截的这种只存在基因部分的这种物质，也有可能那直到现在，因为它可以跟细胞结合啊，然后结合之后强制细胞要用它的 RNA 去做繁殖嘛，所以它要能够结合，它一定要有某种的这种它一定要是要有某种的这种同质性嘛，不然不可能结合啊，所以他们就是说他们有共同的这种亲戚关系，就是这个意思。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到底是先有病毒还是先有这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一些现象就是刚刚讲的病毒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强占了，然后然后繁殖等等等，那意思就是说病毒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一定是跟细胞是有某种同质性，才有办法结合嘛，对不对？那这个同质性你也不能忽略它，不能够认为它就是一个外来的物质或物种，然后与它不同，也不能够这样说所以，但地球上存在的许多未知的一些病毒了那人类对病毒的过程，它的进化的过程跟种类呢了解很多了，但是尚未完全掌握也不知道病毒是否都是来自于相同的祖先。然后因为我们都他都是假设是搞不好他的祖先一开始就有好几个因为上帝创造嘛，搞不好一开始创造好几个也有可能对不对？不是只有一个对，所以也不知道，所以说就是说所以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也有可能病毒的来源不会只是一个啦，不会是只是一种一种组织就对了，一种祖先这样子。病毒呢，它可以跨越一些不同的物种作为传递基因的一种目的。那它是怎么去跨越不同物种不同物种它不是说我一定只能在某一个物种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它如何办到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来好好的了解这一点。

哎，各位天地卫视的好朋友，欢迎您又回来我们天地卫视。病毒可以跨越不同的物质作为传递基因的做法，why? How? 它是为什么可以这样？它那如何做到呢？人类的基因啊，基因组在大概西元2003年的时候是解读完全了，而且呢，各式各样 的这种生物啊，基因也都完成了定序。其实呢，一些科学家将这些基因定序相互比较了之后，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一些现象。过去啊，科学家认为遗传讯息的传递是用一种垂直方向在传递的，也就是说亲代传给子代，但事实上遗传讯息在不同的物质之间的传递，我们称这个叫做水平方向的移动，比我们想象的还多。举例来说，流行性的流感的病毒，它可以传染到鸟类跟哺乳类的身上，这代表什么意思啊？病毒可以传染不同的物种啊！哦，在这种情形之下，基因就有可能水平移动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是不同的物种，哦，一个是人类，一个是鸟类，那病毒它可以同时感染这两个物种的话，那它的这个基因就有可能水平移动啊，对不对？它有可能带了一些人类的基因到这个鸟类的基因里面去啊，这是有，他说那这是有可能的啊。然后呢，2004年呢，有一些那个科学家呢，他就为了做实验，连接了一些电脑之后呢，将200种细菌的基因组合交叉比对之后，他发现细菌的基因组里面大概有15%是来自于不同物种，也就是说，它的基因组是不是一直都维持原来的？它会从不同的物种里面会掺杂进来，哦，比如说大肠杆菌，哦，它带有赤痢菌的病毒素基因，哦，那这应该是赤痢菌的病毒素基因水平移动到大肠菌的关系。那上述的这个基因水平的移动呢，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目前呢还不知道，它是一个谜。但是呢，科学家认为病毒在其中扮演了媒介的一个角色，也就是可能是病毒搞的鬼哦，哈哈，也是病毒弄的。然后侵入细胞的病毒在繁殖的过程中，可以将宿主的部分基因加到自己的基因里面，之后呢，病毒呢再度寄生在其他的生物身上的时候，就等于是将外来的细胞迁入到新寄主的这个基因组内。所以科学家指出，以病毒为媒介的基因水平的移动，应该是会对生命演化带来一些啊某种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哈，你们想想看，有没有可能科学家就利用这种方式，把病毒作为一种

基因改造的一种工具，也就是说我透过了病毒去把基因做改造，然后如果能够控制说我哪一段的基因要被移出来，或者哪一段基因要被移出去，然后利用病毒作为媒介的话，哇，那你这个科学家是不是就可以用这种手段去创造一些我量身定做的基因组的这种生物体呢？哦，这个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哈，有点特别哈，但是目前来说，至少在科学界的研究里面，他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基因水平移动呢，病毒应该是中间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好，这样子。那病毒哈，它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参与胎盘的一个形成哦。人类的基因组定序的结果在2001年的时候公布了，当时发现人类的基因组中呢有 8% 是病毒基因的残存哦，残存片段。虽然呢科学家尚未找出原因，不过有可能啊是病毒基因迁入了宿主的细胞里面的时候，由于某种失误而导致这个病毒失去了繁殖的能力。好，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解释这个现象。然后呢有科学家表示，生物的基因组呢可以说是到处拼凑而来的镶嵌结果，好，把它镶嵌在一起的意思。但是呢这几年来呢，科学界比较了基因组的结果，对于生命体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观点，就是说人类的体内呢带有病毒的残存的片段，乍听之下不禁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对不对？很可怕。不过呢有些病毒在人类的这个诞生的过程中是必须哦，是必要的哦。这种病毒称作人类内生性的反转录病毒，它呢迁入在人体的基因组内，由亲代，就是这个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然后说它是人类基因组的一部分，其实也不为过了哈。最近的一个研究发现说，人类啊生性反转录病毒在人类的胎盘里面形成的时候，就会发生某种的一些作用。而人类的内生性的反转录病毒来自于一个称为融合体的基因，它存在这个病毒表面的外膜，负责制造一个蛋白质，然后胎盘形成的时候呢，需要将为数众多的细胞融合在一起，然后直到2000年的时候呢，才发现到在这样子的过程中，它就会运用到人类的这个内生性反转录病毒的融合体。而胎盘粒子中我们所谈到的病毒，可以说是对人类有益的病毒啊。然后过去对于病毒的研究，我们都局限在病原体方面，有对人类有益的病毒研究几乎是没有的哈。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会朝这方面去做研究了哈。所以病毒的基因残存片段在人类的基因组中具有何种的功能，还有待研究。好，所以各位，这一部分也就是挑战了我们对这个病毒传统的一些想法，是一种迷失哦。就是说病毒跟细菌一样，对，就是说以前我们对细菌也认为细菌都是坏的嘛，但是细菌其实也有好的细菌，叫益生菌，不是吗？所以说细菌对人体来说应该是共生的，不利的细菌尽量不要有，但是有利的细菌是需要有的，不是把细菌全部都杀光，人体身体就会健康，不是不行的哦。人没有细菌，没有有益的这个细菌在体内，尤其在肠道里面的话，你的消化会不良哦。人体没有办法靠没有细菌的环境去做正常的消化，这是不行的。所以人类跟细菌其实是共生的，所以对于病毒而言，是不是也是共生的呢？只是共生的方式不同，共生的模式不同，它是不是在胎盘形成的时候需要靠病毒来做某种程度的对于这种基因的一种融合呢？所以病毒它对于人类的这个有害有毒，但是它是不是都是毒呢？这个想法在最近的这个就这近几年来科学界的一些观察里面发现到说，它其实也不一定是都是只有毒，就像病菌一样，它还是有对人类生命上面很重要的一些部分，尤其是在胎盘形成的时候，对于遗传的这个部分，对于下一代这个部分，它还有很大的一些影响，正面的影响能力的哦。所以这个完全挑战了我们对病毒的一些了解，
刚刚

前面讲到有一个凝菌病毒，它是体型，体型上对于好我们过去对病毒的理解有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呢在功能上面，在对于人体上面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利，有利有益还是有弊有害呢，这个部分也因为科学的发达好的了解之后，发觉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对病毒以前传统认知上面的一些挑战了。好，那科学家嘛，对生命的定义是各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因此呢他们对病毒是否为生命体好的意见，他们是分成两派的。就像我们刚刚讲，你要生命体的话，你要自己能够生活下去啊，就像是病菌它是可以自己 生存下去的，这个是生命体。可是病毒你一定要跟生命体结合之后你才有办法繁殖，但是你如果脱离了生命体之后你就没办法繁殖，你就会死亡嘛。那你会死亡，你就不能自己就会死亡，你这不能算是一个生命体啊。这是说科学家对于这个的一些争执啊。所以到底是不是病毒，到底是不是一种物种，生物的一种物种呢？好，在这边有所争执。但可以肯定的是啊，在我们如果从进化的一种角度来看，病毒跟细胞的生物是有着不可分的关系啦。然后今后呢对于病毒的一些研究会朝着把病毒尽量的视为是物种之一的方向去进行。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物质，我们就让它对于这个物质的生物体的这个标准给它稍微降低一点的话，朝着方向去做研究，或许会有更多不一样的一些研究结果出来。所以说虽然我目前对于病毒的事，你看我们越了解，我们就发现说哇，我们对病毒其实有更多不了解的地方，对不对？以前的了解是仅次于我们看得到理解到的部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我们对于它其实是不了解的，而且没有办法掌握。相信我们在未来呢还会发现更多一些像凝菌病毒这么这样子的一个新病毒，跳脱说病毒就等于病原体啊，就它一定是有害的啦，这种说法啦。好，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有意思哈。今天我们这个内容就是在挑战以前我们的一些认知，对于病毒的一些认知哈。病毒它自己本身就有一个毒字，对不对？有这个毒的字在里面，我们就认定它就是不好，就是坏的。哎，其实不一定哦。好，从我们刚刚说了哈，它是参与胎盘的形成，但病毒会参与它，所以它很像是一个，所以它很像是一个DNA 跟 RNA 这种遗传因子融合的一种媒介。所以当我们在怀，就是母体在怀孕下一代的时候，胎盘在形成的过程之中，它要形成下一代的遗传因子嘛， RNA 跟 DNA 嘛，在这个过程之中，它的形成、它的凝聚、它的合成、它的嵌合，这个嵌合的过程之中，病毒扮演了某一些的角色，我们不敢说很重要的角色，但他却扮演了某一些的角色。也就是说孩子们在母体里面产生了一个跟母体有关的基因，但它却是一个新的基因，在这个重组或者是重新嵌合的过程之中，病毒是一个角色，而不似乎如果按照我们这样所最新理解的时候，似乎它不能够是一个没有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嵌合融合的过程之中。那所以说对于病毒，但是如果不是在这样子的时期之中，在其他的时期，就你已经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体的了以后，你是一个人了以后，一个成年体，一个生物体的时候的细菌，不是细菌，那个病毒似乎就比较大的部分，它所扮演的却是负面的角色，就是会对人体产生伤害的角色。所以很有意思，我们对病毒有更多的了解之后，我们发现我们了解的更少了。好，还有更多更大的地方，原来跟我们所理解的是完全相反的部分，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讨。OK，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奥秘，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有趣。好，这么有趣、这么奥秘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就是由这个天地上面的这个造物主上帝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各位，这个上帝还有很多很多很美很好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部分，等待我们也一起去探索啊！所以各位同学，不是各位同学啦，各位好朋友们，在。

在了解了今天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回过头来看一看这个万物的这个创造者上帝啊，他要我们啊，在这个世界上啊，经由他的这些创造来了解这些他的创造之后，要我们要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希望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不只是学习之道而已吧，应该是要让我们在了解了这些之后，运用上帝的创造，模仿他的创造，然后能够有也同样的去造福更多的人类，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这样子跟上帝的这个创造一起，然后去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吧，对不对？好，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天地卫士里面欢聚。那时间关系，我们要停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次，大家能够再一次的跟我钟叔一起在这个样子的时间里面，一起徜徉在天地卫士的这个节目跟知识浩瀚的知识里面。好，下次见，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瑞兰制作主持的《开心一点》。

人生在世，匆匆几十年，好也过，坏也过，难过也过，开心也过，很快的一辈子就会过去了。既然是这样，不如开开心心地活下去。不管你的现况如何，让我们在这里听听好听的音乐，分享精彩的人生故事，交换开心的秘方，就是想让你开心一点。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的呢，又跟您在空中相聚。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分享开心小贴士。我想到的是跟大家讲赞美的力量，尤其是对小朋友的赞美，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一年多以前呢，我在我们家的停车场准备开车出去时，我听到了一阵非常悦耳的钢琴声。这个旋律呢，就使我想起时我年轻时学的一首英文歌《Yellow Bird》，是1960年 Brother Ford 所唱的。Yellow Bird up high.

那我就在看呢，是停车场怎么会有这么悦耳的钢琴声呢？原来是我的邻居，他的停车格就在我的旁边，他们从外头回来。于是呢，当他停好车以后，我就问了这位开车的司机，就是这一个家庭的爸爸。原来啊，他带着一个儿一女从外头学琴回来。我就问他，我说这是谁弹的曲子，弹得这么悦耳啊？于是爸爸就告诉我，是我的女儿。那我说多大啦？啊，今年啊一年级。然后我就说弹得真好。接着我就准备开车出去了。这时候突然，我隔壁车子的后车的车窗，后座的车窗摇下来，探出了一个小女孩的脸，对我说了声谢谢。哇，我听了好开心啊！这真是一个懂礼貌的孩子。时隔一年，上个月呢，我又看到了这位爸爸带着孩子回家，我也正好开车要回啊，到停车场要回家。这次爸爸没有带女儿，他带了儿子，是位小弟弟。我们就一起搭电梯上楼。上楼的时候有机会能够聊个天，我就问爸爸："哎，我们的小钢琴家现在学得怎么样啦？"爸爸就很自豪地说："他的乐理考得很好，是名列前茅。"就在我们讲完话、安静的时候，这位小弟弟就突然说了一句："我的奥数是一年级第一名。"我听到了，我就跟他讲："哇！"那你有没有补习奥数啊？他说没有。我说你没有补习奥数还可以表现这么好，那你一定是天生的有数学头脑。小孩非常的自豪，看了我也很开心。前天我又遇到了这两姐弟，他们很开心的看到我。我们只有10秒钟的交流，没有说太多的话。但是当我跟孩子们说再见的时候，这个小弟弟，小男孩就用笑眯眯的眼神看着我。我们好像用眼神交汇，知道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秘密，就是我是一个很懂得欣赏他的邻居阿嬷，让我不由得啊想起了他的笑容的时候，我就会嘴角上扬起来。啊，提到这呢，我又勾起了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大概在小学3、4年级的时候，我妈妈的初中同学陈家虎阿姨住的离我们家不远，她时常来我们家串门子，跟妈妈聊聊天。有一次，妈妈要我切水果，那个时候是切柳丁，她要我切水果招待客人。我切了水果送上去给陈阿姨吃的时候，陈阿姨说："小妹，你真棒，你切水果切得这么好。"于是啊，每一次陈阿姨来到我家，我只要听到她前脚踏进我们家的门，我就会跑到厨房去切水果，尤其是切柳丁，我会把柳丁切得非常的仔细的一片一片的，然后排成各种不同的花。然后呢，过了大概有一年吧，有一天陈阿姨看着我很认真的说。以后啊，你多到我们家去陪黎希明玩，陪他的女儿，他女儿小我1岁，他们希望我能够多跟他女儿玩。然后才过了他差不多一年，没有多久，陈阿姨胃癌去世了。那一天，陈阿姨带着认真的眼神，要我照顾他的女儿，陪他女儿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阿姨对我这么好，我一定要信守承诺，所以我时常去陪她的女儿玩，一直玩到大概初二的时候，因为功课太忙了，我们就缺少了联络。后来可能因为他们也搬家，我们就没有再联络。陈阿姨的赞美让我学习到，接待客人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在我准备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要找陈阿姨的女儿，终于在 Facebook 上，我看到了陈阿姨女儿。

人的名字还有资历是相符合的，于是我就提出了邀请，目前还没有得到他的回答。我真希望我们能够见一面，一起回忆这一位对我有影响深刻的陈阿姨。接下来呢，就是进到今天的主题。今天我们仍然是要介绍台湾原声童声合唱团，他的创办人马彼得校长。上一集我们提到了马彼得校长，他是布农族，从小生活在偏远的山区。他在9岁的时候爸爸去世，家里很贫穷。在中学的时候，他必须去筹措这个公益课的材料费10块钱，他请妈妈帮他去想办法。妈妈去跟人家借钱的时候，却受到了别人的冷嘲热讽。那位借他们钱的人说，连10块钱这么小的数目你还要借钱。当他们终于省吃俭用把10块钱凑齐了要还人家的时候，那个人又说，10块钱还要还那么久啊。于是马彼得就决定要好好的努力读书和工作，将来让妈妈不要受到这样的屈辱。在报考高中的时候，由于导师的一句话，马彼得也可以试着去考师专，于是他妈妈就叫他去考师专。原来他是想要学农业，能够帮助妈妈种田的。从此以后，马彼得就步入了当老师的旅程。但这个旅程非常的艰辛。到了台中师专读书的时候，马彼得因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跟同学差距很大，同时自己的肤色黑，同学说话他也听得不太清楚，所以呢他很自卑，功课跟不上，他就想退学，两次写信给妈妈说他要退学，妈妈都回答你要忍耐要坚持。于是马彼得就痛下决心努力读书，但是他再怎么读都没有办法跟得上进度。就这样带着自卑，他读完了师专的课程。就在他读完书去参加兵役的时候，他们部队里有军歌比赛，辅导长看他声音大，而且是师专毕业的，就说，师专的哪有什么不会教的啊。马彼得虽然说我不认识五线谱，而且他最怕音乐课，但是辅导长看着他声音洪亮，仍然叫他去教军歌。于是呢，马彼得就在教军歌中间就建立了自信。辅导长看这个小伙子那么认真，于是也交给他其他的任务，他每一样任务都是认真的去做好。于是呢，他就在这个中间培养了自己的自信，他觉得哦，原来我还是可以做好一些事情的。师专毕业后，他被分派到东埔国小当老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上，同事组成了合唱团，要参加1个月以后的合唱比赛。但因为他的同事虽然是学音乐的，但是要弹琴，没有指挥。同事看他在教会的诗班有练诗，以为他应该会指挥，但是马校长推辞了。可是呢，那个时候学校的老师很少，没有别人可以做，于是校长就出面叫马彼得去当指挥。马彼得推辞不了，只好赶快去看一些书，去学习怎么样教合唱，怎么样当指挥。于是在1个月以后，他们就来到了合唱比赛的现场。当山上的孩子们到了平地，到学校的操场上去看别人唱歌的时候，小朋友都因为他们自己的发声的方法跟传统的别的学校的发声方法是不一样的而却步，而自卑起来。他们认为别人的唱法是对的，自己的唱法是错的。但是马彼得告诉他们，你们只要认真的唱，其他的交给上帝，不要担心。于是孩子们呢就认真的唱，这一次他们才练了1个月的合唱团，竟然得到了第1名。

从此以后，马彼得校长就在思想，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合唱来培养孩子尊重每一个人的声音，然后跟大家达成和谐，培养孩子的好品格呢？而且合唱这个活动可以得到掌声，就算是你比赛输了，你还是会有掌声，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而不像其他体育活动胜败一下就出来了，你输了你也没有掌声可以拿。所以呢，马彼得校长就发现了，原来练合唱可以帮助孩子建立好的品格。后来马彼得校长投入了合唱，也因为合唱投入了自己的原住民文化之后呢，他才发现原来他们布农族是一个强调合唱的民族，因为他们的合唱强调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包容不同的声音，尊重不同的声音，分享大家的心情，分享大家的声音，是互相扶持的。在布农族的族人有一句话，心在一起才能够把歌唱好。于是马彼得校长他的心中开始酝酿了一个梦想，就是能让小朋友能够借着合唱来培养好品格，他的梦想就一步一步的得到实现了。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小小梦想》。小小的梦想是在华人界非常有名的赞美之泉所做的，这歌词是这样子的，蓝天是白云最美的故乡，大地是小草成长的地方，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小小的梦想能成就大事，只要仰望天父的力量。小小的梦想能改变世界，带来明天的盼望。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同心来为主传扬，来发光。前面的道路全然交给他，他必同在，使我们刚强。现在我们来听这首《小小的梦想》。

马校长最早的小小梦想是借着合唱团能够培养孩子好品格，还有加强他们的课业，缩短他们与城市之间孩子们教育的差距。但是呢，随着时间过去，校长的任期是有限的，时候到了就必须要换学校。而马校长呢，他每换一个学校就不可能再重组一个合唱团，于是他就想到了，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可以利用假日来练习的合唱团，可以让各个部落的孩子、不同的学校的孩子都能够来参加呢？当他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几位好朋友得到了他几位好朋友的共鸣，于是呢，他就和他的太太洪春满校长以及两位刚从建中，就是建国中学退休的两位老师，在布农族的名字，一个叫做阿冠老师，一位叫做魏兰老师，他们四个人就成立了台湾原生教育协会，开始了原生童声合唱团。当时呢，这两位老师由于是在建中退休的，他们有很多的毕业生很优秀，所以他们就去学生中间去募款。而马校长和他的太太呢，就在山上负责教学。所以开始的时候啊，是这样的。交通车呢，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开到11个部落，在山里穿梭去接所有的小朋友，8点前来到学校。而马校长呢，5点钟就起来，要为小朋友准备早餐。还有呢，他要去买菜。到8点前，马校长赶回学校，把菜交给他的太太，然后洪校长就去煮饭，马校长呢，他就去教课。那马校长提到，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他在学校门口，就在学校呢，去把吐司上面抹上果酱或者是巧克力酱啊、花生酱，就正在他做的时候啊，有人来到学校散步，看到这个马校长在那边涂抹很多的吐司，就说：“哎，马校长，你现在开始卖早餐啦。”马校长呢，他们在做教学的时候，可能有4个小时的时间的话啊，他们2个半小时是教孩子品德，然后呢，1个半小时才是加强他们的课业。刚开始是非常辛苦的，夫妻俩除了例行的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当校长，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礼拜六礼拜天就完全投入了这个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工作，教导这些小朋友获得更多的机会来成长。而对于参加原生合唱团的孩子而言，也是要很能吃苦才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们要上学，对吧？礼拜六礼拜天正是他们的放假的时候，也可以是他们娱乐的时候，但他们必须要牺牲这些，而要很早的起来，尤其是冬天，天还没有亮，山上又起雾，那个棉被啊是非常温暖的，很诱人的，但是孩子们必须要起来去上课，那么能够爬起来就是需要很多的毅力。这个时候啊，马校长就在想，其实啊，我们设立这个学校好像在某种程度啊，是在训练孩子们的毅力。在马校长他们的教学里头，如果有4个小时的上课时间，那么他们大概用2个半小时来教导孩子好品格，而剩下的1个半小时才去教作。

作业。对马校长而言，让孩子能够学习到基本的自我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长大了，离开这个团体，这才是他们在未来的人生中能够去面对更多挑战的重要武器。马校长的目的是培育部落未来的精英，他每年免费招收各个部落原住民学童。那么马校长有提过，当人们提到原生音乐教育学校的时候呢，就说我们的概念，就说我们是一个合唱团。其实呢，我们更花多的时间在做一个人的教育，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完整的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教育环节。来到原生教育啊，原生音乐学校的小朋友啊，他们啊，头三个月必须啊，很少缺席请假，这样才能成为正式的学生，可以拿到制服和书包。当初呢，校长的目的是透过合唱来吸引部落的小孩，而实际上的目的是教育。那有很多的人来帮忙这个学校的教育，例如我在看到对他们的采访里头，有一个做课业辅导召集人的林校长，他说道，所有的文献和报道啊，都提到原住民孩子的成绩都会跟城乡啊，跟城市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数学啊。有两位老师提到，偏乡教育和平地教育差距最明显的就是师资了，像老师有的时候一年一换，有的时候最多做个两三年就换了，所以学校要不停地换老师，这是偏乡教育最大的问题。而且长久以来，偏乡都是被忽略的，没有好的教育师资，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但是马校长呢，他们仍然坚持着继续教育孩子，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甚至每个孩子来了，他们都会去特别请学校的行政老师、秘书老师去做探访的工作。他们必须坐着车子在山里头转来转去，到各个不同的部落，然后去看看每个孩子在家里的表现，还有他们家里需要什么。他们不放弃每一位孩子。其中有一个例子，有个小女孩，她有一个月都没有来到学校了，于是学校就告诉他们，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说，你只要每个礼拜六的早上，你把孩子带到交通车的地点，然后呢，等放学的时候再来接他就好了，你只要做好这件事就可以了。于是在妈妈的支持之下，这个孩子到了国中就开始适应了学校的生活，然后读到了清华大学，现在应该已经毕业了。由于学校是这么样的爱孩子，也这么样的关心孩子，所以孩子到了学校有很大的改变。有个小女孩，我在看到采访的纪录片的时候，她是一个个子很小，也是在那个团体，就那一年的学校的学生里是最小的一位。这个小女孩呢，她得到了一张机票，就是当他们合唱团要出国表演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让孩子努力的学习，看每个人的表现才给他们机票。这小女孩很努力的得到了一张出国去演唱的机票。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她说，我这个女儿是和她弟弟跟着阿嬷一起带大的，她以前比较凶，而且我也觉得他好像没有跟很多人接触，也害怕他的个性会变得很闭锁。但是呢，他参加了原生合唱团了，他参加了原生学校的后呢，我就发现他每一次回来都很快乐。原先他以为他自己不会唱歌，但是他越唱越快乐，而且人就开始改变了，变得会喜欢感恩，并且呢，也会关心别人。有一次母亲节，他甚至在路上摘了一朵花，送给他的阿嬷。阿嬷开心地说：“美恩呐，我好像越来越不认识你了。”

这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同时，他妈妈就说：“我现在可以放心，这个孩子可以在学校学习到了自主管理，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当采访进行到这个的时候，画面是这个小女孩很开心的，一件一件的衣服折起来放进她的皮箱里，因为她马上就要到日本去演唱了。要获得演出的机会，小朋友必须要付出努力。例如，他们必须把所有要演唱的歌曲都背下来，同时在练唱的时候不能缺席。马校长特别强调要认真，他告诉孩子，认真不一定成功，可是你不认真，连成功的机会也没有。同时，他也觉得布农族的孩子，还有一些原住民的孩子，他们的毅力和专注力不够，他就利用在教唱的时候，把一些部落的习俗，像例如说把，猎枪上撒上酒，让这些动作呢，让孩子能够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那经过这样的努力呢，孩子的品格，还有他们觉得要用付出努力才能够得到东西的一个价值观就建立了，而出国这件事情呢，对孩子们的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有一个第一届的孩子，他接受第一届原声合唱团的孩子是2008年的，那第一次参加这个原声合唱团的孩子呢，他曾经讲过，我那个时候啊，很想得到一张机票，我想出国去看看，所以我就非常努力的背下这些歌，于是呢，他终于有机会出去外头去见识，然后孩子们到外头去开了眼界，也有机会跟很多外界的人来交流的时候啊，他们就培养了更大的一个视野，这对孩子而言是非常重要，尤其是原住民的孩子。平常对他们而言，最远的邻居，他们所看到的可能就是隔壁的部落了。而原声音乐协会给了孩子们这些机会。接下去呢，我们要来播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送你这对翅膀》，Take these wings。这个歌是相当著名和流行，也充满祝福的一首歌。歌词是这样子的：我看到有只麻雀落在地，看它的生命似已到尽头。我跪下将它捧在手心中，它轻声对我说：“朋友，送你这双翅膀，学习飞翔，越过最高山；送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事。”送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我看见另外有只麻雀在沙地，小麻雀的生命正开始起步。我轻轻将它捧在手心中，我微笑对它说：“孩子，送给你这对翅膀，学习飞跃。最高山，送给你这对眼睛，学看世上的美好事；送给你欢欣的歌，歌颂春天来临的喜悦；送给你跳跃的心，翱翔在海的那边。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在原生教育协会成立了第二年，也就是2009年，原生童声合唱团取得了好成绩，他们所录的公益专辑《歌唱吧》获得了金曲奖的最佳评审团奖。但这只是开始，校长和他的同工们一直不断的多年来在努力的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渐渐的呢，马校长的理想，应该说是梦想，又在扩大了。马校长和他同工们想起，一个礼拜他们只能跟孩子相处两天，但是呢，他们的效果，教学的效果没办法累积。如果能够有一所公办民营的学校，能有12年的学校，能够让孩子们能够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跟他们在一起，每一天接受正规的教育的话呢，那教育的效果会更好。他的梦想就在扩大了。这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仍然是漫长的。马校长也曾经遭到外界的质疑，有些人不了解为什么没有人去做的事他要去做呢？是不是有好处啊？所以马校长他这么辛苦的，这么努力的去做这件事，但是呢却遭到了打击。所以他时常在沮丧的时候呢，就借着祷告，或者是一个人晚上跑到教堂坐在那儿来诉说他的苦恼，接着祷告，神又重新给他力量，再一次的站起来。他曾经有一次说，我有一天跟孩子们说，哎呀算了，我们就关掉这个学校吧。但是孩子马上就立刻回答说，

长，那我们怎么办？所以马校长听了孩子这些话以后，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去讲这些话，也再也不敢有这个念头了。办一个学校呢，会有遇到许多的困境，尤其是在经费方面。有一年呢，到了10月的时候，学校的经费还有很大的一个缺口。这时候老师就提醒马校长，我们需要认真祷告了。于是马校长和同工们一起认真的祷告，结果啊，到了年底的时候，不但是学校的钱没有少，还多出来了一些。所以他们常常讲说，他们要经历五饼二鱼的奇迹，也就是耶稣他曾经在讲道以后，让所有的听到的人，大概3000人，有一个记载3000人，有个记载是5000人，让他们拿出他们的食物。所以呢，这时候就会有5个饼2个鱼，让所有人都吃饱，甚至还有零碎的这个食物渣子可以留下来。好，另外还有一个见证呢，就是他们在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就是每一年啊，原生教育协会还会办这个玉山星空音乐会。在第二年的时候啊，这个办得很大，请了一个年轻的人来规划。但这个年轻人就问校长，你有没有备案呢？校长当时会想，我们哪有什么备案呢？但是这是在户外呀，就在玉山星空音乐会要举办的那一天，小朋友在户外彩排的时候都是淋了雨的。于是在演出之前，校长就带着小朋友在教室，大家手牵手的迫切祷告。结果奇迹发生了，就在开演前半小时雨停了。马校长说，我们办玉山星空音乐会办了10几年，像这样的经历大概会经历了3、4次，你不觉得这是上帝的恩典吗？这就是奇迹。所以呢，原声音乐学会啊，原声音乐学校是上帝所祝福的。那么我们现在遇到什么事情都摆在祷告中。其实呢，透过这些经历，孩子们的信仰被带起来了。那对于马校长而言，马校长说，对我们而言信仰很重要，因为孩子们都要把大部分呢都是在部落长大，也都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我们常常告诉孩子们，我们教育的2个核心，一个是教育，一个是信仰。我们有一个孩子，马校长说啊，这个孩子的妈妈酗酒。当有一天孩子回去了，把马校长信仰的经历跟他妈妈分享以后呢，他妈妈就非常感动，就立志戒酒，然后很认真的呢去日月潭那边找工作。结果他在一家餐厅里面找到服务员的工作，他赚钱改变了他的家庭。所以呢，像这样子改变了一个个的孩子，再改变了一个个孩子的父母，改变了一个个的家庭，他们就可以改变一整个部落。这时候呢，马校长就说，很骄傲地说，就像我们部落有一个孩子，他今年大学毕业，然后通过教师决定的考试，成为部落里正式的教师，他是这个部落里面的第一位出来的老师。那马校长也相信，这个女孩将来会在部落里造成典范效应。啊，马校长说，我每一次在碰到困难，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如果没有她，没有她的祷告扶持，我今天不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造福别人。妈妈最喜欢的就是凤飞飞的歌曲，虽然妈妈听不懂台语，但她每次听凤飞飞唱歌，她就会请孩子翻译给她听。所以马校长就会用母语来解释一遍，让她妈妈来知道这首歌唱的是什么。妈妈最喜欢的

凤飞飞唱的《心肝宝贝》。妈妈每一次听的时候都会很感动，于是马校长就请了他们的音乐总监冉天豪一起来帮忙编这首曲子，将《心肝宝贝》来编成合唱曲。现在我们来欣赏凤飞飞的这首《心肝宝贝》，却由原声童声合唱团所唱的。

原生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呢，在部落里读完了国小、国中，就需要读高中。有的学生就经过学校的鼓励，加分考进了城里的学校。但是呢，他们一到城里就发现了他们的教育水平跟城里其他同学的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个时候呢，原住民孩子的辍学率会比一般孩子的辍学率要高一倍，也就是两倍。在他们读高中或者读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很高的辍学率，或许是经济原因，或许是因为不适应。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和鼓励。有些毕业生就会跑回到学校里来找马老师他们，马老师就会分享他当年的经历，也告诉孩子和家长们要继续的支持和鼓励孩子。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18年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高中部，然后到2003年在日月潭畔成立了原生国际学院国中小学部，完成了12年一贯的教育拼图，提供孩子不一样的教育机会，让部落的孩子有不一样的未来。在整个过程中间，累积到2023年，老师的教课的时数超过2500小时，他们合作的公益伙伴超过600家，而志工奉献的时数超过了27万小时。能够有这么多的人，有这么多默默无私奉献的人，能够一起来成就这样的美事，是真是让人感动。马校长也说，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像我一个连五线谱都不认识的人，我竟然能够带着合唱团能够做到今天这个地步，但一定就是神迹，就是神的恩典。我在看了许多有关于原生的纪录片，我得到了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马校长他最重要的是要建立的价值就是一个家的概念。所谓家的概念呢，就是原生合唱团它会是孩子们的第二个家。有的时候这个第二个家给孩子们的支持和需要的帮助会超过他的原生家庭。当孩子有困难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要回到家里来。在学校有办了10年的成长夏令营，这是由建中的学生们带领小朋友，以大学班带小学班的方式，跟他们一起生活一个星期，一起游戏，一起读书。到10年之后，当第一届原生合唱团毕业的哥哥姐姐们上了大学的时候，他们就来办夏令营，而第一个夏令营的主题，就第一届夏令营的主题就是回家。这些大哥哥大姐姐来带弟弟妹妹，就像一个大家庭。主要的策划人也是那次活动的领导曾经说过，我们就是一个大家庭，但我们今天就要做成一个一起工作的大家庭。在这个夏令营中间，校长也非常自豪地说，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感恩，孩子们的纪律，还有孩子们愿意的付出。我这希望部落精英能够回到部落来贡献部落、改变部落的理想，已经有了一个雏形。这个家的概念让我非常的感动。马校长曾说，建筑物的家我们没有，但是呢，我们的心在一起，这就是家。他也说，我们把原生不只是当成一个学校，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家，而这个家甚至超过了
这些孩子的原生家庭所给他们的支持和需要。洪校长说，原生音乐学院提供一个很大的支持力量，使孩子在遭遇到失败或者挫折的时候，或者非常难过的时候，他们会想要回到这个家里面。第一届的毕业生说，回家不一定是一个实体的家，比较像是你心里的归宿，就是你的朋友，你心里所怀念的那些人，在哪里，那里就是一个家。有一位老师，我时常看到他的画面，但没有打出他的名字，但是他的笑容让我非常的舒服。他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没有被填满的地方，那就是想要回家，原生也是让我感觉我回到了家。有位学生说，虽然大家很心疼我没有妈妈，但我在这里所得到的比母爱还多的东西。而秘书马老师说，虽然工作很辛苦，可是你会想到小朋友，你看到他们每个礼拜来有进展，你就很开心。有的孩子他来的时候的一个样子，但是三个月之后他的态度就完全改变了。马校长说，我用我所有的心思培育出来的一个家庭，是用我的生命，我的时间全部都用在原生身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阿怪老师。阿怪老师在2021年4月11日慈悲主日离世，他在留下最后的影音说道，我看到好多原生孩子成为了一个人，一个可以祝福别人的人，我感到无比的快乐，无比的喜乐，无比的感恩。还有老师说，

孩子们，你们要记住，你们出去学习不只是为了你自己，而是将你所学习的回到你的部落，或者带给偏乡的孩子，成为那个地方最大的祝福。还有位老师说，如果你没有想到从孩子身上得到什么，你只是想到为他们做什么，这个生活啊，我觉得这样的生命会变得非常的单一和美好。还有位老师说，经营教育比经营企业更加可贵，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是陪伴，陪伴，再陪伴。在都市里，多一位知识分子没什么了不起，但部落里多了一位知识精英，就多一份改变原住民社会的力量。在这里，我要谢谢所有在幕前幕后来帮助原生教育协会实现他们理想的朋友们。当然，他们也需要更多的支持。大家可以上原生教育学院的官网去看他们的现状，还有大家踊跃的去支持、鼓励和捐款。现在呢，我要介绍一首歌，就是布农族的诗歌《回家吧》，这是由布农族的金国宝牧师所写的。他是一位在族群中很受人敬重的乐坛前辈，并且他的基督信仰上也是较有族人的典范。这首歌是这样的：在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在这漆黑的路上，没有人可以依靠，不知道要往何处去，我的心在这里彷徨无助，在这黑暗之中失落，心中是如此的难过。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依靠你，我的神，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请你照亮我前面的道路，回家吧，回家吧。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歌。

谢谢原声音乐协会，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的希望。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愿上帝祝福大家。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众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哈，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哈。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哈。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哈，也就是说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

0: 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齁。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各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0: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1: 对，
0: 是平均0.3度，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1: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 热含量把它提升了，
0: 嗯，
1: 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0: 对，
1: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

0: 释放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肾阴现象。
1: 是。
0: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肾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
1: 嗯。
0: 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肾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肾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1: 对，
0: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1: 对，
0: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
1: 哦，
0: 我们地表
1: 天
0: 的增加的太强了，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三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我们现在2026、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1: 是，老师刚刚讲的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哈。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硫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硫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哈，这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0: 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 的,、
1: 哦、真的，
0: 我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1: 对啊，这不是好事吗？
0: 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1: 哦，是，
0: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1: 是是，
0: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1: 对，
0: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在短期的时候它马上就得到
1: 可以看得到。对
0: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结果。
1: 但是老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流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0: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

0: 很低，它扮演的角色、
1: 哦、
0: 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1: 了解。
0: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嗯、它带来的这种啊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1: 人真的是很难想象啊，真的。
0: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
1: 嗯，
0: 我们都是低估了，
1: 对，
0: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
1: 嗯，
0: 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他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1: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1: 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1: 你还是
0: 很热，其实我们的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1: OK， 好，也就是说圣婴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圣婴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吧？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1: 暖
0: 就是 更可怕。
1: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净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哈，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0: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1: 嗯，
0: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1: 嗯，
0: 也曾经很冷，
1: 对，
0: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1: 对，
0: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1: 嗯，
0: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1: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0: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1: 是，
0: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
1: 嗯，
0: 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1: 是
0: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1: OK，
0: 那第二个就是

0: 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1: 是。
0: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
1: 嗯。
0: 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1: 是。
0: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难。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10000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4度，摄氏四度，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100年它只会增温0.04度，这是非常缓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哦，我们现在期限都是从1850年开始，
1: 对，
0: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1.5度，
1: 哦，
0: 过去是10000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1.5度，所以我们一些自然界的20倍以上
1: ，OK，
0: 这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
1: 了
0: 那
1: 解。
0: 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
1: 对，
0: 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5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1: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0: 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1: 哦哦，那个时候更热哦，了解了
0: 对
1: 解，
0: 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1: 哦，哦，了解，
0: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多。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冷的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北的气温已经
1: ，OK，热
0: 跟
1: 到
0: 马
1: 不行了，天哪！
0: 来的雅加达差不多了。那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

0: 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啊，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哈？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了，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吗？
1: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
0: 对
1: 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 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 那、对这个 AMOC 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
0: 20%很多
1: 对，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北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0: 是
1: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0: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1: 都在改变，只是 AMOC 它因为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容
0: 易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
1: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而且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0: 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1: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 但是它的命运

0: 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AMOC 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1: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
0: 是。
1: 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好，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0: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1: 是，
0: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径向环流阿莫格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格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
1: 没那么
0: 电影里
1: 夸
0: 面
1: 张
0: 讲
1: 就
0: 的，
1: 是了。
0: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
1: 激
0: 封
1: 动，
0: 了。
1: 对对。
0: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
1: 冬
0: 然
1: 季，
0: 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个海水都带走了。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
0: 所
1: 可能
0: 以，
1: 会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
0: 那
1: 个
0: 这是非常可
1: 会
0: 怕的，
1: 淹进来吗？会
0: 会
1: 很，
0: 淹进来。
1: 会淹进来。
0: 对对
1: OK，
0: 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5级的这种飓风，那它造成的那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了解了
0: 这
1: 解，
0: 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那
1: 是，
0: 对于那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格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哇，这个哇，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哈。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了，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四分之一哈，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七十年左右哈，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哦，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哈，哦，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哦，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哦。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哈，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

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啊，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

0: 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1: 对，
0: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
1: 嗯，
0: 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1: 对，
0: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
1: 嗯，
0: 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
1: 嗯，
0: 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1: 是，
0: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试，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
1: 嗯，
0: 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试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啊，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啊，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
1: 对
0: 啊，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啊，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试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
1: 是，
0: 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那另外就是像水啊像能源啊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试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嗯，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当然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哦，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哦。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1: 是，
0: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
1: 对，
0: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 推动

0: 政府改变、
1: 嗯嗯、
0: 推动企业去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
1: 嗯
0: 不要浪费能源、
1: 嗯
0: 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对，
0: 减少食物浪费、
1: 嗯、
0: 然后支持这个节能、
1: 嗯、
0: 耐用的这些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
1: 嗯、
0: 具体行为。
1: 嗯哼，
0: 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
1: 嗯，
0: 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
1: 嗯、
0: 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
1: 嗯、
0: 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这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
1: 嗯，
0: 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
1: 嗯、
0: 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1: 是，
0: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
1: 嗯、
0: 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1: 是，
0: 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
1: 非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
1: 嗯，
0: 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
1: 哦，
0: 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
1: 是，
0: 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
1: 嗯嗯、
0: 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
1: okay,
0: 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
1: 嗯、
0: 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
1: 嗯、
0: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
1: 嗯、
0: 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
1: 嗯、是, 是
0: 欧盟的碳边境税、
1: 嗯、
0: 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
1: 是，
0: 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
1: 嗯、
0: 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
1: 是，
0: 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
1: 嗯、
0: 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
1: 嗯、
0: 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嗯、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
1: 嗯、
0: 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是，这今天啊，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温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温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

0: 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哈。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哈。所以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1: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0: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